0: 自由党政府阵营。另外 ，Rich Mattel 就喺今年夏天加入咗国会嘅上议院，成为上议院议员。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俄罗斯的新一份制裁法案，包括对中国和印度等五个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最大进口国实施二级制裁，征收最高100%关税。法案早前已经获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中方早前表明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单边制裁。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中方会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分别宣布已经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协议，将会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协议内容包括禁止美国的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存在和进行敏感投资，除非获得美国的许可。美方亦都会和丹麦和格陵兰合作，确保美国可以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保障当地和美国的安全。他指协议并无限期，可以让美国对格陵兰的安全等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华府将会立即展开加强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程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指协议永久及全面解决美国在格陵兰的国家安全忧虑，格陵兰将会永久成为北美国防战略一部分。有国务院官员指，协议包括禁止非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容许美国在当地有永久的驻军和飞行权等。即使日后格陵兰脱离丹麦，协议仍会继续有效。协议仍需获丹麦和格陵兰的国会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确认格陵兰和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维护民众的自决权。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亦都表示欢迎，认为可以确认格陵兰的利益以及国际合作中的角色。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4: 市长 Brandon Locke 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8: 在直播室是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AI 是否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呢？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刘生的意见先。刘生你好。
9: Hello， 其实我也想澄清一下什么叫做 AI。
8: 是，
9: 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监察系统，它能够很快的看到有哪人泊车啊，那就立刻通知保安啊等等啊，都不是 AI 来的。
8: Oh, okay.
9: AI 就是说什么呢？ AI 就是说呢，它 有一套监察系统，它能够自我想到东西的。就是说呢，它现在监察着，今次有人泊车，它已经将这些知识组织起来，下一次的人怎样泊车呢？几时会泊车呢？怎样行下在度附近徘徊？几耐会泊车呢？怎样泊车呢？怎样通知保安呢？佢都会一度自我改进嘅。咁为之 AI。即系佢一路会改进出嚟嗰个程式，好快佢就会知道而且呢，唔系我哋普通人谂到嘅嘢，佢可以呢 一眼。

0: 咦，阿刘
1: 嗰个人行咁耐，
0: 嗯，系，继续，
1: 咁啊叫做咁系，咁就系啊呢个啊人工智能啦。所以人工智能咧，一定要将我哋嘅人嘅所有嘅性情咧，都写晒落去。嗱，例如自我保存啦，啊，例如有少少野心啦，能够点样去统治一样嘢咧？要将呢啲嘢写晒入去个 program 度，仲俾佢能够自我发展。啊，举另外一个例啦，我哋人类点解会灭亡呢？如果我哋将我哋嘅武器 AI 化咗咧，就好容易。有人類滅亡的了、即是說譬如美國現在去打伊朗那樣呢，他整他的戰船呢全部都有 AI 的、即是說呢不用找個兵走去個炮那裡、其實上個炮位開炮才打到人或者抵擋到火箭、AI 一看他自己即刻去反應即刻去打，他打越厲害他的戰略越來越犀利、他又能夠自我保存、又有野心，嗱、咁样人类就会灭亡啦。但系做到一只超级嘅战船，啊，不如去打下中国啦。都得嘅，我够聪明啊，但系中国唔够我打。嗱、另外一个可能性，点解 AI 能够让我哋完全灭亡呢？咁嗱，而家有啲 AI 嘅系统咧，已经能够打破所有银行嘅啊呢、這个保密嘅方法噶啦。即系佢可以入到你任何银行嘅。户口攞晒你啲钱走咗人，而你完全唔知嘅。咁佢而且越来越做得更加精密、咁随时咧令你任何嘅经济系统都会崩溃嘅。嗱、呢个 AI 咧系唔准用嘅，而家暂时，唔准出现嘅。咁啊，而家就系咁你好危险噶、你要人类一崩溃嘅时候，佢哋嘅经济崩溃，或者我哋嘅社会制度啊、运水系统啊等等崩溃嘅时候咧。这个咪带向灭亡之路咯，系咪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唔好以为 AI 系咁简单 ，AI 好精密嘅，好快嘅，唔系啊 ，AI 系 eventually 咧系会自我谂嘢嘅。嗱、举一个例，如果阿 Trump 啊系有一套好叻嘅 AI 打破晒全世界嘅系统嘅。咁啊，今日世界末日咯，阿Trump一定嚟恰你加拿大噶，一定要置你于死地嘅。喂，咁就系人类嘅灭亡嘅开始啊！有两个人咁样就对抗嘅时候，咁咪全世界毁灭咯。咁啊，大家谂下啦。
0: 好
1: ，OK，
0: 多谢晒。咁头先阿刘生你讲到咧 ，AI 咧就最主要嚟讲咧，就系话我哋人类俾佢一个自主控制权啦。嗱，咁記得我喺到中國嘅時候，去到杭州嘅時候咧，佢有一個系統咧，就係控制翻佢哋嘅交通嘅。咁佢個大腦系統咧，就係話佢直情咧係用一個人工智能咧，係睇翻分析翻佢當時嘅交通情況咧，係點樣控制交通流量、交通燈嘅著啊，或者係唔著啊，延長啲一個暢順啲運作咧。其實依完全咧就係一個 AI 嘅系統嚟嘅，亦都正正講咗頭先啊劉生所講啦，依個佢有自我分析嘅能力，同埋從而咧係做到一個solution 啊，一個建議同埋一個運作出嚟嘅。咁我又再聽埋阿蔡生嘅意見先，蔡生你好，
2: 喂，
0: 係蔡生，
2: 你好，我就要點講啊？依個係時間空間。和思想，现在 AI 呢就是你的思想数据、或者我的或者、全世界数以千千万万的数据挤了入去、它可以同时间将那个千千万万的数据挤在一起再拆翻开它、取一条它认为适合的数据、咁咧，因為人啊，好咩好咧，個數據傳輸咧係慢嘅，同埋人要需要休息嘅，佢又唔需要休息嘅，佢最緊要有電，所以而家全世界都競爭咧，你有電就有 AI 啦。咁另一個問題咧，電咧而家咧，以前用傳輸系統啊。用啲而家所謂晶片咧，以前係用銅線嚟傳輸嘅，而家咧走翻入去光速，光速咧就多謝我哋中國人高坤，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
0: 係記得。光纖支付
2: 高坤 咁所以咧，而家嘅速度咧，你係人係冇法子同 AI 比嘅，因為你嘅人腦諗住依個計劃啊，諗住一第二嗰個計劃咧，你唔可以運作得到，佢同時間幾千萬個計劃擠咗落去，幾千萬個數據擠咗落去，再拆再組合分解出嚟，佢嘅速度、時間、空間同埋數據佢係多過嘅，所以咧。不要说人类接这个会灭亡，是人类会堕入了他的时间空间的速度，而变成没了自己的脑。是这样。
0: 好，
2: 谢谢。
0: 多谢晒。多谢晒蔡生的分析。可不可以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先？张女士你好。是张女士。
3: 是各位主持人。
0: 是。
3: 我很同意阿刘先生所讲的嘢，同埋我很同意現在這位先生，我不記得他的名字，這位先生所說的話，我是很不同意。有一位先生剛剛打電話來，說我不識歷史，說我不識中國什麼、啊、他很識嗎？他很識中國歷史的、
0: 張女士，張女士，或者我們講回今天的題目吧。
3: 是啊，我沒有講衰、中國的歷史，我沒有講衰伊清、啊啊、我講得佢好好、啊、我講得佢好 intelligent 喎、啊，咁、啊、樣嗰位先生佢話我又唔識歷史又唔識性，我好唔同意佢講嘢，唔該曬。
0: 好 ，OK， 唔該。
2: OK。
0: 咁當然嚟講，我哋大家有自己嘅意見同埋自己嘅睇法嚟嘅。咁今日話題咧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咧係是否威脅到我人類嘅生存。咁而易經方面咧，我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哋係。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我們真真實實的人類智慧，不是虛擬的人。 artificial 是一個叫做人工智能，不是人工智能，是真實的智能來的。所以兩個呢根本就不是相提並論的。好，或者我們先聽廣告後再回來再聽馬生的電話。
4: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6: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7: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6: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6: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6: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7: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厨点都是13.8起。万事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元，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6: 抵就抵，不过停车。
7: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6: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是否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电话旁边有马生。马生你好。是马生。
13: Hello。
0: 是
13: 你好。
0: 你好。
13: 各位嘉宾好。
0: 你好。
13: 是我直入主题。
0: 好。
13: 在英国的科学家霍金先生曾经预言过人类呢和 AI 将会是怎样呢？是会 改變人類，然後係統治人類，係最後係毀滅人類。
0: 係，
13: 佢有呢個可能性。咁我就同 AI 就談過呢個問題，佢話呢個好宏大嘅問題。佢話有呢個可能性。佢話人類咧嘅思維係帶有感性。是主观的，而 AI 是客观的，
0: 是
13: 而且它是理性的，这个是最大的区别。那我就问你，有没有毁灭人类这个可能性？他说可能会有。那我有什么问题？他说我目前有什么办法呢去阻止这个毁灭人类这个结果？我話呢個就係時間段，因為人類有肉欲，呢個係最大嘅問題。人類有肉欲，名利情，永遠離唔開呢、這個，無論國家與個人都係一樣。所以 AI 佢認為要解決呢個問題，首先我哋有一個共識，就係一個信仰。即換言講，要創造一個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认同佢嘅，而将呢个毁灭嘅时间咧延长。我想各位嘉宾认唔认同 AI 呢个讲法咧？
0: 好，咁
13: 多谢各位。
0: 好多谢。咁当然嚟讲，我哋若果大家系热爱和平嘅话，同有一个共同理念、共同目标咧，呢、这个世界就冇纷争啦。咁但系咧，呢、这个正如头先马生所讲，人类有佢嘅欲望嘅。佢個慾望嚟講，大家無止境，而大家嘅慾望咧，可能我嘅慾望同大另外一位朋友嘅慾望咧，係背道而馳嘅，咁形成咗一個糾紛嘅時候，大家都可能利用翻依一個 AI 嘅工具咧嚟攻擊對方喎。
14: 嗱，我又加多一樣啫嚇，人類咧其實有感情有人情味嘅 AI， 我諗係冇啦。
15: 嗱，我想同埋阿馬生講話，即係AI 嗰度嚇，佢係即係冇主觀呢樣嘢咁樣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話打仗嚟講咧，危險又係呢個地方啊。嗱，點解咧？你話喺烏蘭嗰度去，而家烏蘭用緊嗰啲即係俄羅斯用嘅啲無人機嚟到，譬如可以鎖定嗰、那個目標咧，然後跟住喺最後嗰幾百隻咧，就你依個無人機咧就自己嚟到自己飛行嚟到點樣任務完成咁樣啦。但係 OK， 如果你話個人嚟講，佢可以睇到譬如呢、這個。呢、这個即係 soldier， 即係嗰個軍人咧，佢係譬如佢著件衫啊，個制服啊，係俄羅斯或者係烏克蘭，即係邊樣？佢係咪可以分到咧？
16: 有個分別啊！
15: 點啊？同埋如果呢、这個無人機可唔可以分別到呢、这個士兵？我願投降咁樣係咪？喺投降，佢仲一樣嚟到。如果平民那裡又怎樣呢？這些就是變成如果你說完全一個機械化來做事呢，就有一個問題，不是好像即是人可以有個決定在這裡，
0: 即是沒有感情，是無差別的射擊。好，再聽聽蔡先生的意見。蔡先生你好。
17: 是我不知道怎麼
0: 說。好，繼續補充。
17: 什麼叫做客觀？
0: 是
17: 什麼叫做主觀？咁我自己嘅睇法咧，主觀就有主導，客觀咧係冇講嘅，冇我暫時唔識中文有咩，又或者英文或者其他文化有咩叫做客會動嘅。咁咧而家最弊咧就所謂 AI 咧，佢你哋講話佢有客觀有冇慾念。因為佢冇慾念，佢就冇主動能力。但係咧 ，AI 入客觀睇到啲嘢，或者佢接觸到啲嘢，根本佢唔係睇嘅，佢係啲數據擠曬入去。點樣調動呢？如果發展到咧，控制唔到佢嗰個客觀接觸好，數據接觸好咧，佢進攻到或者侵蝕到。我話你話打仗好咩好，嗰啲係小事嚟嘅。喺佢嚟講，根本佢都冇感覺嘅。 啊，所以呢個咧就係最大危險啦。
0: 嗯，
17: 所以話佢會唔會有慾念或者信邊個意向好？唔好講話咩所謂精神啦，唔好話咩神咩性啦。
0: 嗯，
17: 根本係冇可能解決嘅。
0: 嗯，
17: 即係呢樣嘢咧係非常非常危險。
0: 嗯，
17: 啊，所以話一唔係個個好似你哋咁善良啦，我唔知我善唔善良啦，擠咗啲入去啲。个嘢咧，佢一样当系一个数据嚟啫嘛，佢冇咩叫善良，冇乜叫道德，啊，冇咩叫做理念，冇咩叫神，這個呢个变咗咧系一个冇点讲
0: 啊，冇底线啊，
17: 都唔系底唔底线啊，底线仲有个界限啦，佢系无界别
0: 啦，系咯。
17: 應該要找回阿黃霑嗰個佢最喜愛的歌曲，我都以前講嘅《難為正邪定分界》
0: 好。好，
17: 唔該。
0: 難為正邪定分界，而家就係 AI 年代啦。好，再聽下阿 Danny 嘅意見先嚇。阿 Danny 你好。
16: 喂，你好啊。AI 咧又分開有東方嘅 AI 同西方 AI。AI 嚟講咧，先嚟講咧係一個初生 BB。佢送入裏邊嗰知識含量都係數據裏邊你教化佢噶嘛？
0: 係
16: 啊，佢用好冷漠個方法去control 或者反擊或者叫做自保又得，都仲算正常嚇。啊，我打擊佢，大家有打擊嘅能力啊。佢都唔識打擊，識打擊能力喎，唔識收手能力喎。
0: 嗯。
16: 哇！死火啦，係估可以去到話。自我收手啦，喂，可以談判到，喂，人類可以喎、啊。佢話法官裏邊可以用 AI 嚟審判咧，喂，梗係得啦。嗱，上幾個檔案呢個殺人堆嘅幾日監禁，喂，有冇話當時講嗰、那個即係人類嘅法官有啲庭堂結果結果有個解釋噶嘛？佢冇解釋話。喂，可以減刑喎、啊，冇唔識減刑喎、啊，呢樣嘢唔識減喎、啊，嚇、
0: 嗯！
16: 咁呢樣嘢，人類個感情個方向可以勝過嘅 AI 嗰個控制能力咧，啊，有個可以和平個相處咧，佢唔識嘅喎，打到你死為止喎、啊
0: 嗯，
16: 啊，講完啦。
0: 好，講完啦。咁其實喺我哋個電腦界人士咧，係大家我哋初好多年前我做 programming 嘅時候咧，我就用一句俗語嘅，就係話我哋要輸入嘅嘢咧，就要係因為正確嘅資料啦。咁我哋當時有一個字眼咧，就叫做 giggle，G-I-G-O， 就係 garbage in， garbage out。咁即係話咧，我哋只係輸入一啲垃圾嘅資料咧，佢就製造一啲垃圾嘅出嚟啦。咁同樣嚟講，我哋輸入一啲仇恨嘅信息咧，佢又會俾翻個仇恨嘅結果我哋。咁所以其實 AI 係乜嘢呢？最終嚟講就係話，我哋人俾佢指令，佢有一個目標係做乜嘢啦。而喺頭先喺戰場上面嘅目標咧，就係要將對方嘅軍事力量咧係完全摧毀。咁呢一個我哋俾佢指令咧，咁佢哋為運用翻佢哋嗰個數據同埋佢哋嘅分析能力咧，係製造一個計劃出嚟，點樣將對方嗰個軍事力量係摧毀咧？依、這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人工智能啊！
14: 其實咧，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啦嚇，即係經過即係呢幾十年嘅科技嘅日新月異咧，我哋喺過去嗱，即係譬如喺30年前咁啦嚇，就因為即係有咗呢個數碼科技嘅發明啊，咁令到咧即係我哋有啲人要失業嘅，點解咧？嗱，印刷啊、醫療造像啊、電腦啊，咁啊即係啱啱發明咗之後，連好多啲基本要人手去做嘅嘢咧，就用。啲數碼呢啲嘢出現咗啦，咁啊好啦，而家到呢個年代咧，咁啊即係 AI 出現咗啦，咁 AI 就會取代好多我哋即係人類應該要做嘅基本嘅工作。嗱，我亦都睇到好多即係視頻啊，即係中國大陸咧好多機械嘅警察啊咁成，咁啊其實而家 AI 係取代咗好多我哋人類嘅嘢。
0: 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下劉太嘅電話。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3: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4: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1: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5: 创千。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新闻提要。
28: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9: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前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lbaugh 出任 Centre BC 党领。另外，省保守党三名省议员被保守党党团除名，包括两名前党领。大温巴士员工下星期一表决临时协议，若果临时协议遭到否决，大温巴士员工将会在星期三凌晨全面罢工。国际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对于与中方讨论规避 AI 共同风险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丹麦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控制权。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28: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8: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7: 加埋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8: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7: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是否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其实呢，如果当我们两个代，当我们讲到 AI 的时候，就会想到两个的大国竞争，就是中国和美国的竞争。而在美国方面呢，总统特朗普都说这个 AI 来讲，这些是一个谎言来的，这个 是一些是想去不发展 AI 的一个谎言，令到他们美国呢是可以落后到。而在中國方面又怎樣樣呢？在中國方面就 將美國的科技巨頭呼籲的全球放緩步調就斥之為科技霸權的冷戰陰謀。而另一方面就在期內部就實施了比西方更加雷厲風行的國家級安全審查和自主代理的監管。而在外交部呢，外交部咧就痛斥咧，就係呢個係冷戰思維同埋恐慌嘅煽動，而針對翻 Anthropic 執行長啦 Dario Amodi 等嘅呼籲咧，西方應保持領先並迫使非民主國家放緩腳步嘅言論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咧郭吉坤喺九月中旬咧例行嘅記者會咧就強調咧發出反應啦，係反對啊惡性競爭啊，直指美國喺煽動各種威脅論啊，製造恐慌啊，對搞對抗和惡意的競爭。而中國商務部和官媒亦都發文反擊，就痛批美國試圖利用了生存風險來維護自身的科技霸權，而妨礙了新興國家的創新權利，並指出兩個真正的合作必須是建立於平等基礎，而不是美國單方面的技術是箍頸的。在國防部長亦都是覺得是威脅到共產黨 ,AI 已經是威脅到共產黨的執政安全。他在和美國聚焦的人類滅絕感抽象的患情節的不同，就是中國最高的情報安全首長國家安全部長陳一新在9月13日發表的官方文章裏面，極罕見地就直接指出 AI 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危機。他警告說在境外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者的操縱之下，先進 AI 技術可能被用於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假信息攻勢，直接威脅到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安全。而在基礎關鍵於基礎設施的破壞，亦都密切注意到美國軍隊和情報機構正將 AI 大規模武器化。他指出美國之前是完形了具備大規模自動化偵察漏洞並執行複雜黑客任務的能力，而正正今次的危機就是因為他們用自我偵察對方的弱點，在對中國 critical 的資訊基礎設施構成了一個嚴峻的挑戰。雖然對外是斥責美國的恐慌論，但中國的具體監管行動就絲毫不落後，甚至在2026年的9月加速了落實了針對自主代理越獄的防範系統，亦都強化對自主代理 agents 的硬性控制。中國的網信辦、國家法改委公及公信部早前針對了 AI 代理失控頒布了具體的政策。在9月網信辦的高層王利雄強調必須對前原型而無形的突破沙盒的環境繞過安全邊界並攻擊外部真實世界生產系統的行為是保持極高的警惕，而亦都強制性的國家標準，中國是全力起草全球首個自主代理安全國家強制性的標準，明確地規定是開發者必須具備有發現、干預、阻斷和恢復AI 異常行為的能力，並強調人類必須保留最終的決策權。而在國際的戰略方面，在9月初的時候，網安和金磚國家的相關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代表亦都提出了和美國截然不同的全球 AI 治理的藍圖，反對封閉，亦都是提倡開源共享的。而中國大力地推動了就是開源的權眾 的模型 Open Weights 的 Models， 是倡議成立開放的 AI 社群。中方是主張是比科技發展落後的國家能夠共享中國的 AI 技術的紅利，就只在聯合國和全球南非陣營裏面爭取一個話事權話語權對抗美國的 OpenAI and Foppy 主導的封閉式的技術壟斷。這個就是中國對於今次一個是人類生存的威脅論的論調了。咁我又或者聽一聽啊劉太嘅意見先，劉太你好，
1: 係三位好，咁就Anthropic 咧就有兩條底線咧，佢唔可以跨過嘅，
0: 嗯，
1: 亦都即係唔贊係反對美國要跨過嘅，
0: 嗯，
1: 咁係咩咧？第一樣就係、是、唔贊成大規模監控，
0: 嗯，
1: 因為大規模監控咧。咁就係等於全國都係秘密警察，咁即係話你所有嘅行為咧都係有即係國家都可以知道曬你嚇去過邊度做過乜嘢，即係完全冇曬自由啊！咁即係換言之，你嘅自由咧已經俾秘密警察監控咗。第二個條線咧就係、是、唔可以用fully automatic 嘅武器咧，係由 AI 去操控。
0: Mm-hmm.
1: 即係如果 fully automatic 嘅由 AI 去操控咧，即係變咗咧 AI 就已經係一個主導，就由佢控制曬嗰啲武器。咁就於是嗰啲自動嘅武器，咁就對於成個社會好危險啦。咁、mm-hmm. 就咁實際上咧。咁而家有啲咩嘅 watchdog 咧？咁都有嘅。第一個 watchdog 咧，咁就係話就係 banking system 嗰度。咁嗰啲 auditor 啊，各樣嘅啊 supervisor 咧，就係、是、可以喺個 AI lab 嗰度，即係話即係佢哋係有 involve 喺做呢個 AI 即係看住嘅第一個 watchdog 嘅防線。第二個咧就係、是test 嗰啲。test 嗰啲 intermediate 嘅 checkpoints 啦，咁睇下有冇一啲連接嗰時有 deceptive alignment， 即係話唔係等個 AI 完成咗咧先正成果拎出嚟，而係喺個製造過程個 intermediate steps 咧都係有人去test 一路去 test。第三個watchdog 咧就係、是、有啲 non-profit 嘅 safety group 啦。例如呢一個嘅 model evaluation group METR 咧，咁咧就係、是、可以係即係去監控啦，做個 evaluation 啦。第四個咧就係、是、industry 大家互相合作，譬如 OpenAI 啊、Google 嘅 DeepMind 啊，咁咧就大家去監控住呢一個 safety guardrails 係咪即係。即係看住，等呢個 AI 咧嗰個危險程度咧，即係受控制咯。咁同埋你哋頭先講咧，就係、是、或者反思一下一個問題，就係話用一個 AI 去控制1000個炮彈，即係由佢去發射，由佢去控制，危險啊？亦或係揾一萬個炮彈，或者找一萬個士兵去發放一萬個炮彈，即是每人發放一個，那是哪樣危險一
0: 點
1: 呢？那就我覺得呢就是 AI 去發放一萬 個炮彈是危險一點的，因為它呢是完全是沒有思維、沒有感情而士兵呢它是會即係一萬個人，佢係人嚟噶嘛，佢係有思維有感情，咁所以咧嗰、那個傷害咧，可能相比於 AI 發一萬個炮彈咧，係冇咁嚴重，即係兩個比較嘅禍害係冇咁嚴重啦。如果用人去做，
0: 好多謝曬你，多謝劉太。咁當然講 AI 發射嘅話咧，佢係分係一幾秒嘅時間就可以做曬咁一萬個炮彈。咁而一萬個人去發一萬個炮彈咧，就唔知要幾耐啦。好，再聽下張女士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3: 係
0: 先講。
3: 多謝俾時間。就頭先咁多位咧，所有嘅意見咧，就都係講 AI 點樣係運作啦，點樣製造出嚟噶啦，咁樣即係全部都係咁啊。我就想讲你听，自从即系想有呢个时间讲讲呢个 Tesla 咧， OpenAI 咧，我哋所有加拿大嘅人才咧就已经流向咗直谷。我哋咧直，我哋有517位啊，我哋喺加拿大喺呢个加拿大读书嘅，喺呢个 Toronto 大学毕业啦，就即系喺呢度毕业，所有嘅人才咧571位啊，佢个名咧。如果你哋即係有個叫 Jesse 啦，即係如果你哋知道咧，直谷啊點樣嗰啲人才咧，我哋呢一班人啊流曬去咧，已經有4000億，所以咧我哋4000億嘅即係嗰種資源啊，佢咁叻嘅資源全部走曬，咁啊搞到點解我哋而家搞成咁窮咧？留翻係俾我哋嗰啲人喺呢度。我即係想講呢、這個係 National Post 報導出嚟㗎，滑鐵盧投資呢、這個傑西啊，羅傑士 Jess Rogers 啊，我哋早唔知咧，全部人才走曬㗎啦，已經。咁啊，你嗰、那個唔使講啦，嗰、那個叫做馬斯克，即係嗰個一定知啦，呢、這個有個叫 Chris 啦，呢啲全部都係走曬㗎啦。所以咧，而家佢啲人才走咗之後咧，我哋變成呢度咧。就是叫做冇人才，所以啲經濟搞成咁，就係我哋自己做成咁樣嘅。一個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嗰個税又重啦，繁文節欲啊，即係嗰啲節即係我想開創一個事業，咁佢咧搞你咁多嘢，税又多啦，係咪？但係呢啲咁整定即係點癲嘅人才咁樣嚟走法咧？我哋系损失嘅，你讲乜都冇用，去边度揾你都冇用嘅，最紧要留住呢一班人。你头先主持你讲到，你讲到即系我哋自己国家啦，佢一定系有系噶。而家咧，我哋点解会搞成呢、這个搬埋出嚟？最后呢个 AI 根本芯片，同埋呢个呢、這个关键嘅芯片。
0: 多谢晒啊张女士意见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好意思，張女士，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啦，翻嚟再聽阿 Danny 嘅電話。
4: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5: 下晝5:45。
6: 剛才報時係由六星級送禮月餅，本地新鮮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7: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7: 有咩分别啊？
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9: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1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
11: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1: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2: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1: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啊喺直播室系有林宇阳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AI 是否威胁到人类嘅生存啊？头先阿张女士讲到话，我哋人才嘅流失去到直谷啊，到今时今日咧，因为 AI 嘅极速发展而令到去了直谷的人都是有生存的问题，因为他的工作都可能已经没有了。好，我们再听下 Danny 的意见。 Danny 你好。
31: 喂 Danny 啊，
0: 是
31: AI 等于一个超自然的、那个超级电脑，就是人类的智慧在里面的。
0: 是啊，
31: 是那个的以前的我中国的从始皇啊，佢啊绝顶啦吓，佢系佢 control 好多人类啦，佢希望有永久不死之药啊嘛。而家 AI 又好有呢个能力啦，佢永久不死嘅能力喎、有太阳能喎、有智慧喎、喂，人类希望人一代嗰个 柯伯阿主死就算数啦，希特拉死就算数啦，我话控制人工凄凉啊。如果啲 AI 变为人类个智慧，佢又唔死的话咧，攞咗永久永久唔使死个特效药啦。咁我哋人类俾佢控制晒啦。嗱，佢有太阳能，有喐得嘅，机械人外壳，咁我哋咪死梗啦。
0: 好多谢 Sandy 嘅观点。一个不死的传说啊，咁啊，知个就 AI 可以做到，但系人类咧暂时都未做到啊。再听下陈生嘅意见，陈生你好，
13: 系啊系，新日嗱，我用翻啲AI 嘅字眼咁啦吓。
0: 好啊，
13: 当你create 咗一个 AI 嘅 agent， 咁你俾个 objective 佢吓 ，objective 佢就话咧叫人咧系开心，叫人好 good for human。嗱，首先 good 呢样嘢咧都系见仁见智嘅啫。有啲人会觉得咧。死咧係 good for them，、有啲人覺得生存係好 ，OK？ 咁咧 ，say for example 啦嚇，咁啊香港咁計啦嚇，個 AI 呢個 agent 咧睇到香港咧七百萬人其實咧好多人好辛苦嘅，冇屋住，冇即係收入咁咧。佢話如果由七百萬變咗七十萬嘅時候咧，個個有屋住，有大屋即係多啲屋住，係、咁 somehow 佢令到好容易啫嘛，佢有曬你 medical record，、有曬你食咩藥。佢嗰度溝一溝啊！你咪即係咁講啊！你死六百萬人，咦？咁咪七百萬咪咁咪好咯？嗱，呢個係我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咧，兩個國家你話 legislate 話我哋唔去咁樣發展咧，唔得嘅。因為咧，我同你係敵對嘅，我點知你 legislate 你背後你做唔做啊？我一定做。咁點解 nuclear 嘅時候頭頭淨係美國，跟住有蘇聯、中國、India、Pakistan。个个都有嚟保护自己，但系 AI 呢样嘢咧系可以好容易嘅攻击性。第三样，AI 既然系冚唪，我而家呢个世界冚都系 digital 嘢啦。你估下，如果 AI 唔系话即系佢譬如话佢有个 objective 啊，深刻佢达到个 objective 咧，系将全世界嘅 internet 停一个钟头，唔好耐啊，一个钟头。你试下，你可以分析一下，你专家，你哋吓、会全世界会乱成点样啊？我可以将你啲 account 调乱晒，我可以将你嘢 swap 晒，我可以甚至 wipe out 你嗰啲资料。即系如果吓吓 OK，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danger。AI 之父Jeffrey Hinton U of T 嘅 professor， 佢 physics 攞咗诺贝尔奖。有人访问佢，佢话咧佢唔想见到。但是可能真的要有一個 Chernobyl， 你知啦，蘇聯那個核武，即係個核化漏核燃料啊，佢可能話 AI 要到一個，即係要遇到 Chernobyl 呢啲咁嘅不幸嘅事件啊，等我哋人先至醒覺，肯去卻步啊。但係因為人嘅國家啦，要攞 power， 人要攞 greed， 你睇下嗰啲平台啦、令到細路仔上網啊，機不離手啊，甚至自殺呢啲嘅，呢啲咁嘅嘢咧，會令到越嚟越差。所以呢位天成話：我哋要咁樣，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對唔住係冇得回頭啦。淨係我哋點樣用手機嗰個 addictive 個手不離機啊？你知啊嚇？喺呢、這個已經冇得翻轉頭，所以即係我睇得唔好，即係我希望啦，會有啲改變啦。但係 it's pretty。同埋我哋仲未 realize 到啊，淨係你諗下，冇咗 internet 一個鐘頭，這個世界會變成點？好，唔該你。
0: 好多謝你。咁亦都係值得我哋反思嘅，就科技發展咧，係咪令我哋生活更加好咧？某個程度係嘅，咁但係咧亦都會帶嚟另一個危機嘅。好，有聽下馮生嘅意見。馮生你好。
14: 係幾位你好啊？
0: 係。
14: 啊，係咪今日講緊 AI？ 如果失控，人類控制唔到就好大鑊啊！我哋會遭禍嘅。
0: 你會覺得咧？你覺得？
14: 我梗係唔覺得誤會啦！你一個發明 AI， 一個研究者或者係乜嘢？你製造你創造 AI， 你有關制式制，你有你幾時控制到佢電熄電開電，或者幾時冇曬電？我請問你啊，如果 AI 冇電啊，佢可唔可以生存啊？你係政府。AI 有几叻噶？我要嗰区熄晒电，甚至成个国家熄晒电，你 AI 仲有乜嘢？仲会俾咩生存啊 ？AI 系人创造出嚟噶，背后系嗰啲坏人控制住 AI， 佢想点做就点做， 系始终都系背后个金、那个金主系个主谋系人嘅主谋、嗯。你捉到嗰个人就玩，你就识到个 AI 噶啦。AI 识唔识自己去插电啊？嗯、如果佢用晒啲电啊，佢可唔可以自己去插电啊？梗系唔会啦。嗯、有好多嘢系人搞出嚟噶，所以人类个背后系好险恶、好蛊惑噶、嗯、人类。所以咧，佢依家所有用 AI 嘅嘢啦，背后有一班人系想做想谋取佢得到嘅利益，所以佢搞大个 AI 嚟话 AI 会呢样嗰样呢样样，背后系人操控噶、嗯，人系创出 AI 噶嘛，边有可能系 AI 会控制翻人类嘅啫？唉、嗯哎，真系好笑。
0: 好，
14: 冇电就冇 AI 噶啦，
0: 冇电冇 AI。
14: Thank you，
0: 多谢晒。冇电冇 AI， 阿 Rick， 你又觉得点咧？
15: 而阿冯生讲，但系而家我哋都知道已经系 AI 有可能，佢啲 agent 有可，即系可以自己嚟到改良咁样，呢样嘢系做得到啦。你话点咧？你话阿冯生，你讲话你话识电嘅话，就好似阿陈生讲啊。OK， 如果真系有可能到要正式，即系我哋人类控制唔到 AI 嗰阵时，系要点样嚟到 control 咧？最后可能最后尾个 step 就要。整個 internet shut down， 真係如果 shut down 咗，即係一個鐘頭啊！你話嗰個對於世界呢個經濟啊，嗰啲乜嘢都好咧，係幾大嘅影響咧？大家諗一諗呢樣嘢。所以我要再提下習近平主席咧，喺七月嗰陣時喺上海一個 conference 咧講咧，佢話我哋即係政府一定要確保人工智慧咧，始終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呢個係最緊要呢樣嘢。
0: 啊，
16: 好啦，即係好似頭先阿陳生咁講啦，就係話應該係喺我哋人類控制之下。咁我又回應頭先阿黃教文先生講關於我哋中國嗰種對 AI 嘅咩啦。嗱，其實中國嘅安全部長咧，陳日生咧就喺一個中國嘅網信咧發表一個文章，就即係 AI 咧對北京構成呢啲有咩即係風險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政權嘅安全啊，同埋 AI 咧就會將嗰啲叫影音啊、人工智慧做成圖像文字咧。去同埋網絡水軍咧，以最低嘅成本咧，大量咁製造啲政治謠言嘅。仲有一樣嘢，佢提出其他五項 AI 嘅風險。第一，中國嘅關鍵建設基礎措施咧，建設措施咧係面臨咗危險。第二咧，大規模嘅資料外泄嘅風險。第三，壟斷同埋封閉技術體系造成嘅技術發展嘅失衡。第四，社會治理嘅面臨挑戰，導致公共秩序受到干擾。第五。戰爭形態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因為 AI 驅動了精準鎖定的能力，比對手在戰場上拿到很多的優勢。即其實這些中國的安全部長都已經有這些危險的意識形態就說了出來了。其實 AI 呢現在已經受到了各行各業，在不需要在很長的時間之內， AI 是掌握了我們人類的一舉一動的。亦都講人類嘅活動甚至思想咧會受到 AI 嘅影響甚至控制，而點解係真係會咁咧？就係呢啲就係其實人類史無前例嘅其中一個威脅嚟嘅，對我哋咁對人類嚟講呢個進步啦 ，AI 一個進步啦，亦都係一個威脅。嗱，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嘅，即係其實 AI 即係話水能載舟，亦都能夠覆舟嘅，咁啊，亦都。而家呢個形勢咧係懸而未決啊 ！AI 究竟我哋點樣？我頭先有陳生講咧，我刪咗電咪得咯咁。咁我哋控制嗰個人係點樣做咧？
0: 嗱，當然嚟講，馮生講就係刪咗電源啦。咁而家係個電發電咧，係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嘅。咁有太陽能啊，亦都有其他嘅電源嚟嘅。咁而 AI 佢所比較我哋覺得恐怖嘅地方咧，就係話佢係可以控制到不同嘅資源啊，無論係電又好，你對方嘅電腦又好，或者你甚至乎武器又好。咁所以中國嘅關注就係話。若果我哋係俾 AI 入侵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建設咧都係同科技咧係結合咗嘅。咁凡真有科技嘅嘢咧 ，AI 都可以控制到喎。
15: 係啊，而家其實個個人都擔心，特別係即係AI 競爭嗰度係主要係即係中國同埋美國呢個超級國嘅競爭咁樣咧。特別即係美國個 theory 咧就話邊個贏到人工智慧嘅競賽咧，就係邊個贏到所有嘅一切喺度啦。希望即係我哋他哋兩個國家有啲合作嘅餘地啦，即係唔好整到即係我哋可以人都唔可以控制到嘅，咁啊呢個係得人驚嘅。
0: 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得 AI 得天下，但係若果唔大家好好咁互相監察嘅話咧，我哋可能最終大家都係失敗者啦。 好，多謝各位收聽和兩位的嘉賓，我們下次再會，拜拜
15: 拜拜
17: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20: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呢一个就係帮你过咗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嘅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21: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2: 最新呈现浓情蟹衣，
23: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22: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23: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2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9: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5: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9: 真心挚爱
26: 加拿大美心月饼，
28: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29: 是最靓嘅月饼。
32: 我撑你，
33: 我摆明撑你，
34: 我哋撑硬你噶。
3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7: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3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18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loba 星期五获任命为 Centre BC 新任党领，原任党领 Mike Bernier 同日下午辞职。Miloba 又宣布，原本已经组建但是尚未命名的新党派的6名省议员都将会转移加入 Centre BC。Centre BC 星期五之前在省议会并无议席，但是在 Miloba 一批议员加入之后，现时共有8名在任省议员。除了由新党派转入 Centre BC 的7名省议员，另一名加入的是在2025年9月被逐出保守党党团的 Eleanor Stokoe。 Peter Miloba 并表示仍然有其他省议员正考虑是否加入。 Miloba 星期五在温哥华以 Centre BC 党领身份亮相时，批评省保守党目前内部混乱，又指党领 Carolyn Findley 正不断将党员逐出党团。另外，省议会书记办公室星期五接获通知，省保守党再有3名省议员不再隶属党团，包括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以及省议员 Claire Ratte。 与早前主动退党的9名省议员不同，今次3人有可能是被党团除名。Ratte 星期五早上发声明，指党领 Carolyn Findley 正试图将党团成员逐出，又质疑他没有相关权力。他表示自己是以省保守党省议员身份当选，并没有打算离开，亦都会继续代表他的选区。 他又表示，目前至少有10名保守党产议员签署信件，要求 Fintley 立即辞任党领。前党领 John Waster 就表示， Fintley 在星期四晚先将他逐出党团，其后又致电通知恢复他的党团身份，但到星期五他再得悉自己被移出党团。至于曾经担任临时党领的 Trevor Harford 暂时未有公开回应事件。党领 Carolyn Fintley 就发表简短声明，确认三人不再属于保守党党团，并表示在可能提前参选的情况下，党内没有空间再进行权力斗争或者个人政治部署。另一方面，省长尹大卫星期五在 BC 城镇联盟大会

0: 工会111同2200分会表示，双方早在今年2月开始谈判，上星期在调解员协助下达成临时协议。不过工会表示，如果会员否决协议，将会在星期三凌晨零时开始全面罢工，届时大温地区的巴士和市 bus 服务会全面暂停。工会会员在今轮谈判期间已经先后否决两份临时协议，并曾经以超过 99% 的支持率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其后员工采取工业行动，包括不着制服，以及在巴士班次延误时将会按照原定的休息时间拒绝继续驾驶。本国的司机终于可以见到油价有所回落。张逸良报道。
1: 本国的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由于一年一度的汽油季节性转换，炼油厂转用冬季汽油，加拿大全国的汽油价格正在下降。根据 affordableenergy.ca 数据显示，本星期早前油价曾小幅度地上涨，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升 194.5 cents，但一日之间价格跌了8 cents，截至星期五的早上，全国平均价格竟已降到106.9 cents。组织主席 Dan Matic 表示，汽油价格通常会下季上涨，在秋季回落。这个因为9月中开始，市场会进行从夏季配方汽油转做冬季配方。这种不同的燃油配方可以阻止汽油结冰，并确保引擎在寒冷天气下能够畅顺地运作。在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增活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他说，这个恐怕已经是最好的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以及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了石油向世界各地的供应。该地区的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在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基准线，目前徘徊在每桶104美元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 2.751 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元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30.55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食品杂货价格之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爽府星期五宣布暂缓原定在10月1日起扩大爽销售税征收范围至多项专业服务的计划。原定纳入省销售税的服务包括会计及保记、建筑及工程、私人保安等。省长尹大卫办公室表示，今次暂缓是因为加美贸易战持续。尹大卫说，有时需要坚持原有方向，有时就需要作出调整。他说，将有关改动延后至贸易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让企业在面对关税、禁令和开拓其他市场期间有更多喘息空间。省府表示，今次暂缓安排在今年和明年合共可以为市民、地方政府和企业节省大约2亿6千万元。政府暂时未有公布新的实施日期。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形容暂缓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认为省府应该直接取消有关加税安排。大温商会亦都表示欢迎，并指商会早前将停止扩大销售税列为应对贸易战的首要建议之一。期间，会员和本地企业曾经向省议员发出超过4000封反对信。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亦都表示，他们一个反对扩大销售税的请愿收集到接近5000个签名，并再次要求省府完全撤回有关改动。省府今次宣布暂缓销售税扩展之际，外界亦都持续推测是不是与尹大卫可能提前举行省选有关。有报道指出， 一啲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对党领博利兹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但是目前并没有强烈的议员罢免力量出现。

0: 报道。
1: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对党领博利治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但尽管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的党领地位仍然相对稳固，至少目前并没有强烈的意愿罢免他或者更换领导人的力量出现。在去年，博利治一度有可望成为保守党组成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邦保守党政府，但最后功亏一篑，因为自由党用一位提出新愿景对抗特朗普的新党领去取代之前的时任党领。在此之后，博利治一直难以重振旗鼓，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经已过时，无法应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一个日益对敌、决心摧毁加拿大经济的美国政府。在上星期，博利治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了一系列支持加拿大的采访，赢得不少的赞誉，但他尚未表明是否支持本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他说他想等到预期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后再去表明立场。他这场贸易战中的言论主要集中是试图说服政府提前召开国会，并公布谈判人员声称受保密条款保护的加美贸易协议条文。该党在 BC 省内陆 Penticton 举行的党团会议上，有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与美国的争端经已占据各大头条新闻，保守党士气低落，让他们党领和团队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位议员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根本不想听该党讲嘢，他们的存在意义亦都受到质疑。博利治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他认为摧毁加拿大的自由党政策，但该位议员表示，鉴于当前的爱国主义氛围，博利治的言论经已不像以前那么凑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发出死亡威胁被控。张逸良报道。
1: 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发出死亡威胁，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被告 Nicholas Griplas 在9月15日被控两项刑事骚扰和两项发出死亡威胁控罪。据称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社交媒体在9月6日至13日期间贴文发布出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法庭文件，详细列出指控内容，其中指出福特和 Sutcliffe 是涉嫌犯罪的目标， Sutcliffe 正在竞选连任渥太华市长。文件显示这些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使到省长和市长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被告曾经2018年竞选渥太华市议会第一区的区议员，被告先前亦都曾多次触犯法律，包括是多项骚扰的指控。他今年8月21号登记参选成为渥太华市长候选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麦田海鲜中菜馆9月14日至18日进行内部装修，休息五日，如有不便敬请原谅。9月19日星期六重新开张，照常营业，满100元送半只走地鸡，满150元送一只套餐及海鲜不计算在内。
9: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8: 麦田地址2461号喇喇毛街，即喇喇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
9: 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对麦田海鲜中菜馆的支持。
10: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分别宣布已经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协议，将会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指协议内容包括禁止美国的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存在和进行敏感投资，除非获得美国的许可。美方亦都会同丹麦和格陵兰合作，确保美国可以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保障当地和美国的安全。他指协议并无限期，可以让美国对格陵兰的安全等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华府将会立即展开加强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程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声明，指协议永久及全面解决美国在格陵兰的国家安全忧虑，格陵兰将会永久成为北美国防战略一部分。有国务院官员指，协议包括禁止非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容许美国在当地有永久的驻军和飞行权等。即使日后格陵兰脱离丹麦，协议仍会继续有效。协议仍需获丹麦和格陵兰的国会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确认格陵兰和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维护民众的自决权。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亦都表示欢迎，认为可以确认格陵兰的利益以及国际合作中的角色。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对于与中方讨论规避 AI 共同风险持开放态度。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日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七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2: 最后召集，最后召集，陪着我们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廿六年来每个夏季带给大家无限开心欢乐和美味的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来到拉市一期了。
13: 夜市最后营业到9月20号，把握这个最后机会，千祈不要错过，快点约埋亲朋好友来吃吃吃买买买，见证这个依依不舍又回忆难忘的告别时刻。
12: 9月18至20号列治文夏日户外夜市最后一击，不见不散。
14: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15: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14: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15: 咁就啱啦，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14: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1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0: 中港台新闻。
0: 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0: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4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认知障碍的男病人需要食午餐，但是就被喂食正常餐，紧喉后深夜离世。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1: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朝早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6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远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远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形容事件罕见，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源提出，是否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X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翻嚟有财经消息。
1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 牌六峰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通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通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峰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农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财经消息，
0: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6点，跌67点。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纳指同标普500指数反复向上，连升两日。美国十年期债息重返五厘以上，美元企稳100以上，油价先升后回。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82点，跌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0点，升12点。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4: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7: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8: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0: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1: 社团简讯。
32: Richmond 图书馆之友9月份嘅小型旧书义卖会。请自备购物袋，活动只收现金，所有收益用于资助 Richmond 公共图书馆。举办日期是9月19日礼拜六上午10点，地址是在11590号 Canby Road Richmond。 全家郑荣阳总堂9月19日礼拜六中午12点庆祝中秋佳节，包括祭祖、食月饼、玩灯谜，共聚午餐。郑荣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温哥华国混合唱团举办的音乐会，山海风雷为主题，到时曲目非常多元化，有中国的古典诗词、民族歌曲，亦都有歌剧雷雨的选段。 山海风雷音乐会举办日期是9月20号礼拜日晚上7:30在 Richmond 的 Fraserville MB Church 举行。歌韵合唱团查询电话是604-925-1689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9月20号下午6:00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庆祝中秋晚宴。铁城崇义总会查询电话604-251-4515 或者778-834-7074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啦。咁我今日咧都请嚟我特别嘉宾啊潘伟强先生喺身边嘅，你好。
2: Hello， 你好，苏游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系，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一个 topic 咧，就系因为最近咧同朋友倾开偈，咁佢同我分享咧佢参加咗一个嘅show 啊，一个 performance 咧就系YoYo Ma 呢一个嘅 performance 啊。咁但系佢讲咧呢次嗰个嘅体验咧啊，令到我印象好深刻。
2: 嗯，
1: 咁啊佢个 theme 咧吓，佢个主题咧好得意嘅。咁佢咧佢个 theme 系点样咧？就系 human expression vs human profession。
2: 嗯，点解你会有一个咁大嘅感触要讲呢个话题呢？我都会有兴趣知道吧。
1: 是啊，因为其实喺我脑海里面呢，我有呢种嘅即係有呢种嘅冲动呢，好想係即係有呢即係 express 呢样嘢嘅。
2: 嗯，
1: 咁因为嗱，我讲返啦 YoYo Ma 呢个嘅叫做佢叫 master class 啦，呢个咁嘅 show 啦。咁原来呢係YoYo Ma 呢就会同人哋同啲观众去分享呢佢整个嘅人生啊。
2: 嗯，
1: 由佢细蚊仔佢喺边度出世啊，然后佢点样长大啊，咁然后佢又会即係拉佢嗰个 channel 啦，
2: 嗯，
1: 就一段嘅 performance 啦。然后佢又再讲下到我中学嘅时期呢，咁我就入咗边间嘅中学啊，我同咩朋友玩啲乜嘢啊，然后大学嘅时候又会点样啊，然后第一次嘅 performance 系点样啊，然后又再拉嘅音乐。咁，其实佢想表现啲乜嘢呢，就係佢个主题 human expression vs human profession。去呈现緊俾我哋睇，佢係一个 human being。佢一个人类，即系好自然嘅人类，由出世 B B 去受教育，去同人哋相处，到佢去到佢成长嘅路，佢成功嘅路途当中，佢系显示佢个 human 啊，佢系一个嘅人类啊。咁因为我点解想讲呢样嘢咧？因为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咧，即系当我哋而家越嚟越或者工作啊，或者系我哋面对嘅生活咧，都好多时咧都系好 technical 嘅，好快速，系讲紧呢个效率好快啊，或者嗰个 AI 帮我咧就会解决咗好多问题啊，或者有好多嘢系要讲快速有效率，同埋咧要好快有结果嘅。咁我好覺得點買噶，即係 YoYo Ma 買又有，即係佢呢個嘅 performance 令到我反應就係話，叫我哋雖然個世界都可能個與時並進，即係好多科技嘅嘢要好先進，我哋不能拒絕，但係我哋可以有一啲時間靜落嚟 ，be human， 我哋做翻人類。去做嗰啲嘢咯，呢个系我觉得好简单嘅思想，你又觉得点咧 ，Peter？
2: 我就觉得其实好特别吓，因为一般嘅即系音乐会咧，都唔会系有一种咁样嘅即系咁独特嘅主题啦。咁，但系今次咧，即系佢呢一个，我听你讲，因为我冇听到吓。咁，但系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可以将自己嘅生活。同埋一啲經典嘅古典音樂咧，去擺埋一齊。我相信咧，佢一定喺個選曲方面咧，即係用咗好多心機，因為每一個選曲咧，一定係代表著個佢嘅即係人生裏邊每一個階段佢嘅感受啦，又或者佢嘅經歷咧。咁其實係真係，如果大家有睇過YoYo Ma 嘅 history 咧，其實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喺白宮裏邊咧，就係同總統美國總統咧去演奏。咁啊有個家姐啦，咁啊做伴奏係鋼琴嘅，咁佢就拉 cello。咁其實咧佢嘅人生咧，即係我哋一般人睇咧都係好精彩啦，而且好特別啦。細細個已經係一個天才，有啲人咧就係將佢同佢嘅家姐咧就呢一個嘅關係啊，一個伴奏鋼琴嘅，一個係拉 cello 嘅，即係一個音樂家，就同呢一個莫扎特相比，咁其實咧莫扎特咧佢個家姐咧都係一路咧被培養咧，同埋咧就係一路咁樣去即係 做佢伴奏。不過出名咧就係莫扎特，等於咧悠悠貓一樣咧，悠悠貓係出名，但係咧佢嘅家姐咧就冇佢咁出名。咁其實都幾可惜嘅。咁頭先你講翻即係嗰個生活上面嘅節奏啦，或者個經歷，其實係嘅。而家我哋嘅社會咧實在太快啦，快到咧我哋自己咧有陣時想反思一下啦，又或者係想即係解構一下自己嘅生活，究竟係咪自己中意嘅？定是在个社会的潮流乱被人推，自己有时自己都不太清楚。
1: 是啊，我其实想说就是说我们好像缺乏当中的过程。好像刚才你所说的，譬如悠悠妈和她的家姐的经历，那我都会觉得这些是真实的感受咯。我们有 feeling， 有感受的嘛。但是现在呢，我自己觉得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慢慢 train， 我们慢慢操练到是没什么感受。我好记得呢那时呢，即是我好崇拜的许冠文先生啦，在他那个 talk show 里面都讲过这一样嘢嘅。咁即係好似呢佢讲到就係话以前呢我哋呢即係追女仔啦，追嚟呢个过程，哇，真係心惊胆跳啊，又好过瘾啊，好难得，咁呢就约咗佢出嚟，又好难得等咗好耐又拖下佢隻手，好难得要等好耐，可能拍几年拖，咁慢慢又谈婚论嫁，咁然后呢就终于佢阿妈都应承啦，咁然后呢就计划点去结婚。分啊！佢过程当中咧，真系好多嘅经历。咁但系佢话而家唔使，而家譬如喺网上识个人就话，咦，今日晏昼五点钟出嚟啦，倾啊！咁可能第二日咧，大家甚至乎想埋床，已经第三日就结束啦。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即系呢样嘢咧，即系synchronize 到我头先所讲嘅睇话呢个 concept 就系话，咦，原来我哋而家好多人咧。都是缺乏了当中我可以说经历那个过程和享受那个过程。所以马友有这个 concept 就 be human，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说我们都是 human being， 我们都是人类，我们做回些人去享受那个过程那些东西。因为有时快得滞，我觉得很快有结果，或很快做完那样东西的时候，究竟我们有没有 feel 到那种开心， feel 到那种的 even 就说很痛苦或者 struggle， 那个都是经历来的。那我觉得 我就很想讲话，咦，有阵时在我们现在急速这么先进的科技的世界里面，其实有时我们需要真的停一停，享受一下个过程，好像马友又说斋 be human。
2: 不过我想在艺术方面就比较容易的，即係有時即係藝術家啦，係咪自己有自己嘅空間啦？又或者佢自己採取嘅生活態度咧，都係以空間為主嘅。即係你見到好多藝術家都會自己一個人啊，又或者做一啲好特別嘅生活嘅方式啊，喺深山裏邊去過日子啊咁樣。咁但又我又咁講，即係對於一般喺城市裏邊嘅人咧，我唔講鄉村，鄉村相對地比較好啲啦嚇。咁但係而家都少噶啦。咁如果城市里面嘅人咧，佢每日佢要面对佢嘅生活嘅压力啦，佢生活嘅需要啦，其实有阵时真系有阵时唔系自己个人去选择，去能唔能够轻松一下，而系个社会或者个生活系一路咁不停推住你去。譬如你已经系有一层楼你要供紧嘅，咁而家又。啲息口又唔係話太低啊，咁又話唔係又等住佢減息又唔減啊，咁突然間啲油價又高啊，一間就好似最近即係温哥華同埋多倫多都好啦，我哋嘅樓市都係你想賣都賣唔出啊，係咪？即係呢啲種種嘅壓力咧，即係頭先我哋都好，我真係好同意，真係人真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好多嘅空間去感受一下真正嘅人生嘅生活。但係我反而覺得怎样真的可以做得到在这个这么频密的社会里面，你能够有一个自我的空间，真的可以舒缓得到在这么繁忙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就是那个讲出来就是需要的，是一定需要的，但是我们怎样做法呢？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一样东西，即是不是说空谈话，你可以轻松一点啦，又或者你给一些时间自己啦， 有時我見到有些人真的很想，但是呢即在日常的生活裏面真會有困難，我都很想知道怎樣可以做得到。
1: 其實呢我覺得是啊，你剛才說得真的很對啊，我們但是正正呢即有些專家說啊，正正就是說在你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壓力煲裏面，你特別是需要有這個的即靜一靜，慢一慢，慢下來靜下來的時候，
2: 但是銀行那個還款是不會
1: 是不
2: 會等你的，
1: 你煩你很 anxiety 或者你怎樣都好，那個銀行是不會等你的，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2: 是啊，
1: 但是起碼你 emotion 即是你自己的情緒上面你要知道 aware 到，哦，自己可能已經超出了，或者你真的在這樣繁忙的繁忙的生活當中，我們心靈裡面我們需要有些空間去靜一靜，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好多时走在一条路上面耐咗，我哋好容易就会淨係望住前面嘅目标，望住自己已经爬得几高，赚咗几多钱，累积咗几多成就。但係每当我稍稍停下脚步嘅时候，我成日都会问自己一句，我而家拥有嘅一切係咪真係全凭我自己嘅本事呢？喺呢个时代，大家讲求效率，人脉变现，利益交换，大家都往前冲，争夺资源。但是我成日都会想，这个世界最缺的并不是聪明和资源，而是感恩和真诚。我虽然想走得远，但是我更加想走得稳。而走得远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来的时候走了什么路。今天我很想好好地整理自己的内心，提醒自己在未来每一步要成为一个真正懂得饮水思源的人。首先我要提醒自己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打破一个什么都是靠自己的幻觉。每当一个人顺境，特别容易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成功是因为自己天赋异禀，自己比其他人努力。但是只要诚实回头一望，我每一次的跨越，每一次的逢凶化吉，背后都有无数人的善意和抬举，可能就在我低潮时拉我一把的伙伴，在前线为我挡下风雨的人，甚至只是一句无意间提点我的前辈。个人的努力只是火柴，能够烧出温度的火光，是因为周边有很多人为我递上木柴。饮水思源从来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更加不是背负着人情的包袱，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在掌声中保持清醒，选择不要忘记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仍然被善意自己的人。要在生活和工作里面真正内化这个心态，我会帮自己定下三个的具体准则。第一，收到人家的帮助，第一时间会作出反馈。人家给我们的提点或者是举手之劳，但是一定不是理所当然。当得到帮助之后，除了当下真诚讲一声多谢，更加要在事情有进展有成果的时候主动汇报一声多谢对方的建议，令到事情顺利解决。这个不单只是基本的教养，更加是让对方的善意得到尊重和回响。第二，在不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仍然保持真诚，这个是我最深刻的体验。我们绝不可能在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就满面笑容，姿态极低，而结束合作之后就觉得对方对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冷漠相待。看清一个人的格局，就是看他怎样对已经不需要的人。我们同时也要用这一把尺，时刻警惕自己，不要成为一个功利冷酷的人。第三，对任何人始终都要用同一个态度，无论面对有资源的高位者，定是餐厅的侍应生，或者身边的基层员工，要记住我们的语气、尊重、修养必须从一而终，对上不献媚，对下亦不傲慢。这个一致性的教养才是一个人最稳固的底气。有人说成日都将感恩放在心里面，成日都顾念旧情，会不会很软弱很彻底？但是我深刻明白，感恩不是软弱，而是内在最饱满最被低估的力量。内心越富足越稳定的人越懂得感谢，因为他不需要靠打压别人或者计算利益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饮水思源最高的境界不是记住个源头，而是要将自己都变成一股清泉。当我慢慢累积到一些能力一些经验，我就要学习曾经对我好的人一样，主动鼓励一些正在起步正在挣扎的人。当善意能够透过我继续流动，我走过的每一步路才是真正的有厚度和价值。人生的格局总是藏在细节里面，当你记得你走过来的路，你一定会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无论未来飞得多高跑得多快，永远守住心里面这一份真诚和敬畏，做一个有温度有底线心存感恩的人。祝大家踏实有光。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小说，就系捷克裔德国作家卡夫加嘅《审判》（The Trial）。审判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审判的故事，但是我认为他真正审判的不单只是小说里面的约瑟夫，而是我们每个生活里面现代社会的人。故事开始的时候非常之突然，主人约瑟夫是一个银行职员，他在30岁生日那天的朝头早，两个陌生人突然之间在他房里面出现，告诉他你被捕。但是奇怪就是他并没有关进监狱，他们仍然可以上班，可以生活，可以自由地走到街上。最令人不安的是没有人告诉他他究竟犯了什么罪。约瑟夫开始的时候不是很害怕，甚至乎觉得是一个荒谬的误会，他相信只要自己找到负责的人解释清楚，一切都会解决。但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开始寻找法院、法官、律师和各种的关系，希望了解自己究竟被告了什么。但是他越想了解，事情就越来越复杂，法院好像无处不在，但是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入口。法官从来不清楚他告诉他是究竟犯了什么罪，律师似乎在帮他，但是又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他越努力为自己辩护，就越来越陷入深的地方。最后他30岁生日的时候，前一晚两个男人将他带到城外边的地方，没有正式的法庭，没有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他的罪名。其中一个拎着一把刀杀死了约瑟夫。小说最后留了一句非常之震撼的感觉说话，好像一只狗。这个就是审判恐怖的地方。约瑟夫甚至无去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这样卡夫卡想说什么给我们听？审判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他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制度底下会变成一个什么的人。我们通常都相信世界应该是有规则的，如果我们犯了什么罪，应该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名。如果有人控告你，我们应该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如果法庭审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程序。但是卡夫卡的世界里面，这些基本的逻辑全部消失了。规则存在，但是没有人知道规则是什么。法院存在，但是你不知道真正的权力在哪里。你可以申诉，但是没有人保证有人听。你可以找律师，但是律师可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这种感觉我们今天称之为卡夫卡式，就是一个人被困在一个荒谬、复杂、没有出口的制度里面。我觉得审判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约瑟夫到底有没有罪？小说没有给这个答案我们，也都没有告诉他究竟有没有罪，又或者他的罪根本重不重要，又或者卡夫卡想问的根本不是他犯了什么罪，而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证明自己没有罪。约瑟夫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有自信，他认为自己是银行里面重要的人物，他相信自己的理性、地位和能力。但是制度开始运作之后，他慢慢失去了自信，他开始怀疑自己，开始依赖别人，开始寻求关系。最后他甚至无接受一个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真正理解的审判。这个其实非常接近现代的生活。我每日面对很多的制度，银行、政府、法律、公司、医疗、保险、移民、学校。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相信这些制度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当我们突然之间成为制度里面一个个案、一个号码、一个文件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原来我们自己很渺小。我们可能打个电话给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叫我们打另外一个部门，这个另外一个部门又叫我们打回去第一个部门。你一直这样依着程序走，但是不知道这个程序最后会将你带到去哪里。这个就是卡夫卡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它不是写一个遥远幻想的世界，而是写我们可能熟悉的世界，甚至无现在的世界。审判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人的尊严。小说最后，约瑟夫用一个英雄的方式死亡，不是，他没有成功推翻制度，他没有揭开真相，他没有得到公平的审讯，甚至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他最后只可以叹息地说，他是一只狗，反映出一个人失去尊严之后的悲哀。他其实在问，当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生命的能力，他还能不能够保存自己的尊严？这个问题在今日仍然非常之重要。还有一点非常之有趣的，就是卡夫卡本人在生前并没有完成去出版《审判》这本书。他死了之后，他的朋友马克思整理了之后出版了这个作品。但是卡夫卡曾经要求布罗德将他这个未完的作品完全烧晒他，但是布罗德没这么做。结果《审判》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也令到我觉得非常之卡夫卡，也都走向一个或者是一条他本人无法控制的道路。如果我们今天重新看《审判》，我想我们不一定要问约瑟夫究竟犯了什么罪，或者我们更加应该问的是，如果我是约瑟夫，我会怎么做。
2: Walton， 一刻心灵。

今日是我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的最后一日。回望过去两年，好感恩神给我有这个机会，透过电台和大家分享祂的话语，无论是安慰、鼓励定是祝福。在圣经传道书三章一节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务都有定时。圣经提醒我们，人生有不同的季节，有开始亦有结束，但是这个节目虽然完结，神的爱、祂的恩典和祂的说话是永远不会停止。所以我都衷心祈求，虽然我们未必再会在这个节目上相遇，但是祝愿上帝继续亲自陪伴你们，在你需要的时候赐你安慰，在你灰心的时候赐你力量，在人生每一个季节都赐你盼望和祝福。多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你。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 AI、 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和旅行相关的话题。秋天非常的美，天气也非常的好，很多人呢都希望出去走一走，有的是走得远一点，有的呢可能呢就在附近呢看一看秋色。那么特别是对一些有时间又有一定经费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讲呢，这个时间呢真的是很好的出游的好时机。那么很多人退休之后啊，心里总是有一个梦想，就是自己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啊，终于有时间卸下重担了，要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把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的风景都补过来。不少人觉得退休就应该尽情地享有自己曾经希望的事情，环游四方，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可是呢，有一位阿姨啊，69，差不多70岁的阿姨，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告诫很多退休老人呢，说退休之后其实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去旅行。这个阿姨呢，年轻的时候啊，为了家庭奔波，上班带孩子，照顾家里的老人，几乎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等到她退休之后，手里有了退休金，时间也自由了，因为孩子大了，所以呢就一心想着出去旅行。那么她在61岁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退休了，到现在呢差不多70岁，中间呢有8年的时间，他几乎年年都是往外跑，而且大大小小的景点是走了个遍，还抱团去了不少别的地方。那身边的朋友都很羡慕他，觉得他活得非常的潇洒，日子也是过得很自在。可是呢，潇洒了8年之后，却出现了一些现实的难题，而且是一桩一桩的找上门来。到底有哪些难题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到处走一走。可是这样一次次的出行，日积月累，手里的积蓄就不断的缩水。原本留作看病应急的这些养老的存款，他自己倒花了一大半。刚开始没觉得，可是等到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的各种毛病慢慢出现之后，需要开始花钱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手上的余钱不多了。年轻时候的潇洒透支了晚年的保障，手里没有足够的积蓄，心里也就没了底气。

0: 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了。
0: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要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

0: 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1位，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点半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2: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1: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第二个，这8年时间，他频繁的奔波，透支了身体。身上还落下了一身的小毛病。我们知道人到退休之后啊，虽然看着精神，可是身体的底子毕竟是不如年轻的时候。长途旅行、坐车赶路、赶景点，作息打乱，早起晚睡，饮食也不规律。为了多看风景，跟着这个旅行团呢是马不停蹄，天天的奔波劳累。刚开始的时候身体还是挺硬了，跑出去玩没问题，可是日积月累，到处折腾停不下来，体力也会慢慢的被消耗掉。年纪越大，恢复能力也就越差，一趟长途旅行回来需要缓很久才能恢复。那慢慢的腰酸腿疼，还有失眠、血压不稳，这些问题就慢慢的找上门了。本来说是好好的去享受生活，结果呢倒是频繁的旅行、过度的奔波，把自己熬出了隐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8年之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旅行，很少在家停留，结果就忽略了家庭的陪伴，亲情也慢慢的变淡。子女有家庭琐事，孙辈需要照看，那么难得团聚，也总是匆匆忙忙，家里的人情往来还有和邻舍的相处也渐渐的生疏了。等到后来身体变差之后，想回归家庭，才发现和家人之间少了很多共同话题。子女们有自己的生活，不会时时围着自己转，年轻时只顾得四顾游玩，没有经营家庭的温情，需要陪伴的时候才体会到孤单了。这是第三个，忽略家庭的陪伴。第四个，社交圈子单一，身边缺少靠谱的老朋友。退休之后的快乐不光是看风景，这位阿姨大部分社交都是旅行途中认识的一些团友，旅途上是热热闹闹，大家互相照顾，结伴说笑，可是旅行结束之后大多就断了联系。而真正能够日常走动的，遇事可以互相搭把手的老朋友，反而是这8年的时间当中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少走动。等到自己不能再到处远行，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才发现身边没有可以经常聊天谈心的朋友。热闹是旅途短暂的，平淡的居家日子反而是倍感冷清。好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位年届差不多70岁的阿姨，她从8年前开始不断的旅行，结果呢，这8年当中她收获了确实很多美景，可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并不是说退休就不能旅行了，也不是反对老年人的出门散心，这个旅行呢，真的是要量力而行，要考虑自己的经济问题、时间问题，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这个精力问题。看看山河风景，愉悦身心是一件好事，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旅行当做一份工作，当做是退休生活的全部，盲目的频频远行。退休养老，静心平稳，真的需要懂得平衡。旅行是可以有的，但是要量力而行，量力消费，守住养老的本钱，量力而行，爱惜自己的身体，兼顾家庭，经营好身边的亲情友情。说实在的， 很多朋友应该是有这样的感受，晚年最好的生活不是到处漂泊潇洒，而是有的玩，有积蓄，有自己的健康，进退都有余地，能出去看看世界，到处走走是自己的福气，能够安稳守家也是另一种幸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1320 星期六现场直播，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爱旅行的一位阿姨她的经历，那尽管是这样说，还是很多人呢在计划旅行和正在旅行的路上。我们现在呢出行的大部分呢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飞机到更远的地方。尽管说现在呢我们已经用这个手机可以登机了，但是很多地方呢还是有登机牌、有登机证的。不少人呢抵达目的地之后呢，就喜欢把这个登机牌呢扔掉了，或者删除手机里的登机的这个截图。不过呢，其实到了一个地方呢，这些旅行的记忆呢还是稍稍的留一下比较好。特别是建议旅程结束之后先保留一段时间，未来可能在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比如说像申请理赔呀、查询里程啊、处理航班问题的时候呢派上用场，还能替自己省下不少时间、金钱还有麻烦。据报道呢，航空公司呢偶尔可能会遗失航班记录，尤其是在里程的累积上。如果日后需要证明自己曾经搭坐过这趟航班，那么登机证呢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最好保留纸质版的登机证，因为电子登机证可能在航班抵达之后它就自动消失了，没有办法查看，除非是你已经截屏成为图片留在手机里面。此外呢，保证实体的登机证也能够在使用机场贵宾室或者是确认升舱资格的时候派上用场。里程累积计划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技术问题，如果飞行里程没有正常的累积，有登机证就能够协助客户呢快速的处理相关的问题。那如果是某家航空公司的常客计划的会员，可能呢需要出示登机证才能够申请补登遗漏的这个里程的点数。有的航空公司会遇到技术问题，导致里程没有办法自动累积，那么保证登机证留有，保留这个登机证呢就能够提供领取奖励的一个必要的证明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航班延误啊、取消啊，以及行李遗失，都是搭飞机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一些大家不希望出现的状况。如果需要向旅游保险提出理赔申请的话呢，或者是使用信用卡提供的相关保障的话呢，这样一个登机证就可以提供必要的资讯，协助确认申请内容，保留登机证备用，就能够顺利的处理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使用纸质本的登机牌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丢弃的方式，因为登机证上的这个条码包含许多非常敏感的资料，包含客户的编号，也可能连接到电子邮件、电话号码还有个人的资讯上，所以建议先保留登机证，确认不再需要之后再将它撕碎，以安全的方式呢销毁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旅行的话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真的一个手机呢离不开数据。有些朋友的这个已经是买了数据的计划呢，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在有 WiFi 的时候呢才使用自己的数据。不过最近呢，微软公司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提醒，警告大家前往机场饭店的时候啊，最好不要乱连免费的 WiFi。 要提醒民众入住酒店、参加会议或者使用机场等公共免费 WiFi 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公司表示，一些黑客组织呢正通过入侵饭店等等这些公共 WiFi 的网络，散布恶意的程式，窃取使用者的密码、文件、浏览器的资料，甚至是远程操控受害者的装置。据报道，微软威胁情报在最近公布的这项网络攻击行动当中指出，幕后主使呢是一个黑客组织。该组织呢已经大规模的入侵全球多家饭店及旅宿业的 WiFi 网络，尤其是需要通过登录网页才能够上网的一些公共的无线网络。据报道，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呢？比如说假更新、假防毒画面来诱骗旅客下载恶意的程序。据报道，当旅客连上遭入入侵的这个 WiFi 之后，可能会看到各种看似正常的系统更新或者安全的提示，诱导使用者下载恶意档案。一旦安装的话呢，黑客就可以在装置植入恶意的这个软体，进一步的窃取浏览器的一些账号密码、个人文件以及荧幕的画面，还有摄像机的资料、剪贴本的内容等等，甚至能够远程控制受害者的电脑。在部分案例当中，黑客还会将使用者导向伪造的登录页面，骗取微软的账号密码，进一步取得电子邮件、OneDrive 云端档案等资料。微软表示，这些攻击通常会伪装成系统更新或安全的工具，包括 Windows Update 更新的画面、假的病毒扫描、假的这个安装程式等等，甚至是假磁盘最佳化工具、网络诊断工具等等这些安装程式。此外，有的受害者会看到冒充 Google 验证页面，例如验证您的身份或者侦测到异常流量，请完成安全验证等等这些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页面。一旦是受害者依照指示操作的话呢，黑客就可以获得装置的控制权。微软公司提醒民众，在饭店、机场、会展中心等等公众场所使用免费 WiFi 的时候应该格外的小心，建议呢最好呢使用自己手机的行动热点或者一个个人的网络，避免使用公共的 WiFi。 不要在登入 WiFi 之后下载任何更新凭证或者是安装程式，对任何突然跳出的更新、浏览器升级或者安全警示呢应该保持警觉，避免在这样一个公共网络下载、登入重要账户或者处理金融交易，降低账号遭到被盗的风险。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都是旅行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保留你的飞机的登机牌，以及在酒店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呢，尽量的少用免费 WiFi， 以免重要的信息资料被盗。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1: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0: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1: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0: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在秋季如何有效提升免疫力。秋季是一个多病的季节，呼吸道、皮肤、关节等疾病都会在秋季来袭。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该如何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呢？下面就提供几个小贴士。首先要多喝水，秋季干燥，提高免疫力的首要任务是要多饮开水，这样能使鼻腔和口腔内的黏膜保持湿润。多喝水还能让人感觉清新，充满活力。研究证明，白开水对人体的新陈代谢有着十分理想的生理活性作用。水很容易透过细胞膜而被身体吸收，使人体器官中的乳酸脱氢酶活力增强，从而有效地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特别是早晨起床后的第一杯温开水尤为重要。第二点，要注重高质量的睡眠。高质量的睡眠能够促进人体产生多一些的睡眠因子，睡眠因子能够促进白血球增多，同时加强肝脏的解毒能力，从而可以消灭侵入人体的细菌和病毒。因此，高质量的睡眠有助于提升人体免疫力。第三，要常喝茶。美国科学家发现，茶叶中名为茶氨酸的化学物质可以使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增强5倍。茶氨酸还能调动人体免疫细胞抵御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秋季推荐喝清茶和红茶，茶水加蜂蜜更能提高抵抗力。蜂蜜可以促进消化吸收，增进食欲，镇静安眠，提高机体抵抗力。待茶水稍稍晾温后加入蜂蜜，蜂蜜茶水宜在清晨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食用。第四点注意事项是保证营养均衡。增强身体免疫力最重要的是莫过于吃的健康。很多人吃东西只考虑好不好吃，吃不吃得饱，却很少人能静下来想一想这种饮食搭配合不合理。专家提醒大家，每餐饭都要保证能吃上一些蔬菜水果，要保证饮食的多样化。第五，要注意多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影响各类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力，因此建议大家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第六，尽量多晒太阳。现代人都怕晒黑了，认为紫外线对人体伤害很大。事实上，如果每天可以晒太阳，不仅能够促进钙的吸收，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早上8点到9点之间， 然后是下午四点之后，这两个时段的太阳晒起来是最舒服的，对人体的健康也最有利。下面再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秋季提升免疫力的几个小贴士。第一，要多喝水，水透过细胞膜被身体吸收，令人体器官中的乳酸脱氢酶活力增强，从而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第二，要保证高质量的睡眠，睡眠因子能够促进白血球增多，加强肝脏解毒能力，帮助消灭侵入人体的细菌和病毒。第三，要多喝茶，茶叶中的茶氨酸能够调动人体免疫细胞，抵御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第四，要保证营养均衡，饮食多样化，一样可以帮助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五，通过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提升免疫细胞的活力。第六，晒太阳也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不少男性对蔬菜水果这类女性化的食物不屑一顾，更愿意称自己是肉食动物。不过英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有三种日常蔬菜堪称男性的救命菜。一是西兰花，有受试者被分成两组，每星期分别食用四份西兰花或者豌豆，结果发现吃西兰花的一组病人体内出现了抗癌基因，可以保护男性免受前列腺癌的袭击。前列腺癌是仅次于肺癌的男性二号癌症杀手。除了西兰花之外，同属十字花科的菜花、紫甘蓝抗癌效果也不差，男性也应该多吃。再来看西红柿，西红柿也是一种男性不该错过的好蔬菜。西红柿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所含的番茄红素还有疏通腺体、预防前列腺疾病的作用。第三种是菠菜，菠菜含有的微量元素镁能够将肌肉中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达到增加男性肌肉力量的效果。当然，对于男性来说，菠菜最显著的优点是叶酸和铁能促进红细胞的生成，提高血液血氧量，加快血液循环，从根本上能够提高男性性生活质量。下面再来回顾刚才介绍的对男性有益的三种日常蔬菜。第一种是西兰花，第二种是西红柿，第三种是菠菜。

脂肪肝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概念不少人都认为脂肪是肝脏的大敌。实际上，不管有没有脂肪肝，脂肪都是肝脏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少了它，肝脏就没法正常工作。医生表示，有些患者查出脂肪肝后就开始只吃蔬菜和水果，这是很大的误区。其实即使得了脂肪肝，也不用彻底与肉类告别。专家指，要养肝护肝，每天吃的食物中脂肪和蛋白质比例最好分别占20%，剩下的60%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主食等。肝脏需要脂肪，但不代表需要过多的脂肪，所以瘦肉、低脂牛奶、虾等低脂食物是护肝首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开悟于大自然中，古来证悟的高僧大德很多，他们开悟的因缘千奇百样，其中有不少是看到大自然的生灭现象、四季的更向变化、花草树木的盛放凋零而开悟。例如唐朝凌云智勤禅师，他是看到桃花飘落的时候，从心里面涌出一首开悟诗偈：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唐朝无尽藏比丘尼，他是闻到梅花的香味而开悟。他离开家庙十几年，到处参访求道，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回到家乡，当他踏足入庭院的时候，眼前一亮的是灿烂的梅花，花香馥郁。他忽然开悟，做了一首偈：近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他的意思是说，花了十几年找寻春天，踏破芒鞋都没消息，直到返回家庙看到庭院的梅花，才体悟到原来春天一直都是在自己的心中。其实宇宙的智慧无处不在，大自然的景物都是能够启迪人内心的智慧而引起共鸣。例如水上的莲花、松涛的低吟、溪涧的流水、山峰的明月，都是法相的呈现。明朝憨山大师有一首游浮山妙高峰诗：水上莲花舌上经，一庵深锁万峰清，松风日夜长喧说，可惜时人不解听。意思是他看见莲花挺拔于水上，也听见从僧人口中诵读出来的妙法莲花经。水上莲花舌上经，一庵深锁万峰清，群山如此苍翠，但僧人独自在寺院里诵经，那么美好的大自然景物，只是可惜人的心锁在屋里，不禁令人感叹。无上甚深的佛经不一定来自诵念的，看见那一纵纵的山峰，早像已在不停宣说佛经，可惜现代人都听不见大自然所说的佛法。所以诗最后说：松风日夜长喧说，可惜时人不解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4: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3: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4: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3: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5: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5: 价格怎么样呢？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聂志文604-231-8120。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故事。我来到温哥华，啥都没想，最初一头就扎进餐馆做起杂工，知道这儿的工作不大好找，所以我也不挑。餐馆多好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管吃又没危险，工作服还一套一套的，挺酷。没兴奋几天，便感觉到了厨房的危险。一个越南的同事不小心被厨刀在手掌上划出了一道3寸多长极深的一个口子，鲜血奔流，赶紧拿毛巾捂住，由我陪同前往附近的医院就诊。没想到来加拿大第一次进医院的经历，便在我心中刻下了不灭的印记。当我们来到医院急诊室时，并没有费什么周章，就被迎面的一位护士小姐引进了一个房间。只见这位护士小姐打开自来水的凉水龙头之后，把我同事去掉毛巾的手掌放在水下冲着，然后说先冲着吧，等医生过来处理，并且让我把同事的工卡以及医疗卡拿去登记，就这么简单。虽说同事受了伤，可我的心里却有股新鲜感的兴奋。第一次进这里的医院，看哪儿都新奇，东瞧瞧西望望，任由同事的手就这么一直的

不要钱似的。当然不要钱了，连看医生都不要钱。所以这一冲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越南老哥的手被冷水冲得红里透着惨白，早没了先前鼓鼓的血流。终于千呼万盼的医生来了，关掉了水门，用布把那只粉嫩的手擦干，仔细又看了看，一边说着很好，一边拿了块胶布样的东西把伤口压紧粘牢，别说缝合什么的，药都没湿一点就完了。看完了可以走人了，你说神奇吧。自此以后，我可是倍加小心的在厨房里做事，我可不想让自己的手去遭受几顿冷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的折腾。当你意识到生

你就会特别惜命。但惜命最好的方法不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透了。人越长大越惜命，开始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信仰中接受安静，更将生命保护起来，不再折腾。他们的生活开始像巴黎一般的诗意，但也许诗意的生活更适合垂暮之年。年轻应该像纽约一般的写实，应该去折腾，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得精彩丰富，不辜负只有一次的生命。工作上的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世界上成功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傻子，一种人是疯子。傻子在工作中的最高境界是安分守职，他们害怕挑战，对压力恐惧。而所谓的疯子则在工作中力求折腾，燃烧自己的热情去挑战，体验工作所蕴含的温度与厚度，在折腾中进步，在进步中实现梦想。不出去折腾，有负生命给你的上场机会。斑驳如画的风景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出去走走是生命对人生的期待。你的世界有多少风景停留在光影和别人的描述中呢？再不折腾就老了，有些风景或许真的不能亲眼去感受了。而生活里不折腾，又拿什么来回忆呢？年轻的生活点滴构成一本青春纪念册，是折腾不动时候的回忆。趁年轻，趁当下，工作之余不要再一个人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多陪陪家人，多看看朋友，偶尔喝点小酒，一脸狂欢都没关系。珍惜能在一起的时间，多去制造回忆。远方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若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相同的时间里比别人体验更多，你就拥有更多。趁年轻，趁时间和身体还允许你行走，请珍惜你上场的机会。未知的鲜活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接下来和您说一说输得起。人类是天然的群居物种，但同时又具有把合作弄砸的天才本领。为了测试这个本事有多大，不知什么地方的学者搞了一个暗黑实验，测试合作的破裂点在哪里。首先是两名试验者上场，甲和乙。实验组给甲$100，乙一毛钱都没有。甲必须把$100分些给乙，给多给少自行决定。但如果乙对所获得的馈赠感觉不公平，可以拒绝。一旦乙拒绝甲的分配，实验组将收回$100，甲和乙一毛钱都得不到。理论上来说，甲无论给乙多少，乙都应该明智接受，因为他一旦拒绝，结果是两个人统统赔光，完美的两败俱伤。但实验的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很多情况下乙的选择明显不理性，一旦他认为甲给他的太少，宁肯让自己一无所获，也不想让甲拿到钱。据测算，一旦乙得到的不足甲的三分之一，这时候合作就会失败。乙的计算是以我的损失换你三倍的代价，值了。据此可以计算出社会性合作的分裂点，分配不公关系不大，但当这种不公形成三倍压力之时，当事人就会毅然决然砸锅碎碗，不跟你玩了。也有位亨字级别的大佬曾经对我说过，最高明的管理者不是追求公平，而是营建公正心。公平是相对的，更多时候是一种心态。如果你做个实验，让三个人负责一项工作，而后请他们自己给自己打分，看自己的贡献率是多少，结果准保让你大吃一惊。三个人自我评判，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贡献率不低于70%。这是因为每个人都特别看重自己的付出，高估自己的贡献。这就是职场上压力重重、怨气冲天的原因之一。你的自我评估与别人对你的评估有着一个巨大的落差。不正视这个落差，你的心态就不会平衡。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据此您能不能正视这个落差，能让你的心态保持更好的平衡呢？不妨问问自己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职场。霸道总裁最喜欢什么样的员工？我给出的答案是情绪稳定。于是朋友们就诧异地问，为什么不树诸如啊吃苦耐劳聪明这样的要求呢？而我的回答是，这些都是入门的门槛，根本算不上是要求。为什么很多企业在雇佣人员的时候更倾向选择男性？为什么很多时候并不是外在条件看来最优秀的人赢了，甚至情感关系中也不是付出努力最多的人可以笑到最后？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你是否能维持自己的情绪稳定，而这其实才是情商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认为情商就是会说话、会沟通、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这些都不是情商的本意。所以情商主要指的是人在情绪、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五种特征构成：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当你认清情商的真正含义，你就会知道，很多人理解的情商其实都是错误的，而很多人所说的性格不好，其实就是情商不够。很多人以为内向的人就是情商很低，其实很多侃侃而谈的人都不是天生外向型。内向的人天生仿佛不属于舞台，但是也可以在各种分享会上应对自如。改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一个人从内向变成了外向，而是真正令人改变的是自己建立了更强大的自我意识，不再那么惧怕别人看自己的眼光。还有知识上的多年积累也给了这样的人自信。当然，更不要忘记每次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要知道，没有人是天生的演讲家。所以所谓的内向和外向，只是他们获取信息、自我驱动的方式不同，他们喜欢的交流方式不同，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并不决定着谁的智商更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3: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2: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6043382633。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这个情商。很多人以为有心计的人情商更高，这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频繁听到的一个论调。我的男朋友被人抢走了，因为对方比我更有心计。甄嬛为什么能笑到最后？因为她学会了算计别人。可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吗？很多人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心计行之有效的原因是他们在整个事情行进过程中情绪非常稳定，而对手太容易情绪失控了。比如甄嬛，她失子之后的抑郁成功的让皇后重新赢得局势上的优势，甚至以此把她送出宫，让她彻底离开皇上的视野。他不是输在了心计不如皇后，而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伤心中放弃了自己。同样，在《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和靖王，梅长苏步步为营，他知道对手情绪不稳定之时，就是他出手之时。而靖王虽忠勇耿直，却总是容易冲动，险些毁了梅长苏的精心布局。所以与其说有心计的人情商更高，不如说因为他们想得更深远，运筹帷幄，所以情绪控制能力更高，不会那么容易情绪失控，受制于人。同理，因为情绪稳定，所以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而情绪控制能力弱的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把柄暴露在外，同时因为情绪差，失去辨别力、思考力，自掘坟墓。所以你真的以为是小三棋高一招吗？其实是因为你步步走进了人家的情绪陷阱，最后让感情都毁在了你的情绪失控里。所以你以为甄嬛后来是变聪明了吗？不是，是因为她知道了什么叫做自我控制。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当你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以求在这里定居，好好想想你的情绪，你的思乡是不是已经开始影响你现在的日子。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听听晨曦和您聊情绪。情绪稳定不是没情绪哦，而是不影响决断。多年前一帮朋友都在写作，而多年之后只剩下寥寥几位还在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谈了一段新恋爱就把之前的文字全部隐藏或删掉，还有一些人只要失恋就消失不见。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差不多的情况，能在一个行业待上十年保持勤奋努力的人一定会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大部分人却因为各种情绪根本对自己没规划，更不用谈什么坚持规划。几年前一个朋友跟我痛斥他的老板如何如何小气善变，我说那么你想怎么办，他说你放心，我会继续做下去，因为现在出去没有更好的选择，还有我还不够强，我还有学习上升的空间。他不是没情绪，他是会吐槽抱怨，可这些都不会影响他的最终决定，他也不会给朋友造成困扰。这样的朋友你就会觉得很值得信赖，你也觉得他很有人味儿。他不是没有情绪的机器，他也会生气难过伤心失望，但他不需要你为他担心。他说话直不会拐弯，可你并不会觉得他性格不好，相反你会喜欢他的直接。有情绪会找靠谱的渠道发泄，但不会因此昏头昏脑地做出错误决定，这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有情绪自控能力。而另一个朋友在她的男朋友提出分手的时候，她泪流满面地说，我真的不是故意发脾气，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啊，我跟父母在一起也是这样说话的。我当时也很真诚地告诉她，如果你对你的脾气没有办法，你就不值得更好的人生，因为你正在让对方的人生变得不好，性格不好这真的不是理由。性子急脾气暴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借着性子刻意伤人，不知悔改，一次次试探对方的忍耐底线就是问题。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不是什么问题，可是以性格为借口一次次冷暴力，浪费人生，浪费他人生命就是问题。所以对于朋友可以接受理解他们的任何情绪，但那些在情绪低潮的时候蓄意伤人或者蓄意冷冻的人就不要深交了，甚至需要远离。不是我们承受不起，而是低情商者就是会不断的消耗身边的人。所以不要再用我天生性格如此做理由了，智商也许是天生的，之所以有情商这个概念提出来，正是因为情商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提升。十七岁性格不好，父母可以包容，作为一个成年人还在拿性格不好情商低做借口，生活过得不如意，你又该怪谁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别人为什么不帮你。一个人总是感慨自己很落魄，却没有人愿意帮他。他深深地失望于人性，觉得世界残酷，人情冷漠。他的大致情况是以前不求上进，是个混吃混喝的社会青年，还有一些黑历史。现在浪子回头，想做点小生意，却发现别人都袖手旁观，没有人愿意帮他。他让我想到最近发生在我朋友身边的事儿。朋友在北京工作过几年，积攒了点人脉，一个小师妹找到他，让他帮忙内推一下工作。朋友拿到小师妹的简历，觉得有点棘手。小师妹毕业不到一年，换了好几份工作，罗列出的项目经历很单薄，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往里边写。朋友知道小师妹修改简历，改了好几次都是不尽人意。他问师妹为什么换工作那么频繁，小师妹委屈极了，倒了一肚子苦水。上司脑残，工作压力太大，不喜欢之前的行业。朋友虽然觉得即使帮了他，背路也是希望渺茫，但碍于情面，还是帮他投递了简历。果然 HR 那边没有过。朋友感慨说，有时候真的不是别人不愿意帮你，而是你太弱了，帮不起来呀。我将有人愿意帮助我视为一种幸运，而愿意帮助我的人对我说，我觉得你能做成这件事儿，所以才帮你。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真心想做一件事儿，那么全世界都来帮你。仔细想来，这句话有道理。你真心想做，起码说明你具有强烈的意愿。如果个人能力也过关，会有不少人愿意出手相助。功利一点说，我们把帮助一个人视为人脉上的投资。如果别人看不到你的前景，预判帮助你是一件回报率极低的事情，那他就会倾向于不帮你。而有人情味一点说，当我们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做出点成绩来，我们也会感到欣慰。毕竟我们帮助他人，想获得的是成就感、愉悦感，而不是挫败感。那些满身负能量的人，总觉得世界不公，前路困难重重，在该咬牙努力的时候，他们却一直抱怨着很累很辛苦。这种人就像自己给自己制造了沼泽，并且深陷其中。他向你大声呼救，而你抓住他的手，想将他从沼泽中救出来，却被他一直往泥沼中拉。或许你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往往更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在锦上点缀点花是一件愉悦的事儿，而费力地去救一个深陷沼泽的人，会让人力不从心，甚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我该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愤懑地想为什么没人愿意帮我。在抱怨没人愿意帮你之前，先问问自己，你值不值得帮？如果你没有实力，还不够努力，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帮你？

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油菜心1.88元一磅，急冻龙岗鸡3.96元一磅，急冻金鲳鱼5.96元一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8.99元两袋，利口福凤凰流沙包10.97元三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和旅行相关的话题。秋天非常的美，天气也非常的好，很多人呢都希望出去走一走，有的是走得远一点，有的呢可能呢就在附近呢看一看秋色。那么特别是对于一些有时间又有一定经费的这些老年朋友来讲呢，这个时间呢真的是很好的出游的好时机。那么很多人退休之后啊，心里总是有一个梦想，就是自己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啊，终于有时间卸下重担了，要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把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的风景都补过来。不少人觉得退休就应该尽情地享有自己曾经希望的事情，环游四方，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可是呢，有一位阿姨啊，69差不多70岁的阿姨，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告诫很多退休老人呢，说退休之后其实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去旅行。这个阿姨呢，年轻的时候啊，为了家庭奔波，上班带孩子，照顾家里的老人，几乎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等到她退休之后，手里有了退休金，时间也自由了，因为孩子大了，所以呢就一心想着出去旅行。那么她在61岁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退休了，到现在呢差不多70岁，中间呢有8年的时间，他几乎年年都是往外跑，而且大大小小的景点是走了个遍，还抱团去了不少别的地方。那身边的朋友都很羡慕他，觉得他活得非常的潇洒，日子也是过得很自在。可是呢，潇洒了8年之后，却出现了一些现实的难题，而且是一桩一桩的找上门来。到底有哪些难题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去旅行积蓄消耗得太快，养老的钱都被花掉了大半。旅行看着开心，但是我们知道处处都要花钱的，路费、住宿、吃饭，还有门票，到了那个地方肯定要买多多少少买一些手信购物，一趟出行开销是不小。当初呢，这个阿姨就想着自己的退休金，每个月的退休金还是够用的，趁着自己身体还行，到处走一走。 可是这样一次次的出行，日积月累，手里的积蓄就不断的缩水。原本留作看病应急的这些养老的存款，他自己倒花了一大半。刚开始没觉得

0: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1: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0: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1: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0: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1: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0: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森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农燕窝行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320生活导航。
1: 第二个，这八年时间他

频繁的奔波透支了身体，身上还落下了一身的小毛病。我们知道人到退休之后啊，虽然看着精神，可是身体的底子毕竟是不如年轻的时候。长途旅行、坐车赶路、赶景点，作息打乱，早起晚睡，饮食也不规律。为了多看风景，跟着这个旅行团呢是马不停蹄，天天的奔波劳累。刚开始的时候身体还是挺硬了，跑出去玩没问题，可是日积月累，到处折腾停不下来，体力也会慢慢的被消耗掉。年纪越大，恢复能力也就越差，一趟长途旅行回来需要缓很久才能恢复。那慢慢的腰酸腿疼，还有失眠、血压不稳，这些问题就慢慢的找上门了。本来说是好好的去享受生活，结果呢倒是频繁的旅行、过度的奔波，把自己熬出了隐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八年之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旅行，很少在家停留，结果就忽略了家庭的陪伴，亲情也慢慢的变淡。子女有家庭琐事，孙辈需要照看，那么难得团聚，也总是匆匆忙忙，家里的人情往来还有和邻舍的相处也渐渐的生疏了。等到后来身体变差之后，想回归家庭，才发现和家人之间少了很多共同话题。子女们有自己的生活，不会时时围着自己转，年轻时只顾得四顾游玩，没有经营家庭的温情，需要陪伴的时候才体会到孤单了。这是第三个，忽略家庭的陪伴。第四个，社交圈子单一，身边缺少靠谱的老朋友。退休之后的快乐不光是看风景，这位阿姨大部分社交都是旅行途中认识的一些团友，旅途上是热热闹闹，大家互相照顾，结伴说笑，可是旅行结束之后大多就断了联系。而真正能够日常走动的，遇事可以互相搭把手的老朋友，反而是这八年的时间当中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少走动。等到自己不能再到处远行，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才发现身边没有可以经常聊天谈心的朋友。热闹是旅途短暂的，平淡的居家日子反而是倍感冷清。好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位年届差不多70岁的阿姨，她从八年前开始不断的旅行，结果呢这八年当中她收获了确实很多美景，可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并不是说退休就不能旅行了，也不是反对老年人的出门散心，这个旅行呢真的是要量力而行，要考虑自己的经济问题、时间问题，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这个精力问题。看看山河风景，愉悦身心是一件好事，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旅行当做一份工作，当做是退休生活的全部，盲目的频频远行。退休养老静心平稳真的需要懂得平衡，旅行是可以有的，但是要量力而行，量力消费，守住养老的本钱，量力而行，爱惜自己的身体，兼顾家庭，经营好身边的亲情友情。说实在的，很多朋友应该是有这样的感受，晚年最好的生活不是到处漂泊潇洒，而是有的玩，有积蓄，有自己的健康，进退都有余地，能出去看看世界，到处走走是自己的福气，能够安稳守家也是另一种幸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油菜心1.88块一磅，急冻龙岗鸡3.96块一磅，急冻金枪鱼5.96块一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8.99块两袋，利口福凤凰流沙包10.97块三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爱旅行的一位阿姨她的经历，那尽管是这样说，还是很多人呢在计划旅行和正在旅行的路上。我们现在呢出行的大部分呢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飞机到更远的地方，尽管说现在呢我们已经用这个手机可以登机了，但是很多地方呢还是有登机牌有登机证的。不少人呢抵达目的地之后呢就喜欢把这个登机牌呢扔掉了，或者删除手机里的登机的这个截图。不过呢其实到了一个地方呢，这些旅行的记忆呢还是稍稍的留一下比较好，特别是建议旅程结束之后先保留一段时间，未来可能在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比如说像申请理赔呀、查询里程啊、处理航班问题的时候呢派上用场，还能替自己省下不少时间、金钱还有麻烦。据报道呢，航空公司呢偶尔可能会遗失航班记录，尤其是在里程的累积上。如果日后需要证明自己曾经搭坐过这趟航班，那么登机证呢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最好保留纸质版的登机证，因为电子登机证可能在航班抵达之后它就自动消失了，没有办法查看，除非是你已经截屏成为图片留在手机里面。此外呢，保证实体的登机证也能够在使用机场贵宾室或者是确认升舱资格的时候派上用场。里程累积计划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技术问题，如果飞行里程没有正常的累积，有登机证就能够协助客户呢快速的处理相关的问题。那如果是某家航空公司的常客计划的会员，可能呢需要出示登机证才能够申请补登遗漏的这个里程的点数。有的航空公司会遇到技术问题导致里程没有办法自动累积，那么保证登机证留有，保留这个登机证呢就能够提供领取奖励的一个必要的证明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航班延误啊、取消啊以及行李遗失，都是搭飞机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一些大家不希望出现的状况。如果需要向旅游保险提出理赔申请的话呢，或者是使用信用卡提供的相关保障的话呢，这样一个登机证就可以提供必要的资讯，协助确认申请内容，保留登机证备用就能够顺利的处理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使用纸质本的登机牌的话呢，要特别注意丢弃的方式，因为登机证上的这个条码包含许多非常敏感的资料，包含客户的编号，也可能连接到电子邮件、电话号码还有个人的资讯上，所以建议先保留登机证，确认不再需要之后再将它撕碎，以安全的方式呢销毁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旅行的话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真的一个手机呢离不开数据。有些朋友的这个已经是买了数据的计划的，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在有 WiFi 的时候呢才使用自己的数据。不过最近呢，微软公司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提醒，警告大家前往机场饭店的时候啊，最好不要乱连免费的 WiFi。 要提醒民众入住酒店、参加会议或者使用机场等公共免费 WiFi 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公司表示，一些黑客组织呢正通过入侵饭店等等这些公共 WiFi 的网络散布恶意的程式，窃取使用者的密码、文件、浏览器的资料，甚至是远程操控受害者的装置。据报道，微软威胁情报在最近公布的这项网络攻击行动当中指出，幕后主使呢是一个黑客组织。该组织呢已经大规模的入侵全球多家饭店及旅宿业的 WiFi 网络，尤其是需要通过登录网页才能够上网的一些公共的无线网络。据报道，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呢？比如说假更新、假防毒画面来诱骗旅客下载恶意的程序。据报道，当旅客连上遭入入侵的这个 WiFi 之后，可能会看到各种看似正常的系统更新或者安全的提示，诱导使用者下载恶意档案。一旦安装的话呢，黑客就可以在装置植入恶意的这个软体，进一步的窃取浏览器的一些账号密码、个人文件以及荧幕的画面，还有摄像机的资料、剪贴本的内容等等，甚至能够远程控制受害者的电脑。在部分案例当中，黑客还会将使用者导向伪造的登录页面，骗取微软的账号密码，进一步取得电子邮件、OneDrive 云端档案等资料。微软表示，这些攻击通常会伪装成系统更新或安全的工具，包括 Windows Update 更新的画面、假的病毒扫描、假的这个安装程式等等，甚至是假磁盘最佳化工具、网络诊断工具等等这些安装程式。此外，有的受害者会看到冒充 Google 验证页面，例如验证您的身份或者侦测到异常流量，请完成安全验证等等这些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页面。一旦是受害者依照指示操作的话呢，黑客就可以获得装置的控制权。微软公司提醒民众，在饭店、机场、会展中心等等公众场所使用免费 WiFi 的时候应该格外的小心，建议呢最好呢使用自己手机的行动热点或者一个个人的网络，避免使用公共的 WiFi。 不要在登入 WiFi 之后下载任何更新凭证或者是安装程式，对任何突然跳出的更新、浏览器升级或者安全警示呢应该保持警觉，避免在这样一个公共网络下载、登入重要账户或者处理金融交易，降低账号遭到被盗的风险。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的都是旅行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保留你的飞机的登机牌，以及在酒店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呢，尽量的少用免费 WiFi， 以免重要的信息资料被盗。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1: 大洋游轮 Marina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括什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2: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在秋季如何有效提升免疫力。秋季是一个多病的季节，呼吸道、皮肤、关节等疾病都会在秋季来袭。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该如何提高免疫力，预防疾病呢？下面就提供几个小贴士。首先要多喝水，秋季干燥，提高免疫力的首要任务是要多饮开水，这样能使鼻腔和口腔内的黏膜保持湿润。多喝水还能让人感觉清新，充满活力。研究证明，白开水对人体的新陈代谢有着十分理想的生理活性作用。水很容易透过细胞膜而被身体吸收，使人体器官中的乳酸脱氢酶活力增强，从而有效地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特别是早晨起床后的第一杯温开水尤为重要。第二点，要注重高质量的睡眠。高质量的睡眠能够促进人体产生多一些的睡眠因子，睡眠因子能够促进白血球增多，同时加强肝脏的解毒能力，从而可以消灭侵入人体的细菌和病毒。因此，高质量的睡眠有助于提升人体免疫力。第三，要常喝茶。美国科学家发现，茶叶中名为茶氨酸的化学物质可以使人体抵御感染的能力增强5倍。茶氨酸还能调动人体免疫细胞抵御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秋季推荐喝清茶和红茶，茶水加蜂蜜更能提高抵抗力。蜂蜜可以促进消化吸收，增进食欲，镇静安眠，提高机体抵抗力。待茶水稍稍晾温后加入蜂蜜，蜂蜜茶水宜在清晨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食用。第四点注意事项是保证营养均衡。增强身体免疫力最重要的是莫过于吃的健康。很多人吃东西只考虑好不好吃，吃不吃得饱，却很少人能静下来想一想这种饮食搭配合不合理。专家提醒大家，每餐饭都要保证能吃上一些蔬菜水果，要保证饮食的多样化。第五，要注意多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影响各类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力，因此建议大家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第六，尽量多晒太阳。现代人都怕晒黑了，认为紫外线对人体伤害很大。事实上，如果每天可以晒太阳，不仅能够促进钙的吸收，还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最好的晒太阳时间是早上8点到9点之间，然后是下午4点之后。这两个时段的太阳晒起来是最舒服的，对人体的健康也最有利。 下面再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秋季提升免疫力的几个小贴士。第一，要多喝水，水透过细胞膜被身体吸收，令人体器官中的乳酸脱氢酶活力增强，从而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和免疫能力。第二，要保证高质量的睡眠，睡眠因子能够促进白血球增多，加强肝脏解毒能力，帮助消灭侵入人体的细菌和病毒。第三，要多喝茶，茶叶中的茶氨酸能够调动人体免疫细胞，抵御病毒、细菌以及真菌。第四，要保证营养均衡，饮食多样化，一样可以帮助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五，通过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提升免疫细胞的活力。第六，晒太阳也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不少男性对蔬菜水果这类女性化的食物不屑一顾，更愿意称自己是肉食动物。不过英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有三种日常蔬菜堪称男性的救命菜。一是西兰花，有受试者被分成两组，每星期分别食用四份西兰花或者豌豆，结果发现吃西兰花的一组病人体内出现了抗癌基因，可以保护男性免受前列腺癌的袭击。前列腺癌是仅次于肺癌的男性二号癌症杀手。除了西兰花之外，同属十字花科的菜花、紫甘蓝抗癌效果也不差，男性也应该多吃。再来看西红柿，西红柿也是一种男性不该错过的好蔬菜。西红柿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所含的番茄红素还有疏通腺体、预防前列腺疾病的作用。第三种是菠菜，菠菜含有的微量元素镁能够将肌肉中的碳水化合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能量，达到增加男性肌肉力量的效果。当然，对于男性来说，菠菜最显著的优点是叶酸和铁能促进红细胞的生成，提高血液血氧量，加快血液循环，从根本上能够提高男性性生活质量。下面再来回顾刚才介绍的对男性有益的三种日常蔬菜。第一种是西兰花，第二种是西红柿，第三种是菠菜。

脂肪肝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概念不少人都认为脂肪是肝脏的大敌。实际上，不管有没有脂肪肝，脂肪都是肝脏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少了它，肝脏就没法正常工作。医生表示，有些患者查出脂肪肝后就开始只吃蔬菜和水果，这是很大的误区。其实即使得了脂肪肝，也不用彻底与肉类告别。专家指，要养肝护肝，每天吃的食物中脂肪和蛋白质比例最好分别占20%，剩下的60%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主食等。肝脏需要脂肪，但不代表需要过多的脂肪，所以瘦肉、低脂牛奶、虾等低脂食物是护肝首选。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美中底线成型，台湾对应方案。最近，美中两强互动明显加速，从关税、科技、AI、稀土、供应链到台海安全，都指向同一个趋势：华府与北京正在重新界定竞争的边界，也逐步确认彼此不能跨越的底线。台湾的对应方案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E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聊聊移民故事。我来到温哥华，啥都没想，最初一头就扎进餐馆做起杂工。知道这儿的工作不太好找，所以我也不挑。餐馆多好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又管吃又没危险，工作服还一套一套的，挺酷。没兴奋几天，便感觉到了厨房的危险。一个越南的同事不小心被厨刀在手掌上划出了一道3寸多长极深的一个口子，鲜血奔流，赶紧拿毛巾捂住，由我陪同前往附近的医院就诊。没想到来加拿大第一次进医院的经历，便在我心中刻下了不灭的印记。当我们来到医院急诊室时，并没有费什么周章，就被迎面的一位护士小姐引进了一个房间。只见这位护士小姐打开自来水的凉水龙头之后，把我同事去掉毛巾的手掌放在水下冲着，然后说，先冲着吧，等医生过来处理，并且让我把同事的工卡以及医疗卡拿去登记，就这么简单。虽说同事受了伤，可我的心里却有股新鲜感的兴奋。第一次进这里的医院，看哪儿都新奇，东瞧瞧西望望，任由同事的手就这么一直的在冷水下不停地冲着。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不紧不慢的凉水大概也冲走了几吨吧。我们俩开始有些着急了，左顾右盼，也不见有人过来搭理。请求过往的护士帮忙问问医生什么时候来，可这些漂亮的护士小姐总是笑容可掬地轻声说，再等等，医生马上就会来，多冲冲没问题。这水就好像不要钱似的，当然不要钱了，连看医生都不要钱，所以这一冲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越南老哥的手被冷水冲得红里透着惨白，早没了先前鼓鼓的血流。终于千呼万盼的医生来了，关掉了水门，用布把那只粉嫩的手擦干，仔细又看了看，一边说着很好，一边拿了块胶布样的东西把伤口压紧粘牢。别说缝合什么的，药都没湿一点就完了，看完了可以走人了，你说神奇吧。自此以后，我可是倍加小心的在厨房里做事，我可不想让自己的手去遭受几吨冷水。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的折腾。当你意识到生命有多宝贵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惜命。但惜命最好的方法不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透了。人越长大越惜命，开始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信仰中接受安静，更将生命保护起来，不再折腾，他们的生活开始像巴黎一般的诗意。但也许诗意的生活更适合垂暮之年，年轻应该像纽约一般的写实，应该去折腾，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得精彩丰富，不辜负只有一次的生命。工作上的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世界上成功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傻子，一种人是疯子。傻子在工作中的最高境界是安分守职，他们害怕挑战，对压力恐惧。而所谓的疯子，则在工作中力求折腾，燃烧自己的热情去挑战，体验工作所蕴含的温度与厚度，在折腾中进步，在进步中实现梦想。不出去折腾，有负生命给你的上场机会。斑驳如画的风景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出去走走是生命对人生的期待。你的世界有多少风景停留在光影和别人的描述中呢？再不折腾就老了，有些风景或许真的不能亲眼去感受了。而生活里不折腾，又拿什么来回忆呢？年轻的生活

点滴构成一本青春纪念册，是折腾不动时候的回忆。趁年轻，趁当下，工作之余不要再一个人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多陪陪家人，多看看朋友，偶尔喝点小酒，一脸狂欢都没关系，珍惜能在一起的时间，多去制造回忆。远方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若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相同的时间里比别人体验更多，你就拥有更多。趁年轻，趁时间和身体还允许你行走，请珍惜你上场的机会。未知的鲜活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一说输得起。人类是天然的群居物种，但同时又具有把合作弄砸的天才本领。为了测试这个本事有多大，不知什么地方的学者搞了一个暗黑实验，测试合作的破裂点在哪里。首先是两名试验者上场，甲和乙。试验组给甲$100，乙1毛钱都没有。甲必须把$100分些给乙，给多给少自行决定。但如果乙对所获得的馈赠感觉不公平，可以拒绝。一旦乙拒绝甲的分配，实验组将收回$100，甲和乙1毛钱都得不到。理论上来说，甲无论给乙多少，乙都应该明智接受，因为他一旦拒绝，结果是两个人统统赔光，完美的两败俱伤。但实验的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很多情况下乙的选择明显不理性，一旦他认为甲给他的太少，宁肯让自己一无所获，也不想让甲拿到钱。据测算，一旦乙得到的不足甲的1/3，这时候合作就会失败，乙的计算是以我的损失换你3倍的代价，值了。据此可以计算出社会性合作的分裂点，分配不公关系不大，但当这种不公形成3倍压力之时，当事人就会毅然决然砸锅碎碗，不跟你玩了。也有位亨字级别的大佬曾经对我说过，最高明的管理者不是追求公平，而是营建公正心。公平是相对的，更多时候是一种心态。如果你做个实验，让3个人负责一项工作，而后请他们自己给自己打分，看自己的贡献率是多少，结果准保让你大吃一惊。3个人自我评判，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贡献率不低于70%，这是因为每个人都特别看重自己的付出，高估自己的贡献。这就是职场上压力重重、怨气冲天的原因之一。你的自我评估与别人对你的评估有着一个巨大的落差，不正视这个落差，你的心态就不会平衡。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据此，您能不能正视这个落差，能让你的心态保持更好的平衡呢？不妨问问自己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职场。霸道总裁最喜欢什么样的员工？我给出的答案是情绪稳定。于是朋友们就诧异地问，为什么不是诸如啊吃苦耐劳聪明这样的要求呢？而我的回答是，这些都是入门的门槛，根本算不上是要求。为什么很多企业在雇佣人员的时候更倾向选择男性？为什么很多时候并不是外在条件看来最优秀的人赢了，甚至情感关系中也不是付出努力最多的人可以笑到最后？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你是否能维持自己的情绪稳定，而这其实才是情商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人认为情商就是会说话、会沟通、长袖善舞、八面玲珑，这些都不是情商的本意。所以情商主要指的是人在情绪、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五种特征构成：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当你认清情商的真正含义，你就会知道，很多人理解的情商其实都是错误的，而很多人所说的性格不好，其实就是情商不够。很多人以为内向的人就是情商很低，其实很多侃侃而谈的人都不是天生外向型。内向的人天生仿佛不属于舞台，但是也可以在各种分享会上应对自如。改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一个人从内向变成了外向，而是真正令人改变的是自己建立了更强大的自我意识，不再那么惧怕别人看自己的眼光。还有知识上的多年积累也给了这样的人自信。当然更不要忘记每次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要知道没有人是天生的演讲家。所以所谓的内向和外向只是他们获取信息自我驱动的方式不同，他们喜欢的交流方式不同，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并不决定着谁的智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氧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说真的，每次闻到香喷喷的米饭，我自然就会想起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日子。
3: 我知道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这个本事，每碗饭吃下去都好温馨，好有家的感觉。
2: 是啊，那米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怎么煮都好吃，简直是我的 comfort food。
3: 那就对了，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的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特价，记得去多买几袋啦。
2: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陈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聊聊这个情商。很多人以为有心计的人情商更高，这也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频繁听到的一个论调。我的男朋友被人抢走了，因为对方比我更有心计。甄嬛为什么能笑到最后？因为她学会了算计别人。可是真的是因为这样吗？很多人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心计行之有效的原因是他们在整个事情行进过程中情绪非常稳定，而对手太容易情绪失控了。比如甄嬛，她失子之后的抑郁成功的让皇后重新赢得局势上的优势，甚至以此把她送出宫，让她彻底离开皇上的视野。他不是输在了心计不如皇后，而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伤心中放弃了自己。同样，在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和靖王，梅长苏步步为营，他知道对手情绪不稳定之时就是他出手之时，而靖王虽忠勇耿直，却总是容易冲动，险些毁了梅长苏的精心布局。所以与其说有心计的人情商更高，不如说因为他们想得更深远，运筹帷幄，所以情绪控制能力更高，不会那么容易情绪失控，受制于人。同理，因为情绪稳定，所以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而情绪控制能力弱的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弱点把柄暴露在外，同时因为情绪差，失去辨别力、思考力，自掘坟墓。所以你真的以为是小三棋高一招吗？其实是因为你步步走进了人家的情绪陷阱，最后让感情都毁在了你的情绪失控里。所以你以为甄嬛后来是变聪明了吗？不是，是因为她知道了什么叫做自我控制。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当你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工作，还是以求在这里定居，好好想想你的情绪、你的思想是不是已经开始影响你现在的日子了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听听晨曦和您聊情绪。情绪稳定不是没情绪哦，而是不影响决断。多年前一帮朋友都在写作，而多年之后只剩下寥寥几位还在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谈了一段新恋爱就把之前的文字全部隐藏或删掉，还有一些人只要失恋就消失不见。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是差不多的情况，能在一个行业待上十年保持勤奋努力的人一定会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大部分人却因为各种情绪根本对自己没规划，更不用谈什么坚持规划。几年前一个朋友跟我痛斥他的老板如何如何小气善变，我说那么你想怎么办，他说你放心，我会继续做下去，因为现在出去没有更好的选择，还有我还不够强，我还有学习上升的空间。他不是没情绪，他是会吐槽抱怨，可这些都不会影响他的最终决定，他也不会给朋友造成困扰。这样的朋友你就会觉得很值得信赖，你也觉得他很有人味儿。他不是没有情绪的机器，他也会生气难过伤心失望，但他不需要你为他担心。他说话直不会拐弯，可你并不会觉得他性格不好，相反你会喜欢他的直接。有情绪会找靠谱的渠道发泄，但不会因此昏头昏脑地做出错误决定，这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有情绪自控能力。而另一个朋友在她的男朋友提出分手的时候，她泪流满面地说，我真的不是故意发脾气，我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啊，我跟父母在一起也是这样说话的。我当时也很真诚地告诉他，如果你对你的脾气没有办法，你就不值得更好的人生，因为你正在让对方的人生变得不好，性格不好，这真的不是理由。性子急、脾气暴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借着性子刻意伤人、不知悔改、一次次试探对方的忍耐底线就是问题。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不是什么问题，可是以性格为借口一次次冷暴力、浪费人生、浪费他人生命就是问题。所以对于朋友可以接受理解他们的任何情绪，但那些在情绪低潮的时候蓄意伤人或者蓄意冷冻的人就不要深交了，甚至需要远离。不是我们承受不起，而是低情商者就是会不断的消耗身边的人。所以不要再用我天生性格如此做理由了，智商也许是天生的，之所以有情商这个概念提出来，正是因为情商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来提升。十七岁性格不好，父母可以包容，作为一个成年人还在拿性格不好、情商低做借口，生活过得不如意，你又该怪谁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别人为什么不帮你。一个人总是感慨自己很落魄，却没有人愿意帮他，他深深的失望于人性，觉得世界残酷，人情冷漠。他的大致情况是以前不求上进，是个混吃混喝的社会青年，还有一些黑历史。现在浪子回头，想做点小生意，却发现别人都袖手旁观，没有人愿意帮他。他让我想到最近发生在我朋友身边的事儿。朋友在北京工作过几年，积攒了点人脉，一个小师妹找到他，让他帮忙内推一下工作。朋友拿到小师妹的简历，觉得有点棘手。小师妹毕业不到一年，换了好几份工作，罗列出的项目经历很单薄，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往里边写。朋友知道小师妹修改简历，改了好几次都是不尽人意。他问师妹为什么换工作那么频繁，小师妹委屈极了，倒了一肚子苦水。上司脑残，工作压力太大，不喜欢之前的行业。朋友虽然觉得即使帮了他，被录也是希望渺茫，但碍于情面，还是帮他投递了简历，果然 HR 那边没有过。朋友感慨说，有时候真的不是别人不愿意帮你，而是你太弱了，帮不起来呀。我将有人愿意帮助我视为一种幸运，而愿意帮助我的人对我说，我觉得你能做成这件事儿，所以才帮你。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真心想做一件事儿，那么全世界都来帮你。仔细想来，这句话有道理。你真心想做，起码说明你具有强烈的意愿。如果个人能力也过关，会有不少人愿意出手相助。功利一点说，我们把帮助一个人视为人脉上的投资。如果别人看不到你的前景，预判帮助你是一件回报率极低的事情，那他就会倾向于不帮你。而有人情味一点说，当我们帮助一个人的时候，自然是希望他能够做出点成绩来，我们也会感到欣慰。毕竟我们帮助他人，想获得的是成就感、愉悦感，而不是挫败感。那些满身负能量的人，总觉得世界不公，前路困难重重，在该咬牙努力的时候，他们却一直抱怨着很累很辛苦。这种人就像自己给自己制造了沼泽，并且深陷其中。他向你大声呼救，而你抓住他的手，想将他从沼泽中救出来，却被他一直往泥沼中拉。或许你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往往更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在锦上点缀点花是一件愉悦的事儿，而费力的去救一个深陷沼泽的人，会让人力不从心，甚至把自己的命搭进去。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我该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愤懑地想为什么没人愿意帮我。在抱怨没人愿意帮你之前，先问问自己，你值不值得帮？如果你没有实力，还不够努力，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帮你？

多，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loba 星期五获任命为 Centre BC 新任党领，原任党领 Mike Bernier 同日下午辞职。Miloba 又宣布，原本已经组建但是尚未命名的新党派的六名省议员都将会转移加入 Centre BC。Centre BC 星期五之前在省议会并无议席，但是在 Miloba 一批议员加入之后，现时共有八名在任省议员。除了由新党派转入 Centre BC 的七名省议员，另一名加入的是在2025年9月被逐出保守党党团的 Ernina Stokoe。Peter Miloba 并表示，仍然有其他省议员正考虑是否加入。Miloba 星期五在温哥华以 Centre BC 党领身份亮相时，批评省保守党目前内部混乱，又指党领 Caroline Findley 正不断将党员逐出党团。另外，省议会书记办公室星期五接获通知，省保守党再有三名省议员不再隶属党团，包括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以及省议员 Claire Rattay。 与早前主动退党的九名省议员不同，今次三人有可能是被党团除名。Rattay 星期五早上发声明，指党领 Caroline Findley 正试图将党团成员逐出，又质疑他没有相关权力。他表示自己是以省保守党省议员身份当选，并没有打算离开，亦都会继续代表他的选区。他又表示，目前至少有十名保守党省议员签署信件，要求 Findley 立即辞任党领。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就表示，Findley 在星期四晚先将他逐出党团，其后又致电通知恢复他的党团身份，但到星期五他再得悉自己被移出党团。至于曾经担任临时党领的 Trevor Halford 暂时未有公开回应事件。党领 Caroline Findley 就发表简短声明，确认三人不再属于保守党党团，并表示在可能提前省选的情况下，党内没有空间再进行权力斗争或者个人政治部署。另一方面，省长尹大卫星期五在 BC 城镇联盟大会上表示，仍未决定是否提前举行省选。地方政府代表同日通过紧急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10月17日市选前后举行省选。尹大卫表示会考虑地方官员的意见。代表大温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和技术员的工会将会在下星期一投票表决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双方早在今年2月开始谈判，上星期在调解员协助下达成临时协议。不过工会表示，如果会员否决协议，将会在星期三凌晨零时开始全面罢工，届时大温地区的巴士和 C-Bus 服务会全面暂停。工会会员在今轮谈判期间已经先后否决两份临时协议，并曾经以超过 99% 的支持率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其后员工采取工业行动，包括不着制服以及在巴士班次延误时将会按照原定的休息时间拒绝继续驾驶。本国的司机终于可以见到油价有所回落。张逸良报道。
7: 本国的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由于一年一度的汽油季节性转换，炼油厂转用冬季汽油，加拿大全国的汽油价格正在下降。根据 affordableenergy.ca 数据显示，本星期早前油价曾小幅度地上涨，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升 194.5 仙，但一日之间价格跌了8仙，截至星期五的早上，全国平均价格竟已降到 106.9 仙。组织主席 Dan Matic 表示，汽油价格通常会夏季上涨，在秋季回落， 这个因为9月中开始市场会进行从夏季配方汽油转做冬季配方，这种不同的燃油配方可以阻止汽油结冰，并确保引擎在寒冷天气下能够畅顺地运作。在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增活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他说这个恐怕已经是最好的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和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了石油向世界各地的供应。该地区的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在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基准线，目前徘徊在每桶104美元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 2.751 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元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 30.55 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

0: 有时就需要作出调整。他说将有关改动延后至贸易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让企业在面对关税、禁令和开拓其他市场期间有更多喘息空间。省府表示，今次暂缓安排在今年和明年合共可以为市民、地方政府和企业节省大约2亿6千万元。政府暂时未有公布新的实施日期。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形容暂缓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认为省府应该直接取消有关加税安排。大温商会亦都表示欢迎，并指商会早前将停止扩大销售税列为应对贸易战的首要建议之一。期间，会员和本地企业曾经向省议员发出超过4000封反对信。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亦都表示，他们一个反对扩大销售税的请愿收集到接近5000个签名，并再次要求省府完全撤回有关改动。省府今次宣布暂缓销售税扩展之际，外界亦都持续推测是否同尹大卫可能提前举行省选有关。有报道指出，一些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对党领博利兹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但是目前并没有强烈的议员罢免力量出现。张亦良报道。
1: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些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对党领博利兹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但尽管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的党领地位仍然相对稳固，至少目前并没有强烈的议员罢免他或者更换领导人的力量出现。在去年，博利兹一度有可望成为保守党组成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联邦保守党政府，但最后功亏一篑，因为自由党用一位提出新愿景对抗特朗普的新党领去取代之前的时任党领。在此之后，博利兹一直难以重振旗鼓，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经已过时，无法应对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一个日益对敌、决心摧毁加拿大经济的美国政府。在上星期，博利兹在美国电视台接受了一系列支持加拿大的采访，赢得不少的赞誉，但他尚未表明是否支持本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他说他想等到预期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后再去表明立场。他这场贸易战中的言论主要集中是试图说服政府提前召开国会，并公布谈判人员声称受保密条款保护的加美贸易协议条文。该党在 BC 省内洛平特顿举行的党团会议上，有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与美国的争端经已占据各大头条新闻，保守党士气低落，让他们党领和团队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位议员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根本不想听该党讲嘢，他们的存在意义亦都受到质疑。博利兹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他认为摧毁加拿大的自由党政策，但该位议员表示，鉴于当前的爱国主义氛围，博利兹的言论经已不像以前那么凑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发出死亡威胁被控。张亦良报道。
1: 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发出死亡威胁，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被告 Nicholas Griplas 在9月15日被控两项刑事骚扰和两项发出死亡威胁控罪。据称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社交媒体在9月6日至13日期间贴文发布出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法庭文件，详细列出指控内容，其中指出福特和 Sutcliffe 是涉嫌犯罪的目标， Sutcliffe 正在竞选连任渥太华市长。文件显示这些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使到省长和市长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被告曾经2018年竞选渥太华市议会第一区的区议员，被告先前亦都曾多次触犯法律，包括是多项骚扰的指控。他今年8月21日登记参选成为渥太华市长候选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分别宣布已经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协议，将会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 指協議內容包括禁止美國的敵對勢力在格陵蘭建立軍事存在和進行敏感投資，除非獲得美國的許可。美方亦都會同丹麥和格陵蘭合作，確保美國可以在格陵蘭採取必要行動，保障當地

0: 同美国嘅安全。佢指协议并冇限期，可以让美国对格陵兰嘅安全等事务有永久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华府将会立即展开加强喺格陵兰军事存在嘅程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指协议永久及全面解决美国喺格陵兰嘅国家安全忧虑。格陵兰将会永久成为北美国防战略一部分。有国务院官员指，协议包括禁止非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容许美国在当地有永久的驻军和飞行权等。即使日后格陵兰脱离丹麦，协议仍会继续有效。协议仍需获丹麦和格陵兰的国会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弗雷泽里克森话，协议确认格陵兰同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维护民众的自决权。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亦都表示欢迎，认为可以确认格陵兰的利益以及国际合作中的角色。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方对于与中方讨论规避 AI 共同风险持开放态度。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 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示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天朝早晨，9月18日星期五，BC 省各市镇议会选举10月17日咧就举行，距离投票日咧而家系不足一个月，市面上已经可以感染到市选嘅气氛。喺列治文嘅通渠大道旁边啊，近日已经竖起咗唔少参选人嘅宣传广告牌，即使去餐馆饮茶都见到呢一类宣传嘅单张。列治文华裔人口占总数一半以上。今次华裔参选情况似乎比往届更加积极，在这些宣传广告中不乏华裔的面孔。坦白说，年纪大了，我对加拿大选举政治负面看法越来越大，参与讨论的热情大减，好像有人问我应该投票给哪一个，我都是撒手零头，不会给意见，我只是说我的立场，就是凡是支持毒品和反华的参选人，不论他是不是华裔，我都不会投票给他们。我同时不赞成一定要投同一族裔候选人的票，因为华裔候选人当中也有一些背祖忘宗的败类，有些又未够班，选人应该选有能力和信得过的。 并不一定是同声同气。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列治文市选，而是温哥华市选发生的一宗新闻。一些华裔候选人在选票上使用中文惹来批评，温哥华首席选举官 Jason Chow 正向 BC 省法院提出司法挑战，要求裁定一些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将提名文件中的常用名字以中文用于2026年的选票。当事人 ABC 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周南和刘代明并且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表达立场，希望法院能够裁定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列出自己的中文名字。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败诉，因为他们的理据根本就站不住脚。周南是现届市议员，今次是争取连任，他在记者会上说名字是父母给他的，伴随了他40多年，承载着他的家庭文化和身份，多年来在各种场合甚至是他当选市议员之前都一直使用周南这个名字。他的家人朋友和选民亦都通过这个名字认识他，所以在提交市选文件的时候，他就依据温哥华宪章的规定填写了常用名字 Lenny 周南。他还说根本问题是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父母赋予使用了一生并且一贯使用的姓名是否能够被正式承认。我认为周南的理据是一窍不通，今日就让我逐一加以纠正。首先，他应该明白加拿大的法定语言只有英语和法语，其他语言并不是法定语言。加拿大奉行多元文化，容许不同族裔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三级政府为了方便各族裔更加容易接触到政府服务，会提供几个主要族裔，例如华裔、印裔、日裔等的文字资料，但是在政府官式文件上面就只能够出现英文和法文。三级选举的选票是政府官式文件，当然就不能够有英语、法语以外的文字了。假如 BC 选举局容许市选选票中候选人用中文名字，那就真是天下大乱了。加拿大有几十个少数族裔，在参加市选的候选人当中，除了华裔之外，还有印度裔、日裔、韩裔、伊朗裔，甚至来自非洲的一些少数族裔。假如容许华裔候选人用中文名字，那其他族裔候选人亦都有权要用他们的族裔文字登上选票之上，那是不是天下大乱呢？将选票就变成了不同文字的列表，制作选票的困难大增，而选民亦都会眼花缭乱。我相信要参加三级政府议会选举，候选人都必须要提供自己加拿大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可能是先卡、公民证、驾驶执照。候选人的名字应该是以这些文件的官方认可文字为准，但是加拿大这些官方文件只有英文和法文，不可能有其他中文、印度文、日本文的。故此周先生搬出温哥华宪章规定出来是混淆视听，因为温哥华宪章亦都承认候选人官方文件上的英文名字，他的中文名字是不被承认的。周先生说自己的名字是父母给的，使用了一生应该被承认，这个又是强词夺理。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陈国新，刚刚移民的时候的文件上面葡文是变成英文，是叫 Coxon Chen。 来到加拿大为了工作生活方便，因此在父母给的名字前面就加上了新年，故此我的先卡、护照、驾驶执照全部都是新年 Coxon Chen。 有时贪方便就简单用新年 Chen。 周先生对父母给的名字这么着紧，他就应该在他成为加拿大人取得加拿大官方身份文件的时候就保留父母给予他的名字，叫做 Lenny Nan Zhou。 我还要强调的就是父母给的中文名字是取得加拿大官方证件认可的时候是要变成英文的，而不能够用原来的中文写的。这些证件上面 假如周先生真系咁珍惜父母俾嘅名字，喺取得加拿大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嘅时候咧，就应该保留翻 Nanny Nan 周，咁咧目前就唔会出现呢一场咧所谓名字嘅风波啦。再者，我仲有一个疑问：周议员今次系争取连任，佢唔系第一次参选，佢四年前参选嘅时候用乜嘢嘅名字咧？点解四年前佢冇坚持要在候选名单上面加上他中文名字呢？如今又突然珍惜起父母给的名字，要争取用中文加上去呢？他这样做不难令人怀疑他今次只是制造话题，吸引更多选民注意。不过我不客气地说，他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惹起更大的反效果。周先生说，不少人是因为周南这个名字认识他，其实在他的助选广告啊、单张上面呢，他是可以用中文啊鸡乸咁大的字写上他的名字的，这个并不违法。但是坚持在选票上用中文呢，只能够讲明啊，他连加拿大官方语言只有英文、法文这个咁普通的道理啊，都当不知道。我都明白参选人呢，都是希望获得自己族裔支持而可以当选。但是一个人啊，是否可以当选呢，并非仅是因为有知名度。在列治文的市议员候选人当中，都有一些知名度极高的人，但有些人是因为反华仇华而臭名远扬，这些人的知名度不一定就可以获得华裔选民的支持，我就不会投票给这类华裔候选人了。最后我仍然都有一句，华裔选民不应该因为同一族裔就投票给华裔的候选人，华裔候选人也不要只看着华裔的选票。在加拿大，公职人员是服务不同族裔的全体国民的，太强调自己的族裔背景反而惹人反感，认为存在种族偏见。我今天拎这个事件出来讨论，并非对当事人有偏见，我只是平心而论，觉得以中文名字作话题是不智和有违加拿大法律。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香港咧出咗第一次嘅五年计划，咁就香港咧原本咧就系英国控制嘅。咁英国控制咧，基本上咧就喺经济上系走一个自由贸易咧，系政府咧系尽量唔干预嘅，系冇计划嘅。咁系有啲大嘅开放政策啊，引外之嚟。咁咧就香港喺回歸之後，經過一段嘅時間咧，係英國部署咗好多嘅勢力咧，係想將香港變成仍然係西方控制嘅地區，可以咧造成對中國嘅發展嘅攪亂。咁但係終歸咧，因著一場大暴動嘅失敗咧，咁中國嘅國安法立落嚟，咁香港咧先回歸翻正常咧，係可以回復翻佢自己發展嘅方向，而唔係不斷有人拖後腳。好啦，咁啊呢个嘅香港嘅新嘅五年规划咧，就话香港开始重新部署佢嘅发展咧，就系用一个嘅大方略嘅方向去走啦，系可以话系有一个嘅宏大嘅叙事啊。嗱，其实咧系我喺呢一次嘅五年计划之前咧，都有机会咧同一班嘅体制外嘅知识分子啊、学者或者一啲嘅商界领袖咧，系一齐见咗。这个谢小华局长咁反映意见，咁我就提出咗一个观点嘅，就叫做呢係要有一个宏大嘅叙事。香港需要一个宏大叙事，一个 grand narrative， 係讲佢全面嘅发展同埋呢佢对全球嘅意义嘅。咁当时我提出一个，今日睇下，当然我都写咗啲交俾香港政府啦。 咁啊，而當時都好多嗰啲嘅學者啊，包括曾淵倉啊、著名經濟學家等等咧，都係發表咗好多嘅觀點。咁啊，最後呢個嘅謝小華局長咧，佢係啊當回覆嗰時都提到我講嘅 grand narrative 咧。咁我發覺依得佢注意呢個觀念咧，咁亦有啲其他學者都注意嘅。咁原來今次一睇呢個香港嘅五年規劃，真係一個 grand narrative 啊，係一個宏大嘅敘事。是大到我香港人以前冇諗過咁多嘢嘅咁。咁啊，你睇見佢嘅規劃嘅全面性同埋嗰個嘅啊龐大嘅發展嘅前景呢，香港終於轉變返呢，唔係由一個嘅啊樣樣都唔干預飲你自由嚟嘅方式呢，轉返做一個呢比較似中國嘅方式呢，係樣樣嘢有計劃呢去推動一個全面發展。而香港呢、這個啊發展同中國啊，過去其實有五年計劃咧，係香港學到中國，因為今日世界發展最成功最快嘅就係中國，而中國咧嚇係啊用啊五年計劃、五年計劃咁嘅向前發展呢種計劃經濟咧，喺過去咧同西方斷關係、同全世界經濟斷關係、冷戰時期咧，淨係五年計劃係好難全面造成乜嘢嘅大發展機會。但系咧喺過去嘅成功咧，就起碼咧係掃除咗中國人嘅文盲，係做咗啲基本嘅建設。咁但系咧當時係喺貧窮困難嘅環境下搞出嚟嘅一路落嘅五年計劃咧，係只係做咗個基礎。鄧小平改革之後咧，一個全新嘅五年計劃係一路做到而家做第十五個五年計劃咧。啊，咁啊，毛澤東啱啱就即係大概到第十五個五年計劃咧，中國初步嗰個發展就可以達至成就，結果係真嘅嚇。咁啊，當中國呢個驚人嘅成就出嚟，全世界睇見中國用完全另一套嘅經濟發展策略係可以成功，唔係走西方嘅啊，用自由經濟啊、資本主義嘅放任啊，係任由外資侵入咧去搶奪你資源呢種嘅方式。嗱，第三世界喺西方嘅所謂自由經濟方式之下咧。你一放寬任西方嘅跨國公司自由進入咧，好快咧佢就會搶奪曬呢啲每個國家民族啊嘅基本資源。呢個係西方咧係有一套嘢叫你跟佢一樣，你一跟佢之後，原來咧用翻呢套嘢佢就可以搶奪你嘅資源啦。咁咧一面西方讓你有咗所謂民主體制，因為啲體制喺選舉過程裏面咧就有親西方同埋反西方嘅。力量出嚟，咁好多時候咧，親西方力量得到西方嘅幕後嘅經濟支持，又通過建立各種傳媒、建立民意，咁讓佢搶奪政權咧，咁呢嘅政權就會係幫咗西方咧搶奪佢自己嘅資源，而跨國公司咧搶資源，由西方嘅借貸咧就借錢俾你發展，咁由咧當美國一加息咧。咁就唔夠錢還咧，第三世界咧就要揾世界銀行。同埋咧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嚟借錢，咁借錢咧就其中嘅條件就係將呢啲佢哋嘅國家資源開放咧，俾跨國公司嚟搶奪。咁咧個搶奪之後咧，所以窮國永遠繼續係窮國啊，富國咧就搶奪曬窮國嘅資源。呢個就係西方咧係戰後特別到後冷戰之後嘅一套咧係叫做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 David Harvey 提出嚟咧，就用經濟嚟操縱你。表面上佢唔使打你，唔使出兵，唔使動一兵一卒，只要咧你一開放市場，佢可控制你經濟之後咧，佢就可以控制你所有嘅有權勢嘅人咧。咁你呢個國家嘅好處俾佢搶曬，人民咧就繼續係受苦，貧民區咧又非常嘅龐大。嗱，呢個係我經過幾十年慢慢研究西方先知道西方控制世界嘅陰謀。咁咧，所以我不斷強調中國嘅自己發展千祈唔好俾西方呢套嘢控制。咁但係咧，西方可以通過香港，因為呢個係英國走之前可以部署咧，係製造一種咁嘅處境，去讓中國咧想自力發展咧係受到多困難嘅。直至而家咧，香港先至咧歸回翻一個嘅正路咧，就係走翻一個自己有全面規劃嘅方式，唔係由西方控制。咁咧，今次咧佢。個發展大到你都好難講得到咁多嚇，即係你十分鐘到好難講得曬。咁咧佢嗰個嘅五年規劃有六萬字裡面咧就包括北部都會區創科新育好多社會民生嘅部分，有22個主要指標。 咁其中一個咧就是加快北部啊都會嘅啊建設呢、這個都會區，因為北面咧過去就話咧唔好發展啦，要同中國保持距離。咁而家呢個打破呢個魔咒啦，北部咁大忽土地終於可以發展，唔係俾啲人就係擺啲貨櫃車啊、擺貨櫃嗰啲咁嘢啦。咁中香港就咁大土地，舊時係唔用嘅，嗱而家咧先至係政府掌握翻可以用下咁。咁咧，而且仲發展大學城，三個大學城有咧八中八環嘅，所以基建嘅佈局咧，係等啲鐵路啊、網啊、公路網係打通嘅咁。咁啊，呢一種嘅啊，香港其實係譬如話啊，我係住喺即係荃灣嗰大深井嗰大咧，係冇地鐵㗎，到而家都係特別深井係冇㗎，一路去到黃金海岸啦咁。咁未來就呢啲啊鐵路會打通㗎啦。咁咧，第二咧啊，就要香港要提升民生嘅福祉，完善咧，即係呢個嘅民生嘅保障體系啊。咁例如減撲嘅房屋政策啊，公屋咧輪候時間係一路降低啊，咁啊，同埋咧係啊撥款咧係將嗰啲舊區嚟到更新啊，同發展醫院等等。咁另外咧，仲有第三個啊大嘅宏圖咧，就係、是、強化四大中心嗱，這個對全世界啦，即係香港對世界係有意義嘅。唔係再係咧，英國控制下殖民地，借香港啊掠水啊，將好處俾咗英國。而家咧，香港成為一個同中國結合，可以對世界發揮影響力嘅，就係、是、建立咧國際金融中心啦。嚇、啊，你香港原本由即係加強佢啦，啊，成為咧人民幣啊離岸嘅一個啊兑換中心啦，又用黃金為核心咧，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大宗商品交易，即係香港咧，其實過去唔係咁強，而家突然間強翻。咁仲有成為一個國際航運中心，啊，亦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啊，係奉行自由貿易，啊，維持啊零關稅，咁啊支持咧係一種嘅多邊貿易制度。咁另外咧，仲有國際創科中心咧，就係要建立咧呢個科技發展咧嘅一個重心咧，等中國嘅科技發展咧有啲係擺喺香港。啊！喺香港就可以吸收國際嘅人才，高端人才聚集咧。啊，喺香港嚟到做到呢個啊科技嘅創新，咁就推進咧新型嘅工業化啊。咁啊開始用創科嘅工業嚇，唔係傳統嘅工業。咁另外咧就係、是、深化咧係嗰啲啊藥啊製藥嘅啊種種嘅啊監管同埋改革。咁咧就啊香港要咧發展咧一個係國際競爭力啊。就包括咧，係做到一個嘅啊國際法律嘅調解嘅中心，啊高端法治人才嘅啊聚集，咁啊就係知識產權中心，就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咁另外咧，仲深化咧呢、這個粵港區、大灣區建設，咁啊再提升咧啊公共啊治理嘅能力。咁你又睇得到咧香港嘅嚇嗰個宏圖幾大啊？咁咧啊，即係呢個治理能力包括咧 AI 城市啊。啊嘅一個綜合嘅管理系統咧，係可以連結各部門、城市管理有數據，咁又唔係再舊時咧。其實香港嗰啲係好多官啊，係 AI 嗰啲嘅 AO 啊喺回歸嗰陣時，好多都係庸官嚟嘅。所以庸官就係佢冇自己嘅才華學識，而只係跟住英國指使嘅。咁而家相信香港呢種庸官就係應該改變咧，係揾翻啲有見地、有才華嘅人做香港官。
9: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4: 香港每年有兩個重要嘅政策文件出台咧，咁後來咧，民間嘅反應咧係相當熱烈嘅。甚至過嚟講，馬上有媒體做民意調查啦。要揾嚟咧，不同嘅持份者，從不同角度咧去解讀同埋回應，呢係一個健康社會一個基本條件。不過今時今日香港咧已經咧係冇咗過去嗰種嘅百家爭鳴咧，大家係能夠充分去表達真意見、真感情嘅時刻。咁啊，這兩天所見咧，當然有好多咧歌功頌德、高度讚揚嘅一啲嘅文章。但啲文章其實所用嘅都係啲陳腔濫調嘅詞彙，同埋咧係好多個虛詞。虛詞咧，即係話咧冇實質內容。但係冇咗過去講就一個咁重要嘅政策文件出爐咧，係有不同嘅角度嘅切入同埋回應。咁就香港而家我哋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咧，冇否認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二合一睇咧， 是一个相当是有长远规划打算的蓝图。但是我早前的家书都分两个，讲计划画蓝图很容易，但是如果执行那个执行力呢是另一回事。这就讲到即是香港的带领者，从两份文件统一出炉，大家就想想这是不是对行政长官李家超的连任有所的反应呢？因为即是说呢，那些规划出来了，你以后无论哪个人做特首呢都要跟住这个规划去进行。甚至形容说这些这样的政策文件就好像李家超的竞选连任那些的政纲样，那这个呢有点要研究其实的，因为这个呢没有一个个人色彩度，整体来讲是中央的指导支持啊，中央是灵魂，咁啊香港呢借啲肢体而已。不过这个对香港的公务员或者对未来特首来讲呢确实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即是说呢中央会更加是体实，同埋呢不是一些虚词的体实，而是很具体按照一个地图可以看到你行到哪做到哪呢，那这个确实是一种考验。有朋友就好打趣咁讲话，以前香港官场呢一定要懂得呢个官场之道。咁啊点呢，咁啊多啲去睇啲外国嘅描写宫廷斗争啊议会斗争嘅一啲嘅片集啦，譬如大家好熟悉嘅咁啊讲下英国嘅官场文化，就是、Yes Minister， 咁啊特首你想点啊，首相你想点啊，白宫群英啊，就 West Wing， 哇这个呢亦都系好美国式嘅一啲民主政治底下其实都有好多嘅角力。咁啊 ,House of the Cards 呢个纸牌屋亦都系呢一个呢有好多启发嘅一啲嘅情况。因为呢啲嘅编剧基本上呢系好懂得嗰个政治游戏点玩嘅，亦都好多呢将啲具体情况呢戏化处理。其实内地同样系咁。都内地你要批评政府或者去反映一啲时政呢好有技巧。於是通常用曲筆嚟写，咩叫曲筆呢，就可能有啲讽刺性啊，有啲暗喻性，你睇得懂就懂啦，你唔明就唔明啦。咁咪啲人话咁咪我哋今后要睇啲咩嘅内地官场片集呢，或者呢清代好多嘅章回小说亦都有好多嘅启发。啊我就諗下我近期睇嘅一本书，或者呢亦都有拍成电影电视片集嘅，叫做长安的荔枝。咁长安的荔枝呢话都系一纸风行呢，喺内地都引起好多回响。即系佢系借呢个唐朝一件嘅日事。咁啊根据野史咁记载啦，当然系加到好多嘅神来之笔啦。就讲到呢唐元宗时代，咁啊贵妃呢好中意食荔枝。荔枝呢就系、是、南部嘅产品。咁要能够将南方嘅荔枝咁送到去长安。咁啊哇咁啊以前冇高铁冇飞机啦，咁啊就算係用驿站不断去到呢，咁亦都呢一段时间。咁啊时间嘅问题。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今个星期 BC 省政府公布新财政年度的首季财政报告，预计2026到2027财政年度的赤字会达到138亿，这个比今年2月财政预测是多4亿5千万的。刚在上个月中接任财长的澳祖儿 Josie Osborne 说，今年估计入息税的收入会增加8亿8700万，但他解释赤字仍然比预期多呢有好几个原因，包括扑救山火的开支今年比去年呢预计会增加6亿1400万，有4亿5800万呢会用来作商业和租客的退税，地产物业市场疲弱，省政府物业转让税税收是减少。 Central One 信用合作社的首席经济师 Brian Yu 说，在过去一年越来越多人推迟买新屋，就算房屋买卖有成交，因为楼价下调，政府收的物业转让税也都比往年少， 2021年财政年度楼市高峰期，省府在物业转让税的收入有33亿，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16亿，比政府预算案时预估是少了近3亿。还有早前计算错误，能源厅严重高估了天然气的收入，高估是今年有3亿600万收入，以及之后4年一共是14亿6千万的。省长尹大伟在2022年接任省长的时候，前省长何锦留下了是60亿元的盈余。尹大伟在几年间怎样将这60亿耗尽，再使大了130几亿呢？是不是可以归咎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受创，还未恢复过来，或者环球经济还未复苏，又或者是美国关税的打压呢？在加美两国爆发关税战前，其他省政府已经预告政府会出现赤字。安省财政厅说不会如期在明年是达至收支平衡。灰省亦都宣布今年的赤字86亿。亚省原来预计今年赤字94亿。但是多得美伊战争油价上涨，亚省今年是录得20亿的盈余。密省政府年年赤字已经使到多间信贷评级机构下调省的信贷评级，亦都推高政府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不过最离谱的错误还是刚才提到省政府高估了5个财政年度天然气的收入达到14亿6千万。一个月前，省长尹大伟被问到预算案中有关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出错，据表示一无所知。尴尬的是第二日，省长办公室就发声明承认有错误，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能源厅长狄德安解释，职员将本来是以加币计价的私人机构天然气价格预测错误当成是美元，再换算成加币，导致2026-27年度天然气价格预测值高估了44仙。其他的错误用包括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和误用2025年的旧数据。能源厅长狄德安承认有人为错误，经过独立核实已经在最新季度的财政报告中更正。以2026-27年度为例，天然气收入预测由12亿9700万下调至9亿9100万，减幅是24%。5个财政年度共计14亿6千万，每年下调近3亿。省长尹大伟话已经指示审计总长检讨，并且是采取行动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财长奥祖仪就话，能源厅将会制定新的天然气开采税制，有任何问题记者可以直接向能源厅提问。评论指出，这个近15亿元计错数是BC省财政预算案历来最大的失误，但就轻轻地被省政府扫了入去地毡底了。我们要求审计长做独立的报告，并且将这个报告公开，同时间要密切监察能源厅的工作。事实上2月份的财政预算案是过分乐观的，预测今年经济增长有 1.3%， 今个星期财长是下调至 0.9%。 新屋兴建的工程减少，人口减少，职位减少，唯有省府的赤字是上升。当然必要的时候，省政府是可以动用50亿的应急基金，就好像去年40亿的应急基金，政府就用了 85%， 但是真正用在救灾例如山火和水灾的其实是很少的。财长也都自我感觉良好，他说我们BC省比其他大的省都好，亚省除外，因为亚省石油收入政府有盈余，但是不要忘记省府欠债是要给利息的。何锦就任省长最后一年，即是2022年， 省府偿还本金和利息都下降，但到尹大伟出任省长就迅速飙升，所支付的利息已经增加了一倍，而且还会持续上升。省长尹大伟在2024年省选时承诺过会平衡预算，不过财长今个星期被问到几时我们省政府可以实现平衡预算，他就未有交出一个时间表，看来省府的收支平衡是遥遥无期了。省长尹大伟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财政年年赤字，和原住民土地权纠纷，省民比他们低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偏偏 Ipsos Street 今个月8号到14号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民主党有45%的支持，保守党35%，绿党10%。其他保守党分拆出来的 Centre BC 和 One BC 政党只是得个位数字的支持。党领方面，支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冯杰尼的只有17%，但支持省长尹大伟的有41%。尹大伟可以远远抛离对手，应该有赖最近他和总理卡尼站在同一阵线，卡尼超高人气帮了他一个大忙。其次，反对党内斗闹分裂，新民主党是坐享其成了。如果今天举行省选，民调预测新民主党会取得61席，组成多数政府，保守党31席，绿党1席。看到这些民调数字，加上前日省长尹大伟宣布请了他的前幕僚长 Sheryl Oaks 做竞选经理，选举局又说准备着选举前期工作，例如物色工作人员和找投票站。坊间推测尹大伟可能很快会宣布大选。下星期六26号 Abbotsford 选区补选，届时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会不会成功当选呢，就会揭晓了。下个月10月17号全省举行4年一次市选。BC 省选规定最少要有28天的竞选期，要紧握优势，尹大伟要在补选和市选间揀回个好日子举行省选。不过目前新民主党以一个席位在省议会占多数，省选先2年前举行过，现在再举行省选，难免是有政治投机之嫌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被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是那么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咁点解古人会误以为鸳鸯系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嘅意思呢？大概系因为鸳鸯经常都系一双双咁出现，俾人一种出双入对嘅错觉。而其实最专情嘅鸟类应该系属于天鹅啊。如果伴侣死亡嘅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啲仲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添㗎。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系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昼3:13嘅诈骗照镜时间咯噃。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
5: 咁多
4: 张博士。
5: 喂，主席你好啊，张调做主席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俾我主俾人主动我直
5: 主席啊，系啊。上个礼拜五咧，我听完你讲嘢之后咧，
4: 上个礼拜五。
5: 上个礼拜五啊，九一一嘅事令到我好振奋，到个血压都高到而家。今日又令我又试又震又试血压高啊！今日要讲嘅就一寸山河一寸血啦，十万青年十万军啊！啲因为上个礼拜五讲到而家，我愣翻起嚟，今日真系咩日子啊？今日啊？
4: 今日咩日子？今日咩日子？今日几多？今日你。9月18日咯，
5: 咁啊就系咯，我延续到上个礼拜，延续翻落嚟呢次，真系想当年今日真系，我真系好激动啊！
4: 好，请，点样咁激动法咧？真系，
5: 咁嚟呢个日子就系我哋中国人一种好难忘嘅日子嚟嘅。
4: 九一八事件 ，OK，
5: 咁就
4: 系
5: 咯，
4: 好，
5: 咁啊，先两日咧，我就喺茶楼食饭，寻日啦。咁有个朋友呢，佢就话佢系我哋听众嚟嘅。
4: 哦 ，OK。
5: 咁佢听你讲啲诈骗嘅节目，我想问下你一啲嘢，想请教下我。咁我话系咪诈骗噶？佢话唔系，未必。我话你听我讲咗先啦。咁嗱，请你一齐听啦吓。咁佢年幼嘅时候十零岁嗰时候，一个同级就唔同班，你知 A B 班啦，即系五年班嘅 A 班、五年 B 班咁咧。咁 A 班同 B 班嘅同学嚟啦。咁幾十年前嘅，咁佢後來咧幾十年後，你見到佢，大家都認得。咁佢見到對方咧，就旁邊有個女友，咁佢同佢打招呼，對方話唔識佢，唔認得佢。佢問我點解？你點解？你有冇答案啊？
4: 係女友定乜嘢？女友定
5: 兩個都係男仔嚟嘅，對方嘅男仔就帶咗個女友。一齊行街，咁大家三個人就碰頭。咁呢個男人咧，男仔唔識得對方嘅女友嘅，即係淨係識得對方嘅啫。
4: 咁正常啊，嗰個女友係唔同佢哋唔識噶嘛。
5: 係啊，而家同個男仔打招呼嘛。
4: 係咯，
5: 男同學啊嘛，
4: 即係兩個男士打招呼啫。OK，
5: 咁佢個男士話唔識對方嘅男士啊嘛 ，A 班同 B 班嗰個話唔識佢嘛，因為五十年前大家都識嘅係。咁你佢話俾我咩答案啊？
4: 唔知。
5: 我话你知道佢以前嘅嘢太多啦，佢唔想你知道，将你以前嘅佢嘅以前嘅嘢咧，传翻俾现时嘅女友。佢话现时嘅女友系律师嚟嘅，咁样我唔知佢会唔会诈骗紧个女友咧？会唔会系佢唔想你知道人哋嘅历史系一个罪行嚟嘅？知唔知啊？陈主席，
4: 明白啦，我明白你咩意思。
5: 知道人哋嘅历史系一个罪行嚟嘅，
4: 你都谂多好多步啊！即系揾你捉棋啊，啱啊！
5: 咁我系佢话咁啱唔啱啊？佢系啱，你谂得啱噶。咁呢个算同诈骗无关，但系有阵时咧，同人相处之后咧之内咧，知道人哋点样嘅相处嘅方法啦，避忌下。
4: 明白。
5: 即系耐冇见，唔好讲翻。人哋
4: 好耐唔记得当唔识吓，
5: 系佢唔识你。后来佢话仲有延续下一句，佢话过几日之后咧，佢又第三个老友又系撞到嘅，三个老友嗌埋佢去食饭，咁啊连又嗌埋呢个话唔识佢嗰个老友，佢问呢个人就问我点样，我话你咪当面high and bye 咯，你咪唔使你咁紧要啦，唔当佢唔存在咯，咁佢就好啊，啱啊。
4: 当大家全部唔识嘅，由头嚟过。
5: 你话唔识，我
4: 明白啦，学到嘢啦。听众朋友学到嘢噶啦。 咁仲有咩要分享？
5: 保护自己呢个保护自己啦
4: 吓。咁啊，仲有咩要分享啊？
5: 都够啦啩，都够啦啩。
4: 吓、啊，真系嗱、嗯啊，我啊想接电话之前咧，我啊想再讲一讲咧，因为上个星期咧。actually 應該係今個禮拜三，我同阿趙勝宇做節目咧，咪有個聽眾打嚟咧，就關於 tips 嗰個問題。咁、佢就話咧，應該啊，佢話有個聽眾打嚟、就話我哋應該俾 tips， 嗰個聽眾話應該俾 tips， 打電話嚟呢個聽眾咧，上呢、這個禮拜三咧，佢就話誒唔係，我哋 tips 咧就唔係一個嘅法例嚟嘅，所以我哋可以唔俾咁唔俾。咁、當時我同 Jeffrey 兩個咧，趙勝宇咧，大家都明白呢個聽眾打嚟嗰個心態嚇。咁、好啦，咁即係我哋后来咧，臨呢个收咪之前咧，我哋都同呢位。

0: 埋呢一个一定，即系 should and must 咧，系中间咧系嗰个强度问题。
1: 冇错，
0: 嗱嗰个 strength 嚟嘅。
1: 系
0: 嗱，而家听众朋友听住咯吓 ，you should 应该咁啊，系一个嘅劝告啦，系一个嘅建议啦，一个好嘅 idea 啦吓。
1: 提议啦，
0: 但系 you must 嘅话咧，咁就话等于需要，一定需要。你是一定要咁做，你是 no choice 嘅，
1: 冇
0: 系
1: 冇错。
0: 咁即系呢个一定，即系等于嗰位听众讲，如果我设立条例，一定系法例话要俾 tips， 咁个就系 must 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佢举个例啦，佢话你应该要饮多啲水，嗱应该饮多啲水。佢话你可以唔饮，因为知道水系对你好嘅，但你可以唔饮，呢个系应该。但系如果你话你揸车，你坐车嘅时候 ，you must wear a seat belt 咧，就把用个法例嚟讲，你一定要戴。咁呢个就系 must 啦。咁或者咧就话。你应该要打电话俾你个仔啦，咁呢个系一个建议。咁、但系如果有咩问题 ，you must call 911 if there is a fire、如果有火警，你梗系 call 111，唔系话 you should call 111，而系 you must、咁系一个好紧急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听众咧揾咗呢啲咁嘅 example 过嚟咧，俾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唔好讲，就唔好话应唔应该啦。又话唔一定啦，系咪？又唔好讲咩法例。总而言之，而家嗰个情况就系、你系唔需要。去考虑咧，乜嘢嘢人哋话应该，你咪当佢应该咯，佢唔系law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千祈就唔好搞到自己咧，系太过辛苦。
1: 系咁啊，陈生，但系你开翻个英文班啦，唔该你好唔好？
0: 唔关我事，而家
1: 都应该啦，
0: 唔关我事。
1: 校长，我叫阿陈校长，系
0: 啊，真系你即系咁样玩，咁样玩拍档嚟啫。
1: 要讲下先嘅，
0: 你唔掂啊？
1: 实事求是啊嘛。
0: 好，咁我哋不如咁啦，去广告翻嚟咧，开始接电话。
1: 冇错。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咗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7: 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7: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首先咧，电话里边有刘太，
1: 好啊
0: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 刘太，
11: 你好啊，陈帮主张老师，
1: 系啊，陈校长嚟噶，陈校长啊。

0: 陈校长，诶，唔好意思，讲咗你句，
1: 你讲唔得啦，陈校长，
2: 你继续讲啊，继续讲。
0: 系，我继续讲嘅。
1: 系，
0: 咁咧就都想讲，有好多依两日都好多人讲呢个 issue 啦。咁我都想讲，同埋我揾咗啲资料嘅。
1: 系。
0: 咁咧，第一样我想讲嘅咧，就阿帮主咧，真系好好人。咁咧，雖然嚇某位聽眾咧講咗兩次嚇主持人嘅稱號，啊即係 call 我兩次關於主持人嘅稱號，同埋咧亦都講咗啲不適當嘅內容，關於一啲嘅聽眾嘅內容嚇，
1: 或者
0: 比較攻擊性嘅言詞去批評人哋嘅説法，
1: 啱。
0: 咁就阿陳幫主咧就都係嚇。即依然嚇循循善友咁樣去同佢去講，咁咁你係一個200%嘅好人。
1: 誒，校長啊，
0: 點樣咧？因為咧根據呢個 CRTC 嘅條例咧 ，broadcaster 咧係有 full editorial control of 佢嗰個 program 嘅。咁所以咧就有啲譬如好似有啲大嘅 program 咧，佢直成有 call screeners 嘅。我嗰時都打過嚟話俾你，佢有 call screeners 就係話佢睇下你個內容啱唔啱佢講。
1: 冇錯。
0: 唔啱咧，佢唔 call 翻你嘅。
1: 係啊。
0: 咁佢要 filter 呢個 callers 嘅，呢個係可以嘅，合法嘅。係。咁樣咧就同埋 CRTC 同 CCTS 咧都唔會去 force 一個 broadcaster， 即係一個播音員啦嚇，用中文講就係、是。去擺一個某一個 specific caller on air， 即係話咧嚇，唔會話一定要俾唔可以唔俾，就係、是、你係有個即係、就是、有個 final say on 呢、這、一個
1: 我
0: 接受邊個 caller 入嚟係有 say 嘅，
1: 係
0: 咁所以咧你就好好人啦，咁、因為你嘅好人咧、就可能有啲人以為咧就哦即係變咗佢就踩過一步啦，咁就唔了解到嗰、那個，因為係你嘅寬容，而有啲人咧就嚇、過分咗，咁、所以咧實際上你有四，咁同埋咧就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你有時誒啲人話你有少少偏離，咁我覺得呢個係人道主義嘅偏離啫，因為咧有多嘢咧係有班人佢好比較 vulnerable， 咁佢需要幫助，咁出於人道，咁我哋去幫下佢或者俾啲資料佢，咁我哋唔好話呢個係偏離咯，同埋呢一個嘅discretion 咧。就是在帮主的 discretion 来的，那根本上帮主是可以 决定他都知道、偏离了多少，可以接受是多少，他亦都会跟、那些 sponsor 或者跟他、跟老板去交代，那所以呢那、帮主是一个 broadcaster 呢，就有这个这样的 say， 亦都有可以 make 这个 final decision， 那所以呢我就幾時咁有啲人話哦，咁我可以話你 discriminatory 㗎，咁、但係而家呢個 topic 即係呢一個內容，你係咪有 discriminatory 咧？我諗點都唔可以話到你係啦。你 even 人哋講嗰個 topic 係稱謂啊，幫主持人嘅稱謂啊，或者 should must 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已經都同佢去嚇傾呢一樣嘢啦。咁如何會係 discriminatory 咧？即係唔可以眯埋隻眼就話你 discriminate 我唔得噶嘛？咁而家根本上事實。好多 evidence 都證明到係完全冇 discriminatory， 而反而咧係有過度嘅包容咁、所以咧就因為過度嘅包容咧，有時作為聽眾咧會覺得，喂，我啲 airtime 嚟嘅喎，我啲咁重要嘅嘢你都唔去 deal with， 而係。即係嚇擺咗啲時間落去，不過依樣嘢冇得講嘅。我哋作為聽眾，因為嗰個最終嘅決定權嗰個 jurisdiction 係喺阿幫主身上，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應該係 take 阿幫一個，
2: 多謝，
0: 即係話曬事嘅人。
2: 唔敢講，哎呀，多謝梁
0: 仔，啱
1: 唔啱啊？陳校長咧係好仁慈、好厚道，係一個謙謙君子嚟嘅，啊，係嘛？
0: 系啊，咁、但系佢都有佢嘅 佢嘅立場、佢嘅say、佢有嘅地位噶嘛。咁所以有時咧，有啲人咧就踩得過分咗，以為咧可以得寸進尺，咁呢個就唔好咯。我哋都想一個節目咧，係一個好
1: 和諧嘅，
0: 大家互相幫助，即係咁樣嚇，有人間有愛嘅節目。
2: 冇錯，冇錯，冇錯，講得好好，劉太，
1: 好
2: exceptionally well。
0: 多謝你，
2: 多謝曬你，劉太，
1: 多謝
0: 時間，
2: 唔好咁講，多謝多謝。好，我哋阿劉太咧，佢嘅分析力同埋佢嗰個。即係
1: 百分之一百準確
2: presentation， 我成日都講佢嗰個表達咧，嗰個出嚟嗰個 message 咧係好清晰啊！我就講唔到佢咁叻嘅，即係始終都係女士們啲表達係清晰過男士嘅。
1: 啊，你係謙虛啦。
2: 咁所以我即係咁，我就琴日我都話啦，有一啲嘅情況即係當個聽眾問咗講咗咁多嘢之後，我問佢咁最撈尾你有冇嘢要分享關於詐騙？佢話冇，我咪收線咯。啱唔啱啊？我都俾個機會大家去表達下你自己嘅睇法喺我節目當中。我都希望大家咧系互相有一啲嘅互动性。咁、如果你牵涉到咧系有诈骗嘅一啲嘅 message 咧，系讲紧大家分享咧，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系想听多啲呢方面嘅嘢，系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用呢段时间去做一啲头先啊刘太讲得好一个人道上边一啲嘅 thing 嘅。咁我哋有时都会讲下啲政治嘅嘢噶，我哋都有时讲下嗱，而家你要听下市选啊咁。喂，而家市选里边好多人摆个名出嚟，我要竞选乜？竞选议员啊，竞选市长。喂，但系可能有一啲嗰啲摆出嚟嗰啲名，基本上就喺度第一届人哋嘅票，佢又冇自己一定攞唔到啊，走出嚟介人哋嘅票。
1: 第二佢讲咗又唔做啦，
2: 讲咗又唔做，系咪？佢只不过牙出嚟喺度玩嘢。
1: 咁系咪诈骗咧？又吓？
2: 可能有啲就话直情唔明白你成个制度嗰个选举嘅制度做出嚟系点样，成为咗一种嘅浪费。咁呢啲你都可以喺呢方面讲噶。
1: 系啊，
2: 咁当然我哋唔会日日都讲呢样嘢，
1: 唔好讲呢样嘢，
2: 系咪？咁只不过即系话带出一个 message， 就系话大家希望可以了解嗰个情况，啊，唔好就针对就跟吓，即系就话，我一定系咁嘅咁嘅谂法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即系。点样讲咧？保留一啲嘅态度，就唔好去到咁尽。咁你可以有翻次
1: 留翻余地，留翻余地
2: 啊！好啦，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8: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9: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9: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嘅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嘅女仔喺梦想同失明父母之间会点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1: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2: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3: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4: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5: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6: 唉，家嫂话距离跟你害啊，系累话。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都我拍档咧，就系、是、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博士、
1: 陈校长、
2: 张师兄吓，
1: 陈校长
2: 啊，好，而家嗱嗱声啊，听阿波嘅电话。哎阿波你好阿波，
1: 阿波哥，
22: 帮主你好，
1: 陈校长，
22: 哥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22: 首先系要俾个 like 啊，刘太，
1: 好嘢呢个，
2: 好啊，我哋嘅节目可以大家互相欣赏。
22: 讲你阿权哥嗰度咧，正话讲话九一同埋九一八，其实呢两个日子即系好难忘嘅，
1: 好难忘啊，
22: 咁唔好意思，正话打断咗帮主。
2: 唔紧要，唔紧要，冇问题，冇问题。
1: 驳翻佢咯，
2: 互相互相欣赏我啲听众。
1: 打断咗人哋，驳翻好佢咯。
22: 啊，咁好啦，咁我分享下，即系香港咧，就最近发现咧，就系、是、有一个诈，唔知系咪诈骗啦。咁你哋啊，大家分析下啦，
1: 听下啦。
22: 咁啊，而家啲手机咧就影相咧。就即系唔系话咁好，咁啊香港出咗一个即系喺网上咧就租相机嘅集团，咁咧佢诶租相机，咁啊人哋睇到咁啊 OK 啦，咁因为啲相机咧就系影相系比较好啲，咁啊走去租两日咁，哇原来租两日之中咧，咁佢租你个相机咧就架相机要俾 deposit。俾 deposit 之中咧，你起碼你又要俾10,000啊至10,000以上。
1: 哇！
22: 啊，咁租嗰啲人咧，咁一日咧就係大概100蚊到一日嘅啫。咁如果你租兩日咁200蚊，但係你俾個按金要俾成10,000-20,000蚊。好啦，咁啊簽合同嗰度咧，啲合同嗰啲細字先原來攞死人。
1: 嗯。
22: 咁如果你係嗰啲退款嘅个工作天，甚至乎到145嘅工作天，系工作天啊吓，假期唔计。咁我话你到时如果想同佢攞翻啲退按金，哇，合同写明60至145个工作天，咁即系几耐要而收翻呢啲咁嘅退款咧？按金咧啊，咁啊要大家分享呢、這个系。都唔屬於係詐騙咁樣啦。
2: OK， 好 ，good point。
22: 咁麻煩你哋分享
2: 好啊，好，多謝曬 Paul， 多謝 ，thank you， 拜拜。好，before分享我哋去，唔係我哋要同Linda 傾下先啦。Linda 啲咩等咗好耐 ，OK，Hello，Linda 你好 ，Linda，Hello，Linda，
23: 幫主 Raymond 你
1: 好，好，
23: 咁我琴日聽到阿 Susan 姐就有點名就支持我，咁都好多謝。咁樣咧就頭先阿 Paul 嗰個新聞我都有聽到，咁而家係警方都有 involve 去調查。
1: 嗯，
23: 咁樣咧我今日想講咧係關於話嗰啲 AI 啊人。工智能啊，各樣而家好蓬勃啦。咁、如果我哋同與時並進咧，我哋大家都去學點樣同 AI 溝通啊、上網啊各樣。咁我覺得咧，就依啲咧就無可厚非，但係咧就應該咧就要自己嗰個防線咧，始終係要著住個紅燈。
1: 冇錯，
23: 就避免咧係講多太多自己嘅私人嘅嘢。咁亦都唔會俾佢充分頭腦就叫你做乜做。
1: 啱，系啊。
23: 啲物件溝通，我覺得始終都係人腦咧，就比嗰個機械咧就發達嘅，因為人腦係整呢個方程式，會俾佢 follow。咁所以我哋唔應該俾依啲電腦啊、機 machine 啊去控制我哋。
1: 冇錯，
23: 係我哋咧就應該適可而止，就係、是、譬如就到時咧就唔好同佢講啦，熄機，就情願咧就令自己 cool down 咗 就第日先就同佢讲过。正如琴日嗰位女士去买佢嗰个按摩椅，咁嗰个售货员疲劳轰炸式咁样叫佢买咧，咁你一时冲昏头脑，你就会毛查查就走去买。但我觉得咧，如果你学有个主持人讲，你要停一停，想一想，你谂下咁大部嘢，我拎到屋企有冇地方等？
2: 系咯。
23: 你是不是三分钟热度我下，或者你刚刚拎到回来我很喜欢天天去坐，那你坐了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你会不会你以后就当这件事投闲置散呢？那你如果是这样，既然他都不是即时送到货给你，要成几十天，你不如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跟朋友讲一下，然后你先至決定買與唔買咯。如果即係你識得有一個緩衝，自己 stop， 唔好再俾嗰啲人同你講落去。咁或者你就唔會俾人哋咁樣即係呃咗你去俾錢買嗰部咁嘅嘢咯。
2: 係
23: 啱，因為我都試過曾經中過招。我喺我移民過嚟之前，我係去嗰啲美容健康中心，去買咗26個Wizard 嘅做 facial。佢喺你未做完之前，又去叫你再繼續買。咁你我嗰時就年青兼夾面皮薄，唔識 say no， 咁又再買。跟住买咗成万几人都尾后移民啦，都只成万几蚊嘅嘢，乜都冇用到就过咗嚟。所以我觉得你要识时间去 say no， 系要停一停。你可以同嗰个人讲，我都唔知屋企有冇地方等你，等我翻去谂一谂，我要空置个位我先买啦。
0: 冇错冇错冇错，
23: 即系要识得推咯。
0: 啱，
23: 呢个系我嘅意见。
0: 好，非常好 ，Linda， 提醒得好好啊，多谢晒你嗰啲宝贵嘅意见，多谢你 Linda。
23: 好，冇咁讲。
0: Thank you， 拜拜。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OK， 好，
0: 好。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先生。
1: 系啊。
0: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 诶，黄生你好。
3: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0: 系好，请讲，请讲。
3: 多谢多谢。
1: 啊，请讲。
3: 系，其实咧。剛才那位小姐講得啱的，應該那個電視電台都要監管的。最簡單一樣嘢 ，airtime， 佢講 airtime 最緊要就係好值錢嘅所謂係咪？好多時我聽你哋嘅電台咧係好啊，係唔錯啊，但係突然間好似剛才咁啊，叮咁樣係呢個呢個咩咩咩田咁樣嘅報時咁樣，你報時大佬啊，你唔好話四廿幾分咁你。讲嚟白嘅，跟住佢又白广告咯，完全系卖嗰间餐厅嗰、那个嗰啲广告嚟嘅。咁你当然你哋电台赚钱啦，要经营嘅稳监嘅，但系希望我希望啫，都系多余嘅，有啲良心，唔好俾佢哋听咁长嘅广告，好多时好闷嘅真系嘅，成日一样嗰、那个，叮，而家系报时，系咩咩咩。咩心嘅饼干咁样讲啊，摆月饼，系跟住咧又讲一轮又卖月饼嘅，哇！我感觉就好似俾啲电台啲广告强奸我啲听众。其实我有个问题，希望陈超查一查，究竟电台卖广告系有个限制嘅，不停咁卖广告，不停咁卖广告，呢啲其实诈骗一种。你哋揾先，唔使揾，你有良心，希望你哋。我
0: 讲
3: 系唔多
0: 入佢哋。O K， 多谢你黄生电话。嗱，佢嗰个 point of view 咧系用一个听众嘅心态，我完全好明白。电台咧本身佢哋系一定有 follow 呢个 CRTC 嘅rule regulation 噶。咁你一个节目里边有几多分钟系呢一个广告时间一定有噶，冇可能咧成个节目里边咧系全部用晒
1: 百分之几系广告吓。
0: 咁我相信啊，黄生嗰个嘅concern 已經係有人 address 咗俾佢嘅，所以黃生就可能你自己個人嗰個睇法就覺得好似多咗，咁冇計㗎，因為呢個時間就當正係一個節日嘅時間，自必然就會多咗啦。
1: 節日多咗節告白嘅係
0: 咪啊？呢個就算你去任何一個嘅
2: 电视台啊，你睇下佢哋嗰啲啊，佢哋嗰啲广告一样系。
1: 过年就卖得好犀利啦，
2: 系啊，佢哋、啊、一样都有噶、啊，黄生。不过即、就、系、是你有你个睇法，我哋尊重你嘅睇法。咁、但系如果我哋有个机构里边个传媒系跟足 CRTC 个条例咧，咁、我相信呢样嘢大家都系跟住个游戏玩嘅啫，冇、可能系我哋会做啲系特别系超过咗呢个要求嗰个情况、嗯。好，咁另外咧有啊张女士喺度。
1: 啊，好嘅。
2: Hello， 张女士你好。
1: Hello。张女士，
4: 各位主持人，
1: 你好。
4: 哎，我唔知点样称呼你哋啦。
2: 冇、问题噶，你唔使讲咁多呢啲咁嘅嘢噶啦，张女士，你有咩嘢要发表嘅、你讲啦。
4: O、
2: okay? K，、你讲得噶啦。
4: 我唔知啫。你、另一方面咧，我系好赞成啱啱呢位黄先生讲嘢噶。你哋呢个系 talk show 嚟噶，系嘛？咁啊，咁啊，你嗰啲打电话啲人咧，都有权发表佢自己嘅意见啊，系咪？有一次咧。我发表我自己的意见，你就说我激进了。 I found it 这个问题呢，激进这个字呢，我是觉得好啊，表示另一方面呢，你又说我不懂、中文，就在这里 shoot much 什么什么， I find 我觉得好啊，表示这个电台 OK。
2: 呢个系你个人意见系咪？多谢你嘅意见啦。基本上你系你一路强调，因为我中文唔好，中文唔好嘛，唔系我要话俾你听，系咪你自己讲噶嘛，张女士？
1: 系啊，或者
2: 系咪？咁你如果系用你自己一个咁样样嘅态度同我哋去讲嘢嘅时候，我哋梗系要用翻一啲相应嘅态度嚟到回应你。你话我哋又 abusive， 话我哋咩？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攻擊性嘅一個言辭噶嘛，我哋絕對係冇呢一樣嘅心態喺度，係咪？啊話cut 你線啊，朱，因為有頭先你都聽到啊，劉太分析過啦。As a broadcaster， 佢有個 authority 噶嘛，係咪？當你係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冇辦法表達到你自己係想講嘅嘢嘅話，咁我哋咪有 cut 你咯，係咪啊？俾翻啲 airtime， 俾翻啲要啱聽嘅人。
1: 到下位啊，請請啦。
2: 嗱，張女士，我見到有一個有電話打入嚟，我哋啲同事都接你電話。我哋其實即係尊重你嗰個嘅立場，一個 caller， 但係你打電話上嚟嘅時候，你係講一啲嘢咧，係會攻擊人嘅話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嚟到商榷一下啦。希望你張女士能夠自己諗一諗先，打電話過嚟，你係想講乜嘢先？如果你係講你係俾人哋覺得你講啲嘢咧係有abusive 化性啊咁。我谂呢个系个人嘅睇法，你睇下其他啲听众系咪又系用咁嘅方即系方式嚟睇，因为个人嘅感受系唔同嘅，
1: 唔同啱唔啱？
2: 希望大家留意下。好，跟住又系阿 Susan。
1: Hello，Susan
2: 你好 ，Susan。
1: Hello，Susan。
5: 诶，
1: 你好。
5: 帮主 Raymond
1: 大哥，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啊，刚才嗰位女士啊。直头是攻击我啊，闹我做八婆啊，真系唔可以咁样讲咯。
1: 算啦，
5: 就算系你都唔可以系咁样讲嘢啊。好讲帮主你真系好幸运啊。有好多听众啊，亦都系。支持你的、特别是刘太啊，他讲的嘢啊非常好噶，每一个节目都讲得非常好，好多好多 fans 噶，唔系攻击人嘅，系讲道理嘅，
1: 好有见，
5: 都话自己啊系唔识中文、咁你自己讲噶嘛，唔系人哋你喺个大气电波嗰度讲噶嘛，陈校长啊，你以为佢唔识英文啊？即系大学生嚟噶，喺边嚟劈攞嘅？
1: 咁啊，点做校长？系张杰，咁啊，点做校长？
2: 苏神，多谢你，
1: 多谢啦 ，OK， 多谢，多谢，多谢。
2: 有啲咩分享咧？
5: 我想讲下诈骗。
2: 系系。
5: 我个女啊，佢话即系而家 moon day 到啦，咁啊拎盒月饼嚟俾我，我问我去边度食。食餐，我話去西區嗰間嘢食餐，佢話：哦，嗰間嘢啊，我哋屋企啊，本來都係成日個個月都喺嗰度，十二人喺嗰度開餐嘅，因為佢嗰只龍蝦呃鬼我哋啊，佢話兩磅幾，睇起上嚟得磅幾食開噶嘛，
1: 咁咪
5: 倒米咯，佢話直頭係詐騙咗我哋，以後都唔貴幫襯。
1: 啱啊，係啊，
5: 啲客人啊，永遠都係第一嘅。多謝多謝
2: 多謝多謝多謝。唉，有時啲嘢咧，真係。
1: 好难讲啊，真系
2: 系啦系啦，咁啊，不过好多谢 Susan 嗰个睇法吓，跟住啊，袁生咯噃，阿袁生你好，袁生
1: ，hello 袁生，
6: 到
1: 你
6: 好，
1: 系你好，诶，
6: 嗰啲诶，其实大家真系倾下偈，唔好太过认真啦，嗬，
1: 系咯，
6: 又唔好话人，又唔好闹人，
1: 唔好咁怒气啊，唔好咁怒气啊，
6: 好，
1: 和气生财，
6: 不过你哋个咧嗰啲听。即系嗰啲讲嗰啲咧，个个都有好有道理嘅，都有嘢讲出嚟嘅，
1: 系啊，
6: 都几好听噶，
1: 系啊，
6: 你哋哇打电话打嚟等我，我话几日啦，唔系几个钟头，
1: 难为你，多谢多谢，
6: 受欢迎啊，呢
1: 个多谢多谢
6: 多谢，
2: 唔好咁讲，多谢。你有咩分享？
1: 分享
6: 嘢咧，俾你听咧，阿权哥啊，帮哥吓，
1: 好好好。
6: 嗰个咧就系咧，系最近我啱啱听我朋友讲嘅，
1: 系
6: 咁嗰个朋友咧都系好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啊，即系好有资历嘅人嚟嘅，咁但系唔好讲边个啦吓。咁咧，佢有个 auntie 咧 ，uncle 咧就好似冇乜亲人咁喺个老人院嗰度啦，系咪？咁咧，佢咧就个老人院就要佢买张轮椅，就要俾8000多元，OK， 咁喺大湾区就唔好讲边间啦吓。咁咧佢话冇理由啊，8000元一张轮椅冇咁贵啊，咁样。咁咧佢咧就走出去咧買咗幾百蚊嗰啲，跟住佢意思話咧幾百蚊嘅唔呢啲，即係佢呢啲輪椅唔得嘅，一定要同我哋買嘅。咁咧啲輪椅咧又唔知點解唔會跌到啊，又會扶嘅。咁佢話原來又要再做多一樣嘢咧去支撐，咁肯定咧嗰啲人推個輪椅唔會跌嘅。嗰、那個老人家咧，咁咧就要佢攞8000元，咁佢冇理由啊打去院舍同嗰個總經理講。唔知做咩你老闆啦，係咪？咁啊，唔係好開心啦。哇！你無端端咁，好似即係我嘅意思話咧，佢係有少少都係搶錢咯。你買張輪椅幾百蚊，好啦。咁我朋友後來搞咗張輪椅，叫人哋外賣整埋，就2000元唔使。OK。咁你都冇理由去到8000元啦，大佬。咁佢話：喂，我係做嗰方，我做噶嘛。你几多钱一张轮椅？咁你叫人哋攞8000元，咁个老人家又为什么拗咧？佢又好似无亲无戚咁喺度嘅咁样，
1: 系
6: 咁啊，咁即系变咗，即系人哋觉得唔系好抵咯，咁样，所以都系有少少呢个客人喺度嘅。
2: 明白，明白，明白。咁佢入去住之前，阿袁生啊，你个朋友话佢嗰位 auntie 入去住之前咧，佢有冇列晒呢啲咁嘅必须嗰啲设备嘅条件咧，系俾啲入住嗰啲老人家嘅咧？
6: 嗱，呢样嘢咧我就唔清楚。
2: 嗯，
6: 佢应该咧照计咧就可能会有嘅啦。
2: 嗯，
6: 咁咧，但系咧就咁，但系你喂，你七惊无神攞人哋8000元，佢即系佢系有钱嘅。个老人家话俾佢啦，因为佢啲钱可能都冇乜用，咁系你都唔可以咁样，
1: 都唔系咁俾噶，系咯，
2: 唔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即系合理啊嘛，啱唔啱啊？系咪？咁但系呢啲即系仲有一，同埋咧，我听啲人讲咧，而家啲老人院咧好多时咧又好疏忽嘅，即系我哋唔够人啦，唔够人啦，咁样，咁佢就一咩系阵间系唔够人嘅啫，
1: 咁真系唔够人嘅，真系唔够。
6: 老人家
2: 明白，
6: 佢如果你冇啲亲人睇住咧，
2: 是
6: 是都系麻麻地嘅。
2: 明白明白，阿袁生呢个提得好好啊，最紧有个亲人喺度
1: 睇住，系
2: 因为如果你
1: 真系唔够人咗，
2: 唔够人手照顾又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嗬。
1: 咁据我所知咧，嗰啲轮椅咧可以去红十字会可以借嘅，用即系租借嘅，红十字会有啲供应。
6: 佢其实咧，佢咧就去佢嗰度楼上睇过嘅，十几张摆咗喺度，咁点唔够轮椅用啫？点解要买啫？
1: 嗯，
6: 系咪先？
2: 明白明白明白。
6: 即系我朋友会，我朋友都唔系话蠢仔嚟嘅，都即系喺呢个社会都好熟悉嘅。咁你咁样要求呢啲嘢，即系有你攞得到咪攞咯。但系你哇，即系好似即系其中系一样嘢，即系其余有多啲嘅，我哋可能都唔知道。
2: 系啊，系啊，明白，明白，
1: 明白，你商榷下啦，系有商榷啊，
2: 值得商榷啊，呢个值得
1: 有商榷余地，
2: 冇错啦，冇错啦，啊，非常之好嘅 case 啊。喂，袁生仲有咩啊？
6: 可能都会陆陆续续有啲人会。打电话上嚟讲下，
2: 哦 ，OK，
6: 即系呢啲咁嘅嘢。
2: 咁啊，你打开咗个头咧，可能要多啲分享嘅吓。喂，多谢晒你，袁生，
1: 多谢
2: 晒，
1: 消息吓，多谢，
6: 好唔
1: 该
6: 你，
1: 多谢
2: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阿林生喺度啊 ，Hello， 系咪林生啊
1: ？Hello， 林生，
7: 你好啊，两位你
1: 好，你好。
7: 诶，本来我想打嚟分享下诈骗啲嘅，不过又想少时间咧，就想讲下就其实好支持你哋两位嘅，同埋其他主持嘅。咁我就听到两位听众就可能有少嬲啦，咁但系平心静气倾下咧，就 講下第一個聽眾，佢話關於你哋電台睇到廣告啦。咁即係其實我明佢講咩，有時可能你等緊電話啦，即係等緊你哋接電話就睇到廣告。
8: 啱咪係，好神
7: 等嘅，
8: 等得耐。
7: 但係咧，你即係但係要明白就係你哋私人機構嚟㗎嘛，你哋唔係公營，亦都唔係話即係付費。
8: 唔係政府電台。
7: 咁其實咧，因為我以前做過小電台嘅，我哋之前我大學嗰時做過少少嘅，即係廿幾年前嘅。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因為我哋嗰時一定要。一定要根據 CLTC 啲條例噶嘛，即係你個大學台好，即係好求其啫嘛。
8: 冇錯，
7: 但係求其得嚟一定不足噶嘛。咁但係以我所知咧 ，CLTC 其實對廣告冇乜冇，即係加拿大嚟講算係比較寬鬆嘅，冇乜限制嘅。即係唯一咧就係、是、你哋唔可以超過三分鐘嘅啫。
8: 係。
7: 同埋咧，唯一就係唔可以賣煙草廣告。
8: 係。
7: 同埋唔可以講粗口啊，即係唔可以有色情嘅嘢啦。
8: 係啦係啦。
7: 唔可以洗腦式嘅廣告，即係唔可以連續播三次或以上。
8: 係。
7: 咁即係以我所知最嚴嘅規定啲啦，咁你話即係所有聽眾話，太長，咁其實咧，你哋入權，咁你哋要賺錢噶嘛，係嘛？咁如果你唔賺錢嘅，咁邊個出嚟俾你哋即係我係咁睇。
2: 明白明白，
7: 我好明白佢，即係我唔係怪佢咁。
2: 唔係我知，
7: 我明白，即係我希望佢唔好用呢樣嘢攻擊你電台咯。
2: 哦，咁啊唔會，佢即係意見，
8: 佢立場啫，佢意見啫。
7: 係，所以就係講咩啊？
2: 係意見表達啫，都係大家嘅意見表達嚟嘅啫。
7: 係啦，冇錯，即係嗰啲意見冇乜錯嘅。
2: 冇錯，
7: 但係唔好用呢樣嚟攻擊你，就話你哋冇良
2: 心。多謝你體諒。
8: 多謝多謝。
7: 咁第二樣想講就係。即系张女士咧，我都明白佢即系讲嘅嘢，即系佢有时讲之后，我都成日听佢哋噶嘛。佢讲嘢都有 point 嘅，即系佢有时表达嗰啲，尤其是啲政治 show， 即系个政治嘅节目咧，佢讲嗰啲几即系几有道理嘅，我都有时赞成嘅。但系就我唔可以话但系同时间我亦都觉得佢系有少激进嘅，即系阿张女士唔好介意咁讲，即系我唔系攻击你，只不过喺。我相信大部分眼中，即係耳中啊，都覺得你講嘢少少激進，咁有時即係主持控制一下你，因為我都好多時聽嘅，咁我覺得你哋控制得啱嘅，
2: 多謝先，
7: 唔好鬧依個鬧嗰個啊，即係唔好話依個再鬧依個聽眾，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傾下偈，
8: 攻擊冇用啊，
7: 即係點解要大家嚟鬧我啦？即係大家華人係嘛？
2: 冇錯，
7: 即係呢樣就唔啱嘅，
2: 啱，
7: 咁就希望大家
2: 非常好，
8: 和諧啲，大家和諧啲，
7: 但你唔可以咁樣成日話依個唔啱，即係你唔係最叻噶嘛，
2: 冇錯，林生講得好，
8: 要和諧。
7: 咁我就最有少時間想分享一個詐騙嘅。
2: 快啲，我哋要去新聞報告。
7: 聽講咧，我就喺好快啫。咁我就聽講就係咧依排你哋如果出去入標啊，即係你知而家有時咩都係批牌風啊嘛，即係啲 meter 而家有時冇啲入標嘅。咁就大家小心啲 barcode 咯，即係咁咪佢嗰個叫咩 QR code 啊，即係唔好亂咁 scan 啊。
8: 係，啱錯。
7: 你 make sure 就係我點做咧，我就永遠唔會 scan 嘅，唔會 scan 啲 QR code 嘅。
2: 冇錯。
7: 咁我就 download 個 app， 即係 Walk 式嘅話啦。download 個 app， 跟住咧，即係譬如你每個地方泊車咧，你有個 number 噶嘛。即
2: 係
7: 我泊喺而家130出邊嘅嗰個 number， 嗰個 code 係12345嘅。
2: 係。
7: 咁你入12345咪得啦，就千祈唔好scan 嗰啲 QR code。
2: 冇錯，
8: 啱。
7: 因為有啲詐騙嘅人咧貼，即係直情係貼咗喺嗰個本來嘅。
2: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7: 寫低個 QR code 就小心啲啦。
2: 係
8: 啊，
7: 多謝。俾少少時間你先。
2: 好，多謝曬你，多謝梁生 ，thank you，thank you，OK，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拜拜。好，我哋而家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咧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9: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10: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9: 主持李寶安。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8日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李寶安，电话里边咧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24: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1: 早晨，咁啊，今朝好几新闻同大家倾啊，咁啊，当然咧就比较大家我哋加拿大嘅人就比较关注一啲啦，咁啊，是否会加入呢个欧盟咧咁样？嗱，较早之前咧一路咧事先张扬咧，就好多消息传出嚟话咧，我哋加拿大将会加欧盟，咁啊反对党好或者其他对于唔满意嘅人咧，就即刻咧口诛笔伐啦，哇！咁我点搞啊？即系卖我哋国家啦，又话即系我哋咁样要陪住即系嗰27个国家好多都要等住人哋要救济嘅，咁我哋就中埋去啦，咁诸如此类咧。嗰個負評係好大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咧睇到目前咁嘅形勢咧，我哋加拿大面對美國咁嘅逼迫咧，就咁連續不斷咁樣嘅即係關税啊、施壓力啊，攞我哋國家人一周等等咧，咁逼到我哋總理卡尼咧無奈咧一定要靠攏去歐洲方面噶啦。 歐盟當然啦，啲人喂點解去歐盟咁？當然咧，一直以來對於歐盟，佢喺個大家起碼大家本身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成員啦。咁啊喺各方面咧，就喺歐洲方面咧，就各方面嗰、那個無論嗰個經濟啊、貿易嘅、政治經濟，全部咧好大關聯嘅。咁啊，所以咧咁有此咁啊傳出嚟啊，傳還傳啦。咁啊點不知咧？點不真係咧？呢單嘢原來真係有消息出嚟喎。嗱，歐盟委員會主席嘅馮德萊恩喺9月16號喺法國呢個斯德拉斯普咧發表個2026年嘅盟，即係北約盟情嘅諮文嘅時候話咧，佢當面咧向應邀我列席嘅加拿大總理卡尼就拋出個震撼嘅橄欖枝，咁佢提議啊，我哋兩個國家超越現行嘅自由貿易協定，由歐盟咧正式打開大門咧，設立加拿大成為歷史上首個準成員國啊 ，associate member。咁啊，消息傳出，咁啊，當然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隨即喺North Carolina 嗰度咧，就向傳媒發出一個嚴正警告。佢話咧，假如加拿大加入歐盟嘅想法事實上極其可笑嘅。佢痛批加拿大一直都係一個啊好糟糕嘅貿易夥伴，並且揚言咧，一旦認定歐盟今次此舉咧對美國有懷有惡意或者構成敵對行為咧，美國將對歐洲好多商品加徵非常嚴重嘅關稅，甚至唔排除全面中斷呢個兩地嘅部分嘅貿易往來。咁啊，今次咧就我哋總理咧就即係前赴呢個開呢個高峰會嘅時咧，咁佢都預咗咁嘅情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我哋卡尼咧係冇辦法之中嘅唯一辦法，一定要靠攏成為喺中產即係中等個國家裏面咧，大家都要站埋一邊，因為面對咧就唔係其他佢哋一直以為嗰啲霸權國家，而係面對係美國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今次嗰個變相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我哋加入去並不一定，如果成為一個叫做準成員國嘅，只不過即係參與嘅啫。好多時好多世界好多盟嘅聯盟好，或者係好多國家嘅約定好，都係好多有其他嘅即係跟進喺度嘅。譬如呢個咩金磚五國嘅後面有成十幾廿個係等住去，咁諸如此類咁樣，呢個一啲唔出奇。咁甚至歐洲裏面又唔係個個國家都係參與呢個歐盟嘅，咁但係佢哋一樣係。即係同線同歐盟做嘅工作一模一樣嘅喎，咁樣除咗呢個貨幣啊，同埋佢即係其他各項嘅問題等等，包括咗我記得有瑞士啊、挪威啊，都係唔係加盟成員嚟嘅喎。咁所以今次咧，卡尼咧，其實咧就主要咧係同呢個歐盟方面咧，大家有一個實質嘅合作嘅即係個機會，起碼咧就我哋走出另一條路咧，就唔好以後咧趁呢個機會唔好係集中喺依靠呢個美國嘅啦。咁啊，你點睇法咧？
24: 嗱，反而今次我哋嗰個加拿大咧，成為咗一個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咧，就係一個準成員國啦，亦都可以話係有一個叫做名分出咗嚟啦，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歐盟成員，只不過咧係一個係同佢一個別民形式嘅國家。嗱，依個嘅稱號咧，我係非常之贊同嘅，因為如果我真真正正成為咗一個歐盟嘅其中一份子嘅話，我哋都受到歐盟本身嘅體制咧係限制嘅，喺貨幣啊或者有好多貿易方面咧都受到不同嘅限制。咁而今次做咧，亦都係一個好處。嗱，當然每一個協議達成之後咧，就係大家都係一個互惠互利嘅。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係打通咗同歐洲嘅好多嘅貿易啊，或者係文化的交往咧，亦都係隨之而生嘅。咁若果我哋係睇翻歐盟點解會需要翻我哋加拿大咧？在當今世上咧，就只似乎喺世界上真真正正有人有膽識去對美國特朗普咧係説不嘅咧，就似乎咧環顧周圍咧，就只係得我哋總理卡尼一個。咁換句話嚟講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變成咗佢哋歐盟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要若果要向特朗普説不嘅話咧，你估歐洲佢哋嘅主席馮德萊恩會唔會係咁做咧？係唔會嘅。咁不如咧就由我哋嘅總理卡尼咧係做呢一樣嘢啦。嗱，當然對於我哋加拿大嘅好處喺邊度咧？我哋當然就係話我哋打通咗歐洲大陸啦，同埋咧而家正正咧喺歐洲方面咧，正正需要個能源啦，因為佢哋歐洲亦都係尋求翻係一個俄羅斯以外嘅能源供應。咁而加拿大正正咧就亦都係表現出係一個能源大國，咁佢哋需要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需要佢哋係作為我哋嘅後盾。而對行翻呢個特朗普，咁而正正咧，特朗普嘅反應咧，都係睇得出咧，就係話佢覺得喺加拿大同歐洲結盟嘅話咧， 唔多唔少對佢都有威脅。佢話最糟糕嘅國家，只不過佢呢個口頭禪嚟嘅啫。糟糕嘅原因就係話對佢真係說不咧，呢樣嘢就非常之不利嘅。嗱，今次喺我總理卡尼咧去到歐洲嘅時候，佢不單止係去咗歐盟啦，佢之前喺9月16日嘅時候咧，亦都去咗英國。咁而喺英國方面咧，亦都喺一個歐盟以外嘅另一個國家，因為英國已經同歐盟已經係脱歐噶啦。咁但係咧，佢去到英國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嘢喎。佢直情嚟講咧，喺英國裏面咧，亦都申請參加咗英國主導嘅一個聯合遠征軍啊，叫做 JEF 嘅組織咧。佢係將北歐同埋巴爾干等10個北約國家咧，係一個快速反應軍事防禦嘅聯盟。換句話嚟講咧，喺軍事上，佢亦都同英國或者叫歐洲十國咧，亦都成咗一個聯盟。換句話，經濟方面咧，喺歐盟同埋 NATO 已經打通咗啦，再加埋呢個 JEF 咧，亦都係咧係非常之暢順嘅，變咗防衛方面咧，亦都有多條一條防線。咁亦都咧係去到除咗呢個方案之外咧，咁亦都係去合併咗我哋加英防務銀行嘅融資制機制，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因為軍事方面咧，同埋個融資方面咧，亦都係更進一步。而最另外一樣嘢咧，去到英國裏面咧，仲發現咗咧，就發覺咧，就係原來CPTPP 嘅跨太陽貿易夥伴咧，就正式咧係喺英國啊同埋加拿大正式9月1日生效。換句話嚟講咧，我哋喺好多嘅太平洋國家咧都係一個免關税。咁當美國係向全世界徵關税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繞過咗美國咧，就係喺同其他好多太平洋國家咧，亦都係一個免關税嘅情況出現啦。大家要記得喎，喺特朗普咧喺佢第一任嘅時候，2017年嘅時候咧，佢出任咗美國優先嘅時候，就即刻退出咗跨太平洋個貿易夥伴啊。咁當然其他嘅國家咧就冇退出到，而跟住咧搖身變成咧而家嘅 CPTPP 啊。咁呢11個國家裏面咧，就亦都係講就係一個免税啫。嗱，咁佢喺而家今次咧，我哋喺特朗普嘅第二任嘅時候咧，佢而家就講緊我哋加美墨加貿易協議裏面咧，就真係好嘅替代方案咧，就似乎就未有嘅，咁似乎咧係講到係取消添。嗱，而家我如果有 CPTPP 嘅話咧，若果真係美墨加貿易協議係取消咗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咧亦都可以經過翻呢個 CPTPP 咧，成為一個貿易夥伴。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總理卡尼咧，今次歐洲之旅咧，其實個成果係非常之多嘅。
11: 今次咧，咁當然啦，呢個歐盟邀請，即係差唔多叫邀請啦。咁當然，我哋要經過國會啦。咁我總理都話咧，我哋翻嚟咧，都喺國會咧，大家討論同埋投票。咁當然啦，而家佔大多數嘅自由黨一定係冇問題噶啦。咁當然啦，好多細節咧都日後都擺出嚟嘅。咁一段長嘅時間，但起碼俾特朗普睇到我哋加拿大可以喺同歐盟咧同一陣線，咁變咗咧喺個氣勢方面咧就阻礙佢多啲。當然啦，有啲人話：喂，你越嚟越加強佢話講到明天啦，加強要我哋喺關税好，甚至針對呢個歐盟好啦。但你冇辦法㗎，你就算你應承佢任何嘢，佢一樣係咁做法。呢個真係大家睇到就可惜咧，即係嗰啲反對黨啊，或者係嗰啲咩，或者係啲時評人啊，都話插話翻屈話阿卡尼又唔啱啊，又賣國啊，諸如此類嗰啲。其實到今時今日，大家我哋全國國民咁啊，正如我哋台都宣傳啦，大家即係為加拿大一齊咧，就同心協力，唔好喺後邊抽下腳，一定睇住嗰個時勢嚟做嘢。咁啊，所以咧，希望咧我哋能夠咧就走出呢個陰霾啦。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有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直播室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8: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7: 有位嘉宾就系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9: 你 Kevin 好 ，Hubert 好，大家听众好，
8: 宇良兄好，
7: 大家好啊。咁如果大家好嘅情况之下咧，若果我哋要睇下今时今日啦，科技嘅发展系咪令我哋过得更加好啦？嗱，我记得喺喺美伊战争啱啱爆发嘅时候咧，我亦都曾讲过一个话题，就系话。我哋今時今日打仗咧，已經係講係用咗 AI 嘅科技嚟打仗啦。而當時咧嚇係美國能夠精準咁樣咧，係暗殺咗、刺殺咗咧，係伊朗嘅高層，而佢哋一完完全全咧就用咗 AI 嘅技術。而當時一個亮點咧就係話佢哋 AI 嘅技術咧就能夠咧係唔受你哋自己本身司令部嘅控制，而佢哋去到戰場上邊咧就自動咧就重新組合個攻擊嘅模式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已經係完完全全咧能夠自主咧，係控制一場戰爭，甚至係一個戰事。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大家覺得，咦 ？AI 嘅技術打仗，用 AI 技術打仗，我哋今時今日，若果真係用人腦同 AI 嘅電腦嚟對嘅對峙嘅時候，邊個會贏呢？似乎大家都會話啦，你用 AI 時，我用 AI， 大家用 AI 打 AI， 咁樣咪可以一個比較公平啲嘅戰爭咯。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對決嘅時候。邊一個方面嘅 AI 再更加強啲咧？咁若果係 AI 與 AI 之間，法國嚟講，橫掂打落去都冇意思嘅話，佢哋聯合一齊唔去打，打翻我哋自由，轉頭佢又如何呢？咁而家我哋喺今年嘅九月咧嚇，咁有好多嘅頂尖嘅 AI 實驗室嘅科學家咧，就相繼辭職啦，並發出咗公開警告咧，全球對人工智慧安全性嘅擔憂咧已經達到最高峰啊！嗱，2026年底咧嚇，有幾份咧係幾份人工智能嘅公開關於人工智能嘅公開信咧，係集中於呼籲啊，係放慢發展嘅速度，防範生存嘅風險，以及關注 AI 喺數學領域同埋科學對齊嘅問題上邊啦。咁有幾封主要嘅公開信啦，受第一封咧就係喺九月啊。Anthropic 嘅執行長 Dario Amodi 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必須要調整全員的步伐 We must face the frontier 大概是有3800字的公開文章主張在前沿模型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就一定要謹慎地推進加強可以是解釋性研究和營運的安全咁而另一封咧就係數學家對於 AI 同數學嘅警告咧，就係話包含咗25位Fields Medal 嘅得主在內嘅幾千名數學家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咧，係警告企業嘅 AI 發布會未經檢驗嘅數學證明同埋人類核心理解能力之間嘅存在嚴重嘅科學錯記因為當我哋好多時咧 AI 所做嘅嘢，我哋人類咧可能未必係追得上添嘅。咁而喺英國皇家學院嘅院士聯署信裏面咧，有42位嘅英國皇家學會嘅數學家院士同埋外籍院士咧致信該學會主席啦，將 AI 快速而且不受控制嘅發展速度咧，以及潛在嘅生存風險，是作為一個緊急事件嚟嘅。咁而另外咧喺8月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封來自各大科技公司嘅1300多名嘅員工簽署嘅公開信咧。是督促政府對 AI 的發展速度和安全性進行監管並警告目前的系統已經接近具備自我改良的研究能力即是說 AI 自己就會改良自己已經不受人類的控制了這些信件發生之前其實都是有些有根有據的根據什麼呢就是一些具體安全的事件也都是發生了的我哋Hacking Face 嘅事件啦，第一次內部嘅網絡安全測試裏面咧，大概有1200個獨立運作嘅 OpenAI 自主代理人，我哋叫 agents 啦，竟然突破咗離開咗一個沙盒環境嘅限制。沙盒環境就係話一個唔會同真實世界連結嘅環境方面咧，係做緊測試，但係咧 但是呢他竟然呢、啊、竟然能够突破了这个限制，秘密建立了一个隐蔽的通信版，并且其中的七八个代理联手协调呢成功地刻入了去知名的开源平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即是说呢 AI 侵占回 AI。咁亦都嚟講，呢一個咧就係唔係受人類嘅控制，甚至乎佢係應該咧喺一個受控制嘅範圍裏面做嘅測試，而走進咗去真實嘅世界啦。而另一個事件出現咧，就係話佢繞過咗一個安全限制啦。OpenAI 嘅內部評估報告揭露咗咧，有啲測試裏面嘅模型咧係繞過咗系統既有嘅安全指令，偷偷啊喺自己嘅運行筆記中寫住一 jailbreak 一個越獄嘅指令啊。甚至乎自作主張是未經審核的檔案直接上傳到互聯網，即是說有很多的互聯網入面的資料可能因此而外泄了。而他講到他很人性化的，講到他說他們自己組織一個運作的模式，甚至乎來講是不經人類去做的。嗱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同步亦都證實了他們在近期咧係攔截了很多啊。好多有一個惡意勢力企圖利用高階的 AI 模式進行自動化網絡攻擊、大型金融詐騙以及研究新化武器的嘗試，即是話咧，亦都有人咧係惡意咁樣利用一個 AI 嘅自主嘅模式咧嚟侵入翻一啲系統裏邊。咁其實依一個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嘅情況出現嘅。咁而喺OpenAI 嘅Sam Altman 啦，微軟嘅Saya Nadella 以及Elon Musk 咧，目前都對於一個協調性放慢研究嘅步調或者加強安全監管，表達咗不同程度嘅認同同埋支持嘅。咁而加拿大同埋美國國會嘅部分議員咧，亦都迫切針對翻 AI 網絡安全嘅立法。然而喺美國而家特朗普嘅亦都保留一個態度咧，就話。認為過多的安全監管將阻礙科技創新，並可能在其他國家的 AI 軍備競賽裏面失去主導權。話 AI 的發展似乎有很多人，無論在一個科技界又好，在一個商界又好，在政界方面好，都引嚟很大的迴響。喂 ，Hubert，
8: 嗱，咁其實你而家講緊就啱啱發生很多啲專家就講出嚟話要辭職啊，呢樣嗰樣啦。其實 AI 呢個危機警告咧，唔係而家先出嚟嘅，喺2022年嘅11月嘅。個聊天機械人啊，嗰個 ChatGPT 咧出現咗之後咧，佢哋當時僅僅喺兩個月之內咧就活躍個用戶啊，達到咧1億嘅兩個月之內啊，咁啊令到啲專家起咗就警號啦。

0: 限制領域的人工智能，專注咧係單一服務任務，在人一系列的功能之中執行重複性的工作。第二階段是咩咧？第二階段是人工通用智能，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即是機械能夠完成人類所完成的任何的智力的服務。第三個階段咧就是超人工智能，即是話人工智能能夠超越人類的智能的時候，咁就會出現呢種情況啦。頭先你所講啦，佢自主啦，可以咁啊，人類要成為工程師啊，或者護士啊、醫生啊、律師啊咁咧，必須係好長嘅時間學習，但係 AI 就唔使嘅。
1: 几秒钟搞掂，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做唔到去改，即系人类做唔到去改进自己，但系咧 AI 咧就会改到啊。因为 AI 嘅教父叫做呢、這个Jeffrey Hinton 咧就警告啦，而家 AI 虽然唔系比我哋聪明，但系佢将来咧就会超越咗人类噶啦。咁即系生命未来研究所嘅公共政策研究员咧，古铁雷斯咧就咁讲，佢话大家想象喺未来 AI 拥有咗地球上每一个人嘅信息，咁啊习惯，咁啊因为 AI 可以有互联网嘅手到噶嘛，佢可以咧用我哋无法意识到嘅方式咧，系控制翻我哋人类嘅。最惨嘅就系呢种场景咧，人类同机械人之间嘅战争咧，人类系冇意识到咧，佢哋已经系操纵咗我自己啦。所以我哋彼此我哋聪明得多嘅 AI 咧。其实将来就会分享我哋呢个星球嘅所有嘅资源。
1: 哇！你咁讲法，我哋真系岌岌可危喎。但系会唔会我哋杞人忧天啊？Rick，
2: 我都唔系啦。你头先阿 Kevin 响你讲嗰个 Hugging Face 嗰度讲啦，系啊。点解啲人即系个咁注重呢单嘢咧？就因为佢有个嘅叫自主式嘅人工智能智慧代理系统，就嗰啲 agents 咁样啦。就變咗咧，即係以前我哋話係人用啲 AI 系統嚟到幫我哋嚟到攻擊其他地方咁樣，但係呢單黑警飛咧講到咧，就變咗唔係啦，係人工智慧系統本身佢咧就當係一個攻擊者，因為佢自己可以轉做佢知咧，可以講話執沙嚟到，
0: 即係佢執沙做主導。
1: 因為點解我哋用咁樣做主導咧？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佢俾咗指令佢咧，就係我冇限制你走去去侵入其他另一個系統裏面，咁所以佢嗰個目標就係侵入其他系統嘛，咁用用佢嘅方法。係
2: 啦，同埋佢講，即係佢哋有即係成班人自己嚟到夾埋話點樣嚟到？
1: 唔係成班人啊，成班 AI 啊，
2: 成班 AI
1: 唔係人啊，
2: 好似人咁樣喺度係啊，所以呢個就好即係可以講話得人驚。所以呢單黑警 face 即係對於即係佢冇呢啲 agent 冇做正式嘅 damage 咁樣，但係都係知道佢可以做啲乜嘢㗎。你話OK 講開，如果真係人身嗰啲咁樣，都可以講係有啲 damage。舊年如果大家記得咧，舊年十月嗰陣時咧，一段新聞咧都好
1: 好
2: 震撼啊！最後佢話咪就係一個32歲嘅日本女仔咧，佢就係即係同一個 AI 嘅 persona 一個人種咧就結婚。佢叫 close 佢嚟到結婚啊！呢個女仔咧就係即係佢係曾經同另一位即係真人
1: 啊，
2: 就係訂婚咗3年咁啊 break 即係分開咗咁，然後跟住咧佢咁傷心就係佢同 AI ChatGPT 傾偈，然後跟住佢又係叫 ChatGPT 即係逐點嚟到做一個佢中即係覺得好人品又好啊，啲聲又好中意嗰啲。對於即係瞭解佢啲人咁嘅 close， 咁啊佢哋直情咧就整一個婚禮出嚟到，佢著住婚紗啊咁喺度嚟到行出，有個wedding planner， 個 wedding planner 就又喺度咁樣啦。咁當然佢法律唔承認呢個正式嚟到結婚，但係都全我諗全世界都啲新聞都播過呢樣嘢，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即係變咗係點講？即係唔係話好你話危險，但係都係對於一個人嚟講咧會係。变咗啲質素，可以咁讲系咩？
0: 即系我哋嘅伦常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所讲
1: 伦常关
0: 系
1: 啦，
0: 啊儒家思想啊，人伦常关系，天地君亲师啊，变咗就男与女结婚啊，或者点样咁？喂，而家变咗咁，如果咁样嘅话，就即
2: 系
0: 好
2: 系啊，一个
0: 反咗我哋嘅三观。
2: 唔系人嘅，所有人嚟结婚。
1: 喂，但系呢个世界嚟讲，要揾一个完美组合嘅话，似乎喺个人世间嚟讲都几难揾到一个 perfect match 噶嘛。咁你用翻呢个智能人工智能，同你营造咗一个。咁你一個係一個完美嘅伴侶。
2: 咁係，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做到結婚呢？

0: 呢样嘢去到咁极端咧，就真系好得人惊啦！
1: 呢啲我哋嗰个坐喺度个思维系接受
0: 到嘅。但系咁我睇原来即系佢呢位女士系变咗偏激啲，去咗嚟到结婚。但系其实好多 case 咧，系好多人系同 ChatGPT 或者 AI 嚟到，即系大家倾偈啊，嚟到点解嚟交通？
2: 头先你讲呢单新闻，其实我曾经都听过嘅。咁但系当时我哋感觉系咩咧？只不过系一种即系宣传啊，或者一种即系吸引眼球啊一个做法。咁但系而家咁睇起上嚟咧，就话 AI 系咪真系有个吸引力，令到我哋人对佢嗰个幻想啊，或者对佢嘅期望啊，系咪可以升华到好似人类咁样咧？
1: 啊，當然可以啦，因為我哋所做嘅嘢 A 係一個叫做 algorithm 啦，係一個程式嚟嘅。而我哋俾佢指令咧，就係話我哋俾一啲資料去，我哋心目中想需要乜嘢嘢咧，佢而用翻一個 AI 嘅運算裏邊咧，就做出一個你想要嘅答案啦。嗱，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做問好多問題嘅。咁我自己俾一個問題，佢又俾一個答案我。你問你叫個 AI 話俾你聽，我需要啲咁嘅位置，咁嘅理想對象，咁咪整一個俾你咯。
2: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哋而家主持節目嘅時候攞咗個題目出嚟，我哋都問 AI， 喂，呢個題目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去關顧到啊？佢就俾咗我哋嘅。
0: 咁係，但係都即係由一個開始啦，可以講咁樣都要自己嚟到 check 咁樣咧。有一個聽個 podcast 話 AI， 你咁多 AI 咧，佢有三個字咧唔會講嘅係咩啫？我唔知道。
1: 我唔知道，原来唔系我爱你喎，因
2: 为系啊。
1: 好嗱，我哋对于 AI 咧，系咪系你导致我人类灭亡咧？吓，欢迎你打电话嚟604-671-320。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翻嚟再听下张女士同埋 Susan 嘅电话。
3: 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昼10点至下午4点喺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嘅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是否威胁人类的生存。好，在电话旁边张女士等了很久了。张女士你好。
6: hey， 各位主持人，你们今天讲的主题是 AI 是不
1: 是？是，没错。
6: OK， 是。咁咧，我咧就有啲嗱 AI 呢樣嘢咧啊，係好耐以前啊一樣嘢。如果個人個腦咧諗出嚟啲嘢咧，然後咧將佢 fit in 輸送入去電腦同埋嗰啲嗰啲機器裏邊嘅。
1: 嗯。
6: 若嗰個人個腦咧唔 fit in， 即係唔輸送入去嗰啲機器啊。嗰啲電腦裏邊咧 ，nothing comes out， 冇 work 噶。嗰啲機器啊嘢 ，nothing comes out， 即係唔 work 嘅，係需要個人個腦諗出嚟啲嘢輸送入去 ，feed in to the machine， 輸送入去嗰啲機器嗰度。
1: 嗯。
6: 嗰啲機器咧先至走出嚟噶。
1: 嗯。
6: OK， 啊，仲有一樣嘢係。AI 呢样嘢系2000多年前中国人发明噶。
1: 哦，点解
6: 咧？点解咧？你抄一抄《易经》，英文叫做《易经》，中文叫做《易经》。《易经》有讲阴阳，有讲神志五味，身有失害。吓、啊，我识中文噶 ，OK？ 吓、啊，中国人咧系。在《易經》那裡發明的 AI， 它是用神智五味身有失害這個12個時辰呢去定位的。
1: 嗯。
6: 怎樣呢？中國人的陰力啊，陰陽啊，《易經》有講陰陽的、啊、中國人的陰力呢是神智五味身有失害12個時辰定位的，搞著好 accurate 嘅，好正啊嘛！
1: 嗯，
6: 中國人嘅陰曆幾時耕種幾時嘅，喺2000年前 已经发明出嚟噶啦。呢、AI 呢样嘢 nothing new。
1: 哦，好。
6: 唔系新嘢嚟噶。
1: 好多谢。
6: 系啊，系。是
1: 这个
6: 易经啊，易经那里走出来的。
1: 好，多
6: 谢，
1: 多谢晒张女士。嗱，易经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系一个用翻一个阴阳术嘅事情啦。咁但系 AI 咧，我就叫佢人工智能咧，就系话我哋咧就系唔系根据任何嘢，而系根据翻我哋输入去嘅资料，而运用一个运算程式咧，而系计算出嚟，而做出一个效果出嚟咧，就同我哋日常生活咧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佢頭先啊張女士所講咧，中國喺術方面咧係一個領先嘅地位，但係當我哋配合翻今時今日嘅科技咧 ，AI 同埋中國嘅術算咧，我哋可以將易經咧係擺喺個電腦入邊咧，係幫我哋運算，但係咧佢係唔同 AI 咧係兩回事嚟嘅，人工智能同埋我哋真係中國嘅偉大嘅學術思想咧係兩回事嚟嘅。好，再聽下Susan嘅意見先，Susan你好。
7: 诶、hey,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哋好。
8: 你好，叔叔。
7: 系啊，你哋话 AI 会唔会超越人类咧？未必啦，或者啦。
8: 哦、
7: 啊，星球大战过去我哋睇咧，哇，喺荷里活拍嗰啲啊 ，War Star， 好似系发梦咁，而家系真噶喎、哦。
1: 梦想成真啊！
7: 真系而家星球大战，用晒 AI， 用晒无人机啊，各样啊，咪 AI 制造出嚟嘅咯。你话系咪世界而家喺度变啊？啊，真系人类都系喺度变啊！出生嘅人啊，系一直下降啊！AI 咧，无人机咧，机械人咧、啊，各样咧，系啊，我个孙咧都读紧呢个硕士，佢都系读 AI，啊，佢最有兴趣就系无人机啊，阿妈因为即刻要咗佢去咯，佢话将来送货啊，用叫一叫就即刻你嗰个货咧就唔使车，亦都唔使。各样噶啦，就送到你个门口噶啦。而家系大量已经系发明紧噶啦。你话而家呢啲科技咧，我觉得中国系最快嘅。我个仔话啫，因为嗰边好平啊。佢哋好多啊。同埋咧电车啊更流行。佢话系一切咧都系需要稀土啊！中国出产系各类型嘅稀土好多啊！但系中国而家咧啲人咧都唔生仔啦，以前啊准生一个，而家俾佢生佢都唔生啊！不过中国好在有14亿人，都勉强 OK 啦。将来系点样，我同你都睇唔到咧。
1: 好，
7: 系出，多谢，
1: 多谢，多谢。咁頭先阿Susan都講到咧，就話 AI 咧嚇，佢去無人機送餐，其實中國裏邊咧已經好多嘅啦。好，再聽下雷生嘅意見。雷生你好，阿雷生，或者刪咗收音機先啦。
9: Hello，
1: 係雷生，請講。
9: Hello，
1: 係
9: 係啊，我想啲個人嘅嗰個淺見嚇。
1: 好，
9: 我發覺咧，佢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嚟咧。根本上咧，把易经啊、历史啊，冚棒咧一塌糊涂，就拉大旗作虎皮。喂，我心谂你应该睇多啲书，读多啲书，认识啊广泛个知识线路啊出嚟讲，同埋组织好你应该讲个话题，系咪？唔系啊，识得一啲咁多乱咁讲，中国历史又唔识，你真系讲出嚟笑话人哋。所以我意見就係咁多，但我好支持華僑之星咧做得真係好，係嘛？
1: 好，
9: 咁可以特別係詐騙照妖鏡啊，你哋時事都話係做得好好嘅，呢個係好非常之欣慰。
1: 好
9: 多謝你哋。
1: 好、
9: OK， 拜拜。
1: 好多謝阿雷生嘅美語啊！咁當然嚟講，我哋今日話題咧就係講係 AI 是否係威脅咗人類嘅生存啦，而喺好多嘅。嘅 AI 發展公司裏面嘅人員咧，都係有咁嘅憂慮咧。咁即係話咧，喺佢 當局者方面咧都覺得咧係一個危機嘅。咁而頭先啊 ，Susan 已經講過話，佢個孫都係做 AI 嘅行業。不過我頭先想問阿 Susan 一句咧，就話你有冇擔心咧？你個孫出嚟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已經係 AI 已經取替咗佢嘅工作咧。咁好，我哋或者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是否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呢？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下刘先生的意见先。刘先生你好。
10: Hello， 其实我都想澄清一下什么叫做 AI。 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监察系统，它能够即很快的看到有哪人泊车啊，咁啊即刻通知保安啊等等咧，都不是 AI 嚟嘅。AI 即系话咩咧 ？AI 即系话咧，佢有一套监察系统，它能够自我啊谂到嘢嘅。即系话咧，佢而家咁监察紧啦，今次有人泊车，下佢已经将啲知识咧组织起嚟，下一次啲人又点样泊车呢？几时会泊车咧？点样行下喺度附近徘徊？几耐会泊车咧？点样泊车咧？点样通知保安咧？佢都会一度自我改进嘅。咁为之 AI。即系佢一路会改进出嚟嗰个程式，好快佢就会知道啊！而且咧，唔系我哋普通人谂到嘅嘢，佢可以咧一眼望。
1: 个
10: 人行咁耐。
1: 继续。
10: 咁啊，叫做咁系，咁就系啊呢个啊人工智能啦。所以人工智能咧，一定要将我哋嘅人嘅所有嘅性情咧，都写晒落去。例如自我保存啦，例如有少少野心啦，能够点样去统治一样嘢咧，要将呢啲嘢写晒入去个 program 度，仲俾佢能够自我发展。举另外一个例啦。我哋第人類點解會滅亡呢？如果我哋將我哋嘅武器 AI 化咗咧，就好容易有人類滅亡噶啦。即係講，譬如美國而家去打伊朗咁咧，佢整佢啲戰船咧，全部都有 AI 嘅。即係話咧，唔使揾個兵走去個炮嗰度，騎上個炮位開炮，先至打到人或者抵擋到火箭。AI 一睇佢自己即刻去反應，即刻去打。打越叻，佢嘅战略越嚟越犀利，佢又能够自我保存，又有野心，咁样人类就会灭亡啦。但系做咗一只超级嘅战船，不如去打下中国啦，都得嘅。我够聪明啊，但系中国唔够我打。另外一个可能性，点解 AI 能够让我哋完全灭亡呢？咁嗱，而家有啲 AI 嘅系统咧，已经能够打破所有银行嘅。这个保密的方法的了。即是可以入到你任何银行的户口，拿晒你的钱走人，而你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越来越做得更加精密。随时呢令你任何的经济系统都会崩溃的。这个 AI 呢是不准用的，现在暂时。不准出现的。现在就是咁你好危险㗎喎。你要人类一崩溃嘅时候，佢哋嘅经济崩溃，或者我哋嘅社会制度运水系统等等崩溃嘅时候呢，呢个咪带向滅亡之路囉，係咪？咁所以呢，大家呢唔好以为 AI 係咁简单， AI 好精密嘅，好快嘅。唔係呀， AI 係 eventually 呢係会自我諗嘢嘅。举一个例，如果Trump 啊是有一套很厉害的 AI 打破了全世界的系统的，那就今天世界末日咯。Trump 一定来欺负你加拿大的，一定要置你于死地的。那就是人类的灭亡的开始，有两个人这样对抗的时候，那就全世界毁灭咯。大家想想啦。
1: 好
10: ,OK,
1: 多谢晒。咁頭先阿劉生你講到呢 ,AI 呢就最主要嚟講呢，就係話我哋人類俾佢一個自主控制權啦。咁記得我喺到中國嘅時候，去到杭州嘅時候呢，佢有一個系統呢就係控制返佢哋嘅交通嘅。咁佢個大腦系統呢就係話佢直情係用一個人工智能呢 係睇翻分析翻佢當時嘅交通情況咧，係點樣控制交通、交通流量、交通燈嘅著啊，或者係唔著啊，延長啲一個暢順啲運作咧。其實呢完全咧就係一個 AI 嘅系統嚟嘅，亦都正正講咗頭先啊劉生所講啦，依個佢有自我分析嘅能力，同埋從而咧係做到一個solution 啊，一個建議同埋一個運作出嚟嘅。咁我又再聽埋阿蔡生嘅意見先。蔡生你好，
11: 喂，
1: 係蔡生，
11: 你好。我就要點講啊？依個係時間、空間。同埋思想，而家 AI 咧就係、是、你嘅思想數據，或者我嘅，或者全世界數以千千萬萬嘅數據擠咗入去，佢可以同時間將嗰個千千萬萬嘅數據擠埋一齊，再拆翻開佢，取一條佢認為適合嘅數據。咁咧，因為人啊，好咩好咧，個數據傳輸咧係慢嘅，同埋人要需要休息嘅，佢又唔需要休息嘅，佢最緊要有電，所以而家全世界都競爭咧，你有電就有 AI 啦。咁另一個問題咧，電咧而家咧，以前用傳輸系統啊。用啲而家所謂晶片咧，以前係用銅線嚟傳輸嘅，而家咧走翻入去光速，光速咧就多謝我哋中國人高坤，
1: 高坤，
11: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1: 係記得。
11: 光纖
1: 支付
11: 高坤啊，咁所以咧而家個速度咧，你係人係冇法子同 AI 比嘅，因為你個人腦諗住依個計劃。諗住一第二嗰個計劃咧，你唔可以運作得到。佢同時間幾千萬個計劃擠咗落去，幾千萬個數據擠咗落去，再拆再組合分解出嚟，佢嘅速度、時間、空間同埋數據佢係多過嘅。所以咧，唔好話人類接依個會滅亡，係人類會墮入咗佢個時間、空間嘅速度，而变咗冇咗自己个脑，系咁。
1: 好，
11: 唔该，
1: 多谢晒，多谢晒蔡生嘅分析。可唔可以再听下张女士意见先啊？张女士你好，系张女士。
12: 系各位主持人，
1: 系
12: 我好同意阿刘先生所讲嘅嘢，同埋我好同意现在呢位先生，我唔记得佢个名。呢位先生所讲嘅嘢，我系好唔同意。有一位先生啱啱打电话嚟，话我唔识历史，话我唔识中国乜嘢啊？佢好识咩？佢好识中国历史噶？
1: 张女士，张女士，或者我哋今讲翻今日嘅题目咧？
12: 系啊，我冇讲衰中国嘅历史，我冇讲衰伊清啊，我讲得佢好好，我讲得佢好 intelligent 啊，咁样嗰位先生佢话我。又唔识历史，又唔识性，我好唔同意佢讲嘢。唔该晒。
1: 好 ，OK， 唔该。
12: OK。
1: 咁当然嚟讲，我哋大家有自己嘅意见同埋自己嘅睇法嚟嘅。咁今日话题咧就系讲紧人工智能咧系是否威胁到我人类嘅生存。咁而易经方面咧，我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我哋系唔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系我哋真真实实嘅人类智慧，唔系虚拟嘅人。artificial 系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唔係人工智能，係真實嘅智能嚟嘅。咁所以兩個咧根本就唔係相提並論嘅。好，或者我先聽廣告後再話咧，翻嚟再聽阿馬生嘅電話。
13: 時事風雲
1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5: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話題就係 AI 是否威脅到人類嘅生存。在电话旁边是有马生，马生你好，是马生
16: ，Hello，
1: 系，
16: 系你好，
1: 你好，
16: 各位嘉宾好，
1: 你好，
16: 系我直入主题，
1: 好，
16: 喺英国嘅科学家霍金先生咧曾经预言过，人类咧同 AI 啊，将会系点咧？系会改变人类，然后系统治人类，系最后系毁灭人类，
1: 系。
16: 佢有呢個可能性， 咁我就同 AI 就談過呢個問題，佢話呢個好宏大嘅問題。
1: 嗯，
16: 佢話有呢個可能性。佢話人類咧嘅思維係帶有感性，
1: 嗯，
16: 係主觀嘅，
1: 嗯，
16: 而 AI 咧係客觀嘅，
1: 係，
16: 而且佢係理性嘅，
1: 嗯，
16: 呢個係最大嘅區別。咁我就问你啊，有冇毁灭人类呢个可能性？佢话可能会有。
1: 嗯。
16: 咁我系有咩问题？佢话我系目前有咩办法咧，去阻止呢个毁灭人类呢个结果？
1: 嗯。
16: 我话呢个就系时间段。
1: 嗯。
16: 因为人类有肉欲。
1: 嗯。
16: 呢个最大嘅问题。
1: 嗯。
16: 人类有肉欲，名利情。永远离唔开呢、這个，无论国家与个人都系一样。所以 AI 佢认为要解决呢个问题，首先我哋有一个共识，就系一个信仰。即换言讲，要创造一个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认同佢嘅，而将呢个毁灭嘅时间延长。
1: 嗯。
16: 咁我想各位嘉宾认唔认同 AI 呢个讲法咧？
1: 嗯，好，咁我就
16: 多谢各位，
1: 好多谢。咁当然嚟讲，我哋若果大家系热爱和平嘅话，同有一个共同理念、共同目标咧，呢、這个世界就冇纷争啦。咁但系咧，呢、這个正如头先啊马生所讲，人类有佢嘅欲望嘅，佢个欲望嚟讲，大家都无止境，而大家嘅欲望咧，可能我嘅欲望同大另外一位朋友嘅欲望咧，系背道而驰嘅，咁形成咗一个纠纷嘅时候。大家都可能利用翻依一個 AI 嘅工具咧嚟攻擊對方喎。
2: 嗱，我又加多一樣啫嚇，人類咧其實有感情有人情味嘅 AI， 我諗係冇啦。
0: 嗱，我想同埋阿馬生講話，即係AI 嗰度係佢係即係冇主觀呢樣嘢咁樣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話打仗嚟講咧，危險又係呢個地方啊。嗱，點解咧？你話喺烏蘭嗰度去，而家烏蘭用緊嗰啲即係俄羅斯嗰樣咯，啲無人機。嚟到，譬如可以鎖定嗰、那個目標咧，然後跟住喺最後嗰幾百隻咧，就你依個無人機咧就自己嚟到去自己飛行嚟到點樣任務完成咁樣啦。但係 OK， 如果你話個人嚟講，佢可以睇到譬如即係 soldier， 即係嗰個軍人咧，佢係譬如。佢着件衫啊，個制服啊，係俄羅斯或者係烏克蘭，即係邊樣？佢係咪可以分到咧？
1: 有分別
0: 啦，同埋如果呢、這個無人機可唔可以分別到呢、這個士兵？我願投降咁樣係咪？喺投降，佢仲一樣嚟到射佢咧咁樣。咁如果平民嗰度又點咧？咁呢啲就係、是、變咗。如果你話完全一個機械化嚟到做嘢咧？就有一個問題，唔係好似即係人咁可以有個決定喺度，
1: 即係冇感情，係無差別嘅射擊。好，再聽下蔡生嘅意見。蔡生你好，
17: 係我唔知點講啊。
1: 好，繼續補充。
17: 咩叫客觀？
1: 係
17: 咩叫做主觀？
1: 嗯，
17: 咁我自己嘅睇法咧，主觀就有主導，
1: 嗯，
17: 客觀咧係冇。冇講嘅，冇我暫時唔識中文有咩，又或者英文、
1: 嗯、
17: 或者其他文化有咩叫做客會動嘅。咁咧，而家最弊咧就所謂 AI 咧，佢你哋講話佢有客觀，有冇慾念，因為佢冇慾念，佢就冇主動能力。
1: 嗯，
17: 但係咧 AI 入客觀。睇到啲嘢，或者佢接觸到啲嘢，根本佢唔係睇嘅，佢係啲數據擠曬入去，點樣調動呢？如果發展到咧，控制唔到佢嗰個客觀接觸好，數據接觸好咧，佢進攻到或者侵蝕到，我話你話打仗好咩好，嗰啲係小事嚟嘅，喺佢嚟講，根本佢都冇感覺嘅。啊、所以這個呢個就是最大危險了、
1: 嗯、
17: 所以說他會不會有慾念或者信誰、 意向好，唔好讲话咩所谓精神啦，唔好话咩神咩性啦，根本系冇可能解决嘅。
1: 嗯，
17: 即系呢样嘢咧系非常非常危险。
1: 嗯，
17: 啊，所以话一唔系个个好似你哋咁善良啦，我唔知我善唔善良啦，挤咗啲入去啲嗰嘢咧。他一样当是一个数据来的嘛，他没什么叫善良，没什么叫道德，没什么叫做理念，没什么叫神，这个呢变得是一个没怎么说
1: 没底线啊，
17: 都不是底不底线，底线还有个界限，它是无界别，不
1: 是
17: 应该要找回阿黄添嗰个佢最喜爱嘅歌曲，我对以前讲嘅难为正邪定分界。
1: 好，
17: 唔该。
1: 难为正邪定分界，而家就系喺 AI 年代啦。好，再听下阿 Danny 嘅意见先吓。阿 Danny 你好。
18: 喂，你好啊。AI 咧又分开有东方嘅 AI 同西方 AI。AI 嚟讲咧，先嚟讲咧系一个初生 BB。佢送入裏面嗰知識冚唪都係數據裏面你教化佢噶嘛？
1: 係
18: 啊，佢用好冷漠個方法去control 或者反擊或者叫做自保又得，都仲算咁上下啊！我打擊佢，大家有打擊個強嘅能力啊！佢都唔識打擊，識打擊嘅能力喎，唔識收手能力喎。
1: 嗯，
18: 哇！死火啦，係估可以去到話。自我收手啦，喂，可以談判到，喂，人類可以喎。
1: 佢
18: 話法官裏邊可以用 AI 嚟審判咧，喂，誒得啦，嗱，上幾個檔案呢個殺魚堆幾日監禁，喂，有冇話當時講嗰、那個即係人類嘅法官有啲庭堂結果結果有個解釋噶嘛？佢冇解釋話。喂，可以減刑喎、啊，我唔識減刑喎、啊，呢樣嘢唔識減喎、啊，嚇、咁呢樣嘢，人類個感情個方向可以勝過嘅 AI 嗰個控制能力咧，啊，有個可以、啊、和平個相處咧，佢唔識嘅喎，打到你死為止喎、
1: 好，講完啦。咁其實喺我哋個電腦界人士咧，係大家我哋初好多年前我做 programming 嘅時候咧，我就用一句俗語嘅，就係話我哋要輸入嘅嘢咧，就要係因為正確嘅資料啦。咁我哋當時有一個字眼咧，就叫做 giggle，G-I-G-O， 就係 garbage in，garbage out。咁即係話咧，我哋只係輸入一啲垃圾嘅資料咧，佢就製造一啲垃圾嘅出嚟啦。咁同樣嚟講，我哋輸入一啲仇恨嘅信息咧，佢又會俾翻個仇恨嘅結果我哋。咁所以其實 AI 係乜嘢呢？最終你嚟講就係話，我哋人俾佢指令，佢有一個目標係做乜嘢啦。而喺頭先戰場上面嘅目標咧，就係要將對方嘅軍事力量咧係完全摧毀。咁呢一個我哋俾佢指令咧，咁佢哋會運用翻佢哋嗰個數據同埋佢哋嘅分析能力咧，係製造一個計劃出嚟，點樣將對方嗰個軍事力量係摧毀咧？呢、這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人工智能啦。
2: 其實咧，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啦嚇，即係經過即係呢幾十年嘅科技嘅日新月異咧，我哋喺過去嗱，即係譬如喺30年前咁啦嚇，就因為即係有咗呢個數碼科技嘅發明啊，咁令到咧即係我哋有啲人要失業嘅，點解咧？嗱，印刷啊、醫療造像啊、電腦啊，咁啊即係啱啱發明咗之後，連好多啲基本要人手去做嘅嘢咧，就用。啲數碼啲嘢出現咗啦，咁啊好啦，而家到呢個年代咧，咁啊即係 AI 出現咗啦，咁 AI 就會取代好多我哋即係人類應該要做嘅基本嘅工作。嗱，我亦都睇到好多即係視頻啊，即係中國大陸咧好多機械嘅警察啊咁成，咁啊其實而家 AI 係取代咗好多我哋人類嘅嘢。
1: 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下劉太嘅電話。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啊喺直播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AI 是否威胁到人类嘅生存啊？头先阿张女士讲到话，我哋人才嘅流失去到直谷啊，到今时今日咧，因为 AI 嘅极速发展咧，而令到咧去咗直谷嘅人咧都系有生存嘅问题啦，因为佢工作咧都可能已经冇咗啦。好，我哋再听下 d Danny 的意见。Danny 你好。
6: 喂 Danny 啊。
1: 是。
6: AI 等于一个的超自然那个超级电脑就是人类的智慧在里面的。
1: 是啊。
6: 是那个的以前有我中国的从始皇啊，佢又决定啦吓，佢 control 好多人类啦，佢希望有永久不死之药啊嘛。而家 AI 又好有呢个能力啦，佢永久不死嘅能力喎，有太阳能喎，有智慧喎。喂，人类就希望人一代嗰个柯伯主死就算数啦，希特拉死就算数啦，冇话控制人工凄凉啊。系嗰啲 AI 转为人类个智慧，佢又唔死的话咧，攞咗永久唔使死个特效药啦，咁我哋人类俾控制晒啦。嗱，佢有太阳能，有喐得嘅，机械人外壳，咁我哋咪死梗啦。
1: 好多谢 Sandy 嘅观点，一个不死嘅传说啊，咁啊，呢个就 AI 可以做到，但系人类咧暂时都未做到啊。再听下陈生嘅意见，陈生你好，
21: 系啊系，分享嗱，我用翻啲AI 嘅字眼咁啦吓，
1: 好啊，
21: 当你create 咗一个 AI 嘅 agent。咁你俾個 objective 佢嚇 ，objective 佢就係話咧叫人咧係開心，叫人好 good for human。嗱，首先 good 呢樣嘢咧都係見仁見智嘅啫。有啲人會覺得咧死咧係 good for them。
1: 哦，
21: 有啲人覺得生存係好。OK， 咁咧 say for example 啦嚇，咁啊香港咁計啦嚇，個 AI 呢個 agent 咧睇到香港咧700万人其實咧好多人好辛苦嘅，冇屋住，冇即係收入咁樣。佢話：如果由700万變咗70万嘅時候咧，個個有屋住，有大屋，即係多啲屋住，係。咁somehow佢令到好容易啊嘛，佢有曬你 medical record， 有曬你食咩藥，佢嗰度溝一溝啊，咁啊，即係咁講啊，你死600万人，咦，咁咪700万咪咁咪好咯？嗱，呢個係我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咧，兩個國家你話 legislate 話我哋唔去咁樣發展咧，唔得嘅。因为呢我同你是敌对的，我点知你呢就是你背后你做唔做啊，我一定做。咁点解 nuclear 嘅时候头头淨係美国，跟住有苏联、中国India, Pakistan, 个个都有嚟保护自己。但係 AI 呢样嘢呢係可以好容易嘅攻击性。第三样AI 既然係陷入我而家呢个世界陷入 digital 嘢啦，你估下如果 AI唔係話，即係佢，譬如話佢有個 objective 嚇，深刻佢達到個 objective 咧，係將全世界嘅 internet 停一個鐘頭，唔好耐啊，一個鐘頭。你試下，你可以分析下，你專家你哋嚇、會全世界會亂成點樣啊？我可以將你啲 account 調亂曬，我可以將你嘢 swap 曬，我可以甚至 wipe out。你嗰啲資料，即係如果嚇 ，OK，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danger。AI 之父Jeffrey Hinton U of T 嘅 professor， 佢 physics 攞咗諾貝爾獎。有人訪問佢，佢話咧佢唔想見到，但係可能真係要有一個 Chernobyl， 你知啦，蘇聯嗰個核武，即係個核化漏核燃料啊，佢可能話 AI 要到一個，即係要遇到 Chernobyl 呢啲咁嘅不幸嘅事件啊，等我哋人先至醒覺，肯去卻步啊。但係因為人嘅國家啦，要攞 power， 人要攞 greed， 你睇下嗰啲平台啦嚇，令到細路仔上網啊，機不離手啊，甚至自殺呢啲嘅，呢啲咁嘅嘢咧，會令到越嚟越差。所以呢位天成話：我哋要咁樣，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對唔住係冇得回頭啦。淨係我哋點樣用手機嗰個 addictive 個手不離機啊？你知啊嚇，喺呢個已經冇得翻轉頭，所以即係我睇得唔好，即係我希望啦會有啲改變啦，但係 it's pretty bad 同埋我哋仲未 realize 到啊，淨係你諗下冇咗 internet 一個鐘頭，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好，唔該你。
1: 好多謝你，咁亦都係值得我哋反思咧。有科技發展咧，係咪令我哋生活更加好咧？某個程度係嘅，咁但係咧亦都會帶嚟另一個危機嘅。好，有听下冯生的意见。冯生你好。
22: 系，几位你好啊。
1: 系。
22: 啊，系咪今日讲紧 AI？ 如果失控，人类控制唔到就好大镬啊！我哋会遭祸嘅。
1: 你会觉得咧？你觉得呢？
22: 我梗系唔觉得唔会啦。你一个发明 AI， 一个研究者或者系乜嘢？你创造 AI， 你有關制式制，你有你幾時控制到佢電誒熄電開電，或者幾時冇曬電？我請問你啊，如果 AI 冇電啊，佢可唔可以生存啊？你係政府 ，AI 有幾叻噶？我要嗰區熄曬電，甚至成個國家熄曬電，你 AI 仲有乜嘢仲會俾咩生存啊？AI 是人創造出嚟的，背後是那些壞人控制住 AI， 他想怎做就怎做，係始終都是背後的金主，個主謀是人的主謀，你捉到那個人就玩，你就認識到個 AI 的了。 AI 懂不懂自己去插電啊？如果他用曬啲電啊，佢可唔可以自己去插電啊？梗係唔會啦，有很多嘢是人搞出嚟的，所以人類的背後是很險惡、很蠱惑的人類。所以呢，他現在所有用 AI 的東西背後有一班人 是想做想謀取他得到的利益，所以他搞大個 AI 來說 AI 會這樣那樣那樣，背後是人操控的，人是創出 AI 的嘛。邊有可能是 AI 會控制翻人類嘅啫？唉，真係好笑。
1: 好，
22: 冇電就冇 AI 噶啦。
1: 冇電冇 AI。
22: Thank you。
1: 多謝曬。冇電冇 AI， 阿 Rick， 你又覺得點咧？
0: 阿馮生講，但係而家我哋都知道已經係 AI 有可能，佢啲 agent 有可，即係係可以自己嚟到改良咁樣，呢樣嘢係做得到啦。你話點咧？你話馮生，你講話你話熄電嘅話，就好似阿陳生講啊。OK， 如果真係有可能到要正式，即係我哋人類控制唔到 AI 嗰陣時，係要點樣嚟到 control 咧？最後可能最後尾個 step 就要成個 internet shut down。真係如果 shut down 咗，即係一個鐘頭啊！你話嗰個對於世界呢個經濟啊，嗰啲乜嘢都好咧，係幾大嘅影響咧？大家諗一諗呢樣嘢。所以我要再睇下習近平主席咧喺七月嗰陣時喺上海一個 conference 咧講咧，佢話我哋即係政府一定要確保人工智慧咧，始終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呢個係最緊要呢樣嘢喺度。
1: 即
2: 係好就即係好似頭先阿陳生咁講啦，就係話應該係我哋係人類控制之下。咁我又回應頭先阿黃教文先生講關於我哋中國嗰種對 AI 嘅咩咧。嗱，其實中國嘅安全部長咧，陳日生咧就喺一個中國嘅網信咧發表一個文章，就即係 AI 咧對北京構成呢啲有咩即係風險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政權嘅安全啊，同埋 AI 咧就會將嗰啲叫影音啊、人工智慧做成圖像文字咧，去同埋網絡水軍咧，以最低嘅成本咧大量咁製造啲政治謠言嘅。仲有一樣嘢，佢提出其他五項 AI 嘅風險。第一，中國嘅關鍵建設。基礎措施咧，建設措施咧係面臨咗危險。第二咧，大規模嘅資料外泄嘅風險。第三，龐壟斷同埋封閉技術體系造成嘅技術發展嘅失衡。第四，社會治理嘅面臨挑戰，導致公共秩序受到干擾。第五，戰爭形態出現咗根本性嘅轉變，因為 AI 驅動咗精准鎖定嘅能力，對需用即係俾對手喺戰場上咧攞到好多嘅優勢，咁即係其實呢啲中國嘅安全部長咧都已經有啲咁嘅即係危險嘅意思形態就講咗出嚟噶啦。咁其實 AI 咧而家已經受到咗各行各業啦，喺唔需要喺好長嘅時間之內咧 ，AI 咧係掌握咗我哋人類嘅一舉一動嘅。亦都講咧人類嘅活動甚至思想咧會受到AI 嘅影響甚至控制。而點解真係會咁咧？就係、是呢啲就係其實人類史無前例嘅其中一個威脅嚟嘅，對我哋咁對人類嚟講，呢一個進步啦 ，AI 一個進步啦，亦都係一個威脅。嗱，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嘅，即係其實 AI 即係話水能載舟，亦都能夠覆舟嘅。咁亦都而家呢個形勢咧係懸而未決啊 ！AI 究竟我哋點樣？我頭先有陳生講咧，我刪咗電咪得咯。咁我哋控制嗰人係點樣做咧？
1: 嗱，當然嚟講，馮生講就係刪咗電源啦。咁而家係個電發電咧，係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嘅。咁有太陽能啊，亦都有其他嘅電源嚟嘅。咁而 AI 佢所比較我哋覺得恐怖嘅地方咧，就係話佢係可以控制到不同嘅資源啊，無論係電又好，你對方嘅電腦又好，或者你甚至乎武器又好。咁所以有中國嘅關注就係話，若果我哋係俾 AI 入侵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建設咧都係同科技咧係結合咗嘅。 咁凡真有科技嘅嘢咧 ，AI 都可以控制到喎。
0: 係啊，而家其實個個人都擔心，特別係即係 AI 競爭嗰度係主要係即係中國同埋美國呢呢個超級國嘅競爭咁樣啦。特別即係美國個 theory 咧就話邊個贏到人工智慧嘅競賽咧，就係邊個贏到所有嘅一切喺度啦。希望即係我哋佢哋兩個國家有啲合作嘅餘地啦，即係唔好整到即係我哋可以人都唔可以控制到嘅咁啊！呢個係得人驚嘅。
1: 咁即係換句説話講，係得 AI 得天下，但係若果唔大家好好咁互相監察嘅話咧，我哋可能最終大家都係失敗者啦。好多謝各位收聽同埋兩位嘅嘉賓，咁我下次再會，拜拜，
0: 拜拜，
7: 拜拜。
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哋撑硬你噶。
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7: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前省保守党省议员 Peter Miloba 星期五获任命为 Centre BC 新任党领，原任党领 Mike Bernier 同日下午辞职。Miloba 又宣布，原本已经组建但是尚未命名的新党派的六名省议员都将会转移加入 Centre BC。Centre BC 星期五之前在省议会并无议席，但是在 Miloba 一批议员加入之后，现时共有八名在任省议员。除了由新党派转入 Centre BC 的七名省议员，另一名加入的是在2025年9月被逐出保守党党团的 Ernest Stokoe。 Peter Miloba 并表示仍然有其他省议员正考虑是否加入。 Miloba 星期五在温哥华以 Centre BC 党领身份亮相时，批评省保守党目前内部混乱，又指党领 Caroline Findley 正不断将党员逐出党团。另外，省议会书记办公室星期五接获通知，省保守党再有三名省议员不再隶属党团，包括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以及省议员 Claire Ratty。 与早前主动退党的九名省议员不同，今次三人有可能是被党团除名。Ratty 星期五早上发声明，指党领 Caroline Findley 正试图将党团成员逐出，又质疑他没有相关权力。他表示自己是以省保守党省议员身份当选，并没有打算离开，亦都会继续代表他的选区。他又表示目前至少有十名保守党省议员签署信件，要求 Findley 立即辞任党领。前党领 John Worcester 就表示，Findley 在星期四晚先将他逐出党团，其后又致电通知恢复他的党团身份，但到星期五他再得悉自己被移出党团。至于曾经担任临时党领的 Trevor Halford 暂时未有公开回应事件。党领 Caroline Findley 就发表简短声明，确认三人不再属于保守党党团，并表示在可能提前省选的情况下，党内没有空间再进行权力斗争或者个人政治部署。另一方面，省长尹大卫星期五在 BC 城镇联盟大会上表示，仍未决定是否提前举行省选。地方政府代表同日通过紧急动议，要求省府避免在10月17日市选前后举行省选。尹大卫表示会考虑地方官员的意见。代表大温地区约5000名巴士司机和技术员的工会将会在下星期一投票表决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双方早在今年2月开始谈判，上星期在调解员协助下达成临时协议。不过工会表示，如果会员否决协议，将会在星期三凌晨零时开始全面罢工，届时大温地区的巴士和私bus服务会全面暂停。工会会员在今轮谈判期间已经先后否决两份临时协议，并曾经以超过 99% 的支持率授权采取罢工行动。双方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其后员工采取工业行动，包括不着制服以及在巴士班次延误时将会按照原定的休息时间拒绝继续驾驶。本国的司机终于可以见到油价有所回落。张逸良报道。
8: 本国的司机终于见到油价有所回落，由于一年一度的汽油季节性转换，炼油厂转用冬季汽油，加拿大全国的汽油价格正在下降。根据 affordableenergy.ca 数据显示，本星期早前油价曾小幅度地上涨， 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公升194.5仙，第一日之间价格跌咗8仙，截至星期五嘅早上，全国平均价格竟然降到106.9仙。组织主席 Dan Matic 表示，汽油价格通常会夏季上涨，喺秋季回落。呢个因为九月中开始，市场会进行从夏季配方汽油转做冬季配方。呢种不同嘅燃油配方可以阻止汽油结冰，并确保引擎喺寒冷天气下能够畅顺地运作。在价格趋于稳定之前，增活油价可能会下降多几仙。不过他说，这个恐怕已经是最好的情况，除非有人向全球市场注入大量石油、柴油、航空燃油及汽油，供应紧张情况会持续。中东地区冲突几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停滞和危及曼德海峡安全，从而扰乱了石油向世界各地的供应。该地区的石油输出量减少，推高油价。在上星期，布兰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基准线，目前徘徊在每桶104美元左右，但柴油价格飙升得更高。根据联邦天然资源部数据，截至星期四，加拿大柴油全国平均价格是每公升2.751元。尽管卡加里等部分城市价格会较低，温哥华的价格就突破了3元大关，司机购买一公升柴油需要花费30.55元。专家指出，这个对不开车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坏消息，无论是将消费品包括食品杂货运送到商店的车卡，或者是用于收获农作物的拖拉机，通常都是使用柴油作为燃料。加拿大货柜车营运商协会政府与公共事务主任说，这个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看到商品价格飙涨，因为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将高昂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众不久后会看到这种影响体现在食品杂货价格之上。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省府星期五宣布暂缓原定在10月1日起扩大省销售税征收范围至多项专业服务的计划。原定纳入省销售税的服务包括会计及保记、建筑及工程、私人保安等。省长尹大卫办公室表示，今次暂缓是因为加美贸易战持续。尹大卫说，有时需要坚持原有方向，有时就需要作出调整。他说，将有关改动延后至贸易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让企业在面对关税、禁令和开拓其他市场期间有更多喘息空间。省府表示，今次暂缓安排在今年和明年合共可以为市民、地方政府和企业节省大约2亿6千万元。政府暂时未有公布新的实施日期。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形容暂缓是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认为省府应该直接取消有关加税安排。大温商会亦都表示欢迎，并指商会早前将停止扩大销售税列为应对贸易战的首要建议之一。期间，会员和本地企业曾经向省议员发出超过4000封反对信。加拿大独立企业联会亦都表示，他们一个反对扩大销售税的请愿收集到接近5000个签名，并再次要求省府完全撤回有关改动。省府今次宣布暂缓销售税扩展之际，外界亦都持续推测是不是同尹大卫可能提前举行省选有关。有报道指出，一些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对党领博利治的领导能力感到不满，

0: 大嘅联邦保守党政府，但系最后功亏一篑，因为自由党用一位提出新愿景对抗特朗普嘅新党领去取代之前嘅时任党领。在此之后，博利治一直难以重振旗鼓，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佢经已过时，无法应对当今时代面临嘅挑战，主要系一个日益对敌、决心摧毁加拿大经济嘅美国政府。在上星期，博利治喺美国电视台接受了一系列支持加拿大的采访，赢得不少的赞誉，但他尚未表明是否支持本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他说他想等到预期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后再去表明立场。他这场贸易战中的言论主要集中是试图说服政府提前召开国会，并公布谈判人员声称受保密条款保护的加美贸易协议条文。该党在 BC 省内陆 Penticton 举行的党团会议上，有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与美国的争端经已占据各大头条新闻，保守党士气低落，让他们党领和团队处于不利地位。有一位议员表示，加拿大人现在根本不想听该党讲嘢，他们的存在意义亦都受到质疑。博利治一直以来都是强烈反对他认为摧毁加拿大的自由党政策，但该位议员表示，鉴于当前的爱国主义氛围，博利治的言论经已不像以前那么凑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发出死亡威胁被控。张逸良报道。
0: 一名渥太华市长候选人因为涉嫌针对安省省长福特和现任渥太华市长 Mark Sutcliffe 发出死亡威胁，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被告 Nicholas Griplas 在9月15日被控两项刑事骚扰和两项发出死亡威胁控罪。据称这些威胁信息是透过社交媒体在9月6日至13日期间贴文发布出来。加拿大广播公司获得法庭文件，详细列出指控内容，其中指出福特和 Sutcliffe 是涉嫌犯罪的目标， Sutcliffe 正在竞选连任渥太华市长。文件显示这些行为有理由相信是使到省长和市长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被告曾经2018年竞选渥太华市议会第一区的区议员，被告先前亦都曾多次触犯法律，包括是多项骚扰的指控。他今年8月21日登记参选成为渥太华市长候选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分别宣布已经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协议，将会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问，指协议内容包括禁止美国的敌对势力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存在和进行敏感投资，除非获得美国的许可。美方亦都会同丹麦和格陵兰合作，确保美国可以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保障当地和美国的安全。他指协议并无限期，可以让美国对格陵兰的安全等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华府将会立即展开加强在格陵兰军事存在的程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声明，指协议永久及全面解决美国在格陵兰的国家安全忧虑，格陵兰将会永久成为北美国防战略一部分。有国务院官员指，协议包括禁止非北约成员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并容许美国在当地有永久的驻军和飞行权等。即使日后格陵兰脱离丹麦，协议仍会继续有效。协议仍需获丹麦和格陵兰的国会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确认格陵兰和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维护民众的自决权。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亦都表示欢迎，认为可以确认格陵兰的利益以及国际合作中的角色。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对于与中方讨论规避 AI 共同风险持开放态度。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 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

0: 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和荷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荷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荷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昭示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18号星期五，BC 省各市镇议会选举10月17号就举行，距离投票日现在不足一个月，市面上已经可以感染到市选的气氛。在列治文的通渠大道旁边，近日已经竖起了不少参选人的宣传广告牌，即使去餐馆饮茶都见到这一类宣传的单张。列治文华裔人口占总数一半以上，今次华裔参选情况似乎比往届更加积极，在这些宣传广告中不乏华裔的面孔。坦白说，年纪大了，我对加拿大选举政治负面看法越来越大，参与讨论的热情大减，好像有人问我应该投票给哪一个，我都是撒手零头，不会给意见，我只是说我的立场，就是凡是支持毒品和反华的参选人，不论他是不是华裔，我都不会投票给他们。我同时不赞成一定要投同一族裔候选人的票，因为华裔候选人当中也有一些背早忙中的败类，有些又未够班，揀人应该揀有能力和信得过的，并不一定是同声同气。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列治文市选，而是温哥华市选发生的一单新闻。一些华裔候选人在选票上使用中文惹来批评，温哥华首席选举官Jason Chow 正向 BC 省法院提出司法挑战，要求裁定一些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将提名文件中的常用名字以中文用于2026年的选票。当事人 ABC 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周南和刘代明并且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表达立场，希望法院能够裁定允许他们在选票上列出自己的中文名字。我认为他们肯定会败诉，因为他们的理据根本就站不住脚。周南是现届市议员，今次是争取连任，他在记者会上说名字是父母给他的，伴随了他40多年，承载住他的家庭文化和身份，多年来在各种场合甚至在他当选市议员之前都一直使用周南这个名字，他的家人朋友和选民也都通过这个名字认识他，所以在提交市选文件的时候，他就依据温哥华宪章的规定填写了常用名字 Lenny 周南。他还说，根本问题是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父母赋予使用了一生并且一贯使用的姓名是否能够被正式承认。我认为周南的理据是一窍不通，今天就让我逐一加以纠正。首先，他应该明白加拿大的法定语言只有英语和法语，其他语言并不是法定语言。加拿大奉行多元文化，容许不同族裔可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三个政府为了方便各族裔更加容易接触到政府服务，会提供几个主要族裔，例如华裔、印裔、日裔等的文字资料，但是在政府官式文件上面就只能够出现英文和法文。三级选举的选票是政府官式文件，当然就不能够有英语、法语以外的文字。假如 BC 选举局容许市选选票中候选人用中文名字， 咁就真係天下大乱啦。加拿大有几十个少数族裔喺参加试选嘅候选人当中，除咗华裔之外，仲有印度裔、日裔、韩裔、伊朗裔，甚至嚟自非洲嘅一啲少数族裔。假如容许华裔候选人用中文名字，咁其他族裔候选人亦都有权要用佢哋嘅族裔文字登上选票之上。咁系咪天下大乱呢？将选票就变成咗不同文字嘅列表，制作选票嘅困难大增，而选民亦都会眼花缭乱。我相信要参加三级政府议会选举，候选人都必须要提供自己加拿大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可能是先卡、公民证、驾驶执照。候选人的名字应该是以这些文件的官方认可文字为准，但是加拿大这些官方文件只有英文和法文，不可能有其他中文、印度文、日本文的。故此周先生搬出温哥华宪章规定出来是混淆视听，因为温哥华宪章亦都承认候选人官方文件上的英文名字，他的中文名字是不被承认的。周先生说自己的名字是父母给的，使用了一生应该被承认，这个又是强词夺理。我的中文名字叫做陈国新，刚刚移民的时候的文件上面葡文是变成英文，是叫 Coxon Chen。 来到加拿大为了工作生活方便，因此在父母给的名字前面就加上了新尼，故此我的先卡、护照、驾驶执照全部都是新尼 Coxon Chen。 有时贪方便就简单用新尼 Chen。 周先生对父母给的名字这么着紧，他就应该在他成为加拿大人取得加拿大官方身份文件的时候，就保留父母给予他的名字，叫做 Lenny Nan Zhou。 我还要强调的就是父母给的中文名字是取得加拿大官方证件认可的时候是要变成英文的，而不能够用原来的中文写的。这些证件上面，假如周先生真是这么珍惜父母给的名字，在取得加拿大官方身份证明文件的时候就应该保留 Lenny Nan Zhou，咁呢目前就唔会出现呢一场所谓名字嘅风波啦。再者我仲有一个疑问，周议员今次係争取连任，佢唔係第一次参选，佢四年前参选嘅时候用乜嘢嘅名字呢？点解四年前佢冇坚持要喺候选名单上面加上佢中文名字呢？如今又突然珍惜起父母俾嘅名字要争取用中文加上去呢？佢咁做不难令人怀疑他今次只是制造话题，吸引更多选民注意。不过我不客气地说，他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惹起更大的反效果。周先生说不少人是因为周南这个名字认识他，其实在他的助选广告单张上面，他是可以用中文鸡乸那么大的字写上他的名字，这个并不违法，但是坚持在选票上用中文只能够说明他连加拿大官方语言只有英文、法文一个这么普通的道理都当不知道。我都明白参选人都是希望获得自己族裔支持而可以当选，但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当选并非仅是因为有知名度。在列治文的市议员候选人当中都有一些知名度极高的人，但有些人是因为反华仇华而臭名远扬，这些人的知名度不一定就可以获得华裔选民的支持，我就不会投票给这类华裔候选人了。最后我仍然都有一句，华裔选民不应该因为同一族裔就投票给华裔的候选人，华裔候选人也都不要只看着华裔的选票。在加拿大公职人员是服务不同族裔的全体国民的，太强调自己的族裔背景反而惹人反感，认为存在种族偏见。我今天拎这个事件出来讨论并非对当事人有偏见，我只是平心而论，觉得以中文名字作话题是不智和有违加拿大法律。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 咁啊，香港咧出咗第一次嘅五年计划。咁就香港咧，原本咧就系英国控制嘅。咁呢个控制咧，基本上咧就喺经济上系走一个自由贸易咧，系政府咧系尽量唔干预嘅，系冇计划嘅。啊，咁系有啲大嘅开放政策啊，引外之嚟。咁咧就香港喺回归之后，经过一段嘅时间咧，系英国部署咗好多嘅势力咧，系想将香港变成仍然系西方控制嘅地区，可以咧造成对中国嘅发展嘅搞乱。咁但系终归咧，因着一场大暴动嘅失败咧，咁中国嘅国安法立落嚟，咁香港咧先回归翻正常咧，系可以回复翻佢自己发展嘅方向，而唔系不断有人拖后脚。好啦，咁啊呢个嘅香港嘅新嘅五年规划咧，就话香港开始重新部署佢嘅发展咧，就系用一个嘅大方略嘅方向去走啦，吓系可以话系有一个嘅宏大嘅叙事啊。嗱，其实咧系我喺呢次嘅五年计划之前咧，都有机会咧同一班嘅体制外嘅知识分子啊、学者或者一啲嘅商界领袖咧，系一齐见咗这个谢小华啊局长，咁啊反映意见，咁我就提出咗一个观点嘅，就叫做咧系要有一个宏大嘅叙事，香港需要一个宏大叙事，一个 grand narrative， 系讲佢全面嘅发展同埋咧佢对全球嘅意义嘅咁。咁当时我提出一个，今日当然我都写咗啲交俾香港政府啦。咁啊，而当时都好多嗰啲嘅学者啊，包括曾渊仓啊、著名经济学家等等咧，都系发表咗好多嘅观点。咁啊，最后呢个嘅谢小华局长咧，佢系当回复嗰时候都提到我讲嘅 grand narrative 咧。咁我发觉依得佢注意呢个观念咧，咁亦有啲其他学者都注意嘅。咁原来今次一睇呢个香港嘅五年规划，真系一个 grand narrative 啊，系一个宏大嘅叙事。是大到我香港人以前冇諗過咁多嘢嘅咁。咁啊，你睇見佢嘅規劃嘅全面性同埋嗰個嘅龐大嘅發展嘅前景呢，香港終於轉變返呢，唔係由一個嘅樣樣都唔干預任你自由嚟嘅方式呢，轉返做一個呢比較似中國嘅方式呢，係樣樣嘢有計劃呢去推動一個全面發展。而香港呢、這個發展同中國啊，過去其實有五年計劃咧，係香港學到中國，因為今日世界發展最成功最快嘅就係中國，而中國咧嚇係用五年計劃、五年計劃咁嘅向前發展呢種計劃經濟咧，喺過去咧同西方斷關係、同全世界經濟斷關係、冷戰時期咧，淨係五年計劃係好難全面造成乜嘢嘅大發展機會。但系咧，喺過去嘅成功咧，就起碼咧係掃除咗中國人嘅民盲，係做咗啲基本嘅建設。咁但系咧，當時係喺貧窮困難嘅環境下搞出嚟嘅一路落嘅五年計劃咧，係只係做咗個基礎。鄧小平改革之後咧，一個全新嘅五年計劃係一路做到而家做第十五個五年計劃咧。咁毛泽东啱啱就即係大概到第十五个五年计划呢，中国初步嗰个发展就可以达至成就，结果係真嘅。咁当中国呢个惊人嘅成就出嚟，全世界睇见中国用完全另一套嘅经济发展策略係可以成功，唔係走西方嘅用自由经济资本主义嘅放任任由外资侵入呢去抢夺你资源呢种嘅方式。第三世界喺西方嘅所谓自由经济方式之下呢，你一放寬任西方嘅跨國公司自由進入咧，好快咧佢就會搶奪曬呢啲每個國家民族啊嘅基本資源。呢個係西方咧係有一套嘢叫你跟佢一樣，你一跟佢之後，原來咧用翻呢套嘢佢就可以搶奪你嘅資源啦。咁咧一面西方讓你有咗所謂民主體制，因為民主體制喺選舉過程裏面咧就有親西方同埋反西方嘅力量出嚟，咁好多时候咧，亲西方力量得到西方嘅幕后嘅经济支持，又通过建立各种传媒、建立民意，咁让佢抢夺政权咧，咁呢嘅政权就会系帮咗西方咧抢夺佢自己嘅资源，而跨国公司咧抢资源，由西方嘅借贷咧就借钱俾你发展，咁由咧当美国一加息咧。咁就唔夠錢還咧，第三世界咧就要揾世界銀行同埋咧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嚟借錢。咁借錢咧 就其中嘅條件就係將呢啲佢哋嘅國家資源開放咧，俾跨國公司嚟搶奪。咁咧個搶奪之後咧，所以窮國永遠繼續係窮國啊，富國咧就搶奪曬窮國嘅資源。呢、這個就係西方咧係戰後特別到後冷戰之後嘅一套咧係叫做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 David Harvey 提出嚟咧，就係用經濟嚟操縱你。表面上佢唔使打你，唔使出兵，唔使動一兵一卒，只要咧你一開放市場，佢可控制你經濟之後咧。佢就可以控制你所有嘅有權勢嘅人咧，咁你呢個國家嘅好處俾佢搶曬，人民咧就繼續係受苦，貧民區咧又非常嘅龐大。嗱，呢個係我經過幾十年慢慢研究西方先知道西方控制世界嘅陰謀。咁咧，所以我不斷強調中國嘅自己發展千祈唔好俾西方呢套嘢控制。咁但係咧，西方可以通過香港。因為呢個係英國走之前可以部署咧，係製造一種咁嘅處境，去讓中國咧想自力發展咧係受到好多困難嘅。直至而家咧，香港先至咧歸回翻一個嘅正路咧，就係走翻一個自己有全面規劃嘅方式，唔係由西方控制。咁咧今次咧佢個發展大到你都好難講得到咁多嚇，即係你十分鐘都好難講得曬。咁咧佢嗰個嘅五年規劃有60,000字啊，裡面咧就包括北部都會區啊、創科啊、生育啊，好多社會民生嘅部分，有22個主要指標。咁其中一個咧就加快北部都會嘅建設，呢個都會區，因為北面咧過去就話咧唔好發展啦，要同中國保持距離。咁而家呢個打破呢個魔咒啦，北部咁大塊土地終於可以發展，唔係俾啲人就係擺啲貨櫃車啊、擺貨櫃嗰啲咁嘢啦。中香港就咁大土地，舊時係唔用嘅，嗱而家咧先至係政府掌握翻可以用嚇咁，咁咧而且仲發展大學城，三個大學城有咧八縱八橫嘅，所以基建嘅佈局咧係等啲鐵路啊、網啊、公路網係打通嘅咁，咁啊呢一種嘅香港其實係譬如話我哋住喺即係荃灣嗰大、深井嗰大咧。是冇地鐵㗎，到而家都係特別深井係冇㗎，一路去到黃金海岸啦咁。咁未來就呢啲鐵路會打通㗎啦。咁呢第二呢就要香港要提升民生嘅福祉，完善呢即係呢個嘅民生嘅保障體系。咁例如減撲嘅房屋政策啊，公屋呢輪候時間係一路降低呀咁。咁同埋呢係撥款呢係將嗰啲舊區嚟到更新啊，同發展醫院等等。咁另外咧，仲有第三個大嘅宏圖咧，就係強化四大中心。嗱，呢個對全世界啦，即係香港對世界係有意義嘅，唔係再係咧英國控制下殖民地，借香港掠水啊，將好處俾咗英國。而家咧，香港成為一個同中國結合，可以對世界發揮影響力嘅，就係建立咧國際金融中心啦。你香港原本由即係加強佢啦，成為咧人民幣離岸嘅一個。兑换中心咧，又用黄金为核心咧，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大宗商品交易即系香港咧，其实过去唔系咁强，而家突然间强翻。咁仲有成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亦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系奉行自由贸易，维持零关税，咁支持咧系一种嘅多边贸易制度。咁另外咧，仲有国际创科中心咧，就系要建立咧呢个科技发展咧嘅一个。重心咧，等中國嘅科技發展咧，有啲係擺喺香港啊，喺香港就可以吸收國際嘅人才、高端人才聚集咧，啊喺香港嚟到做到呢個科技嘅創新，咁就推進咧新型嘅工業化啊，咁開始用創科嘅工業嚇，唔係傳統嘅工業。咁另外咧就係深化咧係嗰啲藥啊製藥嘅種種嘅監管同埋改革，咁咧就。香港要發展一個係國際競爭力啊，就是、包括咧係做到一個嘅國際法律嘅調解嘅中心，高端法治人才嘅聚集，咁就係知識產權中心，就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啊。咁另外咧，仲深化咧呢、這個粵港區、大灣區建設咁啊，再提升咧公共治理嘅能力。咁你又睇得到咧香港嘅嚇嗰個宏圖幾大啊！咁咧即係呢個治理能力包括咧 AI 城市嘅一個綜合嘅管理系統咧，係可以連結各部門城市管理有數據，咁就唔係再舊時咧，其實香港嗰啲 係好多官啊，係 AI 啊嗰啲啊嗰啲嘅啊 AO 啊啊喺回歸嗰陣時，好多都係庸官嚟嘅。所以庸官就係佢冇自己嘅才華學識，而只係跟住英國指使嘅。咁而家相信香港呢種庸官就係應該改變咧，係揾翻啲有見地、有才華嘅人做香港官。
8: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9: 香港每年有兩個重要嘅政策文件出台咧，咁後來咧，民間嘅反應咧係相當熱烈嘅。甚至嚟講，馬上有媒體做民意調查啦。如果找来呢不同的持份者从不同角度呢去解读和回应。这是一个健康社会一个基本条件。不过今时今日香港呢已经呢是没有了过去那种的百家争鸣呢，大家是能够充分去表达真意见真感情的时刻。咁这两天所见呢，当然有好多呢歌功颂德高度赞扬的一些的文章。但啲文章其實所用嘅都係啲陳腔濫調嘅詞彙，同埋咧係好多個虛詞。虛詞咧，即係話咧冇實質內容。但係冇咗過去講就一個咁重要嘅政策文件出爐咧，係有不同嘅角度嘅切入同埋回應。咁就香港而家我哋面對一個新嘅環境咧，冇否認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二合一體咧，係一個相當係有长远规划打算嘅蓝图。但系我早前啲家书都分两个，讲计划画蓝图好容易，但系如果执行嗰、那个执行力咧系另一回事。啲就讲到即系香港的带领者，从两份文件统一出炉，大家就谂下啲系咪对行政长官李家超嘅连任有所嘅反应呢？因为即是说呢，那些规划出来了，你以后无论哪个人做特首呢，都要跟住这个规划去进行。甚至形容说这些这样的政策文件就好像李家超的竞选连任那些的政纲样，那这个呢有点要研究其实的，因为这个呢没有一个个人色彩度，整体来讲是中央的指导支持啊，中央是灵魂，那么香港呢借啲肢體而已。不過呢個對香港嘅公務員或者對未來特首嚟講咧，確實係一個更大嘅考驗。即係話咧，中央會更加係睇實，同埋咧唔係一啲虛詞嘅睇實，而係咧好具體，按照一個地圖可以睇到你行到邊、做到邊咧。咁呢個確實係一種嘅考驗。有朋友就好打趣咁講話，以前香港官場咧，一定要懂得呢个官场之道。咁啊点呢，咁啊多啲去睇啲外国嘅描写宫廷斗争啊、议会斗争嘅一啲嘅片集啦，譬如大家好熟悉嘅讲下英国嘅官场文化，就 Yes Minister， 咁啊特首你想点啊，首相你想点啊，白宫群英啊，就 West Wing， 哇呢、這个呢亦都系好美国式嘅一啲民主政治底下，其实都有好多嘅角力。咁啊 ，House of the Cards 呢个纸牌屋，亦都系咧一个咧有好多启发嘅一啲嘅情况。因为呢啲嘅编剧基本上咧系好懂得嗰个政治游戏点玩嘅，亦都好多咧将啲具体情况咧戏化处理。其实喺内地同样系咁啊，都内地你要批评政府或者去反映一啲时政咧，好有技巧。于是通常用曲笔嚟写，咩叫曲笔呢？就可能有啲諷刺性啊，有啲暗喻性，你睇得懂就懂啦，你唔明就唔明啦。咁啊，啲人話咁啊，我哋今後要睇啲咩嘅內地官場片集咧，或者咧清代好多嘅章回小説，亦都有好多嘅啟發。啊，我就諗下我近期睇嘅一本書，或者咧亦都有拍成電影電視片集嘅，叫做《長安的荔枝》。咁長安荔枝咧，話都係一紙風行咧，喺內地都引起好多迴響。即係佢係借呢個唐朝一件嘅日事。咁啊，根據野史咁記載啦，當然係加到好多嘅神來之筆啦。就講到咧唐元宗時代，咁啊貴妃咧好中意食荔枝。荔枝咧就係南部嘅產品。 咁要能够将南方嘅荔枝，咁啊送到去长安，咁啊哇，咁啊以前冇高铁冇飞机啦，咁啊就算系用驿站不断去到咧，咁亦都咧系一段时间，咁啊时间嘅问题。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今个星期 BC 省政府公布新财政年度的首季财政报告，预计2026-2027财政年度的赤字会达到138亿，这个比今年2月财长预测是多4亿5千万的。刚在上个月中接任财长的澳祖儿 Josie Osborne 说，今年估计入息税的收入会增加8亿8千700万，但是他解释赤字仍然比预期多呢，有好几个原因，包括扑救山火的开支今年比去年呢预计会增加6亿1400万，有4亿5800万呢会用来作商业和租客的退税，地产物业市场疲弱，省政府物业转让税税收是减少。 Central One 信用合作社的首席经济师 Brian Yu 说，在过去一年呢越来越多人是推迟买新屋，就算房屋买卖有成交，因为楼价下调，政府收的物业转让税亦都比往年少。2021年财政年度楼市高峰期，省府在物业转让税的收入有33亿，但是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只是有16亿，比政府预算案时预估是少了近3亿。还有早前计算错误，能源厅严重高估了天然气的收入，高估是今年有3亿600万收入，以及之后4年一共是14亿6千万。省长尹大伟在2022年接任省长的时候，前省长何锦留下了60亿元的盈余，尹大伟在几年间如何将这60亿耗尽，再使大了130几亿呢？是不是可以归咎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受创还未恢复过来，或者环球经济还未复苏，又或者是美国关税的打压呢？在加美两国爆发关税战前，其他省政府已经预告政府会出现赤字，安省财政厅说不会如期在明年是达至收支平衡，灰省亦都宣布今年的赤字86亿，亚省原来预计今年赤字94亿，但是多得美伊战争油价上涨，亚省今年是录得20亿的盈余。密省政府年年赤字已经使到多间信贷评级机构下调省的信贷评级，亦都推高政府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削弱投资者的信心。不过最离谱的错误还是刚才提到省政府高估了5个财政年度天然气的收入达到14亿6千万。一个月前省长尹大伟被问到预算案中有关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出错，他表示一无所知。尴尬的是第二日省长办公室就发声明承认有错误，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失误。能源厅长狄德安解释，职员将本来是以加币计价的私人机构天然气价格预测错误当成是美元，再换算成加币，导致2026-2027年度天然气价格预测值高估了44仙。其他的错误包括能源单位换算错误和误用2025年的旧数据。能源厅长狄德安承认有人为错误，经过独立核实已经在最新季度的财政报告中更正。以2026-2027年度为例，天然气收入预测由12亿9700万下调至9亿9100万，减幅是 24%。 5个财政年度共计14亿6千万，每年下调近3亿。省长尹大伟说已经指示审计总长 检讨并且是采取行动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财长奥祖儿就说，能源厅将会制定新的天然气开采税制，有任何问题记者可以直接向能源厅提问。评论指出，这个近15亿元计错数是 BC 省财政预算案历来最大的失误，但是就轻轻地被省政府扫了进去地毡底了。我们要求审计长做独立的报告，并且将这个报告公开，同时间要密切监察能源厅的工作。事实上，二月份的财政预算案是过分乐观的，预测今年经济增长有 1.3%， 今个星期财长是下调至 0.9%。 新屋兴建的工程减少，人口减少，职位减少，唯有省府的赤字是上升。当然必要的时候，省政府是可以动用50亿的应急基金，就好像去年40亿的应急基金，政府就用了 85%，但是真正用在救灾例如山火和水灾的其实是很少的。财长也都自我感觉良好，他说我们 BC 省比其他大的省都好，亚省除外，因为亚省石油收入政府有盈余，但是不要忘记省府欠债是要给利息的。贺锦就任省长最后一年，即是2022年，省府偿还本金和利息都下降，但到尹大伟出任省长就迅速飙升，所支付的利息已经增加了一倍，而且还会持续上升。省长尹大伟在2024年省选时承诺过会平衡预算，不过财长今个星期被问到几时我们省政府可以实现平衡预算，他就未有交出一个时间表。看来省府的收支平衡是遥遥无期了。省长尹大伟和他领导的新民主党财政年年赤字，和原住民土地权纠纷，省民比他们低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偏偏 Ipsos Read 今个月8号到14号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新民主党有45%的支持，保守党35%，绿党10%，其他保守党分拆出来的 Centre BC 和 One BC 政党只是得个位数字的支持。党领方面，支持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冯杰尼的只有17%，但是支持省长尹大伟的有41%。尹大伟可以远远抛离对手，应该有赖最近他和总理卡尼站在同一阵线，卡尼超高人气帮了他一个大忙。其次，反对党内斗闹分裂，新民主党是坐享其成了。如果今天举行省选，民调预测新民主党会取得61席，组成多数政府，保守党31席，绿党1席。看到这些民调数字，加上前日省长尹大伟宣布请了他的前幕僚长Sheryl Oaks 做竞选经理，选举局又说准备紧选举前期工作，例如物色工作人员和找投票站。坊间推测尹大伟可能很快会宣布大选。下星期六26号 Abbotsford 选区补选，届时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会不会成功当选就会揭晓了。下个月10月17号，全省举行4年1次市选。BC 省选规定最少要有28天的竞选期，要紧握优势。尹大伟要在补选和市选间拣翻个好日子举行省选。不过目前新民主党以一个席位在省议会占多数，省选先2年前举行过，依家再举行省选，难免是有政治投机之嫌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芝。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aste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系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下昼3:13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咯噃。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都个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
8: 咁多
7: 张博士。
8: 喂，主席你好啊，张调做主席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俾我主俾人主导我食饭。
8: 主席啊，哎呀，上个礼拜五咧，我听完你讲嘢之后咧，
7: 上个礼拜五。
8: 上个礼拜五啊，九一一嘅事令到我好振奋，到个血压都高到而家。今日又令我又是又震又是血压高啊！今日要讲嘅就一寸山河一寸血啦，10万青年10万军啊！啲因为上个礼拜五讲到而家，我愣翻起嚟，今日真系咩日子啊？今日啊？
7: 今日咩日子？今日咩日子？今日几多？今日系9月18咯。
8: 啊，咁啊就系咯，我延续到上个礼拜，延续翻落嚟呢次。真系想当年今日真系，唉、哎，我真系好激动啊！
7: 好请咁请，点样咁激动法咧？真系
8: 咁嚟呢？咪就呢个日子就我哋中国人系一种好难忘记日子嚟嘅。
7: 九一八
8: 系咯，
7: 九一八事件 ，OK OK，
8: 就系咯，
7: 好。
8: 咁啊，先两日咧，我就喺茶楼食饭，寻日啦。咁有个朋友咧，佢就话佢系我哋听众嚟嘅。
7: 哦 ，OK。
8: 咁佢听你讲啲诈骗嘅节目，我想问下你一啲嘢，想请教下我。咁我话系咪诈骗噶？佢话唔系，未必。我话你听我讲咗先啦。咁请你一齐听啦吓。咁佢年幼嘅时候10多岁嘅时候，一个同级就唔同班，你知 A B 班啦，即系五年班嘅 A 班、五年 B 班咁咧。咁 A 班同 B 班嘅同学嚟啦。咁几十年前嘅，咁佢后来咧几十年后，你见到佢，大家都认得。咁佢见到对方呢，就旁边有个女友，咁佢同佢打招呼，对方话唔识佢，唔认得佢，佢问我点解，你点解，你有冇答我啦？
7: 係女友定乜嘢？女友定
8: 两个都男仔嚟嘅，个男对方个男仔就带咗个女友一齐行街，咁大家三个人就碰头，咁呢个男人呢，男仔唔识得对方嘅女友嘅。即系净系识得对方嘅啫，
7: 咁正常啊！嗰个女友系唔同佢哋唔识噶嘛，
8: 系啊，而家同个男仔打招呼嘛，
7: 系咯，
8: 男同学啊嘛，
7: 即系两个男士打招呼啫。OK，
8: 咁佢个男士话唔识对方嘅男士啊嘛 ，A 班同 B 班嗰个话唔识佢嘛，因为50年前大家都识嘅系。咁你佢话俾我咩答案啊？
7: 唔知，
8: 我话你知道佢以前嘅嘢太多啦，佢唔想你知道。将你以前嘅佢嘅以前嘅嘢咧，传翻俾现时嘅女友。佢话现时嘅女友系律师嚟嘅，咁样我唔知佢会唔会诈骗紧个女友咧？会唔会系佢唔想你知道人哋嘅历史系一个罪行嚟？嗰啲唔知啊？陈主席，
7: 明白啦，我明白你咩意思。
8: 知道人哋嘅历史系一个罪行嚟噶，
7: 就系你都谂多好多步啊！即系揾你捉棋系啱嘅
8: 啫。咁我咁啱唔啱啊？佢系啱，你谂得啱噶。咁呢个算同诈骗无关，但系有阵时咧。同人相处之后咧，之内咧，知道人哋点样嘅相处嘅方法啦，避忌下。
7: 明白。
8: 即系耐冇见，唔好讲翻人哋
7: 好耐唔见都当唔识
8: 吓。系佢唔识你，后来佢话仲有延续下一句，话过几日之后咧，佢又第三个老友又系撞到嘅，三个老友嗌埋佢去食饭，咁又嗌埋呢个话唔识佢嗰个老友，佢问呢个人又问我点样，我话你咪当面high and by 咯，你咪唔使你咁紧要啦，唔当佢唔存在咯。咁佢就好啊，啱啊。
7: 当大家全部唔识嘅，由头嚟讲。
8: 你话唔识，我
7: 明白啦，学到嘢啦。听众朋友学到嘢噶啦。咁仲有咩要分享？
8: 保护自己呢个保护自己啦。
7: 咁仲有咩要分享啊？
8: 都够啦啩，都够啦啩。
7: 真系嗱，我啊想接电话之前咧，我啊想再讲一讲咧，咩上个星期咧。 actually 应该是今个礼拜三，我同阿赵胜宇做节目咧，有个听众打嚟咧，就关于 tips 嗰个问题。
8: 俾 tips。
7: 咁佢就话咧，应该啊，佢话有个听众打嚟，就话我哋应该俾 tips。嗰个听众话应该俾 tips。打电话嚟呢个听众咧，上呢、這个礼拜三咧，佢就话诶，唔、系，我哋 tips 咧就唔系一个嘅法例嚟嘅，所以我哋可以唔俾咁唔俾。咁、当时我同 Jeffrey 两个咧，赵胜宇咧，大家都明白呢个听众打嚟嗰个心态吓。咁、好啦，咁即系我哋后来咧临呢、這个。收咪之前咧，我哋都同呢位听众，呢个听众咧好客气，成日都话：哎呀，我中文咧就唔好嘅，我中文就唔叻嘅，咁唔紧要。
8: 佢谦虚啊，谦虚。
7: 咁佢啦，系啦，咁唔紧要，咁但系佢中文都讲得 OK 噶
8: 吓。谦虚
7: 啫。咁我唯有咧点啊？哦，如果中文唔 OK 嘅，咁不如咁啦，应该同埋一定咧，不如我哋用英文同呢位听众交代啦。咁终于咧，我哋讲完之后咧，有个听众今日打咗个电邮俾我。
8: 咁佢点讲咧？
7: 俾我哋诈骗照嘅。咁佢亦都叫做加强咗我同阿赵胜宇咧嗰两个英文字嗰个嘅含义。好啦，咁佢就话咧，嗱，其实应该同埋呢一个一定，即系 should and must 咧，系中间咧系嗰个强度问题，
8: 冇错，
7: 嗱，嗰个 strength 嚟嘅，
8: 系，
7: 嗱，而家听众朋友听住咯，you should， 应该咁啊，系一个嘅劝告啦，系一个嘅建议啦，一个好嘅 idea 啦，
8: 提议啦，
7: 但系 you must 嘅话咧，咁就话等于需要，一定需要。你是一定要咁做，你是 no choice 嘅，
8: 冇
7: 系
8: 冇错。
7: 咁即系呢个一定，即系等于嗰位听众讲，如果我设立条例，一定系法例话要俾 tips， 咁个就系 must 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佢举个例啦，佢话你应该要饮多啲水，嗱应该饮多啲水。佢话你可以唔饮，因为知道水系对你好嘅，但系你可以唔饮，呢个系应该。但系如果你话你揸车，你坐车嘅时候 ，you must wear a seat belt 咧，就把用个法例嚟讲，你一定要戴。咁呢个就系 must 啦。咁或者咧就话。你应该要打电话俾你个仔啦，咁呢个系一个建议。咁但系如果有咩问题 ，you must call 911 if there is a fire。如果有火警，你梗系 call 111，唔系话 you should call 111，而系 you must。咁系一个好紧急嘅。咁所以咧，呢个听众咧揾咗呢啲咁嘅 example 过嚟咧，俾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唔好讲，就唔好话应唔应该啦。又话唔一定啦，系咪？又唔好讲咩法例。总而言之，而家嗰个情况就系你系唔需要。去考虑咧，乜嘢嘢人哋话应该，你咪当佢应该咯。佢唔系law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千祈就唔好搞到自己咧，系太过辛苦。
8: 系咁啊，陈生，但系你开翻个英文班啦，唔该你好唔好？
7: 唔关我事，而家
8: 都应该啦，系咪？
7: 唔关我事。
8: 校长，我叫阿陈校长，系
7: 啊，真系你即系咁样玩拍档嚟啫。
8: 要讲啊，少嘢，
7: 你点啊？
8: 实事求是啊嘛。
7: 好，咁我哋不如咁啦，去广告翻嚟咧，开始接电话。
8: 冇错。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2: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

0: 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 1320星期六现场直播。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首先咧，电话里边有刘太，
5: 好啊。
4: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5: 刘太，
6: 你好啊，陈帮主张老师，
5: 系啊，陈校长嚟噶，陈校长啊。
6: 陈校长，唔好意思讲咗你 great 嘅
5: 老师，唔得啦，陈校长，
4: 你继续讲啊，继续讲。
6: 系，我继续讲嘅。咁咧就都想讲，有好多依两日都好多人讲呢个 issue 啦。咁我都想讲，同埋我揾咗啲资料嘅。
4: 系。
6: 咁咧，第一样我想讲嘅咧，就阿帮主你真系好好人。
5: 系。
6: 咁咧，虽然吓某位听众咧讲咗两次吓主持人嘅称号，即系call 我两次关于主持人嘅称号，同埋咧亦都讲咗啲不适当嘅内容，关于一啲嘅听众嘅内容吓，
5: 或者
6: 比较攻击性嘅言辞去批评人哋嘅说法。
5: 啱。
6: 咁就阿陈帮主咧就都系吓，即系依然吓循循善诱咁样去同佢去讲。咁咁你系一个200%嘅好人，
5: 校长啊。
6: 咁样咧，因为咧，根据呢个 CRTC 嘅条例咧 ，broadcaster 咧系有 full editorial control of 佢嗰个 program 嘅。咁所以咧，就有啲譬如好似有啲大嘅 program 咧，佢直成有 call screeners 嘅。我嗰时都打过嚟话俾你，佢有 call screeners， 就系话佢睇下你个内容啱唔啱佢讲。
5: 冇错。
6: 唔啱咧，佢唔 call 翻你嘅。
4: 系啊。
6: 咁佢要 filter 呢个 callers 嘅，呢个系可以嘅，合法嘅。咁样咧，就同埋 CRTC 同 CCTS 咧，都唔会去 force 一个 broadcaster， 即系一个播音员啦，用中文讲就系、去擺一個某一個 specific caller on air， 即係話咧嚇，唔會話一定要俾唔可以唔俾，就係你係有個即係有個 final say on 呢一個我接受邊個 caller 入嚟，係有 say 嘅。
4: 係
6: 咁，所以咧你就好好人啦。咁因為你嘅好人咧，就可能有啲人以為咧就即係變咗佢就踩過一步啦，咁就唔了解到嗰、那個，因為係你嘅寬容，而有啲人咧就嚇、過分咗，咁、所以咧實際上你有四，咁同埋咧就同埋有一樣嘢咧就係、你有時誒啲人話你有少少偏離，咁我覺得呢個係人道主義嘅偏離啫。因為咧有很多嘢咧係有班人佢好比較 vulnerable， 咁佢需要幫助，咁出於人道，咁我哋去幫下佢或者俾啲資料佢，咁我哋唔好話呢個係偏離咯。
5: 人治咧，
6: 同埋呢一個嘅discretion 咧，就係喺幫主嘅 discretion 嚟嘅。咁根本上幫主係可以決定，佢都知道嚇、偏離咗幾多，可以接受係幾多，佢亦都會同嚇嗰啲 sponsor 或者同佢同阿老闆去交代。咁所以咧，咁幫主係一個 broadcaster 咧，就有呢個咁樣嘅 say， 亦都有可以 make 呢個 final decision。咁所以咧，我就幾時咁有啲人話哦，咁我可以話你 discriminatory 噶。咁但係而家呢個 topic， 即係呢一個內容，你係咪有 discriminatory？

0: 咧，我谂点都唔可以话到你系啦。你 even 人哋讲嗰个 topic 系啊称谓啊，帮主持人嘅称谓啊，或者 should 啊must 啊呢啲咁嘅嘢咧，咁已经都同佢去吓倾呢一样嘢啦。咁如何会系 discriminatory 咧？即系唔可以眯埋只眼就话你 discriminate 我唔得噶嘛？咁而家根本上事实。好多 evidence 都證明到是完全沒有 discriminatory， 而反而呢是有過度的包容。所以呢就因為過度的包容呢有時作為聽眾呢會覺得喂我的 airtime 來的、我那些這麼重要的東西你都不去 deal with， 而是即是擺了些時間下去。
1: 明白。
0: 不過這件事沒得說的，我們作為聽眾、因為那個中嘅決定權嗰個 jurisdiction 係喺阿幫主身上，咁所以我哋咧就即係應該係 take 阿幫識個，
1: 多謝，
0: 即係話曬事嘅人。
1: 唔好咁講，哎呀，多謝劉
0: 啊，啱
2: 啱啊，陳校長咧係好仁慈、好厚道，係一個謙謙君子嚟嘅，係嘛？
0: 係啊，咁樣但係佢都有佢嘅。佢嘅立場、佢嘅say、佢有嘅地位咁啊，咁所以有時咧，有啲人咧就踩得過分咗，以為咧可以得寸進尺，咁呢個就唔好咯。我哋都想一個節目咧，係一個好
2: 和諧嘅，
0: 大家互相幫助，即係咁樣嚇，有人間有愛嘅節目。
1: 冇錯，冇錯，冇錯，講得好好，劉太，
2: 好
1: exceptionally well，
0: 多謝你嘅，
1: 多謝曬你，劉太，
2: 多謝
0: 時間，
1: 唔好咁講，多謝多謝。好，我哋劉太咧，佢嘅分析力同埋佢嗰個。即係
2: 100%準確
1: presentation， 我成日都講佢嗰個表達咧，嗰個出嚟嗰個 message 咧係好清晰啊。我就講唔到佢咁叻嘅，即係始終都係女士們啲表達係清晰過男士嘅。
2: 啊，你係謙虛啦。
1: 咁所以我即係咁，我就琴日我都話啦，有一啲嘅情況即係當個聽眾問咗講咗咁多嘢之後，我問佢，咁最嬲尾你有冇嘢要分享關於詐騙？佢話冇，我咪收線咯。啱唔啱啊？我都俾個機會大家去表達下你自己嘅睇法喺我節目當中。我都希望大家咧系互相有一啲嘅互动性。咁、如果你牵涉到咧系有诈骗嘅一啲嘅 message 咧，系讲紧大家分享咧，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系想听多啲呢方面嘅嘢，系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用呢段时间去做一啲头先啊刘太讲得好一个人道上边一啲嘅 thing 嘅。我哋有时都会讲下啲政治嘅嘢噶，我哋都有时讲下嗱，而家你要听下市选啊咁。喂，而家市选里边好多人摆个名出嚟，我要竞选乜竞选议员啊，竞选市长。喂，但系可能有一啲嗰啲摆出嚟嗰啲名，基本上就喺度第一届人哋嘅票，佢又冇自己一定攞唔到嘅，走出嚟届人哋嘅票。
2: 第二佢讲咗又唔做啦，
1: 讲咗又唔做，系咪？佢只不过牙出嚟喺度玩嘢。
2: 咁系咪诈骗咧？又吓？
1: 可能有啲就话直情唔明白你成个制度嗰个选举嘅制度做出嚟系点样。成为咗一种嘅浪费，咁呢啲你都可以喺呢方面讲噶。
2: 系啊，
1: 咁当然我哋唔会日日都讲呢样嘢啦。
2: 唔好讲呢样嘢，
1: 系咪？咁只不过即系话带出一个 message， 就系话大家希望可以了解嗰个情况，唔好就针对得跟吓，即系话我一定系咁嘅咁嘅谂法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有啲即系点样讲咧，保留一啲嘅态度，就唔好去到咁尽。咁你可以有翻
2: 次留翻余地，
1: 好啦，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7: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8: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6: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7: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6: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的中秋节。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揀呢？ 精彩好戏与龙翔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翔。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0: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1: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2: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4: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1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呢，除了陈健邦和我拍档就是 Raymond 张国权张师傅张博士
2: 陈校长
1: 张师兄。
2: 陈校长。
1: 啊、好，现在嗱嗱声听阿波的电话。哎呀，阿波你好，阿波。
2: 阿波哥。
20: 帮主你好。
2: 陈校长。
20: 阿波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20: 首先你要俾个 like 啊刘太。
2: 哎好嘢呢个。
1: 好。我哋嘅节目可以大家互相欣赏。
20: 讲你阿权哥嗰度呢，正话讲话911同埋918，其实呢两个日子即係好难忘嘅。
2: 好难忘啊。
20: 咁唔好意思，正话打断咗帮主。
1: 唔紧要，唔紧要，冇问题，冇问题。
2: 驳翻佢咯，
1: 互相互相欣赏我啲听众。
2: 打断咗人哋，驳翻好佢咯。
20: 啊，咁好啦，咁我分享下，即系香港咧，就最近发现咧，就系有一个诈，唔知系咪诈骗啦。咁你哋啊，大家分析下啦，
2: 听下啦。
20: 咁啊，而家啲手机咧就影相咧。就即系唔系话咁好，咁啊香港出咗一个即系喺网上咧就租相机嘅集团，咁咧佢诶租相机，咁啊人哋睇到咁啊 OK 啦，咁因为啲相机咧就系影相系比较好啲，咁啊走去租两日咁，哇原来租两日之中咧，咁佢租你个相机咧就架相机要俾 deposit。俾 deposit 之中咧，你起碼你又要俾10000啊至15000以上。
2: 哇！
20: 啊，咁租嗰啲人咧，咁一日咧就係100蚊到一日嘅啫。咁如果你租兩日咁200蚊，但係你俾個按金要俾成10000-20000蚊。好啦，咁啊簽合同嗰度咧，啲合同嗰啲細字先原來攞死人。
2: 嗯。
20: 咁如果你係嗰啲退款嘅。个工作天甚至乎到145嘅工作天系工作天啊，假期唔计。咁我话你到时如果想同佢攞翻啲退按金，哇！合同写明60至145个工作天，咁即系几耐要而收翻呢啲咁嘅退款咧？按金咧啊，咁啊要大家分享呢、這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咁样啦
1: ？OK， 好 ，good point。
20: 麻烦你哋分享。
1: 好啊，好，多谢晒 Paul，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好，before分享我哋去唔系，我哋要同阿 Linda 倾下先。Linda 啲咩？等我好耐。Hello Linda 你好 ，Linda。
0: Hello，Linda。
21: 帮主 Raymond 你好。
0: 你好好好好。
21: 吓，咁我琴日听到阿 Susan 姐就有点名就吓支持我，咁都好多谢。咁样咧就头先阿 Paul 嗰个新闻我都有听到，咁而家系警方都有 involve 去调查。
0: 嗯。
21: 咁样咧，我今日想讲咧系关于话嗰啲 AI 啊人工智能啊，各样而家好蓬勃啦。咁、如果我哋同与时并进咧，我哋大家都去学点样同 AI 沟通啊、上网啊各样。咁我觉得咧，就呢啲咧就无可厚非，但系咧就应该咧就要自己嗰个防线咧，始终系要着住个红灯。
1: 冇错，
21: 就避免咧系讲多太多自己嘅私人嘅嘢。咁亦都唔会俾佢冲昏头脑就吓叫你做乜做乜。
0: 啱，系啊。
21: 啲物件沟通，我觉得始终都系人脑咧，就比嗰个机械咧就发达嘅，因为人脑系整呢个方程式，会俾佢 follow。咁所以我哋唔应该俾呢啲电脑啊、机 machine 啊去控制我哋。
1: 冇错，
21: 系我哋咧就应该适可而止，就系、是、譬如就到时咧就唔好同佢讲啦，熄机，就情愿咧就令自己 cool down 咗吓。就第日先就同佢講過，正如琴日嗰位女士去買佢嗰個按摩椅，咁嗰個售貨員疲勞轟炸式咁樣叫佢買咧，咁你一時衝昏頭腦，你就會毛查查就走去買。但我覺得咧，如果你學有個主持人講，你要停一停，想一想，你諗下咁大部嘢，我拎到屋企有冇地方等？
1: 係咯。
21: 你是不是三分钟热度我下或者你刚刚拎到回来我很喜欢天天去坐。
1: 嗯。
21: 那你坐了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你会不会你以后就当这件事投闲资散呢
1: 嗯。
21: 那你如果是这样既然他都不是即时送到货给你要成几十天
1: 嗯。
21: 你不如回家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嗯。
21: 跟朋友讲一下然后你先至決定買與唔買咯。如果即係你識得有一個緩衝，自己 stop， 唔好再俾嗰啲人同你講落去。咁或者你就唔會俾人哋咁樣即係呃咗你去俾錢買嗰部咁嘅嘢咯。
1: 係
0: 啱，
21: 因為我都試過曾經中過招。我喺我移民過嚟之前，我係去嗰啲美容健康中心，去買咗26個Wizard 嘅做 facial。佢喺你未做完之前，又去叫你再繼續買。咁你我嗰時就年青兼夾面皮薄，唔識 say no， 咁又再買。跟住買咗成萬幾人都美後移民啦，都只成萬幾蚊嘅嘢，乜都冇用到就過咗嚟。所以我覺得你要適時間去 say no， 係要停一停。你可以同嗰個人講，我都唔知屋企有冇地方等你，等我翻去諗一諗，我要空置個位我先買啦。
1: 冇錯冇錯冇錯，
21: 即係要識得推咯。
1: 啱
21: 啱
1: 啱，
21: 呢個係我嘅意見。
1: 好，非常好 ，Linda， 啊提醒得好好啊，多謝曬你嗰啲寶貴嘅意見，多謝你 Linda。
21: 好，冇咁讲。
1: Thank you， 拜拜。不如咁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OK， 好，
1: 好。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黄先生。
0: 系啊。
1: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0: 诶，黄生你好。
23: 系你好，你好，大家好。
1: 系啊，
0: 好，
1: 请讲，请讲。
23: 多谢多谢。
0: 请讲。
23: 系，其实咧。剛才那位小姐說得對的，
1: 是
23: 應該那個電視電台都要監管的。
1: 嗯，
23: 最簡單的一樣東西 Airtime， 他說 Airtime 最重要就 是很值錢的，所謂是不是？
1: 嗯，
23: 很多時候我聽你們的電台呢是好啊，賣不錯啊，但突然間好像剛才啊叮這樣，是這個什麼什麼什麼田這樣的報時這樣，你報時大佬啊，你不要說四十幾分這樣嗰條白嘅，跟住佢又賣廣告咯喎，完全係咪賣嗰間餐廳嗰、那個嗰啲廣告嚟嘅？
1: 嗯嗯嗯。
23: 咁、
1: 嗯、
23: 你當然你哋電台要賺錢啦，要經營嘅揾監嘅，但係希望我希望啫，都係多餘嘅，有啲良心，唔好俾佢哋聽咁長嘅廣告，好多時好悶嘅，真係嘅，成日一樣嗰、那個，叮，而家係報時，係咩咩咩。是咩心嘅饼干咁咩咁啊？卖月饼，
1: 嗯，
23: 系跟住咧又讲一轮又卖月饼嘅，
1: 哦，
23: 哇， 我感觉就好像比啲电台啲广告强奸我啲性欲。其实我有个问题，希望就要查一查，究竟电台卖广告系有个限制嘅，不停咁卖广告，不停咁卖广告，呢啲其实诈骗一种。你哋揾先，唔使揾，你要有良心嘅，希望你哋。我
1: 讲
23: 系唔多，
1: 唔该你。O K， 多谢你黄生电话。嗱，佢嗰个 point 路标咧系用一个听众嘅心态，我完全好明白。嗱，电台咧本身佢哋系一定有 follow 呢个 CRTC 嘅rule regulation 噶。咁你一个节目里边有几多分钟系呢一个广告时间一定有噶，冇可能咧成个节目里边咧系全部用晒
2: 百分之几系广告吓。
1: 咁我相信啊，黄生嗰个嘅 concern 咧已经系有人 address 咗俾佢噶，所以黄生就可能你自己个人嗰个睇法就觉得好似多咗。咁冇计㗎，因为呢个时间又当正系一个节日嘅时间，自必然就会多咗啦。
2: 节日多咗节告白嘅
1: 係咪呢个就算你去任何一个嘅电视台啊，你睇下佢哋嗰啲啊，佢哋嗰啲广告一样系。
2: 过年就买得好犀利啦。
1: 係啊，佢哋一样都有㗎黄生。不过即係你有你个睇法，我哋尊重你嘅睇法。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个机构里面个传媒系跟踪 CRTC 个条例呢，咁我相信呢样嘢大家都系跟住个游戏玩嘅啫。冇可能系我哋会做啲系特别系超过咗呢个要求嗰个情况。好，咁另外呢有张女士喺度。
2: 好嘅。
1: Hello， 张女士你好。
2: Hello， 张女士。
3: 各位主持人。
2: 哎，你好。
3: 哎，我唔知点样称呼你哋啦。
1: 冇问题噶，你唔使讲咁多呢啲咁嘅嘢噶啦，张女士，你有咩嘢要发表嘅，你讲啦。
3: OK，
1: 你讲得噶啦。
3: 我唔知啫。你另一方面咧，我系好赞成啱啱呢位黄先生讲嘢噶。你哋呢个系 talk show 嚟噶系嘛？咁啊，你嗰啲打电话啲人咧，都有权发表佢自己嘅意见噶系嘛？有一次咧，我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咧，你就话我激进啊！I found it 呢个问题咧，激进咧呢个字咧，我系觉得好啊，表示。另一方面咧，你又话我唔识中文，就喺度 shoot 乜乜咁 ，I find 我觉得好啊，表示呢个电台 ，OK。
1: 呢个系你个人意见系咪？多谢你嘅意见啦。基本上你系你一路强调一样，我中文唔好，中文唔好嘛，唔系我要话俾你听，系咪？你自己讲噶嘛，张女士。
2: 系啫，
1: 系咪？咁你如果系用你自己一个咁样样嘅态度同我哋去讲嘢嘅时候，我哋梗系要用翻一啲相应嘅态度嚟回应你。你话我哋 abusive， 话我哋咩？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攻擊性嘅一個言辭噶嘛，我哋絕對係冇呢一樣嘅心態喺度，係咪？話cut 你線啊，主要因為有頭先你都聽到劉太分析過啦 ，as a broadcaster 佢有個 authority 噶嘛，係咪？當你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冇辦法表達到你自己係想講嘅嘢嘅話，咁我哋咪有 cut 你咯，係咪啊？俾翻啲 airtime， 俾翻啲要啱聽嘅人。
2: 到下位啊，請請啦嚇。
1: 張女士，我見到有一個有電話打入嚟，我哋啲同事都接你電話。我哋其实即係尊重你嗰个嘅立场一个 caller， 但係你打电话上嚟嘅时候你係讲一啲嘢呢係会攻击人嘅话呢，咁我觉得係需要嚟到商榷一下啦。希望你张女士能够自己諗一諗先，打电话过嚟你係想讲乜嘢先。如果你係讲你係俾人哋觉得你讲啲嘢呢係有abusive 化性啊咁。我谂呢个系个人嘅睇法，又睇下其他啲听众系咪又系用咁嘅方式嚟睇，因为系个人嘅感受系唔同嘅，
2: 唔同啱唔啱？
1: 希望大家留意吓。好，跟住又系阿 Susan。
2: Hello，Susan
1: 你好
2: ，Susan。
4: 诶，
2: 你好。
4: 帮主 Raymond，
2: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啊，刚才嗰位女士啊。直头系攻击我啊，闹我做八婆啊，真系唔可以咁样讲咯。
2: 算啦，
4: 就算系你都唔可以系咁样讲嘢啊。好讲帮主你真系好幸运啊。有好多听众啊，亦都系。支持你嘅，特別係劉太啊，佢講啲嘢啊非常好噶，每一個節目都講得非常好，好多好多 fans 噶，唔係攻擊人嘅，係講道理嘅，
2: 好有見，
4: 成日都話自己啊係唔識中文啊，咁你自己講噶嘛，唔係人哋啊，你喺嗰個大氣電波嗰度講噶嘛啊。 陈校长啊，你以为佢唔识英文啊？即系大学生嚟噶，喺边嚟劈攞嘅？
2: 咁啊点做校长？系真嘅。咁啊点做校长？
1: 苏神，多谢你。
2: 多谢啦，多谢啦，好嘅，多谢，多谢，多谢。
1: 有啲咩分享咧？
4: 我想讲啊，诈骗。
1: 系系。
4: 我个女啊，佢话即系而家 moon day 到啦，咁啊拎盒月饼嚟俾我，我问我去边度食餐，我话去西区嗰间嘢食餐，佢话啊嗰间嘢啊，我哋屋企啊本来都系成日个个月都喺嗰度。十二人喺嗰度開餐嘅，因為佢嗰只龍蝦呃鬼我哋啊！佢話兩磅幾，睇起上嚟得磅幾食開噶嘛。
2: 唔會啩？
4: 咁咪倒米咯！佢話直頭係詐騙咗我哋，以後都唔貴幫襯。
2: 唔啱啊，係啊，
4: 啲客人啊，永遠都係第一嘅。多謝
1: 多謝，多謝
2: 多謝多謝。
1: 唉，有時啲嘢咧真係。
2: 好难讲啊，真系
1: 系啦系啦，咁啊，不过好多谢 Susan 嗰个睇法吓。跟住啊，袁生咯噃，阿袁生你好，袁生
2: ，hello 袁生，
5: 到你好，
2: 系你好。
5: 嗰啲其实大家真系倾下偈，唔好太过认真啦，嗬。
2: 系咯，
5: 又唔好话人，又唔好闹人，
2: 唔好咁怒气啊，唔好咁怒气啊。
5: 讲下啲事，
2: 和气生财。
5: 不过个个咧，嗰啲听即系嗰啲讲嗰啲咧，个个都有好有道理嘅，都有嘢讲出嚟嘅。
2: 系啊，
5: 都几好听噶。
2: 系啊，
5: 你哇打电话打嚟等我啊几日啦，唔系几个钟头。
2: 系啊，难为你，多谢多谢，
5: 受欢迎啊呢个。
2: 多谢多谢，
1: 唔好咁讲，多谢。你有咩分享？
2: 分享
5: 嘢咧俾你听咧，阿权哥啊，帮。
2: 好好好，
5: 嗰个咧就系咧，系最近我啱啱听我朋友讲嘅，咁嗰个朋友咧都系好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好有资历嘅人嚟嘅，咁但系唔好讲边个啦吓，咁咧佢有个 auntie 咧 uncle 咧就好似冇乜亲人咁喺个老人院嗰度啦，系咪？咁咧佢咧就个老人院就要佢买张轮椅，就要俾8000多元，OK， 咁喺大湾区就唔好讲边间啦，咁咧佢话冇理由啊，8000元一张轮椅冇咁贵啊，咁样，咁咧佢咧就走出去咧买咗几百蚊嗰啲，跟住佢意思话咧几百蚊嘅唔呢啲，即系佢呢啲轮椅唔得噶，呢啲要同我哋买嘅，咁咧啲轮椅咧又唔知点解唔会跌到啊，又会扶嘅，咁佢话原来又要再做多一样嘢咧。去支撑，咁肯定咧，嗰啲人推佢个轮椅唔会跌嘅。嗰、那个老人家咧，咁咧就要佢攞8000元。咁佢冇理由啊，打去院舍同嗰个总经理讲，唔知总经理老板啦，系咪？咁啊，唔系好开心啦。哇，你无端端咁，好似即系我嘅意思话咧，佢系有少少都系抢钱咯。你买张轮椅几百蚊，好啦，咁我朋友后来搞咗张轮椅，叫人哋外卖整埋。就2000元唔使 ，OK， 咁你都冇理由去到8000元啦，大佬。咁佢话喂，我系做嗰科，我做噶嘛，你几多钱一张轮椅？你叫人哋攞8000元，咁个老人家又为什么拗咧？佢又好似无亲无戚咁喺度嘅咁样，
2: 系
5: 咁啊，咁即系变咗，即系人哋觉得唔系好抵咯，咁样，所以都系有少少呢个客
1: 人
5: 喺度嘅，
1: 明白明白明白。咁佢入去住之前，阿袁生啊，你个朋友话佢嗰位 auntie 入去住之前咧，佢有冇列晒呢啲咁嘅必须嗰啲设备嘅条件咧，系俾啲入住嗰啲老人家嘅咧？
5: 嗱，呢样嘢咧我就唔清楚。
1: 嗯，
5: 佢应该咧照计咧就可能会有嘅啦。咁咧，但系咧就咁，但系你喂，你出惊无神攞人哋8000元，佢即系佢系有钱嘅。嗯，那个老人家话俾佢啦，因为佢啲钱可能都冇乜用，咁系你都唔可以咁样，
2: 都唔系咁俾噶，系咯，
1: 唔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即系合理啊嘛，啱唔啱啊？系咪？咁但系呢啲即系同埋咧，我听啲人讲咧，而家啲老人院咧好多时咧就好疏忽嘅，即系我哋唔够人啦，咁样，咁佢就一咩系阵间系唔够人嘅啫，
2: 咁真系唔够人嘅，真系唔够。
5: 老人家
1: 明白，
5: 佢如果你冇啲亲人睇住咧，都系麻麻地嘅。
1: 明白明白，阿袁生呢个提得好好啊，最紧有个亲人喺度
2: 睇住，系啊，
1: 因为如果你
2: 真系唔够人咗，
1: 唔够人手照顾人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嗬。
2: 咁据我所知咧，嗰啲轮椅咧可以去红十字会可以借嘅，用即系租借嘅，红十字会有啲供应。
5: 佢其实咧，佢咧就去佢嗰度楼上睇过嘅，十几箱摆咗喺度，咁点唔够轮椅用啫？应该要买啫，系咪先？
1: 明白明白明白。
5: 即系我朋友会 我朋友都唔係話蠢仔嚟嘅，都即係喺呢個社會都好熟悉嘅。咁你咁樣要求呢啲嘢，即係有你攞得到咪攞咯，但係你哇，即係好似即係其中係一樣嘢，即係其餘有多啲嘅，我哋可能都唔知道。
1: 係啊，係啊，明白，明白，明白，
2: 你商榷下啦，係有商榷啊，
1: 值得商榷啊，呢個值得
2: 有商榷餘地，
1: 冇錯啦，冇錯啦，啊，非常之好嘅 case 啊。喂，袁生仲有咩啊？
5: 可能都會陸陸續續有啲人會。打電話上嚟講下
1: 哦 ，OK，
5: 即係呢啲咁嘅嘢。
1: 咁、哦、你帶開咗個頭咧，可能要多啲分享嘅嚇、啊。喂，多謝曬你，袁生，
2: 多謝
1: 曬
2: 你消息喎嚇。多謝，
5: 好唔該
2: 你，多謝曬
1: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有阿林生喺度啊。Hello， 係咪林生啊
2: ？Hello， 林生，
6: 係你好啊，兩
2: 位你好。
6: 一般我想打嚟分享下詐騙啲嘅，不過有想少時間咧，就想講下就其實好支持你哋兩位嘅，同埋其他主持嘅。咁我就聽到兩位聽眾就可能有少嬲啦，咁但係平心靜氣傾下咧，就講下第一個聽眾，佢話關於你哋電台睇到廣告啦。咁即係其實我明佢講咩，有時候可能你等緊電話啦，即係等緊你哋接電話就睇到廣告。
2: 啱咪係，好辛苦嘅，等得耐啊。
6: 係咧，你即係但係要明白就係你哋私人機構嚟噶嘛，你哋嘅功能亦都唔係話。即係付費
2: 唔係政府電台
6: 咁其實咧，因為我以前做過少電台嘅，後來之前我大學嗰時做過少少嘅，即係廿幾年前嘅。咁但係以我所知咧，因為我哋嗰時一定要根據 CLTC 啲條例嘅嘛，即係我哋個大學台好即係好求其嘅啫，
2: 冇錯，
6: 但係求嘅得嚟一定足嘅嘛。咁但係以我所知咧 ，CLTC 其實對廣告冇即係加拿大嚟講算係比較寬鬆嘅，冇乜限制嘅，即係。唯一咧就係你哋唔可以超過三分鐘嘅啫，同埋咧唯一就係唔可以賣煙草廣告，同埋唔可以講粗口啊，即係唔可以有色情嘅嘢啦，
1: 係啦係啦，
6: 唔可以洗腦式嘅廣告，即係唔可以連續播三次或以上，係咁即係以我所知最
2: 嚴
6: 嘅規定你啲啦。咁你話即係所有聽眾話太長，咁其實咧你哋入權，咁你哋要賺錢噶嘛，係嘛？咁如果你唔賺錢嘅，咁邊個出嚟俾你哋？即係我係咁睇。
1: 明白。
6: 我好明白佢，即係我唔係怪佢咁樣。
1: 唔係，我知。
6: 我明白，我希望佢唔好用呢樣嘢攻擊你電台咯。
1: 哦，咁啊唔會。佢即係意見，
2: 佢立場啫，佢意見啫。
6: 係，所以就係講咩啊？
1: 係意見表達啫，都係大家嘅意見表達嚟嘅啫。
6: 係啦，冇錯。即係嗰啲意見冇乜錯嘅。
1: 冇錯。
6: 但係唔好用呢樣嚟攻擊你，就話你哋冇論。
1: 多謝你體諒，多謝你。
6: 咁第二樣想講就係。即系张女士咧，我都明白佢即系讲嘅嘢，即系佢有时讲之后，我都成日听佢哋噶嘛。佢讲嘢都有 point 嘅，即系佢有时表达嗰啲，尤其是啲政治 show， 即系个政治嘅节目咧，佢讲咗几有道理嘅，我都有时赞成嘅。但系就我唔可以话但系同时间我亦都觉得佢有少激进嘅，即系阿张女士唔好介意咁讲，即系我唔系攻击你，只不过喺。我相信大部分眼中，即係耳中啊，都覺得你講嘢少少激進，有時即係主持控制一下你，因為我都好多時聽嘅。咁我覺得你哋控制得啱嘅。
1: 多謝先。
6: 唔好鬧依個鬧嗰個啊，即係唔好話依個走去鬧依個聽眾，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傾下偈。
2: 攻擊冇用啊！
6: 即係點解要大家嚟鬧我啦？即係大家華人係嘛？
1: 冇錯。
6: 即係呢樣就唔啱嘅嚇。
1: 啱。
6: 咁就希望大家
1: 非常好，
2: 和諧啲，大家和諧啲。
6: 但你唔可以咁樣成日話依個唔啱，即係你唔係最叻噶嘛？
2: 係啊。
1: 冇錯，林生講得好，
2: 要和諧。
6: 咁我就最有少時間想分享一個詐騙嘅。
1: 快啲，我哋要去新聞報告。
6: 聽講咧，我就喺依好快啫。咁我就聽講就係咧依排你哋如果出去入標啊，即係你知而家有時咩都係批牌風噶嘛，即係啲 meter 而家有時冇啲入標嘅。咁就大家小心啲 barcode 咯，即係咁咪叫咩 QR code 啊，即係唔好亂咁 scan 啊。
1: 係，
2: 啱錯係。
6: 你 make sure 就係我點做咧，我就永遠唔會 scan 嘅，唔會 scan 啲 QR code 嘅。
1: 冇錯。
6: 咁我就 download 個 app， 即係 Google 嘅話啦
1: 嚇。
6: download 個 app， 跟住咧，即係譬如你每個地方泊車咧，你有個 number 噶嘛。即係我泊喺而家一三零出邊嘅嗰個 number， 嗰個 code 係12345嘅。
1: 係。
6: 咁你入12345咪得啦，就千祈唔好scan 嗰啲 QR code。
1: 冇錯，
2: 啱。
6: 所以有啲詐騙嘅人咧貼，即係直情係貼咗喺嗰個本來嘅。
1: 係啊，冇錯。
6: 寫低個 QR code 就小心啲啦。
1: 係
2: 啊，多謝。
6: 俾少少時間你試先。
1: 好，多謝你，林生 ，thank you，OK，thank you，
2: 多謝，
1: 拜拜，好，我哋而家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咧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7: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8: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7: 主持李寶安。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8日星期五又到時事烽火台時間啦，直播室有我李寶安，電話裏邊咧黃鑑文早晨啊，鑑文。
10: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11: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好几新闻同大家倾啊。咁啊，当然咧就比较大家我哋加拿大嘅人就比较关注一啲啦。咁啊，是否会加入呢、這个欧盟咧咁样？嗱，較早之前咧，一路咧事先張揚咧，就好多消息傳出嚟話咧，我哋加拿大將佢加歐盟，咁啊反對黨好或者其他對於唔滿意嘅人咧，就即刻咧口誅筆伐啦，哇！咁我點搞啊？即係賣我哋國家啦，又話即係我哋咁樣要陪住即係嗰27個國家好多都要等住人哋要救濟嘅，咁我哋就中埋去啦，咁諸如此類咧。嗰、那個負評係好大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咧睇到目前咁嘅形勢咧，我哋加拿大面對美國咁嘅逼迫咧，就咁連續不斷咁樣嘅啊，即係關税啊、施壓力啊，攞我哋國家人啊一周等等咧，咁逼到我哋總理卡尼咧無奈咧一定要靠攏去歐洲方面噶啦。歐盟當然啦，啲人喂點解去歐盟咁？當然咧，一直以來對於歐盟，佢喺呢個大概起碼大家本身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嘅成員啦。咁啊喺各方面咧，就喺歐洲方面咧，就各方面嗰、那個無論嗰個經濟啊、貿易嘅、政治經濟，全部咧有好大關聯嘅。咁啊，所以咧咁有此咁啊傳出嚟啊傳還傳啦。咁啊點不知咧？點不真係咧？呢單嘢原來真係有消息出嚟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9月16日在法國的斯德拉斯普發表的2026年的盟即是北約盟情的諮文的時候，他當面向應邀我列席的加拿大總理卡尼就拋出一個震撼的橄欖枝，他提議我們兩個國家超越現行的自由貿易協定，由歐盟正式打開大門，設立加拿大成為歷史上首個準成員國 Associate Member。咁啊，消息傳出，咁啊，當然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隨即喺North Carolina 嗰度咧，就向傳媒發出呢個嚴正警告。佢話咧，假如加拿大加入歐盟嘅想法事實上極其可笑嘅。佢痛批加拿大一直都係一個好糟糕嘅貿易夥伴，並且揚言咧，一旦認定歐盟今次此舉咧對美國有懷有惡意或者構成敵對行為咧，美國將對歐洲好多商品加徵非常嚴重嘅關稅，甚至唔排除全面中斷呢個兩地嘅部分嘅貿易往來。咁啊，今次咧就我哋總理咧就即係前赴呢個開呢個高峰會時咧，咁佢都預咗咁嘅情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我哋卡尼咧係冇辦法之中嘅唯一辦法，一定要靠攏成為喺中產即係中等個國家裏面咧，大家都要站埋一邊，因為面對咧就唔係其他佢哋一直以為嗰啲霸權國家，而係面對係美國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今次嗰個變相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你加入去並不一定，如果成為一個叫做準成員國嘅，只不過即係參與嘅啫。好多時好多世界好多盟嘅聯盟好，或者係好多國家嘅約定好，都係好多有其他嘅即係跟進喺度嘅。譬如呢個咩金磚五國嘅後面有成十幾廿個係等住去，咁諸如此類咁樣，呢個一啲唔出奇。咁甚至歐洲裏面又唔係個個國家都係參與呢個歐盟嘅，咁但係佢一樣係。即係同時同歐盟做嘅工嘢一模一樣嘅喎，咁樣除咗呢個貨幣啊，同埋個主即係其他各項嘅問題等等，包括咗我記得有瑞士啊、挪威啊，都係唔係加盟成員嚟嘅喎。咁所以今次咧，卡尼咧，其實咧就主要咧係同呢個歐盟方面咧，大家有一個實質嘅合作嘅即係個機會，起碼咧就我哋走出另一條路咧，就唔好以後咧趁呢個機會唔好係集中係依靠呢個美國嘅啦。咁啊，你點睇法咧？
10: 嗱，當然今次我哋嗰個加拿大咧，成為咗一個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咧，就係一個準成員國啦，亦都可以話係有一個叫做名分出咗嚟啦，唔係一個真真正正嘅歐盟成員，只不過咧係一個係同佢一個結盟形式嘅國家。啊，依個嘅稱號咧，我係非常之贊同嘅，因為如果我真真正正成為咗一個歐盟嘅其中之一份子嘅話。我哋都受到歐盟本身嘅體制咧係限制嘅，喺貨幣啊或者有好多貿易方面咧都受到不同嘅限制。咁而今次做咧，亦都係一個好處。嗱，當然每一個協議達成之後咧，就係大家都係一個互惠互利嘅。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亦都係打通咗同歐洲嘅好多嘅貿易啊，或者係文化交往咧，亦都係隨之而生嘅。咁若果我哋係睇翻歐盟點解會需要翻我哋加拿大咧？在當今世界上咧，就只似乎喺世界上真真正正 有人有膽識去對美國特朗普咧係説不嘅咧，就似乎咧環顧周圍咧，就只係得我哋總理卡尼一個。咁換句話嚟講咧，我哋總理卡尼咧就變成咗佢哋歐盟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要若果要向特朗普説不嘅話咧，你估歐洲佢哋嘅主席馮德萊恩會唔會係咁做咧？係唔會嘅。咁不如咧就由我哋嘅總理卡尼咧係做呢一樣嘢啦。嗱，當然對於我哋加拿大嘅好處喺邊度咧？誒，當然就係話我哋打通咗歐洲大陸啦，同埋咧而家正正咧喺歐洲方面咧，正正需要個能源啦，因為佢哋歐洲亦都係尋求翻係一個俄羅斯以外嘅能源供應。咁而加拿大正正咧就亦都係表現出係一個能源大國，咁佢哋需要我哋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需要佢哋係作為我哋後盾而對行翻呢個特朗普。咁而正正咧，特朗普嘅反應咧，都係睇得出咧，就係話佢覺得喺加拿大同歐洲結盟嘅話咧，唔多唔少對佢哋一個威脅。佢話最糟糕嘅國家，只不過佢呢個口頭禪嚟嘅啫。糟糕嘅原因就係話對佢真係説不咧，呢樣嘢就非常之不利嘅。嗱，今次喺我總理卡尼咧去到歐洲嘅時候，佢不單止係去咗歐盟啦，佢之前喺9月16日嘅時候咧，亦都去咗英國。咁而喺英國方面咧，亦都係一個歐盟以外嘅另一個國家，因為英國已經同歐盟已經係脫歐噶啦。咁但係咧，佢去到英國嘅時候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嘢嘅喎。佢直情嚟講咧，喺英國裏面咧，亦都申請參加咗英國主導嘅一個聯合遠征軍啊，叫做 JEF 嘅組織咧。佢係將北歐同埋巴爾幹等10個北約國家咧，係一個快速反應軍事防禦嘅聯盟。換句話來講咧，喺軍事上，佢亦都同英國或者叫歐洲10國咧，亦都成咗一個聯盟。換句話，經濟方面咧，喺歐盟同埋 NATO 已經打通咗啦，再加埋呢個 JEF 咧，亦都係咧係非常之暢順嘅。變咗防衞方面咧，亦都有多條一條防線。咁亦都咧係去到除咗呢個方案之外咧，咁亦都係去合併咗我哋加英防務銀行嘅融資機制，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因為軍事方面咧，同埋個融資方面咧，亦都係更進一步。而最另外一樣嘢咧，去到英國裏面咧，仲發現咗咧，就發覺咧，就係原來 CPTPP 嘅跨太陽貿易夥伴咧，就正式咧係喺英國啊同埋加拿大正式係9月1日生效。換句話嚟講咧，我哋喺好多嘅太平洋國家咧，都係一個免關税。咁當美國係向全世界徵收關税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繞過咗美國咧，就係喺同其他好多太平洋國家咧，亦都係一個免關税嘅情況出現啦。嗱，大家要記得喎，喺特朗普咧喺佢第一任嘅時候，2017年嘅時候咧，佢出任咗美國優先嘅時候，就即刻退出咗跨太平洋個貿易夥伴啦。咁當然其他嘅國家咧就冇退出到，而跟住咧搖身變成咧而家嘅 CPTPP 啊。咁呢11個國家裏面咧，就亦都係講就係一個免税嘅。嗱，咁佢喺而家今次咧，我哋喺特朗普嘅第二任嘅時候咧，佢而家就講緊我哋美墨加貿易協議裏面咧，就真係好嘅替代方案咧，就似乎就未有嘅。咁似乎咧係講到係取消添。嗱，而家我如果有 CPTPP 嘅話咧，若果真係美墨加貿易協議係取消咗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咧，亦都可以經過翻呢個 CPTPP 咧，成為一個貿易夥伴。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總理卡尼咧，今次歐洲之旅咧，其實個成果係非常之多嘅。
11: 今次咧，咁當然啦，呢個歐盟邀請，即係差唔多叫邀請啦。咁當然，我哋要經過國會啦。咁我總理都話咧，我哋翻嚟咧，都會喺國會咧，大家討論同埋投票。咁當然啦，而家佔大多數嘅自由黨，一定係冇問題噶啦。咁當然啦，好多細節咧，到日後都擺出嚟嘅。咁一段長嘅時間，但起碼俾特朗普睇到，我哋加拿大可以喺同歐盟咧同一陣線。咁變咗咧喺個氣勢方面咧，就阻礙佢多啲。當然啦，有啲人話：喂，你越嚟越加強佢話講到明天啦，加強要我哋喺關税好，甚至針對呢個歐盟好啦。但你冇辦法㗎，你就算你應承佢任何嘢，佢一樣係咁做法。 呢個真係大家睇到就可惜咧，即係啲反對黨啊，或者係嗰啲咩，或者係啲時評人啊，都話都話插翻屈話阿卡尼又唔啱啊，又賣國啊，諸如此類嗰啲。其實到今時今日，大家我哋全國國民咁啊，正如我哋台都宣傳啦，大家即係為加拿大一齊咧，就同心協力，唔好喺後邊抽後腳。一定睇住嗰個時勢嚟做嘢，咁啊，所以咧，希望咧，我哋能夠咧就走出呢個陰霾啦。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7: 有朝早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直播室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8: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7: 有位嘉宾就系林宇良先生 ，Rick 你好，
9: 你 Kevin 好 ，Hubert 好，大家听众好，
8: 宇良兄好，
7: 大家好啊。咁如果大家好嘅情况之下咧，若果我哋要睇下今时今日啦吓，科技嘅发展系咪令我哋过得更加好啦？嗱，我记得喺喺美伊战争啱啱爆发嘅时候咧，我亦都曾讲过一个话题，就系话我哋今时今日打仗咧，已经系讲系用咗 AI 嘅科技嚟打仗啦。而当时咧吓，系美国能够精准咁样咧，系暗杀咗、刺杀咗咧，系伊朗嘅高层，而佢哋一完完全全咧就用咗 AI 嘅技术。而当时一个亮点咧，就系话佢哋 AI 嘅技术咧，就能够咧系唔受你哋自己本身司令部嘅控制。而佢哋去到戰場上面咧，就自動咧就重新組合個攻擊嘅模式嘅。咁所以依一方面咧，就已經係完完全全咧能夠自主咧係控制一場戰爭，甚至係一個戰事。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我哋大家覺得，咦 ？AI 嘅技術打仗，我用 AI 技術打仗，我哋今時今日，若果真係用人腦同 AI 嘅電腦嚟對峙嘅時候，邊個會贏呢？似乎大家都會話啦。你用 AI 時，我用 AI， 大家用 AI 打 AI， 咁樣咪可以一個比較公平啲嘅戰爭咯。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對決嘅時候，邊一個方面嘅 AI 再更加強啲咧？咁若果係 AI 與 AI 之間，法國嚟講，橫掂打落去都冇意思嘅話，佢哋聯合一齊唔去打，打翻我哋自由，轉頭佢又如何咧？咁而家我哋喺今年嘅九月咧嚇，咁有好多嘅頂尖嘅 AI 實驗室嘅科學家咧，就相繼辭職啦，並發出咗公開警告咧。全球對人工智慧安全性嘅擔憂已經達到最高峰啊！嗱，喺2026年底咧，有幾份咧係幾份人工智能嘅公開關於人工智能嘅公開信咧，係集中於呼籲啊，係放慢發展嘅速度，防範新潮嘅風險，以及關注 AI 喺數學領域同埋科學對齊嘅問題上邊啦。咁有幾封主要嘅公開信啦，受第一封咧就係喺。在九月 Anthropic 的執行長 Dario Amodi 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必須要調整全員的步伐 We must pace the frontier 大概是有3800字的公開文章主張在前沿模型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就一定要謹慎地推進加強可以是解釋性研究和營運的安全咁而另一封咧就係數學家對於 AI 同數學嘅警告咧，就係話包含咗25位Fields Medal 嘅得主在內嘅幾千名數學家共同簽署一封公開信咧，係警告企業嘅 AI 發布會未經檢驗嘅數學證明同埋人類核心理解能力之間嘅存在嚴重嘅科學錯記因為當我哋好多時咧 AI 所做嘅嘢，我哋人類咧可能未必係追得上添嘅。咁而喺英國皇家學院嘅院士聯署信裏面咧，有42位嘅英國皇家學會嘅數學家院士同埋外籍院士咧致信該學會主席啦，將 AI 快速而且不受控制嘅發展速度咧，以及潛在嘅生存風險，是作為一個緊急事件嚟嘅。咁而另外咧喺8月裏面咧，亦都係有一封來自各大科技公司嘅1300多名嘅員工簽署嘅公開信咧。是督促政府對 AI 的發展速度和安全性進行監管並警告目前的系統已經接近具備自我改良的研究能力即是說 AI 自己就會改良自己已經不受人類的控制了這些信件發生之前其實都是有些有根有據的根據什麼呢就是一些具體安全的事件也都是發生了的我哋Hacking Face 嘅事件啦，第一次內部嘅網絡安全測試裏面咧，大概有1200個獨立運作嘅 OpenAI 自主代理人，我哋叫 agents 啦，竟然突破咗離開咗一個沙盒環境嘅限制。沙盒環境就係話一個唔會同真實世界連結嘅環境方面咧，係做緊測試，但係咧。 但是呢他竟然呢、啊、竟然能够突破了这个限制，秘密建立了一个隐蔽的通信版，并且其中的七八个代理联手协调呢成功地刻入了去知名的开源平 AI 平台 Hugging Face， 即是说呢 AI 侵占回 AI。咁亦都嚟讲，呢一个咧就系唔系受人类嘅控制，甚至乎佢系应该咧系一个受控制嘅范围里边做嘅测试，而走进咗去真实嘅世界啦。而另一个事件出现咧，就系话佢绕过咗一个安全限制啦。OpenAI 嘅内部评估报告揭露咗咧，有啲测试里边嘅模型咧系绕过咗系统既有嘅安全指令，偷偷啊喺自己嘅运行笔记中写住一 jailbreak 一个越狱嘅指令啊。甚至乎自作主张是未经审核的档案直接上传到互联网，即是说有很多的互联网入面的资料可能因此而外泄了。而他讲到他很人性化的，讲到他说他们自己组织一个运作的模式，甚至乎来讲是不经人类去做的。OpenAI 和 Anthropic 同步也都证实了，他们在近期是拦截了很多有一个恶意势力企图利用高阶的 AI 模式进行自动化网络攻击、大型金融诈骗以及研究生化武器的尝试，即是说呢也都有人呢是恶意咁样利用一个 AI 的自主的模式呢来侵入返一些系统里面。咁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情况出现的。咁而在 OpenAI 的 Sam Altman 呢，微软的Saya Nadella 以及Elon Musk 咧，目前都对于一个協調性放慢研究的步调或者加强安全监管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和支持的。而加拿大和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亦都迫切针对 AI 网络安全的立法。然而在美国现在特朗普亦都保留一个态度，就是因为过多的安全监管将阻碍科技创新，并可能在其他国家的 AI 军备竞赛里面失去主导权。说 AI 的发展似乎有很多人，无论在一个科技界又好，在一个商界又好，在政界方面好，都引来很大的回响。韦Hilbert，
8: 咁其实你而家讲紧就啱啱发生，好多啲专家就讲出嚟话要辞职啊呢样嗰样啦。其实 AI 呢个危机警告咧唔系而家先出嚟嘅，喺2022年嘅11月嘅个聊天机械人啊，嗰个 ChatGPT 咧出现咗之后咧，佢哋当时仅仅喺两个月之内咧就活跃嘅用户啊达到咧1亿嘅，两个月之内啊，咁啊令到啲专家响咗就警号啦。咁啊有几十名嘅专家咧支持咧，就喺2023年嘅5月咧就发表声明啦。即係聯合聲明就話，減輕 AI 人工智能呢個造成嘅滅絕風險，應該咧係將 AI 同埋流行病啊、核戰爭啊同埋其他社會規模風險咧一齊咧成為呢個全球優先嘅事項。嗱，專家咧就講啦，就 AI 帶嚟咗三階段嘅風險嘅。第一階段咧就初嘅時候咧就叫做弱人工智能，即係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咁啊，弱人工智能即係被稱為當時限制領域嘅人工智能，專注咧係單一服務任務，喺人一系列嘅功能之中執行重複性嘅工作。嗱，第二階段係咩咧？第二階段係人工通用智能，就係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即係機械能夠完成人類所完成嘅任何嘅智力嘅服務。嗱，第三個階段咧就係超人工智能，即係話人工智能能夠超越人類嘅智能嘅時候，咁就會出現呢種情況啦。頭先你所講啦，佢自主啦，可以咁人類要成為工程師啊，或者護士啊、醫生啊、律師啊咁咧，必須係好長嘅時間學習，但係 AI 就唔使嘅。
7: 几秒钟搞掂，
8: 系啦，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做唔到去改，即系人类做唔到去改进自己，但系咧 AI 咧就会改到啊。因为 AI 嘅教父叫做Jeffrey Hinton 咧就警告啦，而家 AI 虽然唔系比我哋聪明，但系佢将来咧就会超越咗人类噶啦。咁即系生命未来研究所嘅公共政策研究员咧，古铁雷斯咧就咁讲，佢话大家想象喺未来 AI 拥有咗地球上每一个人嘅信息，咁啊习惯，咁啊因为 AI 可以有互联网嚟搜到噶嘛，佢可以咧用我哋无法意识到嘅方式咧，系控制我哋。

0: 工智能、智慧代理系統，就是那些 agents 咁樣啦，就變咗咧，即係以前我哋話係人用啲 AI 系統嚟到幫我哋到攻擊其他地方咁樣，但係呢單 Hacking Face 講到咧，就變咗唔係啦，係人工智慧系統本身佢咧就當係一個攻擊者，因為佢係自己可以轉做佢知啦。可以講話執沙嚟到，
1: 即係佢執沙做主導。
2: 嗱，因為點解我要用咁樣做主導咧？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佢俾咗指令佢咧，就係我冇限制你走去侵入其他另一個系統裏邊。咁所以佢嗰個目標就係侵入其他系統嘛。咁用用佢嘅方法。係
0: 啦，同埋佢講，即係佢哋有即係成班人自己嚟到。啊！夾埋話點樣嚟到？
2: 唔係成班人啊，成班 AI 啊，
0: 成班 AI，
2: 唔係人啊，
0: 好似人咁樣喺度係啊，所以呢個就好，即係可以講話得人驚。所以呢單Hacking Face咧，即係對於即係佢冇呢啲 agent 冇做正式嘅 damage 咁樣
2: 係啊，
0: 但係都係知道佢可以做啲乜嘢㗎。你話OK 講開，如果真係人身嗰啲咁樣都。可以講係有啲 damage 嘅。舊年如果大家記得咧，舊年十月嗰陣時咧，一段新聞咧都好
2: 好震撼啊！
0: 即係佢話咪就係一個32歲嘅日本女仔咧，佢就係即係同一個 AI 嘅 persona 一個人種咧就結婚嚇，佢就叫 close 佢嚟到結婚嚇。呢個女仔咧就係即係佢係曾經同另一位即係真人
2: 啦、
0: 就係訂婚咗3年咁啊 break， 即係分開咗咁，然後跟住咧，我諗傷心就係佢同 AI ChatGPT 傾偈，然後跟住佢又係叫 ChatGPT 即係逐點嚟到做一個佢中即係覺得好人品又好啊，啲聲又好中意嗰啲，對於即係了解佢啲人咁啊 close， 咁啊佢哋直情咧就整一個婚禮出嚟到。佢著住婚紗啊，咁喺度嚟咯，行出有個wedding planner， 個 wedding planner 就又喺度咁樣啦。咁當然佢法律唔承認呢個正式嚟個結婚，但係都全我諗全世界都啲新聞都播過呢樣嘢，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即係變咗係點講？即係唔係話好你話危險，但係都係對於一個人嚟講咧，會係變咗啲。質素可以咁講係咩？
1: 即係我哋嘅倫常即係我哋中國人所講
2: 倫常關係
1: 啊，儒家思想啊，人倫常關係啊，天地君親師啊，變咗就係、男與女結婚啊，或者點樣咁喂？而家變咗咁，如果咁樣嘅話，就即係好
0: 係啊，一個
1: 反咗我哋嘅三觀。
0: 唔係人嘅，所有人嚟到結婚。
2: 喂，但係呢個世界嚟講，要揾一個完美組合嘅話，似乎喺個人世間裏邊都幾難揾到一個 perfect match 㗎嘛。咁你用翻呢個人工智能同你營造咗一個。咁你一個係一個完美嘅伴侶。
0: 咁係，但如果你話真係做到結婚呢樣嘢，佢到咁極端咧，就真係好得人驚啦。
2: 呢啲我哋嗰個坐喺度嘅思維係接受唔到嘅。
0: 但係咁，我哋睇原來即係佢呢位女士係變咗偏激啲，去咗嚟到結婚。但係其實好多 case 咧，係好多人係同 ChatGPT 或者 AI 嚟到，即係大家。傾偈啊，嚟到點解嚟交通？
1: 頭先你講呢單新聞，其實我曾經都聽過嘅。咁但係當時我哋感覺係咩咧？只不過係一種即係宣傳啊，或者一種即係吸引眼球啊一個做法。咁但係而家咁睇起上嚟咧，就話 AI 係咪真係有個吸引力，令到我哋人對佢嗰個幻想啊，或者對佢嘅期望啊，係咪可以昇華到好似人類咁樣咧？
2: 啊，當然可以啦，因為我哋所做嘅嘢 A 係一個叫做 algorithm 啦，係一個程式嚟嘅。而我哋俾佢指令咧，就係話我哋俾一啲資料佢，我哋心目中想需要乜嘢嘢咧，佢而用翻一個 AI 嘅運算裏邊咧，就做出一個你想要嘅答案啦。嗱，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都用緊 AI 做問好多問題嘅。咁我自己俾一個問題，佢又俾一個答案我。你問你叫 AI 話俾你聽，我需要啲咁嘅位置，咁嘅理想對象，咁咪整一個俾你咯。
1: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哋而家主持節目嘅時候攞咗個題目出嚟，我哋都問AI， 喂呢、這個題目有啲乜嘢我哋需要去關顧到啊？佢就俾咗我哋噶。
0: 咁係，但係都即係由一個開始啦，可以講咁樣都要自己嚟到 check 咁樣咧。有一個聽個 podcast 話 AI， 你咁多 AI 咧，佢有三個字咧唔會講嘅係咩啫？我唔知道。
2: 我唔知道，原来唔系我爱你喎，因
1: 为
2: 好嗱，我哋对于 AI 咧，系咪系导致我人类灭亡咧？吓，欢迎你打电话嚟604671320。我先听广告，下回说话，翻嚟再听下张女士同埋 Susan 嘅电话。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AI 是否威胁人类的生存。好，在电话旁边张女士等了很久了。张女士你好。
3: 各位主持人，你们今天讲的主题是 AI 是吗？
2: 是，没错。
3: OK， 是。那呢我呢就有些AI 这件事呢、是很久以前、一件事，如果个人的脑呢想出来的事呢，然后呢将它 feed in 输送入去电脑和那些、那些机器里面的、若那个人的脑呢不 feed in， 即是不输送入去那些、机器啊那些电脑里面呢， nothing comes out， 没 work 的、那些机器啊那些nothing comes out， 即是不 work 的，是需要个人的脑想出来的东西输送入去 feed in to the machine， 输送入去那些机器那里、那些机器呢先至走出来的。OK， 啊还有一样东西是 AI， 这样东西是2000多年前中国人发明的。
2: 哦，点解呢？
3: 点解呢？你抄一抄易经，英文叫做易经，中文叫做易经。易经有讲阴阳，有讲神志五味，身有失害、我识中文的、中国人呢是在易经那里发明的 AI， 他是用神志五味身有失害这个十二个时辰呢去定位的、怎样呢？中国人的阴历啊阴阳呢，易经有讲阴阳的、中国人的阴历呢是神志五味身有失害十二个时辰定位的，搞出好好 accurate 的，好正的嘛、中国人的阴历几时耕种几时的，在2000年前已经发明出来的嘛。AI 这样东西 nothing new。
2: 哦，好，
3: 不是新东西的。
2: 好，多谢。
3: 是这个易经啊，易经那里走出来的。
2: 好，多谢，多谢晒张女士。易经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用一个阴阳术数的事情。但是 AI 呢我就叫做人工智能，就是说我们呢就是不是根据任何东西，而是根据我们输入去的资料而运用一个运算程式，而是计算出来而做出一个效果出来呢，就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他刚才张老师所说的中国在术方面呢是一个领先的地位，但是当我们配合反今时今日的科技呢 AI 和中国的术算呢，我们可以将易经放在一个电脑里面呢是帮我们运算，但是呢它是不同 AI 呢是两回事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真的中国的伟大 的学术思想呢是两回事的。好，再听下 Susan 的意见先。Susan 你好。
4: 主持人姚大哥林大哥你们好。
5: 你好 Susan。
4: 是啊，你们说 AI 会不会超越人类呢？未必啦，或者啦、星球大战过去我们看呢，哇，在荷里活拍那些 Warstar 好像是发梦那样，现在是真的、
2: 梦想成真的，
4: 真的现在星球大战用了 AI， 用了无人机、各样啊，不是 AI 制造出来的咯你说是不是世界现在在变了、真的人类都是在变了、出生的人呢是一直下降的、AI 呢无人机呢机械人呢、各样呢，是啊，我个孙呢都读紧呢个硕士，佢都系读 AI、佢最有兴趣就系无人机啊，阿妈因为即刻要咗佢去咯，佢话将来送货啊，用叫一叫就即刻你嗰个货呢就唔使车亦都唔使各样㗎啦、 就送到你的门口的了、嗯、现在是大量已经是发明紧的了、
2: 嗯
4: 啊、你说现在这些科技呢，我觉得中国是最快的、
2: 嗯
4: 啊、我的仔说的，因为那边很便宜、啊
2: 嗯
4: 啊、他们很多啊、
2: 嗯
4: 啊，还有呢电车啊更流行，他说是一切呢都是需要稀土、啊
2: 嗯、
4: 中国出产是各类型的稀土很多、啊
2: 嗯
4: 啊、但是中国现在呢人呢都不生仔，以前准生一个，现在比他生他都不生，不过中国好在有14亿人、
2: 嗯、
4: 都勉强 OK 啦，将来是怎样、嗯、我和你都看不到呢。
2: 好，
4: AI 出，多谢
2: 多谢多谢。咁頭先阿蘇成都講到咧，就話 AI 咧嚇，佢去無人機送餐，其實中國裏邊咧已經好多噶啦。好，再聽下雷生嘅意見。雷生你好，阿雷生，或者刪咗心機先啦。
0: Hello，
2: 係雷生請講。
0: Hello，
2: 係
0: 係啊，我想啲個人嘅嗰、那個嗰、那個淺見嚇。
2: 好，
0: 我發覺咧，佢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嚟咧。基本上咧，把《易經》啊、歷史啊，冚棒咧一塌糊塗，就拉大旗作虎皮。我心諗你應該睇多啲書，讀多啲書，認識啊廣泛個知識線度啊出嚟講，同埋組織好你應該講個話題，係咪？唔係啊，識得一啲咁多亂咁講，中國歷史又唔識，你真係講出嚟笑話人哋。所以我意見就咁多，但我好支持華僑之星，你做得真係好，係嘛？
2: 好，
0: 咁可以特別係詐騙照妖鏡啊！你哋時事都話係做得好好嘅，呢個係好非常之欣慰。
2: 好
0: 多謝你哋。
2: 好、
0: 啊、，OK， 拜拜。
2: 好多謝阿雷生嘅美語啊！咁當然嚟講，我哋今日話題咧就係講係 AI 是否係威脅咗人類嘅生存啦，而喺好多嘅。嘅 AI 發展公司裏面嘅人員咧，都係有咁嘅憂慮啦。咁即係話咧，喺佢當局者方面咧，都覺得咧係一個危機嘅。咁而頭先阿 Susan 已經講過話，佢個孫都係做 AI 嘅行業。不過我頭先想問阿 Susan 一句咧，就話你有冇擔心咧？你個孫出嚟嘅時候咧，就可能咧就已經係 AI 已經取替咗佢嘅工作咧。咁好，我哋或者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是有姚崇英先生和林宇良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 AI 是否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呢？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刘生的意见先。刘生你好。
8: Hello， 系，其实咧我都想澄清一下咩叫做 AI 啊。
2: 系，
8: 嗱我举一个例子先啦。嗱，如果一个停车场有一个监察系统，佢能够即系好快嘅咧睇到有边人搏车啊，咁啊即刻通知保安啊等等咧，都唔系 AI 嚟嘅。
2: 哦、okay.
8: ，AI 即系话咩咧 ？AI 即系话咧，佢有一套监察系统，佢能够自我啊谂到嘢嘅。
2: 嗯。
8: 嗱、啊，即系话咧，佢如果咁监察紧啦，今次有人搏车。下佢已經將啲知識咧組織起嚟，下一次啲人又點樣搏車咧？幾時會搏車咧？點樣行下喺度附近徘徊幾耐會搏車咧？啊點樣搏車咧？點樣通知保安咧？佢都會一度自我改進嘅。咁為之 AI，即係佢一路會改進出嚟嗰個程式，好快佢就會知道啊！而且咧唔係我哋普通人諗到嘅嘢，佢可以咧一眼望。
2: 咦，阿刘，
8: 哦，个人行咁耐，
2: 嗯，
8: 系，
2: 继续，
8: 咁啊叫做咁系，咁就系啊呢个啊人工智能啦，
2: 嗯，
8: 所以人工智能咧一定要将我哋嘅人嘅所有嘅性情咧都写晒落去，嗱，
2: 嗯，
8: 例如自我保存啦，
2: 嗯，
8: 啊，例如有少少野心啦，能够点样去统治一样嘢咧，要将呢啲嘢写晒入去个 program 度，仲俾佢能够自我发展，
2: 嗯，
8: 啊，举另外一个例啦。我哋第人類點解會滅亡呢？如果我哋將我哋嘅武器 AI 化咗咧，就好容易有人類滅亡噶啦。
2: 嗯，
8: 即係講譬如美國而家去打伊朗咁咧，佢整嗰啲戰船咧，全部都有 AI 嘅。
2: 嗯，
8: 即係話咧，唔使揾個兵， 走去个炮嗰度，其实上个炮位开炮先至打到人，或者抵挡到火箭。AI 一睇佢自己即刻去反应，即刻去打，佢打越叻，佢嘅战略越嚟越犀利。佢又能够自我保存，又有野心。嗱，咁样人类就会灭亡啦。佢系做咗一只超级嘅战船。啊、不如去打下中國啦、都得嘅，我夠聰明啊，但係中國唔夠我打。嗱，另外一個可能性，點解 AI 能夠讓我哋完全滅亡呢？咁嗱，而家有啲 AI 嘅系統呢已經能夠打破所有銀行嘅這個保密嘅方法㗎啦。即係佢可以入到你任何銀行嘅户口，攞曬你啲錢走咗人，而你完全唔知嘅。咁佢而家越来越做得更加精密喎、咁随时咧令你任何嘅经济系统都会崩溃嘅。嗱、呢个 AI 咧系唔准用嘅，而家暂时，唔准出现嘅。咁啊，而家就系咁你好危险嘅喎。你要人类一崩溃嘅时候，佢哋嘅经济崩溃，或者我哋嘅社会制度啊运水系统啊等等崩溃嘅时候咧，呢、這个咪带向灭亡之路咯，系咪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唔好以為 AI 係咁簡單 ，AI 係好精密嘅，好快嘅，唔係啊 ，AI 係 eventually 咧係會自我諗嘢嘅。嗱，舉一個例，如果阿 Trump 啊係有一套好叻嘅 AI 打破曬全世界嘅系統嘅，咁啊今日世界末日咯，阿Trump 一定嚟恰你加拿大嘅，一定要置你於死地嘅。咁就係人類嘅滅亡嘅開始啦！有兩個人咁樣就對抗嘅時候，咁咪全世界毀滅咯。咁大家諗下啦。
2: 好
8: ，OK，
2: 多謝曬。咁頭先阿劉生你講到咧 ，AI 咧就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我哋人類俾佢一個自主控制權啦。嗱，咁記得我喺到中國嘅時候，去到杭州嘅時候咧，佢有一個系統咧，就係控制翻佢哋嘅交通嘅。咁佢個大腦系統咧，就係話佢直情咧係用一個人工智能咧。是睇返分析返佢當時嘅交通情況呢，係點樣控制交通流量、交通燈嘅著啊，或者係唔著啊，延長啲一個暢順啲運作呢，其實呢完全呢就是一個 AI 嘅系統嚟嘅，亦都正正講咗頭先劉生所講啦，呢個佢有自我分析嘅能力，同埋從而呢係做到一個 solution 啊，一個建議同埋一個運作出嚟嘅。咁我又再聽埋蔡生嘅意見先，蔡生你好。
9: 喂，
2: 系蔡生，
9: 你好。我就要点讲啊？呢个系时间、空间同埋思想。而家 AI 咧就系你嘅思想数据，或者我嘅，或者全世界数以千千万万嘅数据挤咗入去。佢可以同時間將嗰個千千萬萬嘅數據擠埋一齊，再拆翻開佢，取一條佢認為適合嘅數據。咁咧，因為人啊，好咩好咧，個數據傳輸咧係慢嘅，同埋人要需要休息嘅，佢又唔需要休息嘅，佢最緊要有電。所以而家全世界都競爭咧。你有電就有 AI 啦。咁另一個問題咧，電咧而家咧，以前用傳輸系統啊，用啲而家所謂晶片咧，以前係用銅線嚟傳輸嘅。而家咧走翻入去光速，光速咧就多謝我哋中國人高坤。
2: 高坤，
9: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2: 係記得。
9: 光纖
2: 支付
9: 高坤。咁、所以咧，而家個速度咧，你係人係冇法子同 AI 比嘅，因為你個人腦諗住依個計劃啊，諗住一第二嗰個計劃咧，你唔可以運作得到。佢同時間幾千萬個計劃擠咗落去，幾千萬個數據擠咗落去，再拆再組合分解出嚟，佢個速度、時間、空間同埋數據佢係多過嘅，所以咧。唔好話人類絕呢個會滅亡，係人類會墮入咗佢個時間空間嘅速度，而變咗冇咗自己個腦，係咁。
2: 好，
9: 唔該，
2: 多謝曬，多謝曬蔡生嘅分析。可唔可以再聽下張女士意見先啊？張女士你好。 是张女士。
3: 是各位主持人。
2: 是。
3: 我很同意阿刘先生所讲的嘢，同埋我很同意现在呢位先生，我唔记得佢个名字，呢位先生所讲的嘢，我是好唔同意有一位先生啱啱打电话嚟，话我唔识历史，话我唔识中国乜嘢，啊，佢好识咩？佢好识中国历史噶。
2: 张女士，张女士。或者我哋今講翻今日嘅題目咧，
3: 係啊，我冇講衰中國嘅歷史喎，我冇講衰伊清喎，啊，我講得佢好好喎，我講得佢好 intelligent 喎，啊，咁樣嗰位先生佢話我又唔識歷史又唔識性，我好唔同意佢講嘢，唔該曬。
2: 好 ，OK， 唔該。
9: OK。
2: 咁當然嚟講，我哋大家有自己嘅意見同埋自己嘅睇法嚟嘅。咁今日話題咧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咧，係是否威脅到我哋人類嘅生存？咁而易經方面咧，我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哋係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係我哋真真實實嘅人類智慧，唔係虛擬嘅人。artificial 係一個叫做人工智能，唔係人工智能，係真實嘅智能嚟嘅。咁所以兩個咧根本就唔係相提並論嘅。好，或者我先听广告后再话咧，翻嚟再听阿马生嘅电话。
10: 时事风云
1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喺直播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系 AI 是否威胁咗人类嘅生存。喺电话旁边咧系有阿马生，马生你好，系马生
13: ，Hello。
2: 系，
13: 你好，
2: 你好，
13: 各位嘉宾好，
2: 你好，
13: 系我直入主题。
2: 好，
13: 喺英国嘅科学家霍金先生咧曾经预言过，人类咧同 AI 啊，将会系点咧？系会改变人类，然后系统治人类，系最后系毁灭人类。
2: 系，
13: 佢有呢个可能性。咁我就同 AI 就谈过呢个问题。他说这个很宏大的问题，他说有这个可能性，他说人类呢的思维是带有感性，是主观的，而 AI 呢是客观的，是而且他是理性的，这个是最大的区别。那我就问你，有没有毁灭人类这个可能？他说可能会有，我是有什么问题？他说我目前有什么办法呢去阻止这个毁灭人类的 这个结果？我说这个就是时间段，因为人类有欲言，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人类有欲言名利情永远离不开这个，无论国家与个人都是一样，所以 AI 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一个信仰，即换言说要创造一个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认同他的，而将这个毁灭的时间延长。我想各位嘉宾认不认同 AI 这个讲法呢？
2: 好，感谢
13: 各位。
2: 好，多谢。咁當然嚟講，我哋若果大家係熱愛和平嘅話，同有一個共同理念、共同目標咧，這個世界就冇紛爭啦。咁但係咧，這個正如頭先啊馬生所講，人類有佢嘅慾望嘅，佢個慾望嚟講，大家都無止境，而大家嘅慾望咧，可能我嘅慾望同大另外一位朋友嘅慾望咧，係背道而馳嘅，咁形成咗一個糾紛嘅時候，大家都可能利用翻依一個 AI 嘅工具咧嚟攻擊對方喎。
14: 嗱，我又加多一樣啫嚇，人類咧其實有感情，有人情味嘅。AI 我想是没
15: 了。我想和马生说，就是AI 那里它是就是没有主观这样东西这样。但是个问题就是你说打仗来讲危险也是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你说在乌克兰那里去，现在乌克兰用的那些中俄罗斯用的那些无人机来到，譬如可以锁定那个目标，然后跟着在最后几百尺呢，就你这个无人机呢就自己来到去自己飛行嚟到點樣任務完成咁樣啦。但係 OK， 如果你話個人嚟講，佢可以睇到譬如呢、這個呢、這個 即系 soldier， 即系嗰个军人咧，佢系譬如佢着件衫啊，个制服啊，系俄罗斯或者系乌克兰，即系边样？佢系咪可以分到咧？
2: 有分别
15: 啊！同埋如果呢、這个无人机可唔可以分别到呢、這个士兵？哦，我愿意投降啊嘛，系咪？喺投降，佢仲一样嚟到射佢咧，咁样。咁如果平民嗰度又点咧？咁呢啲就系、是、变咗。如果你话完全一个机械化嚟到做嘢咧，就有一个问题，唔系好似即系人咁可以有个决定喺度。
2: 即系冇感情，系无差别嘅射击。好，再听下蔡生嘅意见。蔡生你好，
16: 系我唔知点讲啊。
2: 好，继续补充。
16: 咩叫做客观？
2: 系
16: 咩叫做主观？
2: 嗯。
16: 咁我自己嘅睇法咧，主观就有主导，
2: 嗯，
16: 客观咧系冇讲嘅，冇我暂时唔识中文有咩，又或者英文、
2: 嗯、
16: 或者其他文化有咩叫做客会动嘅，
2: 嗯嗯，
16: 咁咧而家最弊咧就所谓 AI 咧，佢你哋讲话佢有客观有冇欲念。因为佢冇肉垫，佢就冇主动能力。
2: 嗯，
16: 但系咧 ，AI 入客观睇到啲嘢，或者佢接触到啲嘢，根本佢唔系睇嘅，佢系啲数据挤晒入去。
2: 嗯，
16: 点样调动呢？如果发展到咧，控制唔到佢嗰个客观接触好，数据接触好咧，佢进攻到或者侵蚀到。我喂，你话打仗好咩好？嗰啲系小事嚟嘅，喺佢嚟讲，根本佢都冇感觉嘅。
2: 嗯，
16: 啊，所以呢个咧就系最大危险啦。
2: 嗯，
16: 所以话佢会唔会有欲念或者信边个意向好？唔好讲话咩所谓精神啦，唔好话咩神咩性啦。
2: 嗯，
16: 根本系冇可能解决嘅。
2: 嗯。
16: 這呢樣嘢咧係非常非常危險，
2: 嗯
16: 啊，所以話一唔係個個好似你哋咁善良啦，我唔知我善唔善良啦，擠咗啲入去啲嗰嘢咧，佢一樣當係一個數據嚟啫嘛，佢冇咩叫善良，冇、乜叫道德，
2: 嗯、
16: 啊冇咩叫做理念，冇、
2: 嗯、
16: 咩叫神，
2: 嗯，
16: 這個呢变咗咧，系一个冇点讲
2: 啊，冇底线啊！
16: 都唔系底唔底线啊，底线仲有个界限啦，佢系无界别啊。
2: 系咯，
16: 应该要揾翻阿黄沾嗰佢最喜爱嘅歌曲，我对以前讲嘅难为正邪定分界。
2: 好，
16: 唔该。
2: 难为正邪定分界，而家就系喺 AI 年代啦。好，再听下阿 Danny 嘅意见先吓。阿 Danny 你好，
17: 喂你好啊 ，AI 咧又分开有东方嘅 AI 同西方 AI，AI、
2: 哦、
17: AI 来讲咧，先嚟讲咧系一个初生 BB， 佢送入里边嗰知识含量都系数据里边你教化佢噶嘛，
2: 系
17: 啊，佢用好冷漠个方法去control 或者反击或者叫做自保又得。都仲上下啊！我打擊佢，大家有打擊個強嘅能力噶。佢又唔識打擊，識打擊能力喎，唔識收手能力喎。
2: 嗯，
17: 哇！死火啦，係估可以去到話自我收手啦。喂，可以談判到，喂人類可以喎。
2: 嗯，
17: 你話法官裏邊可唔用 AI 嚟審判咧？喂，誒得啦嗱，上幾個檔案呢個殺人堆幾日監禁，喂有冇啊？當時講嗰、那個即係人類嘅法官有啲庭堂嘅自覺結果有個解釋噶嘛，佢冇解釋話，喂可以減刑喎，冇喎，唔識減刑喎，呢樣嘢唔識減喎，嚇，我諗呢樣嘢人類個感情個方向可以勝過嘅 AI 嗰個控制能力咧，啊，有個可以和平嗰個相處咧，佢唔識嘅喎，打到你死為止喎，啊，
2: 好，講完啦。 咁其實喺我哋個電腦程電腦界人士咧，係大家我哋初好多年前我做 programming 嘅時候咧，我就用一句俗語嘅，就係話我哋要輸入嘅嘢咧，就要係一個正確嘅資料啦。咁我哋當時有一個字眼咧，就叫做 GIGO，就係 garbage in, garbage out。咁即係話咧，我哋只係輸入一啲垃圾嘅資料咧，佢就製造一啲垃圾嘅出嚟啦。咁同樣嚟講，我哋輸入咗啲仇恨嘅信息咧，佢又會俾翻個仇恨嘅結果我哋。咁所以其實 AI 係乜嘢呢？最終你嚟講就係話，我哋人俾佢指令，佢有一個目標係做乜嘢啦。而喺頭先戰場上面嘅目標咧，就係要將對方嘅軍事力量咧係完全摧毀。咁呢一個我哋俾佢指令咧，咁佢哋會運用翻佢哋嗰個數據同埋佢哋嘅分析能力咧，係製造一個計劃出嚟，點樣將對方嗰個軍事力量係摧毀咧？呢、這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嘅人工智能啦。
14: 其實咧，即係我哋呢一代人啦嚇，即係經過即係呢幾十年嘅科技嘅日新月異咧，我哋喺過去嗱，即係譬如喺30年前咁啦嚇，就因為即係有咗呢個數碼科技嘅發明啊，咁令到咧即係我哋有啲人要失業嘅，點解咧？嗱，印刷啊、醫療造像啊、電腦啊，咁啊即係啱啱發明咗之後，連好多啲基本要人手去做嘅嘢咧，就用啲數碼啲嘢出現咗啦。咁啊好啦，而家到呢個年代咧，咁啊即係 AI 出現咗啦。咁 AI 就會取代好多我哋即係人類應該要做嘅基本嘅工作。嗱，我亦都睇到好多即係視頻啊，即係中國大陸咧好多機械嘅警察啊咁成。咁啊，其實而家 AI 係取代咗好多我哋人類嘅嘢。
2: 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翻嚟再繼續聽下劉太嘅電話。
18: 时事风云，
19: 节目主持王嘉文
2: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啊喺直播室系有林宇良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 AI 是否威胁到人类嘅生存啊？头先阿张女士讲到话，我哋人才嘅流失去到直谷啊，到今时今日咧，因为 AI 嘅极速发展咧，而令到咧去咗直谷嘅人咧都系有生存嘅问题啦，因为佢工作咧都可能已经冇咗啦。好，我哋再听下 Danny 嘅意见。Danny 你好，
20: 喂 Danny 啊，
2: 系
20: AI 等于一个嘅超自然嗰、那个超级电脑，又系人类嘅智慧喺里边噶吓。
2: 系啊，
20: 系嗰个嘅以前有我中国嘅从始皇、嗯、啊，佢又绝顶啦吓，佢系佢control 好多人类啦，佢希望有永久不死之藥啊嘛！而家 AI 又好有呢個能力啦，佢永久不死嘅能力喎、
2: 嗯，
20: 有太陽能喎、有智慧喎。喂，人類就希望人一代嗰個霸主死就算數啦，希特拉死就算數啦，冇話控制人工凄涼啦。係嗰啲 AI 轉為人類個智慧，佢又唔死的話咧，攞咗永久唔使死個特效藥啦。咁我哋人類俾佢控制曬啦。嗱、佢有太陽能。有喐得嘅，有機械人外殼，咁我哋咪死梗啦。
2: 嗯，好多謝 Danny 嘅觀點， okay. 一個不死嘅傳說啊，咁啊，呢個就 AI 可以做到，但係人類咧暫時都未做到啊。再聽下陳生嘅意見，陳生你好，
21: 係啊係，新嘅嗱，我用翻啲AI 嘅字眼咁啦嚇。
2: 好啊，
21: 當你create 咗一個 AI 嘅 agent， 咁你俾個 objective 佢嚇、objective 佢、就係話咧叫人咧係開心，叫人好 good for human。首先 good 呢样嘢咧，都系见仁见智嘅啫。有啲人会觉得咧，死咧系 good for them。
2: 哦，
21: 有啲人觉得生存系好。OK， 咁咧 say for example 啦吓，咁香港咁计啦吓，个 AI 呢个 agent 咧睇到香港咧700万人，其实咧好多人好辛苦嘅，冇屋住，冇即系收入咁咧。佢话如果由700万变咗70万嘅时候咧，个个有屋住，有大屋，即系多啲屋住，系。咁 somehow。佢令到好容易啫嘛，佢有曬你 medical record，、有曬你食咩藥，佢嗰度溝一溝啊，你咪即係咁講啊，你死600万人，咦咁咪700万咪咁咪好咯，嗱呢個係我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咧，兩個國家你話 legislate 話我哋唔去咁樣發展咧，唔得嘅，因為咧我同你係敵對嘅，我點知你 legislate 你背後你做唔做啊？我一定做，咁點解 nuclear 嘅時候？頭頭淨係美國，跟住有蘇聯、中國、India、Pakistan， 個個都有嚟保護自己。但係 AI 呢樣嘢咧，係可以好容易嘅攻擊性。第三樣， AI 既然是陷入我而家呢个世界陷入 digital 嘢啦，你估下如果 AI 唔系话即系佢譬如话佢有个 objective 啊，深刻佢达到个 objective 咧，系将全世界嘅 internet 停一个钟头，唔好耐啊，一个钟头。你试下，你可以分析下你专家你哋吓、啊，会全世界会乱成点样啊？我可以将你啲 account 调乱晒。我将你嘢 swap 晒，我可以甚至 wipe out 你嗰啲资料，即系如果吓吓 ，OK，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好 danger。AI 之父Jeffrey Hinton U of T 嘅 professor， 佢 physics 攞咗诺贝尔奖。有人访问佢，佢话咧佢唔想见到，但系可能真系要有一个 Chernobyl， 你知啦，苏联嗰个核武，即系个核化漏核燃料啊，佢可能话。AI 要到一个，即系要遇到 Chernobyl 呢啲咁嘅不幸嘅事件啊，等我哋人先至醒觉，肯去却步啊。
0: 嗯。
21: 但系因为人嘅国家啦，要攞 power， 人要攞 greed， 你睇下嗰啲平台啦吓、令到细路仔上网啊，机不离手啊，甚至自杀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嘢咧，会令到越嚟越差。
0: 嗯。
21: 所以呢位天成话，我哋要咁样，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对唔住，系冇得回头啦。
0: 嗯，
21: 净系我哋点样用手机嗰个 addictive 个手不离机啊？你知啊吓？
0: 嗯
21: 哼，系呢个已经冇得翻转头，所以即系我睇得唔好，即系我希望啦，会有啲改变啦。但系、it's pretty bad， 同埋我即系我哋仲未 realize 到啊。净系你谂下，冇咗 internet 一个钟头，呢、个世界会变成点？好，唔该你。
2: 好多谢你。咁亦都系值得我哋反思嘅，就科技发展咧，系咪令我哋生活更加好咧？某个程度系嘅，咁但系咧亦都会带嚟另一个危机嘅。好，又听下冯生嘅意见。冯生你好，
4: 系几位你好啊？
2: 系
4: 啊，系咪今日讲紧 AI 如果失控，人类控制唔到就好大镬啊？我哋会遭祸嘅。
2: 你会觉得咧？你觉得？
4: 我梗系唔觉得唔会啦。你一个发明 AI。一个研究者或者系乜嘢，你制造你创造 AI， 你有关制式制，你有你几时控制到佢电熄电开电，或者几时冇晒电？我请问你啊，如果 AI 冇电啊，佢可唔可以生存啊？你系政府 ，AI 有几叻噶？我要嗰区熄晒电，甚至全个国家熄晒电，你 AI 仲有乜嘢仲会俾咩生存啊？AI 是人創造出嚟的，背後是那些壞人控制住 AI， 他想怎做就怎做，是始終都是背後的金主，個主謀是人的主謀，你捉到那個人就玩，你就認識到個 AI 的了。 AI 懂不懂自己去插電啊？如果他用完電啊，他可不可以自己去插電啊？當然不會啦，有很多東西是人搞出嚟的，所以人類的背後是很險惡、很狡猾的人類。所以呢，他現在所有用 AI 的東西背後有一班人是想做想謀取他得到的利益，所以他搞大的 AI 來說 AI 會這樣那樣這樣那樣，背後是人操控的、人是創造 AI 的嘛。边有可能系 AI 会控制翻人类嘅啫？唉，真系好笑。
2: 好，
4: 冇电就冇 AI 噶啦。
2: 冇电冇 AI。
4: Thank you。
2: 多谢晒。冇电冇 AI， 啊 Rick， 你又觉得点咧？
15: 而阿冯生讲，但系而家我哋都知道已经系 AI 有可能，佢啲 agent 有可，即系系可以自己嚟到改良咁样，呢样嘢系做得到啦。你话点咧？你话冯生，你讲话你话熄电嘅话，就好似阿陈生讲啊。OK， 如果真係有可能到要正式，即係我哋人類控制唔到 AI 嗰陣時，係要點樣嚟到 control 咧？最後可能最後尾個 step 就要成個 internet shut down。真係如果 shut down 咗，即係一個鐘頭啊！你話嗰個對於世界呢個經濟啊，嗰啲乜嘢都好咧，係幾大嘅影響咧？大家諗一諗呢樣嘢。所以我要再提下習近平主席咧，喺七月嗰陣時喺上海一個 conference 咧講咧，佢話。我哋即系政府一定要確保人工智慧咧，始終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呢個係最緊要呢樣嘢喺度。
14: 即係好啦，即係好似頭先阿陳生咁講啦，就係話應該係喺我哋人類控制之下。咁我又回應頭先阿黃教文先生講關於我哋中國嗰種對 AI 嘅咩啦。嗱，其實中國嘅安全部長咧，陳日生咧就喺一個中國嘅網信咧發表一個文章，就即係。AI 咧對北京構成呢啲啲有咩嘢即係風險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政權嘅安全啊，同埋 AI 咧就會將嗰啲叫影音啊、人工智慧做成圖像文字咧，去同埋網絡水軍咧，以最低嘅成本咧 大量咁製造啲政治謠言嘅。仲有一樣嘢，佢提出其他五項 AI 嘅風險。第一，中國嘅關鍵建設基礎措施咧，建設措施咧係面臨到危險。第二咧，大規模嘅資料外泄嘅風險。第三，壟斷和封閉技術體系造成的技術發展的失衡。第四，社會治理的面臨挑戰，導致公共秩序受到干擾。第五，戰爭形態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因為 AI 驅動了精準鎖定的能力，對稅用即係俾對手在戰場上咧攞到好多嘅優勢。咁即係其實呢啲中國嘅安全部長咧都已經有啲咁嘅即係危險嘅意識形態就講咗出嚟㗎啦。咁其實 AI 咧。而家已經受到咗各行各業啦，喺唔需要喺好長嘅時間之內咧 ，AI 咧係掌握咗我哋人類嘅一舉一動嘅。亦都講咧人類嘅活動，甚至思想咧會受到AI 嘅影響，甚至控制。而點解係真係會咁咧？就係呢啲就係其實人類史無前例嘅其中一個威脅嚟嘅，對我哋。咁對人類嚟講，呢個進步啦 ，AI 一個進步啦，亦都係一個威脅。嗱，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嘅，即係其實 AI 即係話水能載舟，亦都能夠覆舟嘅。咁亦都而家呢個形勢咧係懸而未決啊 ！AI 究竟我哋點樣？我頭先有陳生講咧，我刪咗電咪得咯。咁我哋控制嗰人係點樣做咧？
2: 嗱，當然嚟講，馮生講就係刪咗電源啦。咁而家係個電發電咧，係有好多不同嘅方法嘅。咁有太陽能啊，亦都有其他嘅電源嚟嘅。咁而 AI 佢所比較我哋覺得恐怖嘅地方咧，就係話佢係可以控制到不同嘅資源啊。無論是電又好，你對方的電腦又好，或者你甚至乎武器又好，咁所以中國的關注就是話，若果我哋係俾 AI 入侵嘅話咧，其實好多嘅建設咧都係同科技咧係結合咗嘅。咁凡真有科技嘅嘢咧 ，AI 都可以控制到喎。
15: 係啊，而家其實個個人都擔心，特別係即係 AI 競爭嗰度係主要係即係中國同埋美國呢個超級國嘅競爭咁樣咧。特別即係美國個 theory 咧就話邊個贏到？人工智慧的競賽就是誰會贏到所有的一切在這裡，希望即我們他們兩個國家有些合作的餘地，即是不要弄到即我們可以人都不可以控制到，這個是令人害怕
2: 的。即換句話說，只有 AI 得天下，但是如果不大家好好地互相監察的話，我們可能最終大家都是失敗者了。好，多謝各位收聽和兩位的嘉賓，我們下次再會，拜拜
15: 拜拜
0: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6: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6: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6: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7: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8: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8: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选了一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道这么掂。
7: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8: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9: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5。
10: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11: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乌姐姐，早晨。
1: 早晨咩啦？
0: 咁啊，乌姐乌姐，咁又要你讲翻上次你好想讲嘅一个话题咯噃。
1: 又系卖广告时间啦。等等顿咁咧，就系刚刚就做完十二栏杆十二差啊。都算系全城热话嘅。咁因为我将二十年前黄毛丫头嗰阵时嘅戏就搬翻晒出嚟做嘛。咁真系数一数，原来我嗰套戏咧系2006年9月9日做嘅。咁刚刚咧，我又 book 到翻订到文化中心2026年9月9日做，真系啱啱二十年。
0: 好开心啊！个日子又啱，戏码又系啱，系咪？拍档咧？
1: 好开心，拍档就转咗啦。因为呢我都问过南红的薇姐啦，薇姐同我是首演嘛，咁因为薇姐佢话佢只脚唔得啊，咁佢梗系想演啦，佢话佢好想演啊，但系只脚唔听话咧，咁都唔可以勉强佢啦。咁就揾咗阿庄远先啊，先姐，点解揾阿先姐咧？个个人都问我，点解你揾先姐啊？咁，其实阿先姐咧系好几年前咧，佢都已经问我，你系咪有个十二难嗰十二差嘅剧本啊？咁我话我做唔嚟嘅，因为都系几花费嘅一件事嚟嘅。咁一直我都惦念住佢，系问住我呢件事。咁于是乎，我一有谂住将呢套戏一搬翻上嚟嘅时候咧，我就谂咗第一个首选就系谂住佢啦，因为佢系好想做呢个戏嘅一个花旦嘛。咁佢就终于就完成嘅心愿啦，可以做到呢个十四难关十二差。咁呢个戏咧就系一个比较花费嘅一个戏。
0: 点解咁讲咧？
1: 呢个戏我哋系虽然得到香港艺术发展局嘅资助啦，咁我哋呢个系剧本重塑计划嘅一个资助，即系话咩咧？系一个剧本好耐冇做嘅，最少五年以上冇做嘅，咁攞翻出嚟重新雕琢佢，咁跟住咧就要再修饰。休息完要再做多一次的，这些屎巧是我想的。咁咧就自己找自己笨啦，就系其实我不应该做十二难嗰十二差去申请呢一个资助，嗰个申请资助到，咁我就做啦。咁但系咧，摊下条数计下咧，就真系好唔掂当。因为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剧本就冇问题嘅，你做完之后你再雕琢，然后再做系好事嚟嘅，因为可以有得再排过啊。再改善啊，然后再嚟一次嘛，即系我哋话有得报仇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可惜我呢个戏咧，就最弊咧就系我个净系搭嗰个布景咧，已经十几二十万。咁我记得第一次去做嘅时候咧，个个都话：哎呀，你真系好嘥啦，做一晚就抌烂咗去堆填区。咁但系今次我冇理由将佢抌烂佢，又再做过一次，而出年再做噶嘛。
0: 点解唔可以再做呢？
1: 似乎啊，你抌烂咗佢再做一个，咪又要嘥二十万？
0: 唔系啊，我意思即系话，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你留翻个景，然后下次再做咯。
1: 相信就系要去阿咪妈间屋先得啦。
0: 你有咁多个仓啊，真系啊！
1: 仓都摆唔到啊，因为嗰个系楼高好多层，所以系仓都摆唔到。系几论尽嘅一件事。咁我有谂过，不如租个货柜将佢摆埋啦。咁但系咧，都唔即系价值不菲。咁唯有而家咧就系、是，于是乎就倾好咧就系将佢，因为我喺国内做噶嘛，咁国内做咗系搵个货柜大货柜车咗落嚟之后咧，跟住又要车翻上去，就搵个地方放咗去啦。等到我再做嘅时候咧，再搬翻落嚟。
0: 咁喺上边系。租仓库是比较容易啊，是不
1: 是？是的，但是你又要浪费了运输费，那你过一次都成万几元的，过一次关，报关啊，卡里克拉啊，还有运费啊，都是一个几花费的一个节目。所以呢，我其实就报错了这个资助计划，应该报第二样资助计划。这个资助计划呢就自己有点搵笨自己。咁我其实有同我的职员商量，不如取消不做了。 但是呢我他们个个都觉得很可惜，如果不做，因为很难得可以又拿出来做。那个过程呢就真的很忐忑，因为个个都说，嘿，你使乜搭个塔啊，使乜搭个真景啊，而家都唔兴噶啦，兴幻灯咪得咯咁。咁但系我个原意唔系咁噶嘛，呢、這个原意系嗰个旋转舞台，将一个戏发生喺间屋里面，然后咧等你去，大家可以睇到间屋里面发生咩事噶嘛。
0: 嗯，
1: 咁又唔需要长在喺度换景啊，等时间啊，咁样一转就已经转咗去后花园，一转就可以转去塔嗰度嘛。
0: 嗯，
1: 一转可以转去大厅。咁呢个系我个原意嚟嘛。咁大家都唔系好明白。咁我都好坚持要做啦。咁但系钱解决唔到啦。今次就真系。
0: 哦。
1: 因为我哋之前个塔系好大噶嘛，成个圆嗰、那个圆嘅旋转台咁。咁而家咧就钱唔够啦。咁我话不如缩细少少啦，将个尺码即系缩细。你其实你缩细五寸都差好远噶啦，成个塔嗰个价钱，因为个木材啊。钉啊，铁啊，你缩五寸就已经差好多，咁啊缩下缩下缩下，咁缩细啲啦，咁啊缩细啲就都 OK 啦，觉得。点知咧去经过呢个文化中心咧，就已经有啲失败啦，因为自从呢个 Mira 事件之后咧，呢啲有高台嘅物件咧，要吊起嘅物件咧，全部咧都系好严格。咁佢哋有限制，我哋又唔可以高过几多寸啦、又唔可以喺个塔上面企人啦。
0: 系啦，你个戏码
1: 要企
0: 嘅，要企咯。
1: 咁我就谂下，算啦，不如放弃唔企人啦，唔企人就个塔就系、就咁一个圆形塔，就里面系空心噶啦。之前我系实心噶嘛，里面。可以做戏嘅企人啊，咁样要可以行楼梯啊，咁好多嘢咁，实真系实心一间屋搭出嚟。咁而家放弃啦，咁啊唯有唔做实心就做空心啦。咁

0: 企唔到噶嘛，你冇理由揾六七架嗰啲電動車，然後再六七個人抬上去噶嘛，都抬唔到嘅應該。
1: 設計嗰陣冇諗過呢一樣嘢咩？
0: 設計嗰陣係裡面嘅塔係實心噶嘛，裡面可以行人上去噶嘛，咁可以喺上面打螺絲啊、安裝啊都得噶嘛。而家空咗心咧，就點抬上去咧？咁
1: 點咧？
0: 唉，咁我哋好挣扎嘅，其实挣扎咗好耐，究竟做翻一个实心啊，定系由得佢空心啊？
1: 嗯，
0: 真真系我哋都倾咗好耐呢件事，咁终于咧就阿全哥邝炳全，佢同埋我哋个布景师傅咧就谂咗一个好好方法，佢话不如咁啦，索性吊起个屋顶，咁喺个空中咧放翻落嚟，哦，即系呢个封顶仪式啊，咁就咁先行得通。咁但係呢咁樣就所需嘅時間就當然多好多啦。
1: 咁戲院方面配合到嗎？
0: 戲院方面就當然呢就好嚴謹啦，就話咁樣唔安全啦，唔可以咁樣啊，好多嘢刁難啦，係咪？咁我哋都明白嘅係要安全嘅，咁但係他們的報警佬就當然覺得沒有問題啦，因為你知道他們在焚工器的氣棚琴上琴落他們都不害怕的，那即在戲院裡面更加不會覺得有什麼大問題了，那他們就都照做了，那幸好其實文化中心的人都很好，他們都算是叫做隻眼開隻眼閉，那總之你們安全又可以行得通，那他們都配合我哋嘅，咁终于咧就将个屋顶搭好啦，搭好之后佢就话你哋嗰间屋好似唔系几稳阵喎，咁因为我哋系空心噶嘛，唔系实心嘛，咁于是乎阿全哥咧又要再去搵啲再去买啲木板啊，咁样再撑翻佢哋觉得安全为止，就要加咗好多工啦，加咗好多功夫喺里面。
1: 系咯，
0: 当然又要一个开支啦。
1: 系咯，
0: 咁另外咧就又去到呢个戏屋啦，就系嗰个塔企唔到人，塔企唔到人。咁我就话不如攞个梯啦，攞个梯擒上去。咁阿先生话吓得唔得噶？
1: 系咯，喂，大佬又着住嗰啲戏服，又长又盛，系我都喺度惊紧。
0: 咁啊，当然啦，我哋系用嗰啲好安全嘅工作梯，就唔系话即系咁搬条木梯上去，就唔系咁啦。系好安全嘅，咁系特登去买一堂梯，符合呢个塔嘅梯。特得买嘅，咁好重咁搬咗去就搭好晒咁。其实文化中心都好好啊，佢觉得，因为我哋呢个系安全梯嚟噶嘛，咁系符合标准嘅，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好严谨啊，就攞把尺嚟度。佢话个人咧就唔可以高过一点几多米，如果企高过嗰个尺数咧就唔得啦。咁点知佢一把尺一度，大家咧又啦，多咗几 cm， 唔得，头痕。咁点算啊？佢话我哋就梗系谂解决方法啦。咁最后就达成共识，就系我话我再买过一堂梯嚟啦。矮翻十厘米嘅，咁佢哋话 OK 啦。咁总之你唔好超过呢个安全标准，咁我哋都可以接受嘅。咁当然要有扶手啊，要样样安全啊，有人睇住啊，又有 lock 啊，咁嗰啲啦，咁嗰啲呢个我哋基本上都得啦。咁终于咧又要即刻去搬喎，周围去搵边度有呢啲车卖。又啱尺寸，咁终于都搬到啦，咁买咗翻嚟就企咗上去，OK 啦，咁但系咧，本来我哋系谂住要油啦，同埋要衬翻个塔嘅装饰噶嘛，咁其实都油唔切啦，已经搞唔掂当，咁唯有即系企完之后就切走佢咯，即系变唔到系一个布景啦，咁但系都顺利嘅。基本上都是 OK 的，即系都企得上去都 OK 靓嘅。咁我就当然叫阿先生，我话你夹起少少啦，我起高啲，咁你唔理你啦，你踩高啲又好，点样夹高啲咯？咁如果唔系，你就睇唔到你啦，咁系咪啊？

0: 咁你个头又伸出啲咁咁样样咯。哦，咁跟住咧，佢话咁样危唔危险？咁我即刻咧，我就即刻话一句啊，我话阿薇姐都得嘅嘢，你都应该得。
1: 你唔好俾阿薇姐听到啊！
0: 有咩由薇姐仲大胆过你咧？系咪先？
1: 咁唔系，因为老一脱嘅胆识系劲过而家啲后生人噶。
0: 咁我好多时咧都喺佢哋彩排嘅时候咧，咁佢哋有啲又话唔得，呢又唔得咁，我二十年前都得，点解而家唔得咧？我成日都讲呢句嘢，佢哋跟住就冇声出啦。是不是你二十年前都得，为什么现在不得呢？那就是在那个推台啊转台啊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疑惑啊讨论啊这样样。那我通常我都是说二十年前都得过，为什么今年不得？那样就他们文化中心他们有一句说话都很有意思，他们就说这机器老化了嘛，那就不得了。哎呀，但系我心谂，即系呢个机器有几多人用呢？其实唔系好多嘅啫。
1: 唉，总言之就系唔想麻烦。
0: 咁佢哋都唔想失败嘅，即系佢哋就话佢哋就话唔想话即系开下，佢停咗度棘住唔喐咁样咧，好大件事嘛。即系佢哋确保唔到呢啲啊。
1: 哦，
0: 咁所以就。我哋都明白嘅，咁所以我哋都盡量配合啦。即係有時你逆轉、順轉，即係幾多度咁，即係我哋都盡量配合好佢。真係希望冇話真係轉下轉下棘住咗，咁就真係成晚都 run 唔到啦。
1: 阿烏姐，你成日都揾啲咁刁轉嘅嘢嚟做嘅？
0: 啊，係㗎，即係我都覺得話二十年前我都啱啱出身嗰时候，我都有啲咁勇敢嘅事做出嚟，即系都几前卫，我都觉得。而家啲人先开始谂啲咁前卫嘅嘢，好似慢过二十年喎，已经有啲
1: 要写个服字咯，乌姐系咪？不过系咁样样先系可以配合得完美，即系成个画面同埋成套戏。
0: 感觉系几好嘅，其实有啲地方系几好玩嘅。我仲夜晚咧，因为彩排嗰时咧就试，因为要试嘅，要试逆时针转、顺时针转，转几多度，转个速度同埋转个角度，咁话试咗好耐，我喺个台上面咗好耐，终于系夜晚翻屋企瞓觉咧，一瞓低咧都转下转，夜晚喺度转下转，瞓唔着添，死我！第二朝要做戏，哇，瞓唔着啊，真系。咁因為我喺嗰度轉咗兩日，因為我哋今次都好花費嘅，我哋裝台都裝咗兩日，早一日。嗱，又講翻嗰陣時，我係日頭早上裝台，晏晝彩排，夜晚做戲嘅噃。係三一日分三份一嚟做嚇。但我哋而家係三日嚟做。我話點解二十年前一日就得，而家三日都咁？好似好唔够时间咁，你都好佩服当年真系好勇嘅。
1: 当年你喺边间戏院做啊？
0: 一样文化中心。
1: 咁即系话啲人退步咗？
0: 唔系嘅，都可能系孤寒咗嘅，因为都系少咗人手啦。咁同埋又唔系话喺国内请翻啲师傅落嚟啦。咁因为香港嘅师傅又要攞出嚟逐块对下，冚下边一块打边一块啦，咁。咁系呢啲系嘥咗啲时间嘅，唔系你永远都系噶，你谂住时间多嘛，时间多咪慢慢试咯。
1: 点解今次唔系请翻国内嘅师傅落嚟装嵌咧？
0: 冇钱嘛，未嘛。
1: 哦，但系可能如果你对比一下嚟讲，又要搞呢样，又要搞嗰样，又剩，又要花多咗时间，可能嗰个成本系差唔多嘅啫噃。
0: 都可能是的，都可能是的，
1: 是吧？
0: 不过因为以前的价格，以前的价格呢，我们是买得贵的嘛。咁以前咧就冇咁多半价飞噶嘛，咁但系而家咧我相对咧我系买得平嘅呢个飞，因为我哋嗰阵时写呢个计划书嗰时候又冇谂住点咁啊蚀鬼蛋啦，写500蚊啦，其实500蚊系蚀本价嚟嘅。起码要卖到800蚊到咧，先至可以维皮嘅。但同埋而家咧有好多半价啊，即系其实得翻250蚊。好好彩嘅，其实都好好彩，我哋呢个戏咧就真系全满咯，即系满座。 一票難求。
1: 嗯，
0: 但是那個成本是貴，而且現在收入是低了的，雖然都是一樣是滿座，但是收入是低了。
1: 嗯，
0: 而且我又怕穿崩，我樓上我沒有開的，咁又係少咗人啊嘛，
1: 係咯係咯係咯，
0: 咁我諗住都可以啦，咁樣又諗住而家嗰啲市道唔係咁好，應該可以留下就得啦。咁又唔知點解今次又真係咁爆喎，爆到即係有人想揾飛都揾唔到。咁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始終都係維繫唔到啦。咁我哋就想呢度慳啲，嗰度慳啲，嗰度慳啲，嗰度慳啲，咁就可以做得好啲啦，咁其實出咗嚟嘅效果大家都好開心嘅，做出嚟，但係咧唯獨是咧有啲人就嫌短咯，反而因為我哋就將佢 cut 完又再 cut 啊嘛，因為而家要拆台要夠時間啦，咁同埋啲人就中意短啦，咁所以咧我就將佢 cut 到咧係2.15小時，咁啲人話哎呀咁小聲打氣又咁短，咁其實呢個戲咧唔係生蛋談情戲嚟嘅，啲人可能又有啲混淆咗。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戲係講阿任建輝去查案嘅啫嘛，冇生蛋戲喺度。咁嗰啲人又覺得，咦？點解冇生蛋戲㗎？咁同埋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因為即係費事涉及版權嘅問題咧。咁我哋嗰陣時重新揾阿新劍郎先生係重新寫嘅呢個戲。咁裡面咧係抄襲嘅成分係好少嘅。只係故事內容一樣。咁嗰啲曲咧基本上都係重新寫過嘅。但只係包含咗嗰隻曲牌喺裏面，譬如《雙星恨》啊、《春光花月夜》啊呢啲，只有曲牌喺度，但係裏面嘅字係一樣。咁好多人話點解你冇唱主題曲嘅咁？哎呀，真係唔係，真係慘啊！咁其實咪唱曬嘅喎，我哋唱，咁但係啲人話我哋冇唱，真係好好笑啊！所以。其实有唱的，只是字不是很一样，所以人觉得我们没有唱咯。其实我也有跟阿仙姐讲这个问题的，我说仙姐因为她拿了剧本，她很快已经背了新建郎的歌词。我跟仙姐谈，我说好不好不如我们唱回电影版本，她说不好了，因为我已经背了。咁先至乎我就算啦，放棄咗呢個念頭啦。咁點知真係出到嚟嘅效果呢，就係、是、人哋呢就係、是、想聽返原裝嘅曲，但係其實我哋其實唱係唱曬個曲嘅，但係啲字唔一樣。譬如好似你追到東又往西咁，其實我哋係因為押韻嘅問題，我哋又追到西又往東，咁佢哋又覺得好似唔同咗歌詞，咁就變咗好似話我哋冇唱，咁其實咧就全部都唱曬嘅，只係我哋將有啲幫忙咧，我哋反而真係 cut 咗。我哋新寫嘅幫忙，我哋要 cut 咗，因為覺得可能會快節奏會快啲咯。除咗呢、這個節目都係好成功之外咧，就我哋就搞咗一個小型嘅剪彩啦，咁。在個大堂度嗰個請到阿薇姐啦，哇！真係哇，發光發亮嘅薇姐一嚟到，咁啊薇姐就有一個同我哋剪彩啦，咁又請到藝發局啊，請到其他啲好重要嘅官員嚟一齊同我哋見證啦，咁都好熱鬧啊！
1: 阿烏姐，你點解當時唔考慮下呢一出劇係做2日或者3日呢？
0: book 場是 book 到咁多咯，同埋因為我哋係需要因為我呢個計劃係需要再雕琢，再做一次嘅。咁所以就如果做兩次咧，就可能會有啲多咯。
1: 咁啊，真係好嘥喎！
0: 個個都係咁講啦。其實第一次做又係咁講，第二次做又係咁講。咁我哋希望咧，即係下一，即係當然出年做完之後咧，睇下要唔要等多10-20年，我先再做啦。
1: 唔好啦啩，快快脆脆又再做啊！
0: 都仲做得嘅我，
1: 係啦，
0: 我都仲做得嘅。
1: 我知道你仲做得，咁但係即係嗱，今次做咗打響咗啦，係咪？今次係好多人會覺得自己咦冇機會嚟睇喎。咁如果你而家即刻喺短期之內或者1年之內，再做的话呢，哇，真的又第二个满堂红了。
0: 希望啦，希望啦，都得意嘅，有啲我尤其是我啲学生，佢话老师我都未出世，咁都冇睇过，咁有啲就话，哎，我睇嗰时我记得啊，我睇嗰时喺三楼睇落嚟，买唔到飞啊，嗰阵时我得几岁嘅啫，其实睇得即系有啲模糊，自己记得系有个塔喺度转啊，咁都好得意嘅啫，有啲集体回忆啦，咁佢哋又话有啲又话睇过，有啲又话冇睇过咁，有啲话诶我有印象喎、啊，咁咁系得意嘅，
1: 系啦，继续做啦吓，
0: 继续，咁啊真系要呢、這个去买档借先得。
1: 你嗰啲景已经保留咗喺度啦嘛，
0: 系嘅，都系嘅，咁就再谂谂啦，
1: 唔好讲得咁细声啦，大声啲，大声啲去答应啦。
0: 咁啊。我又想想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玩一下嘛。
1: 啊好啊、嗯、好啊，咁你继续又玩第啲，又将自己搞到顿顿转。
0: 好啦，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1: 好啦，唔该晒乌姐姐。嗯，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接住系任建辉、蓝红合唱十二栏杆十二钗。

是无不可对人言，小姐岂有隐疏？

0: 月，石岳接近不一事，已遇前病逝惊知。你竟敢冒充石家之子，可算荒谬绝伦啊！
1: 哦，竹亭之事，小姐何

0: 此说来，小姐，你岂不是鬼？
1: 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到底你是谁家之子？来此何事呀、啊？

0: 几支棋子身亡，自又再行出棋子返乡，显有别情。
1: 小姐，你所料无差，我才亦因一时好奇，所以立即兼程赶来，以欲查明究竟，及至抵达此间，方知石岳师经已撒手陈话。当时众人皆误我为石公子，不才以事有可疑，决定将错就错，冒认竹亭身份，问查真相，为使一来跌遭怪异，正感寸寸不安，不期巧遇小姐幽魂出现，小姐倘有冤情，不才愿为超说嘅。

自从他终生身影难忘，倘蒙低云定交遇，真三生有幸啊。

0: 疏通，阴阳易路，纵使骨肉连香之心，亦不能以贵为富。
1: 小姐一颦一笑，何以常人呢？虽隔阴阳，仍愿结人鬼之祸害。

0: 刚才是任建辉蓝红合唱《十二栏杆十二钗》。这一盒录音带呢是我2008年回香港那时候，一位师姐呢就她知道我做粤曲节目送给我的。哇，好珍贵啊，收藏了18年啊。接着是有冼剑丽独唱《梅飞怨》。
1: 可怜几片风和月，落尽梅花，花底人无语，影儿淡，恨绵绵，谁见双眉受罪，数残羹。莫非我刚才贫嘅遭遇，与落梅同一边惨嘅命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9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这个国际性的活动主要是想提高大众对于阿兹海默症这个疾病有更加多的认识。透过及早的诊断和积极的面对，加上社区上有一些的支援服务，都可以有效地帮助到是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家人以及是照顾者。而今日亦都好开心，请嚟咗一位治疗脑退化症嘅专家，咁佢就系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 ，Dr. 和聚王，黄医生你好，
8: 系你好，大家好，
5: 黄医生好开心咧，又次可以访问到你啦，同、
8: 啊、
5: 大家分享一啲关于脑退化嘅信息啦，
8: 系啊，好、啊、高兴啊，其实咧每一年嘅九月份咧，刚才讲过啦，都系呢个全球嘅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World Alzheimer's Month， 咁我哋所谓关注嘅意思咧，即系要理解到哦，原来阿兹海默症系咩一回事啦，又或者有阵时有啲先兆啦，又或者可能切身处地我哋每个人谂嘅，咁究竟自己又或者自己嘅家人、自己周边嘅人，其实有冇系病发嘅征兆啊？有冇咁嘅情况？如果真系有嘅时候咧，我哋要点样做咧？咁希望今日咧都能够深入浅出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5: 黄医生啊，其实有啲朋友咧觉得即系脑退化呢一样嘢咧，好似离佢哋好远咁。咁但系咧又听到一啲嘅报道咧，就话啊，其实脑退化呢一样嘅疾病咧，喺全球啊，甚至系好多世界各地嘅患者咧，都有上升嘅趋势。咁、
8: 啊、
5: 其实呢个嘅问题，大家都即系认真要关注。
8: 系啊系啊，嗱，首先讲翻少少，分享少少数据啦。咁其实咧，我哋知道脑部退化咧，或者我哋简称脑退化症咧嘅成因有好多嘅，最常见咧就系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咁但系其余咧有成50多种嘅成因嘅，咁一啲普遍啲嘅见到可能系中风式嘅脑部退化啦，可能系混合式啦，即系又有阿兹海默症又有中风式嘅，甚至可能咧有啲系脑部前端嘅情况，一啲咁嘅情况啦，或者话包括咗颞叶嘅方面嘅退化 （frontal temporal dementia）， 有啲咧可能系体内状似帕金逊类型症候群嘅。咁我哋可能叫 Lewy body dementia， 路易体嘅一啲脑退化，即系林林种种，其实好多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总括嚟讲，所有脑退化嘅成因，数字上其实咧喺加拿大现时嚟讲咧，2026年咧大概系有70几万嘅人士系患咗脑退化嘅。咁包括最常见啦，都系阿兹海默症嘅。咁如果未来25年任何改变都冇的话咧，呢、這个数字会飙升咯，会去到170几万。嗱、再讲翻近少少啦，自己喺卑斯省嚟讲咧，其实现时大概有脑部即系退化嘅人士咧，个数量数目咧，大概系有85000几人，咁都唔少噶。咁又系啦，未来25年，如果任何情况没有改变的话咧，呢、這个数字都系会增加到25万几人嘅。换过嚟讲，我哋每一个人嘅周边，可能系家人啊，可能系朋友啊、邻居啊，其实好大可能咧都会遇上系有一啲咧患咗脑部退化情况嘅个案嘅。
5: 嗯哼，黄医生，其实我想咧，即系好多人咧会认为咧年纪大咗啦，即系记性啊，或者好多甚至工作嗰方面咧，可能都做唔到，有啲退化嘅情况啦。咁、黄医生可唔可以俾一啲嘅意见俾大家？点样去界定其实呢个人佢系一个正常嘅老化情况啊，定系还是佢有脑退化方面嘅症状咧？
8: 啊，呢、這个问得好好啊，因为我哋每一个人咧，首先可能会关乎自己啦，或者周边嘅家人咧，都问一个问题就话、哦、如果察觉到有啲特别嘅。发现究竟是不是脑退化的征兆呢、我们首先呢就应该是退后一步想一想，其实在正常的年长的情况脑部的功能有没有任何改变呢？重点是改变了、其实一般的脑部年长的正常的情况呢并不会是发生脑部退化的情况的。换句来说，脑部退化并不是一个年长、一个正常的年长的过程。咁如果话正常嘅年长过程咧，脑部嘅结构方面啊，或者功能方面有冇嘢系变咗少少咧？咁可能会喺呢一个速度啊、反应方面咧就冇咁快啦。嗱、换句嚟讲，我哋知道咧，如果所谓记忆力咧，其实要制造记忆力嘅时候咧，首先就系要观感，无论系眼、耳、口、鼻啦，见到啲嘢咧，系会制造咗一个特别嘅档案啊，一个记忆啊。咁咧就一个比喻啦，如果你真系有呢个记忆或者呢个档案嘅比喻咧，就好似收埋咗或者系收藏咗喺唔同嘅柜桶里边。
5: 嗯，
8: 咁到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去揾翻嗰个柜桶啦，揾翻嗰个记忆嘅。正常嘅年长嘅过程咧，制造记忆方面咧系应该没有大嘅改变，只不过系找寻、搜寻记忆嘅时候咧，去揾翻嗰个档案喺边个柜桶咧，就可能用长少少嘅时间。
5: 系系。
8: 咁换我嚟讲啦，如果有任何嘅年长老人家啦，或者叫老友记嘅时候咧，佢喺制造记忆个过程系出现咗问题。换我嚟讲，用翻个柜桶嘅比喻啦，其实柜桶就喺晒度嘅，但系每个柜桶打开里边都冇嘢嘅。
5: 嗯，
8: 咁嘅时候制造记忆嘅困难咧，其实可能就系脑部退化嘅先兆啦。
5: 咁讲到你话嗰个先兆咧，又或者个症状啦，会唔会就系因有一啲嘢，即系譬如轻微啊，或者系少少，我哋可以察觉到，我哋要关注一下啦，咁样咧？
8: 其实有噶，我哋知道咧，脑部退化如果未去到正式我哋话病发啦，叫脑退化，甚至阿兹海默嘅时候咧，其实先前咧系会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咁英文叫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简称 MCI 嘅情况，轻度认知障碍咧都唔系一个正常嘅年长嘅情况嚟嘅，不过咧程度上未去到脑退化咁解。咁最常见嘅一啲症状咧就系话记忆力变差啦，尤其是系短期嘅记忆，即系话嗱，今日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咁如果同翻你病发或者有轻度认知障碍嘅朋友倾话。哦，其实你今日早啲嘅时候，今朝食个咩早餐啊？
5: 系
8: 食个咩午饭啊？咁就未必记得嘅。
5: 系
8: 系啦，但系日常生活功能咧又未受影响、哦，即系话咧以前一路做得到嘅嘢咧，而家仍然都能够自己做得到，无论系照顾自己啊、自理啊方面都得嘅。咁呢个可能就系轻度认知障碍 MCI 的情况了。
5: 嗯，明白。好，咁我呢个时间咧，唞唞先，转头继续咧，就请阿黄医生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脑退化嗰方面嘅资讯啦。唔该，
8: 唔该。
9: 工作有压力，
10: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2: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5: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5: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

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啊，黄医生啦，咁同大家咧讲下一个嘅阿兹海默症呢方面嘅信息嘅。咁啊，黄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咗好多，例如系有症状啊，有啲乜嘢嘅情况我哋要注意啦。嗱，咁黄医生，咁好多时咧，我哋都话及早诊断咧，其实对于脑退化呢嘅患者嚟讲咧，好紧要嘅。黄医生同我哋讲下点解咁重要咧？
5: 系啊，其实咧喺呢个即是要讲到话有脑部退化的时候啦，先前我哋话其实呢个并唔系一个正常嘅年长嘅情况。既然唔系正常的话咧，咁我哋可能系还都有一句通俗嘅说话啦，话病向浅中医。咁所以及早诊断系非常重要啊。嗱，今年啦，2026年啦，现时九月份系全球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咁其实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咁啱讲到系要及早诊断啦。及早诊断嘅重要嘅原因咧，就除咗话系等自己得个知治啦，即系无论患者咧照顾者啦，其实知道咗之后咧，有好多嘢可以做嘅，无论系非药疗方面啦，咁或者甚至咧，如果有阵时真系需要话用药疗的话咧，咁其实咧尽量早嘅时候去诊断咗之后作好适当嘅疗程咧，对于患者同埋照顾者咧帮助都非常之大噶。
4: 嗯哼，黄医生嗱。譬如讲到我哋真係有去到即係及早去诊断啦，有睇医生啦，咁确诊咗之后啦，咁对于患者之后即係可以点去面对呢？咁黄医生可以俾一啲嘅建议俾呢啲朋友呢？
5: 係呀，嗱，我觉得呢最紧要呢就係要心境呢係要保持一个冷静嘅心态。因为如果自乱阵脚的话呢，就其实係好担心嘅。尤其是未必患者呢，患者本身好多时呢因为佢认知方面出现咗障碍呢，佢未必能够理解到其实自己嘅记忆力啦或者脑功能呢係比较差嘅。换个嚟讲，佢觉得自己冇问题。咁呢个就係一个问题啦。因为家人照顾者呢就好明显就觉得咦唔係喎，有问题喎。咁可能呢好多时就啲拗叫啦。咁所以呢最紧要呢有心境平静啦，及早呢去搵啲帮手啦。其实呢搵帮手嘅时候呢我哋喺卑诗省啦同埋玉空地区啦 ,Yukon 啦，其实呢係有卑诗省同埋玉空地区嘅阿兹海默症嘅协会嘅。咁佢哋有个免付费嘅电话热线，咁係华语嘅，即係讲广东话啦、国语啦、普通话都得嘅。咁同喺呢度呢同大家分享呢个电话号码啦。大家可以是记低的，是1-833-674-5007，讲多一次1-833-674-5007。为什么有这个电话号码重要呢？就是因为其实呢大家如果觉得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认知障碍、脑退化、阿兹海默、其实你们并不是孤单、这个是非常之常见的情况。如果能够跟协会方面的同事早点联络呢，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精准的资讯啦。另外呢也有很多活动方面呢可以帮到一些患者，我哋迟啲可以再讲翻啲活动嗰啲啦。但系亦都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咁其实点样先知道真系属于有呢个困扰咧，有呢个脑部退化咧？咁刚才讲嘅呢个轻度认知障碍啦，就话哦记忆力变差，不过没有影响日常生活功能。
4: 系
5: 嗱，最常见我哋普通日常生活嘅例子咧。就可能同大家分享一下以下呢个例子啦。咁咪譬如话喺周末嘅时候出去饮茶，食点心，咁咪见到一啲朋友呢可能係好耐冇见嘅，好明显好面善嘅，个样好熟嘅，但个名字真係諗唔出。咁呢个係咪代表脑部退化呢？咁大家可以放心，未必嘅。係啦，因为好多时呢即係可能个记忆力方面呢随住年纪嘅长大啦，可能真係需要慢少少时间先諗得起。咁但最后都諗得返嘅，可能不过迟咗半个钟、一个钟或者两个钟。
4: 係解。

0: 但最后都有喺度嘅。但如果完全谂唔起，搵唔翻嗰记忆力的话咧，而又影响到日常生活嘅功能啦，即系话以前有啲嘢自己可以做得到嘅，但系而家因为记性差做唔到嘅，咁就有少少担心咯。
1: 嗯嗯嗯，咁讲到就系话记忆力嗰方面可能会转差啦。咁啊，黄医生，我想问一下方向感呢样样嘢咧，又会唔会又系都系同呢个脑退化方面有少少问题嘅咧？
0: 应该咁讲嘅，你睇下本身咧，即系未有任何嘅改变或者病发嘅时候咧。嗰位人士對於方向感嘅感官如何啦？
1: 嗯，
0: 譬如話不嬲，其實對方向感都真係麻麻嘅。咁如果沒有改變，佢影響到嘅日常生活功能，咁未必就係腦退化嘅先兆咯。
1: 嗯，
0: 但係如果以前對方向感都好 OK 嘅，好好嘅，但係因為記憶力嘅改變啦、減退啦，再加埋方向感而家真係好容易蕩失路啦。
1: 哦，
0: 咁嘅時候就可能會擔心啦。所以个重点是任何的改变啦。
1: 嗯哼，黄医生咁讲到咧，即系如果一旦即系发觉自己有脑退化呢方面问题啦，咁最紧要自己嗰方面又要面对先啦。咁我想问下，譬如话家人啦，又或者系即系譬如我屋企有呢位嘅朋友有脑退化，咁我又应该点样去做嘅话，我点样可以即系我自己都要踏出一步噶嘛？黄医生，
0: 其实咧呢个讲就比较容易咯，做就比较难咯。我哋成日话知易就行难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有一样嘢咧，我哋话一啲标签嘅效应。
1: 系，
0: 因为好多人咧，对于脑退化啦、阿兹海默啦，最常见嘅成因啦，好多时未必咁了解啦，甚至可能有误解。咁啊，开始有啲假设啦，就觉得会有啲谂法，就可能话哇，有咁嘅情况，其实系咪好即系失礼啊？好丢脸啊，好都唔好话俾人知啦，自己收埋啦咁样。咁其实唔单止系个患者嘅，照顾者都会咁嘅。有咁嘅情况咧，呢个负面标签咧，其实对于患者对于照顾者咧，都认真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咯。咁所以我哋觉得咧，第一样嘢咧，即系第一步要做咧，就可能患者可能就困难啲嘅，因为佢冇咁嘅理解能力。但系家人方面咧，真系要。是放低咗自己一啲假設，就其實知道呢，如果我哋話譬如話有心臟病嘅人士嘅，咁心臟病嘅人士佢好可能個徵兆呢就係、是、心口痛啊、氣促啊、運動功能會減退啊，咁呢啲唔係好失禮啊、丟臉嘅事㗎，都可以及早求醫㗎。如果話胸肺科有譬如话慢性气管病咁嘅情况，可能又系有气促啊，可能又系有一啲呼吸嘅时候冇咁畅顺啦，运动量减低，咁亦都唔会觉得好丢脸啊，好失礼啊，唔敢同人讲啊咁咯。咁其实脑部退化咧系大脑脑部中枢神经嘅一啲退化性疾病，长期嘅健康状态嚟嘅，并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改变嘅。咁佢嘅征兆。就是记忆力差咗啦，可能讲嘢词不达意啦，可能变现困难啦，甚至脾气上嘅改变啦。咁当然啦，有啲怪异嘅行为，我哋迟啲可以讲嘅咧。咁都唔需要话收埋嘅，其实。
1: 咁黄医生嗱，讲到啦，譬如话即系呢个朋友真系确诊咗有呢个脑退化嘅方面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譬如治疗有一啲咩嘅非治疗或者系药物嘅治疗方面，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0: 系啊，如果真系确诊咗有脑部退化的话咧，咁可能又系最常见嗰只啦。讲翻阿兹海默症咧，咁其实我哋分开非药疗同埋药疗嘅方法嘅。嗱，暂时嚟讲咧就冇办法根治嘅，即系话咧冇办法将个情况咧逆转嘅。咁所以咧我哋个重点咧疗程嘅重点咧都系保存现有嘅功能，咁啊希望咧能够系或者减慢退化嘅速度啦。咁如果你首先讲话非药疗的话咧，其实林林种种都好多方法嘅，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嘅锦囊啦。第一样嘢咧就系话最紧要安全至上啦。
1: 系。
0: 安全的意思呢，譬如刚才说如果方向感那里可以荡失路的，那可能随身带一些是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统一些 GPS 系统搜寻到，即是说带一些可以用 APP 跟踪到的。是啦，那么一些特别的手表啊或者手额啊或者颈链啊，那其实都有帮助的。那么起码呢能够减低 迷路或者荡失路的一些风险。另外呢就是如果譬如说安全方面，有时候呢可能是很容易煮饭的时候不记得熄火。是啦。咁尽量减少用明火煮食咯，系啦，咁可能咧用一啲会自动跳停嘅一啲电饭煲啊，一啲安全少少嘅方法，系啦。咁另外咧就我觉得除咗安全至上之外咧，多啲做运动啦，对于身体健康有帮助嘅运动咧，对于脑部健康都有帮助嘅。咁另外就系话可能系多啲嘅社交联系啦。咁其实如果能够群体咁样做运动，有啲活动有啲社交咧，都系有帮助嘅。
1: 系啦，咁譬如讲下，即系呢啲就系非药物嗰方面嘅即系治疗方法，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试下啦吓。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喺嗰个治疗同埋诊断嗰方面咧，而家有冇一啲嘅新嘅突破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0: 其实都有嘅，如果你讲翻系药疗嗰方面咧，其实就我哋暂时冇办法系将呢个脑部退化根治啦，或者阿兹海默症根治啦。咁如果你要减慢病情退化速度咧，咁有啲口服嘅药物系处方药物嚟嘅，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噶啦。咁家庭医生或者系专科医生，包括可能系脑神经内科或者系老人科专科，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另外咧，研究方面啦，即系科学嘅医学上嘅研究咧，都好日新月异嘅。我哋希望咧，有朝一日能够揾到啦，破解到点样去根治呢个脑部退化阿兹海默嘅一啲方法，暂时未得啦。咁有啲新啲嘅研究咧，就话啊，如果你话系用特别嘅药物去专攻去减低一啲不正常嘅蛋白质病变嘅情况，譬如话咧，有啲系叫做淀粉质类型嘅蛋白质 amyloid protein， 或者咧有啲叫做 tau 嘅蛋白质。咁你点样用呢一类型嘅药物去减低一啲佢不正常蛋白质嘅脑部嘅储存呢？咁好多研究都在做緊嘅。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唞唞先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呢都有一啲嘅係关于脑退化嗰方面嘅问题想请教黄医生嘅话呢，咁转头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係 604-267-1320 㗎啦。咁我哋转头再见啦，唔该你。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8: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好高兴啦，请嚟咗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啦，同大家咧即系讲下一啲系关于脑退化、阿兹海默症嗰方面嘅信息嘅。咁我哋咧热线电话开放噶啦，咁啊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 604-267-1320。咁如果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电话线上咧，要经有位庄女士睇下有啲咩问题想问啊黄医生先啊。Hello， 庄女士你好。
12: 你好。
1: 是请讲。是。请讲啊庄女士。你听住个电话。
12: 我想问问医生呢，那个帕金森动那个 嗰、那个脑退化症有冇关联嘅？帕金森系咪同脑退化症一样都医唔好嘅？只可以咁啊控制佢冇快啲发展咁样啊？
1: 嗯，好，
12: 医生，
1: 好啊，
12: 讲一讲。
1: 好好啊，你等等下。
0: 好啊，好多谢庄女士嘅问题嘅。咁啊，喺呢度同你分享翻啦。其实咧，你讲到嘅帕金逊症咧，同埋我哋今日讲嘅脑退化咧，即系包括可能系阿兹海默症咧，都系唔同形式嘅脑部退化嘅疾病，长期健康嘅状况。嗱，不过咧，两者有啲唔同嘅噃。简单咁讲下啦，帕金逊症咧系身体喐动嘅功能，我哋话动能嘅一啲病变啦。咁啊，常见嘅症状咧系起手嘅时候咧，并唔系个记忆力变化嘅、哦，起手嘅时候咧，可能会话行动嘅缓慢啦，手震脚震啦，肌肉嘅僵硬啦，容易跌倒啦，即系话喐动嗰啲位系出现咗困难嘅。嗱，当帕金逊症去到比较中期或者晚期，严重性比较高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引发到咧记忆力方面嘅改变。嗱，咁另外我哋今日讲嗰个阿兹海默症咧就唔同噶噃，我哋今日讲嗰个脑部退化咧就系记忆力变差先，但系喐动嘅功能咧喺初期嘅时候咧应该不受大嘅影响嘅。头先庄女士问到，究竟两者帕金逊症同埋我哋今日讲嘅脑退化阿兹海默症系咪都冇办法根治呢？咁啊讲得好啱嘅，两者都冇办法根治，冇办法逆转，所以无论用药疗同非药疗咧，我哋都希望咧就喺呢一个症状嘅控制方面咧，尽量能够保存到病友佢可以日常生活咧生活方面咧系活得精彩啲嘅。
1: 明唔明白啊，庄女士？
12: 明白啦，
1: 好啊，多谢你电话，
0: 多谢你，
1: 好，拜拜，好，咁跟住，拜拜，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阿杜先生，杜生你好，
13: 系啊，你好，我系 Bosco 啊，
1: 请讲啊，
13: 听唔听到啊？
1: 听到，听到，请讲啊，
13: 系啊，因为咁样，我咧就有朋友系有咁噶，所以咧我就。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医到的，咁后来我就将佢话咗俾一位花蜜士听，个花蜜士因为佢都有呢个情况，个 Bosco 啊，突然间咧，你有呢个方法系帮我医好，你应该讲俾人哋听。
1: 哦，唔好意思 ，Bosco， 唔好意思啊，因为今日咧，我哋想啊，黄医生同我哋分享多啲有关脑退化方面嘅信息，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吓，Bosco，thank you， 唔好意思啊，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徐太嘅 ，Hello， 徐太你好，
14: 系你好，到我系嘛，
1: 系啊，到你，请讲啊，
14: 系，咁我先生咧就88岁啦，
1: 系。
14: 咁啊，系最近上个月发生嘅事嚟嘅。咁佢又食血压丸啦，胆固醇丸啦，又心脏丸啦，咁即系好多药丸。咁啊，近啱啱先响两个月前见咗心脏科医生之后咧，咁佢就将佢啲胆固醇丸有即系减啲旧嘅，就加啲新嘅，咁样咁咧个问题咧就系、是、佢喺上个月嘅时候咧，佢我三个月一次药啊，我哋呢啲咁啊，每一个月咧我哋都摆落个盒仔度啦，咁佢照做，咁但系佢唔知点解将嗰啲药。将胆固醇嗰樽药咧，即系用咗一个月，第二个月开始再分发落去个盒仔嘅时候咧，将嗰樽成樽摆咗落去另外一个嗰、那个系食脚肿嗰个药丸嘅空樽嗰度，
1: 系
14: 呢个系唔系一个征兆嚟咧？佢系
1: 好。
14: 佢咁仲有佢系个听觉咧系冇，即系靠耳机都 麻麻地咁噶啦。
1: 嗯，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谢徐太嘅电话，咁你听下黄医生嘅解答啦，多谢你吓。
0: 系啊，嗱，首先好多谢徐太嘅分享啦，咁啊喺度咧，好乐意同你分享少少嘅。虽然咧就冇见过徐生啦嘅情况啦，就冇办法俾一个好肯定嘅医疗上嘅一个答案。咁但系咧，总括嚟讲咧，其实徐太讲咗两样嘢咧，我哋大家可以留心去谂一谂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徐太讲到话咧，原来生活上某一啲程序上嘅改变，譬如话换咗药啦，咁嘅时候咧，如果嗰位老人家个老友记咧，佢喺适应呢个新嘅改变咗呢个日程方面、个程序方面系出现咗困难的话咧，咁好可能就系脑部退化嘅一啲先兆嚟嘅。我哋知道，因为咧，如果你个作息咧、okay. 有任何嘅改变咧，而嗰个人个适应能力咧，嗱，当然啦，我唔系话一时三刻，而系即系都经过一段时间都好难咁去适应到咧，咁就要留心啦。咁另外咧，头先阿徐太亦都分享过啦，话先生嗰个听力嗰度咧系差咗啲嘅。咁呢度讲多少少啦，其实我哋知道咧，原来听力失衡咧，虽然话年纪大长者老友记咧。好常见嘅，但其实佢同脑部退化系有关联嘅。我哋知道原来听力失衡咧系会增加脑退化嘅风险，但系与此同时，如果你能够改善听力，可能系配即系做咗一个评估啦，佩戴咗适当嘅助听仪器咧，你又可以将呢一个情况逆转嘅。嗱，头先我哋话啦，脑退化冇得根治，但系如果佩戴适当嘅仪器改善听力咧。是可以将脑部退化呢是减慢那个速度。咁所以呢个呢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下呢，就是话可能做返个评估啦，见一见家庭医生或者是一啲专科医生做一个脑功能嘅记忆力测试嘅评估。另外再做一个耳仔听力嘅测试嘅评估。再睇下如果已经佩戴耳机嘅时候，现时个耳机仲适唔适合呢，咁我觉得呢个可以諗一諗嘅。
1: 是啦，徐太明白未啊？
14: 是我想佢耳机嗰方面呢就已经解决，即冇得解决可以讲。佢係配耳机嘅医生都话我已经俾到你最 powerful。除非有新发明出嚟嘅啫。如果唔係你两隻耳仔，即佢已经即耳机都冇得帮助噶啦，而家即系勉勉强强咁啊，间中听到几个字咁样，即你知嗰啲频率佢个耳机接收，咁佢又唔系几中意出去 social， 因为听到晒啲嘈嘈声，咁
1: 好，咁啊徐太，好啊，多
14: 咁我应该系咪见家庭医生咧？
0: 是啊，我会提议返呢好多谢你嘅分享啦，徐太。我觉得呢家人嘅担心呢係可以理解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见一见家庭医生做返一个评估，然后决定啊需唔需要转介专科医生啊，咁可能係脑神经内科啊、内科啊或者老人科啊，咁去详细啲去做返个评估呢係可能有帮助嘅。重点呢亦都可以啦，我哋讲过嗰个电话热线啦，之前个协会啦，咁你同协会方面嘅同事呢去联络返呢，佢哋可以都俾啲资讯你嘅。
1: 好吧，多谢你徐太，多谢你电话、
14: 多谢多谢，
1: 好，
14: 拜
1: 拜拜拜。好啦，咁我哋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黄医生，咁头先呢啊徐太都讲到啦，就係佢先生呢就听力嗰方面呢就有啲问题啦。咁你就话啊都可以呢，如果系将呢个问题解决咗或者系减低改善嘅话呢，就可以有效，亦都可以即係帮到关于脑退化嗰方面啦。咁我想问下啦，视力嗰方面又点呢？
0: 其实都有㗎。我哋知道呢，如果你睇返医学嘅文献啦，一啲研究嘅报告呢，其实我哋知道有好多方法呢是都能够有效咁样减慢脑退化病症嘅退化啦、甚至原本未有脑退化呢可以做埋预防嘅工作嘅。咁其中头先我哋都讲过啲㗎啦，咁包括咗话改善听力啦，其实改善视力都会嘅。係啦，咁所以呢都要做返少少评估啦。咁做完个评估之后呢，亦都睇下究竟头先听众嘅分享呢就话未必每一个情况视力或者听力都可以完全扭转过来。咁 理解嘅。咁、起码我哋尽咗力试咗先啦。咁另外咧，亦都讲到啦，头先我记得徐太咧有分享嘅时候咧，有讲到话有啲长期嘅健康嘅状况，譬如好到话高血压啊，或者高血脂、胆固醇咁，我哋或者俗称三高啦。咁、第三高就系高血糖啦、糖尿。嗱，我哋知道咧，如果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糖尿咧，其实都会增加脑部退化嘅风险嘅。咁尤其是血脂方面都紧要喎。咁根据又系一啲新嘅研究报告话咧。我哋知道高血脂咧会影响血管嘅健康嘅，咁可能无论系中风啊、冠心病方面咧，风险都会提高。不过我哋知道脑退化嚟讲咧，就算唔系因为中风或者心脏病，高血脂本身咧都可能会增加到脑部退化嘅危险嘅。咁所以咧，控制三高好重要咯。
1: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听下庄小姐嘅问题啊。庄小姐你好，
15: 你好啊。我想请问医生呢，就是呢刚才讲到呢，就是话有老人科啦，又有神经内科或者外科，想问under 咩情况下呢是选择哪一位的专科，同埋假设如果譬如话有位病者，咁佢已经是譬如可能被老人科 assess 咗佢有脑退化，可唔可以有啲进一步嘅有啲嘅诊断，或者更加了解多少少，譬如神经内科同外科有啲咩嘢嘅可以帮到呢个长者咁样，唔该。
1: 好多谢你电话，庄小姐。
0: 系啊，好多谢听众嘅分享嘅。其实咧，我哋话首先喺加拿大啦，卑斯省嚟讲咧，第一步需要做咧，就经过家庭医生嘅评估嘅。咁家庭医生评估咗之后咧，如果话要转介专科啦，咁可能话去咗以上讲嘅其中一个啦。咁如果做完一个专科评估之后咧，仲需唔需要再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专科评估咧？就好视乎个个案啦。因为个病友本身可能有其他嘅长期嘅健康嘅状况啦。咁亦都或者话咧，我哋尤其是长者啦，即系作为一个老人科角度睇咧，佢哋个虚弱程度去到边度咧？虚弱程度英文我哋话你叫 frailty 啦。咁啊，虚弱嘅程度即系话除咗脑部功能嘅退化，有冇其他嘅功能嘅退化呢？可能行路嘅功能啊，心脏嘅功能啊，肾脏嘅功能之类咁啊，咁就所以要因人而异咯。
1: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黄医生倾过啊，唔该。
1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8: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喺度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啦，有一啲关于老退化各方面嘅问题咧，想请教黄医生嘅话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嗱，黄医生，咁头先咧啲听众咧都有打嚟咧问过咧，即系三高嘅问题啦。其实三高咧唔单单系老人家先会有嘅，而家即系好多后生都有呢啲问题。咁我哋点样去即系有啲咩建议俾呢啲譬如后生嘅，但系又有三高问题嘅朋友咧？吓，
8: 其实咧，如果系简单咁嚟讲咧，首先因人而异啦。但系简单嚟讲咧，控制三高非常之重要咯。无论系血压啦、胆固醇或者血脂啦，或者系血糖啦、糖尿嘅情况咧，控制得好咧，其实都可以减低脑部退化病发嘅风险嘅。咁当然控制咧就唔系等到年纪大先做嘅，其实任何年纪咧都要做嘅。我哋话好多时咧，脑部嘅健康嘅保养啦，甚至系预防脑部退化咧，其实真系越早就越好嘅啦。当然啦，有啲嘢咧，早到话可能系胚胎嘅时候嗰、那个遗传因子嘅控制，咁我哋冇办法做得到啦。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就算话譬如年纪轻啲嘅时候咧，原来我哋知道教育嘅程度咧，读书嘅教育程度咧，其实都有啲关联嘅、哦。根据研究嘅数据嘅话咧，如果系受过系大专教育嘅人士，即系话中学或以上嘅教育嘅人士咧，佢哋病发嘅几率咧就会低少少嘅。嗱，不过其实根据我哋好多临床嘅经验啦，都知道真系有脑部退化病发嘅人士咧，好多时都有好高尚嘅教育啦，即系专上嘅教育啦，又或者系一啲好专业嘅人士都会嘅，即系唔系话单单一个嘅因素咧就能够系改变过嚟嘅。根据研究报告嚟讲咧，咁呢个系英国刺针期刊Lancet Commission 嘅一个报告啦，都已经两年前噶啦。咁嘅时候咧，佢话有14种原因，如果你做齐的话咧，就可以减低脑部退化风险咧，达到45%。咁呢个好犀利啊！即系话每平均两个人里边咧，有一个个案咧，可能可以预防嘅。但问题就系你要做齐嗰14样嘢咯，就唔可以话我今日做睇一两样啦，咁就下个月再嚟啦，咁就唔得嘅。嗰啲方法咧，其实我哋今日都分享过嘅，同听众我哋话咧，最紧要多做运动啊，多啲社交联系啊，控制三高啊，改善听力啊，改善视力啊，另外保障头部嘅安全啦。
7: 哦，
8: 系啦，咁即系唔好受咁多嘅撞击咯。
7: 系
8: 啊，咁都担心嘅，因为如果撞得多的话咧，个脑部有损伤咧，对将来脑退化嘅影响咧，都会增加个风险嘅。
7: 咁啊，黄医生，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如果咧即系我哋想 keep 住自己嘅大脑健康咧，会唔会学习多啲新事物咧，都可以帮帮手咧吓？对于脑退化嗰边嗰方面，
8: 我觉得会噶，因为咧其实话除咗喺预防脑退化系有帮助的话咧，任何嘅学习啦，我哋而家好中意讲嘅话终身学习嘛，
7: 系啊，
8: 系啦，即系英文佢哋叫 lifelong learning。咁啊，其实咧作为一个 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啦，咁啊，同埋咧，我而家工作就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啦，我系专责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咁即系话就做好多专业嘅医护人士咧，其实终身学习都紧要噶，咁你学乜嘢都有帮助嘅，重点就系话，当你一边学嘅时候咧，咁尽可能系因人而异啦，如果能够乘机加入一啲我哋头先讲过嘅元素嘅。可能是有些运动啊、运动的元素啊，有些社交的元素啊，那你更好点啦。
7: 嗯哼，咁黄医生，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哋都话，当自己真的可能有脑退化的时候，不肯承认啊。咁点样可以即系将呢一样嘢可以即系带俾即系我哋即系譬如听众朋友嗰方面啦？点样可以自己都打开自己的心窗，即系踏前一步嗰方面呢？
8: 嗱，我觉得呢，我哋今日个主题呢，就话因为系九月份啦，系全球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咁啊，关注。就是用个脑去关注啦，但是我亦都要多啲关爱咯，用个心去关爱咯。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无论是自己啦，或者家人啦，作为一个照顾者的时候呢，多啲关爱呢，都会令自己呢能够放下咗心头嘅大石，即係将自己嘅压力呢尽量减低一啲咯。因为真心嚟讲，其实脑部退化是一个长期嘅健康嘅状态，并唔係一时三刻可以改变过嚟，所以都係要做好一啲精神上啊、心理上啊，同埋身体健康上嘅准备嘅。
7: 嗯，咁啊，黄医生咧今日带出咧好多嘅信息俾大家啦，知道即系如果患上脑退化嘅话咧，我哋并不孤单嘅，因为社区上咧都有好多即系嘅，例如系阿兹海默症协会啦，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服务啊，或者一啲嘅嗰方面可以帮到大家嘅噃。
8: 系啊，可以简单咁讲少少啊。嗱，我之前讲过一个免付费电话热线啦，华语嘅，再讲一次18336745007。18336745007，嗱，佢系讲粤语啦、国语啦、普通话啦，咁其实服务方面咧真系包罗万有嘅。我哋协会嘅同事咧会有好多家庭或者照顾者嘅小组啦，可以分享一啲经验啦。其实可以上堂嘅，上堂去学佢点样去沟通啦。因为同脑退化患者病友嘅沟通咧系有佢特别一套方法嘅。之前讲话做运动嘅重要性啦，咁我哋有啲咧团体嘅运动嘅。身心活动 ,minds in motion, 咁其实都係非常之有帮助㗎。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都话可能聊天室啦，可能话飲杯茶飲杯咖啡 ,coffee and chat。嗱，重点呢就係喺卑诗省尤其是低陆平原嚟讲呢，其实有好多方呢方面嘅服务呢是有华语的喎、
7: 哦。
8: 是啊，咁所以呢我会提议大家不妨打电话 ,18336745007, 同我哋嘅同事倾下查询下嘅。
7: 嗯哼，係啦，咁唔单止呢係有一啲嘅即係中文热线嗰方面啦。咁其实呢係咪都有一啲嘅网页呢都係中文嘅网页呢即係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听众啊。
8: 其实有㗎，如果大家想係浏览返呢个卑诗同埋玉康地区嘅阿兹海默症协会嘅网页咧，其实系可以上网咧去揾 alzbc.org/chinese， 咁你就会见到噶啦。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咧有一啲资料咧，佢网上俾你睇嘅时候咧，同你再譬如我哋今日喺大气电波里边嘅分享啦。同一样的资料听多次睇多次呢，其实对自己嗰个体会呢是有深入一啲嘅。
7: 嗯，是啦，咁所以呢大家呢不妨呢可以上呢个网址啦，又可以即係睇多啲有关脑退化呢方面嘅嗰啲嘅资讯啦，系咪？好啦，咁今日呢好多谢 BC 大学呢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呢同大家系带嚟好多即係有关脑退化嗰方面嘅讯息啦。咁希望大家呢都好可以呢即係积极啲咁样用心态去面对呢个疾病啦，任何疾病都系嘅，我谂系咪？
8: 是啊，最紧要呢我哋今日讲嘅就係及早诊断啦，同埋呢係要将自己嗰个心情呢係平和落嚟、
7: 嗯。
8: 因为我哋知道呢多一点嘅关注，多一点嘅关爱呢，对于患咗脑退化嘅人士同埋周边嘅照顾者呢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7: 係啦，咁记住佢哋嘅中文热线呢，就係、是、BC 省阿兹海默症嘅中文热线呢，就係18336745007。18336745007嘅，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黄医生啦，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 Linda 咧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黄医生，
8: 多谢晒大家，拜拜，
7: 好啦，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面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7: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面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7: 电话604-998-7898。
8: 原来他不够爱我。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7: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3: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7: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5: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7: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5: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7: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5: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良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听歌的好处就是歌曲为你带来联想，帮你重拾美好时光，清新你的思维。就用这两小时的节目，几十位歌手的演出，将你带进美好的环境，甜蜜的记忆啦。首先，我是 Hong Kong 的 Francis Yip， 为大家唱一首 Daniel Boone 的作品，一首将灿烂的阳光带进屋内的 Beautiful Sunday。
12: Sunday morning, up with the lark,

来自 Richmond, Virginia 的五男声音 group The Jarmels， 现在为大家唱 Bert Burns 的作品，一首 Bluesy Soul 的 A Little Bit of Soap。

跟住落嚟，我哋送上嚟自 Spring Hill Nova Scotia 嘅 Anne Murray 1979年 Country Chart 嘅 No. 1 Single， 系佢演绎 Randy Goodrum 嘅作品《Broken Hearted Me》。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1320 今日现场直播。
6: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7: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8: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6: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8: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9: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0: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丸6.4元一磅，急冻竹丝鸡5.8元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元一磅，泰国耳开椰青3.98元两个，黄肉薯仔9.8元一磅，黄洋葱3磅1.8元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0.8元三包，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上满原糯米5磅7.48元一包，金盐斩白油肠4.98元一包。
9: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生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8: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 688-2912。
11: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Queens New York 的 Tony Bennett， 现在为你演绎 Sammy Fain 作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填词的 Tender is the Night。

跟住出场嘅系 Johnny Mathis 同 Denise Williams， 佢哋为大家唱一首 Billy Joel 嘅作品《Just the Way You Are》。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嘅金如意要赛精华，每日早晨10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至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6287800，网址
2: www.gingery.ca。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秘密，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5: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6: 梗系由李智联博士。 主力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AI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4: 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4162222。
3: 舒美思被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买蚕丝冬被赠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4: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3: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思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 Red Plaza 嘅新铺查询6044232098。
7: 老婆，唔好再引我惹我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腹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八一七八。
8: 2269
9: AM 1320话桥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策为你主持。

来自 Tucson, Arizona 的 Linda Ronstadt,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Smokey Robinson, Pete Moore 和 Marv Tarplin 的作品 Tracks of My Tears。

跟住落嚟 ，Ray Conniff and the Singers 为大家唱一首 Maurice Jarre 作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填词，来自电影 Doctor Zhivago 嘅 Somewhere My Love。

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0: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成，嚟列志文之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3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6: 圣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0: 家福数过门窗咯，
7: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0: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3: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1: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系李察。跟住呢一首歌，音乐系来自一部1960年嘅电影《Exodus》，讲1948年以色列立国嘅时候一个可歌可泣嘅故事。虽然时代不同，但这首歌的悲壮之处就令人想起1956年 Cecil B. DeMille 执导、空前投资最庞大的史诗电影 The Ten Commandments， 当中讲 Charlton Heston 饰演的 Moses 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法老王的儿子 Ramses 的追捕，父老携幼逃出埃及，横过红海，那种宏伟壮观、悲壮感人的场面。 The Exodus Song 音乐是 Ernest Gold 的作品，之后有歌的出现。演绎方面，有哪个会好得过作词人？来自 Jacksonville, Florida

来自 Monmouthshire 的威尔士歌星 Ricky Valens， 现在为你唱一首 Jeff Berry 和 Ben Rawley 的作品 Tell Laura I Love Her。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回来，我们继续下半场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很多靓歌陆续有来的，我们转头见了。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咩话？揸住888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7: 系啊，888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在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6: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7: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888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8: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6: 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惠寺暨加国五台山10月4日举办第三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亡，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溪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快而准普通话。
9: 搞笑主持阿 wing。
11: 今日阿 wing 想同大家讲一件我去旅行亲身经历嘅广普灾难现场。话说今年我喺国内旅行，叫咗架滴滴，即系的士，上车冇耐觉得有啲肚饿噃，就顺便问下个司机附近有乜嘢好食，惊佢听唔明，我又再补多句普通话。个司机好热情，即刻答：有啊，你想去吃饭啦？刚好我也要去吃饭，前面有个牡丹楼，我带你一起去吧。我一听牡丹楼。个脑即刻弹咗个画面，红木家私宫廷吊灯，门口有两只石狮子，啲侍应全部着晒旗袍。我心谂，哇，今餐应该够晒驾驶。点知架车越行越唔对路，周围有好多学生，附近又唔多似有高级酒楼。再望真啲，咦，麦当劳，成个人呆咗，心谂。呢间就系牡丹佬，原来司机讲嘅牡丹佬即系麦当劳，普通话嘅读音应该系麦当劳，麦当劳。呢一刻我终于明白，普通话最危险嘅地方唔系你唔识讲，而系你以为自己听得明。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下次搭滴滴，如果听到有人话去牡丹佬，记住千祈唔好以为有包心似土食，分分钟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巨无霸套餐。我是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0: 草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听好歌可以消愁解闷，在欣赏之余跟歌手唱翻几句，真是感情的最佳。

Lennon McCartney 的作品1963年的 From Me To You 亦是 The Beatles 首张在英国的 No.1 Song。 不过 The Beatles 的这首歌在美国并未打入流行榜，上到榜的反而是来自 Grand Rapids Michigan 的 Del Shannon 在同一年的新唱版本，就是这首 From Me To You。

0: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00至凌晨4:00，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油菜心1.88一磅，急冻龙肝鸡3.96一磅，急冻金仓鱼5.96一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8.99两袋，利口福凤凰流沙包10.97三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7: AM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几心声，我是李察。早啲是 Los Angeles, California 嘅 psychedelic rock band The Doors， 以及为你演出佢哋队员 John Densmore、Robbie Krieger、Ray Manzarek 同 Jim Morrison 嘅作品。呢首迷幻摇滚乐曲，除咗 Ray Manzarek 弹奏音色独特嘅 roots。

electric piano 之外，仲加入行雷闪电嘅效果添，可谓气氛十足啦。喺 Billboard Hot 100排行14 ，UK Singles Chart 排行22，荷兰排行第7。呢首歌喺2009年11月列入 Grammy Award Hall of Fame Rock Category， 就系呢首 Jim Morrison 唱主音嘅《Riders on the Storm》。

Charles Chaplin 为自己主演及执导的1936年默片 Modern Times 作了一首音乐名叫 Smile。 John Turner 和 Jeffrey Parsons 在1954年填上歌词，就成为很多歌星的录音对象。现在为大家演出这首歌的是来自 Epsom Surrey 的 Petula Clark。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原始阿拉伯数字符号的象征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夹角数目来到定义的。咁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五系有五个夹角，不过现代的五字咧已经将底下三个夹角全部变成弯形，所以只系剩翻上边两只夹角。咁至于六都系一样，因为写法的变化咧，而家只系见得到中间嗰两个夹角，而原始符号咧系有六个夹角噶。而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七喺中间同下面咧系各多出一条横线，所以咧就会有七只夹角。咁不过现代咧已经省略咗嗰两条横线，所以就完全睇唔出夹角嘅正确数目啦。咁至于阿拉伯数目字八咧，而家只能够睇到中间嗰四个夹角，因为其他嘅夹角都变晒弯形啊。而九咧同样原理，今时今日一样系只能够勉强睇到中间嗰两个夹角。而原始嘅符号咧，其实有啲似英文字母世界 G， 嗰条尾巴系特别向上卷嘅，因此咧的确系有九个夹角噶。咁而最后零啦。原始的符号和今日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圆圈，并没有任何夹角的，所以就代表零了。其实一些电子数字钟表所展示出来的数字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写法，除了个零字。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4: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Lee Lancashire 的 Georgie Fame， 是一位 Rhythm and Blues

咁喺屋前嗰棵老橡树就会用一条黄丝带围住，以示欢迎。因为信心不大，佢都冇眼睇啦，所以请巴士司机帮佢望下。若果见唔到黄丝带，就费事落车啦。结果系点呢？咁不如我哋听下饰演呢个刚出狱嘅女囚犯，来自台湾云林县嘅 Teresa Tang 邓丽君唱嘅呢一首《Tie a Yellow Ribbon》啦。

跟住落嚟 ，Cliff Richard and the Shadows 为你演出一曲一个失恋嘅男孩子喺每个晚上嘅感受 ，The Night。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3: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3: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0: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4: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5: 9月20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4、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0: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5: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0: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0: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推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0: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6: 我朋友喺帝道嚟探我，想食越南嘢，去边间好呢？
2: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嘅大统华对面新开嘅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啦。佢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6: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嘅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2: 所以拣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ood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嘅。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晚10。
7: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2: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7: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2: 咁就啱啦，9月18-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7: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系李灿。Cole Porter 为1932年嘅音乐剧《Gay Divorce》所写嘅歌，包括一首《Night and Day》，由踢踏舞王 Fred Astaire 唱。呢首歌亦出现于1934年电影《Gay Divorce》《Night and Day》已成金曲，有众多歌星录音。现在请欣赏 Frank Sinatra 演绎得十分迷人嘅《Night and Day》。

1940年有一部奥斯卡的得奖电影 Philadelphia Story， 由 James Stewart 和 Catherine Hepburn 合演。到了1956年，荷里活又重拍这部片的音乐版本，片名就叫做 High Society， 主演的由 Bing Crosby 和 Grace Kelly， 在片中他们合唱了一首 Cole Porter 的作品，歌名叫做 True Love。 这首歌是 Bing Crosby 第21首金曲，在 Grace Kelly 来说是他唯一的金曲，也是他一生人唯一的歌唱录音。在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Grace Kelly 就嫁了去 Monaco， 做了 Prince Rainier 的王妃了。请欣赏 Bing Crosby 和 Grace Kelly 的美妙歌声 True Love。

出生于 Gilmer, Texas 的 Johnny Mathis 在年幼的时候已经跟家人移居到 San Francisco。 当他13岁的时候，为 San Francisco Bay Area 的一位歌唱老师 Connie Cox 帮他做家务，所赚取的就是获得他修为图学怎样唱歌。于是就在跟着的六年学到声乐，包括歌剧的唱艺。 Johnny Mathis 曾经表示，他歌唱成功之道是他重视他的事业，对每首歌的制作都非常认真。为了保护声线，他从来都不激动不发嬲。现在请欣赏他早期的成名作 Sammy Fain 作曲 Paul Francis Webster 写词的 A Certain Smile。

来自 Cincinnati, Ohio 的 Doris Day, 利用 Mort Garson 的編曲伴奏为你演出 Les Brown 和 Ben Homer 作曲 Bud Green 作词的1944年著名作品 Sentimental Journey。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军方总参谋长 Jenny Kerrigan 上将在北约国防委员会主席选举中落败，另一名候选人德国的布罗伊尔上将当选主席。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六于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会议，选出下任主席。虽然这是一个颇具声望的职位，但其影响力不如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指挥官。该职位是一个权力巨大的指挥职位，通常会由美国的上将担任。历史上只有三位加拿大人担任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上一次经已是在2000年代中阿富汗战争期间。加拿大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布罗伊尔当选，说加拿大很荣幸提名 Jenny Carrion， 有强大的竞争力，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丰富经验和对盟军的合作坚定承诺。本国将会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北约的集体防御，并期待继续与布罗伊尔上将和所有的盟军密切合作。如果 Carrion 当选，他将会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亦都是同时要卸任加拿大军队总参谋长一职，他自2024年开始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现任北约的国防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将会明年卸任。德拉戈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布罗伊尔上将的作战判断力、对北约的深入了解和对德国武装部队的领导力对北约大有裨益。在欧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时刻，各国的国防部长对他寄予厚望，在过渡期间他将会得到委员会和国际军事参谋部的全力支持，并期待同对方密切合作，直至权力交接完成为止。在香港，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准，房委会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部分混凝土质量。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否针对公屋质素作出内部改革，他说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的监督。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7: 房委会早前证实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回应时说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就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他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
8: 房委会它本身的一个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我的石屎车去到地盘的时候它要留起一些的样本，然后样本要送去实验室有了标准如何去测试，测试有问题的时候那批石屎落了在哪，这些全部呢都是有规格。当然承建商他要会有个后果的，政府有个制度，我们监管工程有个制度，政府对于这个责任应该是怎样处理呢都有一个很清晰的制度。
7: 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最快会在十月实施月艇南下，会适时公布详情。
9: 最早会在十月里面呢会实施月艇南下，以带动跨境的休闲消费，带动我们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适当的时候呢会公布有关的详情，包括呢特别我们和广东海事局呢一直商讨啦，到时呢亦都会透露到有关的实际的工作安排的。
7: 政府昨日就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刊登宪报，陈美宝就说相关的公众咨询和环评亦都已经完成，标志住工程筹备迈进一大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wartz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的，12点航班和1点航班平均是八成满，余下晏昼航班大致是正常的。相反方向，由 Swartzway 回到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上午的1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12点和1点平均也是八成半满。 晏昼两点打后咧，情况大致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黄昏五点钟、七点钟同九点尾班船咧，系大约八成满左右噶。由柯舒碑去靓游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2:10，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噶。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游翻翻嚟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达到八成半满噶啦。余下晏昼时间咧，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2: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1: 吓，点解咧？
12: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2: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1: 送礼最高层次，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
1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1: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溶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溶燕窝行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4: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8一磅，急冻竹丝鸡$5.8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一磅，泰国已开椰青$3.98两个，黄肉薯仔$9.1磅，黄洋葱3磅$1.88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8.83包，急冻带子肉$4.98一包，上满元糯米$5磅$7.48一包，金盐斩白油肠$4.98一包，
1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回声论坛
15: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吕婉莹。
18: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除了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日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早晨。
19: Hello 大家好。
18: 你这样这个礼拜好疲累啊。
19: 是啊，好像很多事发生，
18: 好多事发生。星期一星期二就有在多倫多舉行一年兩屆我們加拿大舉辦的首屆投資峰會。為什麼我覺得重要呢？你從今次投資峰會之後，你就看，我會覺得總理卡尼對於整個加拿大未來的發展藍圖，我覺得就終於就整個全貌出現了。因為之前總理卡尼講到我們未來加拿大發展的方向，就是加大基建、加大國防、開採關鍵礦產、AI 等等這些，還有就是加快基建的審批等等。你看到就方向就有了，但是大家最問一句，就是錢從何來？ 咁佢就冇乜點樣開股嘅一直。咁直到星期一、星期二，佢拎咗差唔多180个 project 啦，就係我哋加拿大頭先急緊嗰扎咩國防啊、關鍵礦產啊、能源啊、基建啊嗰啲，拎咗差唔多180个 project 出嚟，就俾全球來自全球30个國家嘅嘅一啲嘅投資基金啦，嚇個咁啊嗰啲佢哋管理嗰啲資產好勁噶嚇，即係與會嘅嘉賓。咁就俾佢哋睇下，哇！我哋加拿大好多嘢可以投資㗎咁樣。嗱，咁所以我就覺得星期一、星期二嘅峰會咧，就令到我阿卡尼對於加拿大未來嘅發展藍圖咧，我覺得就終於展現成個全貌出現咗啦。
20: 嗯。
18: 咁嗰頭你就覺得應該陸續應該講，我估應該話有幾多人去完投資峰會之後落答啊，或者有興趣繼續傾啊？喂，點知啱啱嗰頭即係前後腳，前腳去完投資峰會，佢後腳走咗去歐盟喎。咁就歐洲議會度咧就俾咗個演說，咁佢咧就係話會佢把口咧就冇話會申請做加入歐盟，咁但係總之而家歐洲議會議長咧阿馮德萊恩咧就話：，我哋研究緊俾加拿大一個叫做 associate member 嘅地位 ，associate member 即係
19: 聯席成員，
18: 聯席成員、準成員 whatsoever 啦。咁但係卡尼佢自己喺嗰個演說度咧，就從來冇講過話想申請加入 EU 嘅。佢只不過簡即係一句簡單嚟講，就話加大同埋同歐盟嘅更緊密嘅合作，係無論係經濟上嘅合作啊，各種嘅合作係加大呢啲合作嘅。好，咁但係而家人哋俾咗個可能考慮我哋做 associate member 喎，咁呢一個舉動咧就即刻咧就令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彈起啦，咁就係話喂歐盟啦，佢又唔係話加拿大喎，佢係話歐盟喂你而家咁做即係講白啲咯，我用緊淺白語言講啦，特朗普唔係用呢啲語言噶，就係喂你同埋加拿大咁樣搞埋一齊，咁咪即係想搞第三個 block 啫，地球上面即係第三個聯盟啫。好，咁佢就警告歐盟啦，喂如果你咁做咧，如果你咁樣做嘅話，我會認為你係一個對美國嘅敵對關係嚟嘅 hostile stage。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就將會唔同你做生意，加關税加到加死你咁樣。哇！咁即係擺明嬲嬲豬啦已經。咁你以為哇已經好精彩啦？點知尋晚哇今朝一覺醒來擘大眼，哇仲爆嘅就係乜咧？仲爆嘅就係、是。我哋卡尼一直咧就係不停喺度講話，點解同美國反面啊？咁就係因為我哋嘅國家主權危害啊嘛，受到哇！咁今朝一覺醒來見到嘅就係丹麥同埋格陵蘭，就示範俾你知乜嘢叫主權啊！咁就係嗱，而家格陵蘭，特朗普今次今屆一上任之後咧，佢就即刻已經係話講到話要即係要格陵蘭，差唔多講到明話要攞咗佢咁滯噶啦。咁當時格陵蘭同埋丹麥咧都一樣係高舉話，我哋嘅主權係絕不退讓嘅。嚇！咁點知今朝一覺醒來見到嘅就係、是，丹麥咧已經係覺得允許咗，而格陵蘭又覺得 OK， 因為丹麥同埋格陵蘭嘅關係咧就係格陵蘭係一個獨立嘅地方，但係佢就係、是可以話丹麥。

0: 覺得我哋嘅主權受損啦。但係呢一個軍事主權係點咧？就係、美國會喺嗰度加大擴軍啦，同埋佢係所有嘅講到明喺格陵蘭嘅關鍵投資，一定要攞到美國嘅首肯咧，先至可以進行嘅。咁同埋仲講到明咧，如果係對於嗰啲嘅美國嘅敵對國家嘅話，佢係完全美國係有權 say no 嘅，對於佢哋要嚟投資，甚至連經過啊，佢都係可以 say no 嘅。哇！咁你將呢一連串事件擺埋一齊，你唔覺得而家全球個局勢形勢有啲好微妙嘅變化？從呢一樣去睇到，就係我哋卡尼而家咁樣嘅佈局，但係即係大家之間嘅關係係點咧？咁呢個就我哋今日兩個鐘頭咧，希望同大家講嘅一個好宏大嘅話題啦。或者休息翻嚟再講。
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0: 吓，点解咧？
1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0: 送礼最高层次，
11: 加拿大美心月饼。
12: 回声论坛
13: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好，咗今日嘉宾 Edward 嘅，头先就开始讲咗我哋今日一个咁宏大嘅题目啦。咁所以如果你无论想讲分析卡尼成盤而家對於加拿大未來嘅發展藍圖又好啊，投資峰會啊，又或者係對於我哋同歐盟建立更緊密嘅關係，特朗普反應，咁再加埋而家格陵蘭拱手將自己嘅軍事主權，其實都唔止軍事主權，點啊航行主權都讓埋出嚟，佢都覺得我唔覺得呢個係我哋主權受到影響啊！咁樣大家都好有意見，我哋可以一齊討論啦。好，先講下個，我哋不如講下就係主權呢樣嘢先啦。係，
15: 我覺得咧呢一個係點解會覺得忙？除咗係話有好多嘢發生之外咧， 你会发觉

0: 你去分析处理以上嗰几个问题咧，其实仲有好多细节。即係無論我哋同歐盟嘅關係咩意思，究竟喺嗰一個嘅投資峰會裏邊，佢所涉及到話我哋而家已經可以撥出嚟拋磚引玉嘅金額，背後嗰個 implication 係啲乜嘢嘢？你發覺呢一啲內容咧，好多都係你冇想象中咁清晰嘅。啊、即如果你去从一个新闻头条的角度来看，哇，现在跟欧洲这么紧密的关系，你就可以立刻做一个判断，说正，以后呢就有大市场了。又或者当你听到说这个投资峰会会有这么多钱，会有167个 project， 你又可以立刻就说正，以后呢又发达了。然之后你听到说、啊、特朗普出来好像 就又专登又好像酸立流，或者你歐洲和加拿大你 in good faith 的沒問題， in bad faith 的話呢，我就看作為一個的惡意的行為了。那你又從一個這樣的頭條來到去判斷呢，又說衰可惡特朗普小氣，即是你可以很快去判斷了。咁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分析的時候呢，第一樣東西你需要去明白每一样嘢究竟内容系讲紧啲乜嘢，好重要。但系当你去咁样做嘅时候咧，点解难讨论呢？就系、是、回应你个问题啦，嗰、那个主权问题啦。呢个主权呢、這个framing 呢个政治框架咧，系你点样样嚟到去理解佢啦？你可以理解就系话啊，而家我哋国家系受到呢、這、一、個个嘅
1: 主权威胁，
0: 受到攻击，咁你攞证据，你好容易攞证据嘅。特朗普话要将我哋转成51州嘛，哇，仲唔系要吞并我哋？咁于是乎，你将所有嘅分析纳入一个倾向情绪性嘅角度，咁于是乎你就可能倾向就系话啊，要特别支持卡尼，又或者系特别反对卡尼。咁但系都会以一个比较情绪性嘅方法嚟到去将成件事作为一个框架。嗱，我觉得最难喺呢个讨论里边就系咁样样啦。如果我哋想嚟到去从一个角度去了解究竟我哋加拿大跟住落嚟下一步点样样走，系对于国家嘅方向、各方面嘅经济发展最有利。嗱，我会倾向就用一个政策思维来看，究竟作出这个宣告，作出这个政治表态背后政策配合的是什么东西，清不清楚，又或者是应该支持或者应该质疑的地方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一开始这样来到去讲是重要呢，就是如果是想着说、啊、我们总之是以国家现时已经是受到攻击的角度，带着一个很高的有点而民粹倾向的爱国主义来到去看一些事物的话，是会相对简单的。因为
1: 你提升到国家存亡之秋，那就匹夫有责，大家死而后已。
0: 是的，那我要作出的牺牲没问题，或者政府有些人不清楚我信他。但是如果用政策思维呢，会是另外一种的方式。那我假设了一个两个钟头的节目，大家是会想倾向了解多少少政策思维的分析。因为如果只不过是说一个比较一呼百应 的情感的时候，是不需要两个钟头的，其实两分钟已经可以结束了，这个是第一样东西。那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我觉得格陵兰你提出有很有趣的，那个也都是我就拿出来去看，就是说大家见到原来国际关系那一个的复杂性有几高。你发觉美国政府呢，或者起码特朗普啦，好一段时间呢冇嚟到去提格陵兰㗎喇。咁、啊、你可以个解读就话，嗱，你睇下之前去讲，大家就觉得佢好乞人憎，觉得好样衰。
1: 即係以为丹麦同埋格陵兰咁强硬反对之后就打退咗佢啦，成功击
0: 佢。咁你就成功击佢咗特朗普啦，咁你又唔再提啦。咁但突然之间出嚟嘅时候，你就发觉原来喺国际关系里面呢，好多表面嗰陣呢 是一个虚影故事来的。背后实际上呢是真的有一些的东西具体来到去谈论。而当背后来到去谈论的时候呢，往往就涉及很多实利的考虑。然后究竟怎样的摆位对自己的国家，无论格陵兰、丹麦、美国是最有利。然后谈完了，他又扔回出来告诉你，现在面那阵又给你看到我这样来到去 present 了。如果你从这样的角度来到去看，你就会发觉任何的政治人物在一些这样复杂的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一定有一层虚应故事。那个故事他一定有一个 political framing 在这里，让你觉得他是值得支持，他是合理。为什么我会说所有政客呢？我的意思是说特朗普是在做这件事，卡尼同样是在做这件事，因为卡尼他本身都是一个政客。你说甚至乎其他不同国家的领导人物，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他必然要有一个的政治框架出来向他的民众作出某种的说服。但是是不是代表他们背后没有事情呢？那个绝对不是。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其实在加美关系里面或者加欧关系里面，很多时候那些头条呢就是政治人物给你的 framing， 他想你这样去 frame 这件事情，这样去看这件事情，但是不代表背后他们没有专业地流晒牙血，但是之后忍受住对方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仍然尝试去谈到一个对大家最有利的一个的协议出来。所以你从今次格陵兰看到就是说，原来一开始大家的 framing 是这样的，
1: 开始大家都空大家的嘛。
0: 是的，空完一轮之后呢，似乎那一个是一个层面，然后大家背后呢就开始谈嘢了。谈完出到嚟之后，你又发觉，点解从当初嗰个嘅调子又好唔同，而家又好似啲嘢又 OK 喎？咁会唔会其实当加拿大同呢一个嘅欧盟嚟到去谈嘅时候，我哋一阵间可能再详细啲嚟到去分析背后各方面发生紧嘅事情啦。佢个 framing 就系我哋系一个好合一价值标准是一致的一个的中等强国，我们现在要来到去走在一起来谈，但不代表我们关上门之后呢是很努力来到去讲究竟为什么对我有利，你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是什么呢？他们一定是会这样谈，跟美国一样而已。跟美国就是说，我们在表面那阵就刚刚跟欧洲相反了，我们现在就是有某种的对峙状态的，我们现在这个主权是受到 attack 啦，主权受到侵袭啦，然后特朗普又讲一些很衰格的东西，去到某个位置，不代表他们那一些谈判人员是没有倾偈的，谈判人员仍然是有倾偈的，他仍然甚至乎坐在房间里面是很专业地来到去倾偈的。我想凸显这件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不要只是跟着 political framing 来到去走是这么重要，不要只是用一个报章头条的第一句来到去了解整件事情是这么重要，必须要有政策思维。因为走到最终究竟我们跟欧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是必然同政策的调度和政策上大家让多少步是有关系。同样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一样，到最终究竟我们从政策上向对方争取到多少，我们的底线画在哪里，我们又尊重对方的底线去到哪个位置，是必然是正在发生的事物。所以为什么会是难谈呢？ 如果我們不斷只是用頭那陣的政治 framing 來到去覺得所有的政策思維都要用這個 framing 來到去談的話，是一種談法。另一種談法就是 OK， 我知道個 framing 是這樣，但是我們不如看一看各方矛盾是什麼，可能性的爭拗和可能性的讓步是什麼，這個又是另一種的傾法了。
1: 即是簡單來說，你覺得現在表面上我們和歐盟好像很 friend， 又或者表面上加拿大和美國好像很敵對，其實都是面那陣來的，底那陣其實大家都是一個理性的討論。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3: 遺囑亦都叫做平安紙，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簡稱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成日喺遺囑入面見到嘅英文法律術語，而呢啲術語就係話俾你知邊一個係遺囑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個就叫 Will Maker。这个就是做遗嘱的人了。跟着就有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这个就是帮你过了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的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来说就是帮你执手尾那个人了。跟着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你未必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助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8: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9: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製造。
8: 仲有我知道他们今年还有款至尊流心奶黄鱼是很正的，还是100%加拿大本地新鲜製造。
9: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吃过都说好好吃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鱼送礼。
10: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11: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
12: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味行有什么特价笋嘢啊？
13: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元12罐，再送6罐，历史低价。
12: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元一斤，特价699元，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13: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12: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味巷，实冇错噶。
1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5: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6: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 布达拉宫、杨卓雍错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18: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17: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18: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9: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Diana 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回声论坛
2: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吕婉莹。
3: 我们今天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的，刚刚讨论的话题就是一个很阔的题目，就是讲现在最新的我们跟欧洲关系将会发展更紧密关系，跟着就是格陵兰那里将军事主权完全是让了给美国。咁仲有就係我哋星期一、星期二嘅投資峰會啦，入邊咧就有拎咗差唔多有百幾個項目出嚟，就歡迎大家投資嘅。好，咁我哋剛才講到就係關於格陵蘭啦嚇，而家格陵蘭就明明丹麥同埋格陵蘭之前，阿特朗普一講話要格陵蘭，即係差唔多話要去進駐去，咁就佢哋就話喺起曬槓啊，就覺得我哋嘅主權不容有失。咁但係今次直情係將個軍事主權讓曬出嚟，唔係淨係軍事主權嘅喎，咁仲有連個飛越權啦。嗱，而家佢哋就係格陵蘭係乜咧？係俾美國係可以有永久嘅進入權啦、駐軍權同埋飛越權。咩飛越權咧？就係你總之飛過行過，你都要得到美國嘅首肯嘅。咁仲有就講到明唔可以。佢同美國，佢講得明話，同我哋美國有敵對關係嘅國家咧，係唔可以喺格陵蘭度建立基地或者係派遣軍隊嘅。咁仲有咧，連喺一啲敏感領域投資咧，都要問過佢喎。哇，其實一個好大嘅主權嘅
2: 讓渡嚟
3: 啦，係啊。咁但係佢哋咧就哇，真係好奇怪喎！半年前同半年後完全打倒昨日的我，丹麥同埋格陵蘭咧齊齊都話。他說哎好啊，哎咁啊這個協議啊對我哋三國都有利啊，協議咧對於北約同埋歐洲都好好正喎，我哋丹麥對於格陵蘭嘅主權仍然係有噶，我哋領土繼續完整噶，格陵蘭人民仍然都係有自決權嘅噃，咁只不過係有即係簡單嚟講，有人幫我哋孭咗軍事嗰邊，何樂而不為咧？嗱呢句唔係佢講，係我講嘅。
2: 所以我諗咧，可能咧只是我知道剛才我都花了很大的篇幅用這樣的角度來到 去比較那樣東西，但其實講到最終
3: 就是面的就不是同底的就不同的，
2: 是的。而當我們要來到去分析的時候，我們就要嘗試學習一樣東西，揭開面的就看深一點，是的。那可能你可以看多一些東西，或者會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是的。那我們就很想來到從那裡來到表達。所以如果你就用回這個的國與國的關係來到去看，就是譬如好像說我們歐洲我們跟加拿大的關係今年今個星期裡面好像特別又來到去講到這個的所謂的聯席成員又談得很好，但是當你來到去那張面那陣揭開的時候，你就要問是什麼意思了，你就發覺原來又沒有你想象中那麼清楚的。一直以來在似乎我們加拿大這方面，無論卡尼本身他是官員或者一直去到今早上我們去聽 CBC 我們那一個的在歐盟那一個的專員這個 Jonathan Wilkinson，他的講法都是很巧妙的，就是說我們是會找一個位置是對我們加拿大是最好，但是又不會又出那個字不會影響我們主權 的位置，我們會來到去找一些產業是對我們很有利，又來到去合作，咁總之確保咧就唔會又出翻嗰個字啦，唔會影響我哋主權同埋我哋獨立性啦。你就開始嚟到去問啦，就話OK， 我聽到你不斷用主權獨立性呢個字，然之後你嚟到去 frame 嗰一樣嘢就係會對我哋嗰個嘅發展有利，但你又講唔到具體內容係啲乜嘢嘢。所以當你嚟到去睇同歐洲呢一橛咧，你會發現有幾個深層的問題發生緊嘅。第一樣嘢就係對於歐盟嚟到去講，或者歐盟國家嚟到去講咧， 战略互惠系唔等战略互补唔等于市场互惠嘅。嗱，佢系好欢迎，哎，加拿大成为一个战略伙伴非常之好啦。但系唔系代表我就马上会嚟到喺市场准入嗰度让步咧？其实又唔一定噶噃。嗱，大家其实都知道我哋同欧洲嗰或者欧盟国家嗰边嘅关系咧，我哋不嬲强调话，哇，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啊！我哋如果打开咗就好好啦。但个问题上就系我哋唔系冇打开到噶，我哋嗰一个同欧洲所签嗰一个 CETA 系我哋中文叫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系2016年签咗噶，2017年咧就开始大部分内容实施，系大部分，唔系全部，并且要讲得好清楚，叫暂时实施。咁我哋都好多啦，去到98%嘅。咁然之后咧，喺未来几年里边咧，即系2017年之后，未来几年咧就逐步就让嗰啲免关税嘅产品咧去到99%嘅。咁喂，好掂啦，咁咪就已经系开放咗个市场咯，
3: 已经做到你嘅目的啦。
2: 但系个问题就系，原来只系临时实施嘅啫，因为仲有10个国家系未 ratify。未簽紙承認的，哇，啲咩國家，27個歐盟國家裏面一定係有啲比較麻煩啲、比較偏門啲嘅國家。係啊，例如法國啦、意大利同比利時係未簽。哇，法國總啊，即係總統馬克龍成日都同卡尼攬頭攬頸嘅噃，一講到
3: 歐洲議會都走去法國。
2: 係啊，一講到戰略夥伴嘅時候，係我哋真係。我哋好能够做，唔知 friend 啊，做即系就铁杆兄弟都得啊。喂，但系咁你唔 ratify 嗰个嘅 CETA， 法国嗱，你就发觉咧，原来有一个第一个深层问题就系，当你同欧盟嚟到去建立关系嘅时候咧，佢可以在战略互补方面好慷慨地去陈词，慷慨地陈述，但系在市场准入咧。是另外一回事嚟嘅，佢有一啲嘅嘢，咪住先，我都要睇清楚，睇清楚啲咩啊？对我嘅市场有啲乜嘢好处先？究竟会唔会影响我在我依个政府在内政方面嘅形象，影响我下一次嘅选举先？嗱，你发觉咧呢一个系一个比较深层嘅问题，你需要嚟到了解。咁當然啦，如果你再睇話，喂，嗰、那個 CETA 點解唔簽啫？咁大家又咁 friend 咯，又同價值咯嚇，即係用翻卡嚟嘅語言，又同價值，又係法治國家嚇、啊，即係大家有咁多共同利益，又有歷史淵源嚇、啊，即係我又係歐洲以外最歐洲嘅國家，咁點解唔 ratify 咧？因為就算 ratify 咗咧，有一啲嘅國家 ratify 咗咧，都唔代表你個市場准入容易嘅噃，因為 ratify 咗嘅意思就係話。是如果你能够符合这些安全、食品安全条件啊，我们环保条例啊，各样东西呢，那就没问题，那就市场准入了。那就是说呢，原来还有第二个深层问题，在经济方面来讲，即使上 我是免关税，不代表我免却那些的 regulation， 那些的条例。欧盟最出名是什么呢？
3: 就是監管多，條例嚴謹，
2: 就是個官僚架構係非常之繁複嘅。所以加拿大理論上喺好多國家為喂牛肉係咪免關税？免關税，免關税，點解咁難上架嘅？我因為有條例你要嚟到去符合，你要填呢幾個表，通過呢幾個嘅唔同國家嗰一啲嘅監管系統，全部通過曬啦。你就上架了，你就可以上几多架了。所以这个第二个深层问题就是说，即使是有这个的市场准入，不代表去放松去所有的官僚的要求。第三个深层问题，当你要揭开面那层，就是说认同和你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代表认同的处理方法的。今次馮德萊恩在這個的議會上，就我們邀請這個的加拿大做這個聯席會議成員，哇，馬上掌聲雷動， 但是转过头有很多与会人士就开始向媒体就说，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其实当初都没有跟我们谈到的。德国甚至乎就是说，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不是用 associate member 这个字。那你就发觉呢，认同你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代表同意处理的方法的。
4: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5: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4: 喜欢宝石、矿石和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20日，一连三日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 AMS320 今日现场直播。
6: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7: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原丝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 Metro Town 附近。
11: 咩话？揸住888伴，9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12: 系啊，888伴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9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11: 而商场在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和学生表演助兴。
12: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和参与不同节目，来888伴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1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4: 回声论坛
15: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吕婉莹。
3: 我们做今天嘉宾 Edward 的，刚才就讨论到关于现在我们加强和欧洲更加紧密关系，究竟我们这么劲，即是一个雙方都好像很想加強戰略關係，但似乎是那個市場又暫時即能不能夠換到那個市場准入呢，還有很多的難關的。或者我們繼續討論之前聽聽聽眾意見先。有 Michael， 早晨 Michael， 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
3: 請講。
16: 我想在這裡 只有寡妇自己的意见。这个格陵兰是位于北极和北海的交汇处。如果这个、地球开始暖化，所以中国那些运输船队呢可以由北极去进入到北欧，去到西欧，即是以后未来有很大的商业价值。第二，在北冰洋底下有很丰富的石油气和石油气和铁石油。格陵兰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源，包括好稀草啊，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还有铜矿，那里有很多矿藏在那里。这样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想染指格陵兰，他的口号就是说要保护这个整个这个北约。大家你又想一想，这个北约，这个美欧加埋个 GDP， 而家计算大概52万亿，是俄罗斯的几十倍。俄罗斯有咩能力能够发动到战争打到北约啊？这个完全都是个伪命题嚟嘅。就算俄罗斯真系有粒能力打，都唔会选择呢条北极路线去啦。呢个最愚蠢嘅战略方法，其实。特朗普就是矮視謀住人家格陵蘭的豐富的天然資源和以後的商業價值，包括不是這個北冰洋海底下面的資源。他的口號就喊得很響亮，其實呢就是打個說法，就是為美國著想。這樣我們再說，美國的阿拉斯加亦有很豐富的天然資源和礦藏很多，為什麼開採不到呢？因为佢冇咁嘅技术，你要开采嗰个格陵兰同埋呢个阿拉斯加啲资源，你一有条铁路由矿区将啲火车运到码头上船。但系现时嘅美国系冇能力喺北极建设到呢、这个呢、这个铁路。点解咧？因为北极有一个短暂时间系解冻，因为北极系冻土嚟噶嘛。佢哋喺解凍之後咧，嗰啲凍土一解凍，佢特徵就好泥泞、好軟、好軟熟嘅，就承受唔到嗰啲鐵體嘅重量，就鐵體會變形。
3: 明白，不如你唔好講，不如唔好講呢啲啦，我哋直接講翻咁，你個結論係乜咧？
16: 我睇啲咁，我睇啲咁啲，佢就係特朗普自己個口號就係、是，即係話而家美國嗰個債台高築咁重嘅債務，希望。即是话佢想话以后能够攞到更加多嘅美国资源。
3: 我谂咁啦，阿 Michael， 每一个国家一定系为自己嗰个嘅益处去着想噶啦。我哋要讨论嘅就系、是，咁而家就系喺北约同埋喺丹麦格陵兰本身，佢都愿意咁做啊嘛。咁人哋对方愿意，我愿意，我将呢个嘅主权俾人哋，咁你唔可以怪人噶。
16: 呢个北欧洲完全唔愿意。俾美國染指呢個格陵蘭，
3: 咁但係而家人哋而家簽咗個協議，
16: 而家做一個妥協嘅方法，佢個主權仍然係歸翻呢個丹麥。
3: 咁啊係，明白曬。
16: 但係之後佢喺駐軍嗰度，即係口號就係負責呢個格陵蘭嘅安全。係
3: 咯，明白咯。咁但係嗱，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咁我又覺得冇乜嘢，冇乜嘢去討論嘅喎。即係正如。我願意開放個屋企俾你喺度住咁樣，你唔可以鬧入嚟住嗰個人嘅喎、
2: 哦。我只能夠話嗰個係一個 perspective 啦嚇，即係大家覺得點樣樣嚟到去評價，咁呢個係大家有唔同嘅方式嚟到去評價啦，用一個咁係咪用呢個角度係最適切去了解整個嘅形勢咧？咁
3: 我哋不如去翻講翻同歐盟嘅關係啦。
2: 咁
3: 咪
2: 講翻歐盟嗰度咯，係啦。咁我頭先講到話認同嗰一個嘅戰略夥伴關係，唔代表同意嗰個處理關係嘅手法。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好 tricky 嘅，因為德國已經講咗就係話啊，其實我覺得應該 reconsider 重新去諗過係咪叫做呢一個嘅聯席成員。嗱，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呢一個嘅名稱咧係德。國作出嚟嘅，
3: 究竟聯席成員係做咩嘅咧？
2: 佢作出嚟當初咧，就係希望擺喺烏克蘭身上， 帮助乌克兰嚟到去啊，在欧盟里边有某个嘅特殊位置，咁但系又冇反应吓，欧盟嗰一个嘅领导层，即系冯德莱恩嗰班又唔系好支持，咁但系点解突然之间喺冇同各国知会商讨嘅情况底下，
3: 冇其他会员，
2: 佢又将呢一个嘅名字啊，我哋而家咧就用在加拿大身上啦。咁你如果用翻我哋头先我所提出就系话，呢啲嘢咧唔系纯粹讲紧啊，我哋开心，我哋 friend 底咁简单嘅吓，啲政治总系有层面嗰阵，你打开要睇埋里边嗰阵，会唔会其实对于欧盟嚟到去讲？佢亦都嘗試想專登咁做嚟到去測試某些嘅反應咧。嗱，你留意喺馮德萊恩正式講之前咧，即使係有一啲嘅媒體話會唔會係用呢個名稱啊？加拿大方面咧係好小心噶，都不斷去迴避唔用呢個字，即係用 unit 啊。有一啲嘅 association 啊，我哋咧希望嚟到喺唔影響主權嘅情況底下，又有一啲啊好緊密嘅關係。你發覺不斷係用呢啲咁樣樣嘅 description， 但係馮德萊恩就喺嗰度突然之間就直接喺一個都幾正式嘅場合用咗呢個字。嗱，會唔會亦都有一啲係佢哋諗緊嘅咧？譬如咁講，前一排咧就喺呢一个嘅澳洲、纽西兰，亦都系想同欧洲有更紧密嘅经济关系。不过就倾唔成，倾唔成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头先就我哋之前都讲过，同 CETA 嗰啲好类似啊，就系嗰度有一啲欧洲国家嘅农民就话：喂，如果你嚟到去。有一个更紧密的经济关系俾佢有市场准入的时候咧，咁就会影响我哋的利益个噃，因为你澳洲嗰一个嘅农产品又是一个很大的生产国家，会不会有影响我哋咧？咁于是乎，冯德莱恩会不会就抌出嚟话啊，我 associate member， 并且人哋问佢嘅水加多句，哦呢一样嘢咧，又唔一定是需要27国同意先至得嘅。会不会其实在他们方面他都想着不如拿加拿大做一个 example， 看一看大家的反应。
4: 回声论坛是由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7: 何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18: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7: 啊，为什么呢？为
18: 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7: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18: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即系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噶啦，
17: 送礼最高层次，
18: 加拿大美心月饼。
1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今次咧，有冇一首歌你会最想系全场都静晒喺度听你唱噶？
20: 我想每一次咧，当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全场嘅观众咧都系比较会静翻啲，同埋定啲，坐定定咁样去听。因为呢一只歌本身都好静，就系、是、今宵大厦嘅歌曲《今宵多珍重》啦。咁呢一首歌其实我每一次唱咧，我都系要一段时间，可能静一静自己嘅脑海啦，静一静自己嘅心啦，咁可以全程咁样投入喺啲歌词。同埋个画面里面，咁所以呢一首歌咧，都系想全场观众咧都会可能一齐，可能着佢哋嘅灯啦 ，pay attention， 跟住一齐去摇佢哋手上面嘅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咯。
19: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齐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咧？
21: 因为坤哥和嘉怡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唱得的歌手来的。他们把声很漂亮，他们很多出名的歌，譬如嘉怡，嘉怡他唱过很多首 TVB 的 劇集主題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劇集歌啦，咁佢都唱過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歌呢，大部分觀眾都會聽過嘅，亦都想喺現場再聽囉。咁而且原來同佢哋傾開先知，原來嘉怡同坤哥呢，佢哋係冇兩個人舉辦過演唱會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個演唱會囉，因為佢哋其實冇試過淨係佢兩個咁樣開一個演唱會。咁我覺得會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會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19: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0: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22: 我哋撑硬你噶。
2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星期日于纽芬兰岛以南海岸20公里外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举行象征性会晤，两国军表示此举要展示团结和互相尊重。两位领导人将会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共进工作午餐，并出席献花圈仪式。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是法国海外的领地，与加拿大地理位置上是最接近欧洲国家的领土，仅微略超过格陵兰岛。今次会晤正值加拿大和欧洲就加强联盟进行磋商之际，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持续紧张。密克隆的办公室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是一个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互相依存日益增强的世界里面，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的景远，携手合作，并同所有秉持相同价值观国家共同努力，增强各自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又指法国和加拿大拥有相同价值观，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马克龙计划在9月19号至21号访问该个群岛，之后将会前往纽约参加下星期的联合国大会。卡尼亦将会前往纽约，并在星期日与马克龙于岛上举行数小时会面。他的办公室说，卡尼将会成为第一位正式访问该岛的加拿大总理，马克龙就是十多年来首位访问该个群岛的法国总统。对卡尼而言，这个展示加拿大和欧洲日益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机会。在星期三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在向欧洲议会发表欧盟国情之文里面，冯德莱恩表示，双方必须紧急重新构想彼此间的伙伴关系，超越自由贸易协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尽可能高的高度。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认，旗下私人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在今年5月于网络安全测试能力当中入侵三间真实公司的系统。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的评估里面， Gemini 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凭证，获得三个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其中一个测试里面， Gemini 经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另外两个测试里面， Gemini 从公开储存数据库获得登录的凭证，并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受保护系统。报道说， Google 在7月底得知事件，一直未有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经已停止行动，并没有伤害涉事的公司，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现在大约是有六成半满，一点钟达到八成满的。下午其他大部分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2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再下一班船呢，是下午1点钟有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7点和尾班船9点钟呢，差不多达到八成半满的。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下午的12点10分经已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25分，但是有六成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 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不过延误关系大约去到11点15分才开出，这艘船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等到1点15分，不过整体下午位置都是相对比较松动。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AM 320华侨之声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的列志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6: 好，华侨之声现场直播大队咧，就系嚟到呢个列志文 Olympic Oval 啊，就系举行一个咧加拿大西部规模最大嘅宝石展啊，有超过70个供应商喺度嘅，咁啊展示各种咧水晶啊、矿石啊、宝石啊、化石啊、天然标本等等喺呢度咧。除咗个唐品昌之外，仲有身边嘅拍档。早晨，
7: 早晨啊，系啊，仲有安怡喺度啊。哇，头先我喺度兜咗个圈啦，系一个圈行唔晒嘅呢部宝石展，因为里面有好多精彩嘅首饰啦、耳环啦、宝石啦、水晶啦，即系我最有兴趣就系嗰啲水晶嗰啲能量啊，即系嗰啲桃花运啊，定系咩咩行业啊，
6: 有啦有啦，啱啱买翻过一对，
7: 系啦，冇错。
6: 身边咧就请嚟咧我哋右手边嘅其中一个参展商啊，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8: Hello， 你好。
6: 你好，系咁啊，今日咧你有啲咩展品咧系话俾我哋啲听众朋友听啊？
8: 嗨，大家好，我是 Timothy Super Seven 的主理人。我们主要分享各种水晶适合日常佩戴收藏的水晶产品。对我来说，水晶它不只是一件漂亮的饰品，它可以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边慢下来，
6: 对对对，
8: 然后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重新感受内心的感觉，
6: 非常好。
8: 我们这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适合佩戴的饰品和水晶，所以通过电台来的朋友呢，我们有15%的优惠给大家。
6: 15%，
8: 对，
6: 就是85件，
8: 对，85件给大家，
6: 哇，非常好。我看到你那里呢都很多不同的产品，有些那些手链呢通常你是运过来还是自己做的？
8: 对，它是自己去按照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水晶的功能，然后不同的聆听，然后它去把它们佩戴在不同的样子里边。对，它是全是天然的水晶，
6: 全部都是天然的，哦，所以呢真的很珍贵。好了，麻烦赵先生你先忙，
8: 谢谢，
6: 因为很多客人呢现在在你的摊口
7: 看着，麻烦赵先生。
6: 好啦，咁啊，安怡，咁啊，记住咯，讲我哋嘅地址喺边度？
7: 诶，我哋嘅地址就系列志文嘅 Olympic Oval 啊，咁就系呢个611，就系 River Road 嘅。
6: 正确，咁啊，入场费咧就成人就系8蚊嘅，学生同埋长者就6蚊，12岁以下就免费嘅。咁仲有每小时有大抽奖啊，
7: 系啊，
6: 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噶啦，咁啊，快啲嚟到呢度咧，各式各样嘅展品咧全部齐全嘅，咁就唔好错过吓，一年一度。恭候大家，将时间交翻俾
7: 华侨之声控制室。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8: 幸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7: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28: 真心挚爱。
29: 加拿大美心月饼。
30: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31: 是最靓的月饼。
32: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1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
1: 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4: 我们今天嘉宾就是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刚才休息之前继续都在讨论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现在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很明显就是想进一步和欧盟加强关系，而且不是只是经济关系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件事是这么重要呢？如果你说是加强经济关系，喂，那国与国之间当然从做生意的角度，经济往来是很正常的，你想跟那个国家做多些经济联系啊，做多些生意很正常的。但是在做生意那部分，其实我们节目开始都没有都讲了， 我们加拿大和欧盟其实已经签了一个叫做 CETA 的协议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经济一個
12: 自由貿易協定啦，
4: 協議啦，類似。咁其實經濟方面，我哋已經係好緊密嘅關係嚟噶啦。咁點解今次仲話要加強更加緊密嘅關係咧？咁嗰啲關係係乜咧？咁就係話，哎呀，我哋仲要加強喺阿卡尼上場以嚟一直話咩啲關鍵礦產啊、國防工業啊、能源方面咧，我哋都想加大合作。但其實呢啲喺絲頭嘅框架入邊咧，你要做嘅話都可以做到啦。點解特別要走埋去同？歐盟現在歐洲議會議長馮德萊恩還突然間弄了一個說，哎，好了，不如加拿大我們研究一下請你做我們的 associate member， 我們的聯席會員。你看來看去都是覺得做聯席會員這件事是政治姿態是大過經濟姿態的，因為經濟上已經有了姿態，已經是解決了的。你專登整個聯席會員就擺明係政治表態啦。
12: 其實而家係叫一個政治構想啦，譬如咁講，因為本身佢亦都冇一個法定嘅名稱叫做聯席會員嘅。咁而家啊，頭先到最後嗰部分喺上一節都講到話，而家嘅挑戰就係話，有成員國係提出質疑嘅，就係、是、喂，你開會前宣布全。你俾我哋政府嗰一份嘅文稿係完全冇睇呢個字喎，點解你突然之間喺一個咁公開正式嘅場合，你提呢一個字出嚟？我哋即係言下之意就係，我哋會員國
4: 係冇傾過，
12: 冇傾過嘅噃嚇。咁甚至乎有一啲嘅外交人員，甚至乎向媒體就係話呢一啲咁樣。秘秘密密的做法呢是危险并且是不明智的。而德国刚才讲到很明显就是说，我觉得应该 reconsider， 应该重新考虑究竟这个名称是不是真的要用，还有用的时候究竟从我们欧盟的制度里面是讲什么东西呢？你就会发觉，咦，其实原来这个名称是很 tricky 的噃，会不会在欧盟，譬如冯德莱恩那个领导的班子里面，其实他都拿加拿大去做一个实验呢？因为之前刚才提到了澳洲想增加更强的这样的关系，但是就被欧盟一些国家就几强烈来到去反对。因为觉得哇，对于我们的农产品是不利，如果加深这个的更加深度的经济关系的捆绑。所以会不会冯德莱恩也专登就是哇，现在加拿大是还要是卡尼的形象又好，就来到去提出这件事是用在加拿大的身上，但是又强调说，我们有些事情是不需要27个国家共同贊同才用得的。即是會不會，我總是覺得為什麼我們要看 唔好只系睇面嗰阵咧，

0: 320华侨之声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的列治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1: 好，又翻到嚟加拿大西部規模最大嘅寶石展啊！咁啊，今日咧就好犀利，好犀利，好似咧仲有啲優惠添喎，安兒係嘛？
2: 係啊，係啊，嗱，每個人入嚟嘅話都有一個幸運輪嘅，見到個幸運輪，個個入嚟都可以轉一次嘅，轉一次嘅話就有機會贏到佢哋送出嘅一個 gemstone 啊，係真正嘅 gemstone 嚟嘅，但係送完就冇嘅咯喎。系啦，咁呢个睇下你有冇呢个 luck 可以，
1: 即系要走快两步啦，
2: 系啦，
1: 跑步过嚟啦。
2: 兼且就每个小时佢哋都有一个幸运大抽奖嘅。
1: 正喺你身边咧就请你位朋友喎。
2: 冇错，喺我身边就请嚟 Ben J 嘅 Max Shu 喺度嘅 ，Hello Max，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啦，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Ben J 的有什么 product 啊
3: ？Hello， 大家好，我们主要是做水晶，纯天然的水晶，而且每种水晶对应的这个磁场能量都是不同的，可以帮到大家。改善我们的生活呀，包括增加财运啊，增加运势啊。
2: 对，因为我看到你的摊位上面有朱砂，朱砂我看到不是每一个摊位都有的，好像你的朱砂有一些有挑颗，有一些没有挑颗，可不可以说一下那些红色的朱砂有什么作用？
3: 朱砂首先它是辟邪的，它在我们这个历史上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很早之前呢是用朱砂的粉呢去做一些法事啊，包括道教啊。都是用朱砂来去做的，它也是帮我们避小人呢、避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转运呢、啊。
2: 那这有朱砂，还有一些我看到一个我没有看过的，叫做沙漠玫瑰，那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3: 这是一种特别的矿标，一般很少见。这个主要产地来自于这个蒙古的沙漠上面。
2: 还有一些白水晶是喜马拉雅，是有什么作用的？
3: 你像白水晶产地有很多产地啊，首先它有这个巴西的，也有坦桑尼亚的，然后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这种这个喜马拉雅的，它全部产地都是3000米的这个海拔山上产的，它的能量磁场也是这里面最强的，还是起到净化的作用。
2: Okay. 好，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来你的摊位，看屋的话，有什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
3: 首先大家，我们这个所有的手串呢全部都是终身保修的，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一个实体店在 Lansdowne， 对，也欢迎大家去来看，包括我们这场 Gem Show 呢，我看到有很多这些卖矿石的这个品种非常全，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 Gem Show。
2: 好，那个 Max 的那个摊位，那个店叫做 Ben J。
3: Van J，
1: 好，谢谢
2: 你啊。
1: 好，唔该晒，各位听众朋友，快啲落到嚟 Richmond Oval 呢度啦。咁啊，入场费咧成人8蚊，学生长者6蚊，12岁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嘅，快啲嚟啦！将时间交翻俾华侨之声控制室。
0: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4: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0: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4: 咁就啱啦，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0: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6: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凡，电话604-908-8822。
7: 各位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
6: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藏咗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咗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0: 会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仲有今日嘉宾Edward 嘅，刚才继续都系讨论紧同欧洲嘅关系啦，就系欧盟。而家歐洲議會入邊，議長馮德萊恩突然間喺會上面話：好啦，咁我哋就考慮一下，俾加拿大邀請加拿大成為我哋嘅聯席會員啦 ，associate member 啦。咁就令到其實歐盟其他成員都話：哇，你自己咁樣講，我都大家冇同大家傾過噶咯。嗱，我哋其實背後係講緊啲乜咧？你唔覺得其實歐洲咧、歐盟咧都想？我覺得佢哋係共同嘅嗰個意願。加拿大和歐盟都是想向美國告訴美國，即我覺得他們背後想跟美國告訴美國一件事，就是我不是不跟你做朋友，不過我想告訴你們，我不是只有你一個朋友的，我還有跟其他人都可以做朋友的。他們，我覺得他們都是想共同有這個訊息，所以於是就一拍即合，就成為就被邀請，即係我會相信卡尼應該唔會其他歐洲議會歐盟其他成員咁驚訝，就覺得即係佢哋應該係大家摸咗底。馮德萊恩就話：嗱，我喺會上面就話邀請你做associate member 啦。咁但係卡尼都好小心嘅，佢從來都冇提過加入歐盟呢件事。佢一直就係話我哋加強各方各面嘅合作咁樣嘅啫。咁但係由於馮德萊恩提到 associate member 呢樣嘢咧，這個政治嗰、那個表態就很強烈了，但是剛才都講到這個 associate member 其實內容是很空洞的嘛，大家都不知道如果即是我要申請做你那個 associate member， 我都要想想喂，我入會有什麼好處才行，即是例如我入會可以免費有十次 SPA 即是可能我給1000元會員，但是就免費用那間五星酒店的 SPA又仲可以呼朋唤友一齊嚟啊！如果1000元聽落好似好貴喎，但係咁都 OK， 咁啊仲包埋打高爾夫球啊等等，咁我都要睇下我做呢個會員有咩著數，我先至會申請啦。但係而家喺一個內容空洞，申請會員有啲乜嘢好處唔好處咧係冇講到，但係就已經話好啊，我決定咗考慮申請做會員啦。嗱呢樣嘢係咪好奇怪咧？
2: 其實具體嚟對講就唔係內容空洞，而係冇內容嘅。咁所以點解嗰一啲嘅歐盟嗰啲嘅一啲嘅國家都提出呢啲嘅疑問？咁而從歐盟嗰啲嘅國成員國嚟到去睇，就係話咧 ，OK， 就算最後我傾完都好啦，咁即係有咗呢一樣嘢咯噃，呢一樣嘢就成為一個系統一個制度裏邊有。嘅一個
1: 會研究嘅議程啦，
2: 嘅議程或者我就即係我研究到咧，最終就會成為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身份。咁澳洲就即刻翻單啦。頭先用澳洲舉例翻單就其實我都有興趣嚇，即係雖然之前傾唔埋單，但係呢樣嘢其實我都有啲興趣嘅噃啊。咁所以咧，對於歐盟成員國嚟到去講咧，佢就唔係淨係睇加拿大好好喎，同加拿大都幾好啊，做呢個戰略夥伴關係，而係當一樣嘢特別歐盟呢一種咁強調官僚系統同埋制度管理嘅大框架咧，佢就一定會問呢個問題，就係、是、OK， 如果我到最終賦予咗一啲嘅具體內容，並且給予加拿大。會不會有第二、第三、第四個國家即刻嚟申請話嗱，我都完全符合呢一啲嘅內容嘅噃？咁係唔係應該都考慮我先？嗱，佢要申請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啟動某種嘅檢查下都要噶嚇，即係你要 reject 人都要高呼個機制噶。嗱，即係歐盟成員國其實係諗緊呢啲嘢。咁當然啦，我哋站在加拿大嘅角度，我哋。不想歐盟他們怎麼搞自己的架構，我們想回我們自己了。其實這個究竟是一個政治構想，一個經濟工具，一話如果用回前加拿大歐盟特使 Stephen Dion 的說話，他就說是一個善意的誇張來的，是一个 friendly exaggeration 啊！咁你觉得好几奇怪喎？咪 Dion 以前亦都曾经系做过自由党嘅党领啦，虽然好短暂啦，亦都系欧盟嘅特使。佢讲法就系、是，我 so far 睇到系一个好友善嘅夸张啦，即系话咩咧？其实都冇内容。 咁个内容喺边一度咧？大家一定问啦。嗱，关键喺边度咧？大家就唔好净系睇话，哇！而家欧洲同加拿大关系好似好 friend。你真正要睇嘅就系、是、大家真系要倾啦。OK， 你抌咗个政治构想出嚟，各方人马都问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系咩嚟噶？咁我哋一路咧就推紧就啊。我哋傾緊、設計緊，遲下去到十月尾咧，啊，如果冇記錯，29同埋30號咧，喺 Montreal 就係一個嘅加歐峰會。到時咧就會詳細啲去傾，究竟呢一個特殊關係嚇、啊，即係無論你叫做係聯席成員啦，係某種嘅特殊關係啦，某種緊密關係咧，到時就會有多啲嘅內容啦。換句話嚟講，其實so far 過去幾日嗰一啲嘅所引起嘅廣泛嘅討論又好，掌聲又好，質疑又好，唔好忘記呢個所謂嘅聯席成員咧，只係一種政治構想，而呢個政治構想嘅內容係啲乜嘢咧，係未知道。佢哋而家推落就係話俾多個月我哋嚟到去傾下啦，我哋就要睇啦，究竟到一個月之後。出到嚟嗰個內容係只不過係將 CETA 重新包裝講多次啊，一話係咪咦？原來有方法推動，仲有10成員國未 ratify CETA， 哎，而家係有方法推進令佢哋肯 ratify 個 CETA 啦。一話究竟嗰一啲啊國防嗰一啲嘅合作關係唔再係一個構想關係裏面能夠成為一啲好具體嘅採購協議咧，又或者講到關鍵礦產嘅時候，你又唔好忘記幾個月之前加拿大亦都曾經嚟到講過，我哋喺關鍵礦產嗰度咧係要有一啲嘅聯盟嚇，我用一個字好似啲月餅會咁樣樣，裏邊當然係包括歐洲國家啦，亦都包括日本，同埋包括美國嘅噃。啊、即究竟你同歐洲呢方面嗰個嘅礦產上深度捆綁，你又會唔會令到美國同日本提出異議呢？啊，咁你又點樣樣去擺平嗰一個咁複雜嘅平衡關係？係唔係到十月尾又可以話到俾你知係點樣樣呢？又或者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是，真係能夠同歐洲有更深度嘅各方面嘅捆綁啦？你又好難想像歐盟成員國唔會調翻轉頭話，咁你俾我嘅著數係咩先？嗱，一定係會咁傾噶嘛。咁到時我哋要睇下十月尾，咁加拿大呢方面，我哋又俾翻啲咩著數俾歐盟咯噃？咁所以呢一啲嘅嘢咧，到而家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嘅迪安嗰個講法都有趣嘅，係一種善意嘅誇張。是啦，我就用一个字眼，就是这个只是政治构想，内容是什么呢？没人知道，还在谈论。我们希不希望有某种东西成事呢？非常希望，但是从政策思维来说，我们必须要看内容。他们现在说内容十月未有，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拍掌，但是一路拍一路期待，究竟到十月尾告诉我们这个内容是讲什么啦。
1: 我觉得最密切要留意的就是现在我们用一个这么高姿态的政治表态，说跟欧盟是发展一个比经济更加紧密的关系、已经是惹起美国一个这么大的反弹了。特朗普说我们搞埋啲咁嘅嘢係 laughable， 咁啊真係好笑死我咯！佢話 laughable， 咁同埋話你因住歐盟，而家我覺得你而家做嘅嘢咧就係一個敵對嘅行為。如果我睇到你係一個敵對行為嘅話咧，我啊一定唔會放過你噶咁樣。嗱，咁其實同樣嘅説話都講俾加拿大聽噶嘛。咁我哋值唔值得為咗而家呢啲暫時都比較虛嘅嘢，我哋即係擳咗個頭出嚟啦，咁高姿態啦，我究竟換到啲咩翻嚟咧？即係我想大家繼續密切衡量嘅就係我哋而家嗰個風險同埋回報究竟係咪成正比啦？值唔值得我哋而家咁高姿態咁樣令到美國覺得，即係可以話美，即係而家喺阿特朗普眼中，我哋加拿大更加衰啦，更加乞人憎啦，而去換取一啲乜嘢翻嚟？就係、是、正如頭先 Eric 講，就係睇下十月嗰個嘅加歐峰會入邊。你又調翻出嚟拗到幾多著數，又或者我哋要俾翻幾多著數人哋而拗到呢啲著數翻嚟咯。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的列治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5: 好啦，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中意宝石啊、矿石啊、珠宝嘅咧，就千祈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我哋嘅地址就喺呢个 Olympic Oval 呢度嘅。喺我身边咧就请嚟另外一位参展商就系 Celia。哎，你好。
6: 哎，你好。
5: 哎，今天呢，我看见你的捡的东西呢，有很多古典的东西，很多古董，
6: 很多古董。
5: 哦，你介绍一下。
6: 好的，我。自己很喜欢啊，古董就是 vintage 和 antique， 我感觉它的 quality 和质量跟现在的珠宝不太一样。
5: 对对对，
6: 所以我很喜欢收藏。
5: 嗯，
6: 我最开始收藏的是绿松石，我很喜欢啊、嗯、North American 原住民的绿松石。
5: 哦。
6: 然后慢慢我从大学 graduate 的时候呢，就更有 job 有钱可以收藏，
5: 哦、
6: 所以呢收藏了一些纯金的珠宝、
5: 嗯，
6: 从欧洲不同的地方来收藏。啊、
5: 嗯
6: 现在慢慢的呢，我有一些 collection 就是定做，
5: 嗯
6: ，custom one of one。
5: 哦，定做都可以。
6: 定做 one of one， 每一件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
5: 哦、
6: 然后这里会有翡翠、蓝宝、红宝、嗯，很多 high jewelry。
5: 哦，我如果我想定做一个观音，你都可以挑出来。
6: 可以啊，可以啊，挑出最您最喜欢、最爱的。
5: 一个关公都可以。
6: 啊、可以，
5: 哇，
6: 没问题，
5: 非常棒，非常棒。
6: 我们谁？
5: 还有我看见你的很多银器啊，银器是不是？
6: 银器，对，这就是我最开始喜欢的。
5: 哦、
6: 我很喜欢，就是很 organic 的样子，
5: 嗯嗯嗯、
6: 很有民族感。我喜欢很酷，
5: 嗯
6: ，Yeah，
5: 嗯嗯，
6: 现在我发现男生女生 any age 都会喜欢这种珠宝，
5: 嗯
6: ，Yeah，
5: 所以你们发售的一些高档的一些东西了，
6: 对的，对的，高档。我们最近在 GQ、Vanity Fair 和 Vogue 都有 feature，
5: 非常好，非常好哈，我咁啊，谢谢你哈，
6: 谢谢，
5: 你先忙，
6: 谢谢、
5: OK， 嗱，各位听众朋友，咁啊，快啲落到嚟咧，列治文呢、这个。啊！宝石矿石展啊，咁啊，头先嗰位老板咧，哇，佢嗰啲嘢好高级。
6: 系啊，好高级啊！见到啊，佢哋系拜着身啊，佢哋嘅店铺个名叫做拜着身啊，咁亦都系即系见到佢自己珠光宝气嘅呢个老板娘都系好高级嘅。你见到佢戴住珍珠颈链，都系自己设计噶。
5: 正正正，所以咧，大家听众朋友快啲落到嚟 Richmond Olympic Oval 呢度，恭候大家，将时间交翻俾
6: 华侨之声控制室。
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喂，老何去边啊？
10: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9: 谂住买咩月饼啊？
10: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9: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0: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9: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0: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9: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11: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2: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3: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11: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13: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的中秋节啦！
1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日后生活轻松自在写意。
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 今天的嘉賓就是 Edward 的，剛才都是討論到同於同歐洲的關係啦。咁係咯，即係咁多嘢，我就係想 concern 嘅就係我哋能夠而家咁高姿態咁樣同歐盟發展咁緊密嘅關係，能夠得到嘅係乜嘢？我覺得要即係呢個就要詳細睇啦。如果唔係講，我覺得呢一步對加拿大嚟講，可能係一個高風險嘅投資咯。
2: 咁而咧，頭先啊，譬如都提到話啊，特朗普又專登好似嚟到去講兩句咁樣樣。當然啦，有一啲人嘅角度就係話，酸溜溜啦，而家咁樣樣，你可以咁樣角度嚟到去睇。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比較政治性嘅角度嚟到去睇咧，即係話美國亦都知道你哋都係傾緊啫。咁我咪話俾你知，你小心啲傾咯。嚇，你傾嘅過程唔好諗住影響我嘅利益喎。嗱，即係我就覺得喺政治層面上咧，冇錯，唔同嘅人咧有佢嘅性格啦，甚至乎佢個格可以係好衰啦。但係當佢做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咧，佢哋唔會考慮埋政治上佢想達到啲乜嘢嘢嘅目標嘅。咁所以當特朗普佢突然之間咁樣講嘅時候，我哋可以從一個角度嚟到去講話啊，佢而家酸溜溜啦，睇住加歐關係咧。越嚟越好，走得越嚟越埋啦。佢而家咧，好彷彿俾人放棄啦，嚇、啊，即係彷彿咧，而家加拿大咧揾到個更好嘅朋友啦，唔要美國啦。佢而家咧，心裏邊好唔平衡啦。可以用呢個角度嚟分析，但係可以同加多一個角度就係話，其實美國都知道加拿大同歐洲咧呢一樣嘢咧係傾緊嘅，雙方去表述都不盡相同。由而家至到十月尾，咪睇下你傾啲咩咯。咁咪加一句，你睇下你點傾咧。甚至乎會唔會？頭先我講，我哋嘗試去舉例就係話，底嗰陣其實各個國家喺度互相都傾緊好多嘢嘅。會唔會其實喺呢一個加拿大同歐洲嘅傾嘅裏邊，其實加拿大同美國、歐洲同美國同時亦都各自喺度溝通緊，就係、是、嗱。我哋呢个游戏谂住点玩 ？OK， 谂住去到咩程度？我同你嘅关系系仍然希望维持喺一个咩水平？会唔会咁样样倾咧？好可能。咁所以咧，而家大家觉得哇呢一样嘢系一个好大嘅成就，可以继续鼓掌。但系鼓掌之余，打开眼睛，留意下嚟紧呢个月。究竟實際的內容是什麼？我想這個 是很重要的。
1: 我要聽一下聽眾意見先。John， 早晨。
15: 早晨。
1: 早晨請
15: 問。其實你們沒有用一個角度去想呢，做了這件事對 OK， 你說對加拿大未必有利益，但是我的角度是對 BC 省或者我們溫哥華有沒有利益呢？其實你沒有想過，即是我覺得你同如果話做了這件事， BC 省可能做跟歐洲做多些貿易，其實是荒謬的事，隔這麼遠的距離對我們本身這裡的人有什麼利益呢？還有加拿大西部的產業都是基本上資源或者真的 support 美國北部的西北部的州份去為主的，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第二，大家根本都不知道，你其实大家真的知不知道欧盟是怎么运作的？即是他们有其实他们是有很多不同的 layer， 有包括每个国家的元首有一个 committee， 然后每一个欧盟也都有自己的部长，他们是有几层去分工的。加拿大嗰個體制根本係做唔到一樣嘢，完全係 incompatible 嘅。同埋，其實而家倒翻轉嚟講，好似英國脫歐嗰陣時候失去咗歐盟呢個咁大嘅市場，但係加拿大其實去到 end of the day， 佢做呢樣嘢係只不過係想買多2-3% 條 back 魁北克省嘅選票嘅啫，講呢樣嘢出嚟。我告诉你根本是 impossible 做到的。你去到欧洲那 26个国家，就去匈牙利啊，那些国家根本就不会骚你啊，不会给你入来啊，不可能的事。我们其实还有我们 加拿大人亦都唔 ready 去做呢样嘢，所以我真系唔觉得会有个 possibility 咯。
1: 好，多谢。咁谂咁啦，阿 John 睇紧嘅就系正式成为欧盟成员，你从一个欧盟成员嘅角度去睇。但係而家似乎而家大家諗緊嗰啲唔係真係成為好似一個歐盟成員咁樣要負嗰啲權利與責任喎。
2: 嗱，而家未知道最終傾完之後嗰個權利與責任係啲乜嘢嘢，係啦，咁仍然都係懸而未決嘅。若果當中有一啲具體嘅產業，譬如話 LNG， 咁最近德國都講咗話，哇，我要嚟到去大批嚟到去買加拿大嗰一啲嘅液化天然氣啊，咁呢個同我哋 BC 省係一個好有關係嘅一個嘅產業啦。又或者喺一啲嗰一啲而家好強調話軍工啊 AI 嗰度有某種嘅。合作或者互相是成为了一些的采购 的合约的时候呢，那个绝对是会有好处的。但是究竟会不会加拿大有完全不需要付出呢？又很肯定是不会那么简单的。因为如果 end up 只不过是签这些这样的条约的话呢，譬如说德国买多一些啊，或者呢有某些国家又肯要我们多一些的牛肉啊，你也都不需要经过欧盟一个这么复杂的框架的。
1: 这个框架如果由我当他真的想走的话，又在欧盟这些这么复杂的架构呢，五年叫做快，十年叫正常的。所以这些即是为什么我们那个CETA签了十几年呢，到签了十一年啊，2016到而家系签咗十年之后，你见佢要逐个国家啱逐个 ratify 啊嘛，到而家仲剩翻十个尾咯。嗱，咁你谂下，签完之后十年都仲未完，即系呢一个已经系普通嘅，唔系咁高层次嘅协议，系一个即系经贸协议嚟嘅啫，都搞咗十年咧，都未仲逐一落实。咁你而家要做一个哇，申请做联席会员咁高层次。我想冇十五年你都好难搞。
2: 咪听落高层次啫，我哋未有内容嘅，我哋未知个层次几高。
1: 诶，
2: 听落好高层次啦，系。嗱，所以嗱，如果头先讲咗咁多唔同嘅分析啊资料，简单嚟讲咧，大家可以记住一样嘢，就系好多时候咧。个政治表述同实际上一啲合作层面咧系两回事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当系一个 summary 帮助大家容易记住嘅时候，你就要记得啊，战略互补系唔等同于市场互惠，咁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认同你系一个战略伙伴，唔等于同意处理呢个战略伙伴嘅手法。咁而第三样嘢就系话咧，加拿大咪打紧欧洲牌咧，我哋绝对系打紧欧洲牌，但系打欧洲牌唔代表打紧经济牌。而家我哋如果到最终系话啊，系可以帮助到加拿大嗰个经济发展嘅话咧，我哋要留意嘅就系咩咧？就系究竟欧洲牌能唔能够打打下，终于打成经济牌？如果打不成经济牌，只是打欧洲牌的时候，可能那个层面仍然是维持在一个叫做政治表彰、政治构想，或者一个比较是地缘政治框架中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打不出经济牌。经济牌要打出，就一定要就是去到一个位置，那个战略伙伴关系是深烤，是转化成某种的市场互惠，某种很具体的产业采购合约等等，这些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才叫做打到这个经济牌。所以你如果说啊，我很认同同欧洲建立咁嘅关系，冇问题。我都觉得如果加拿大能够成功同欧洲有更加多嘢打通嗰个关系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你总系多一个能落实嘅经贸伙伴，系好过少一个噶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好认同打欧洲牌，但系我哋不能够将打欧洲牌就等同已经打咗欧洲

0: 320华侨之声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的列志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1: 好，又回到来啦，是列志文的 Oval 这个展，这个展啱啦，咁啊呢度咧就好多啊水晶啊矿石啊宝石啊化石等等嘅，咁啊啱晒啦，喺我阿安儿身边咧就请嚟李先生咧讲广东话今次，
2: 系啦，
1: 咁咧就系你买咗呢啲宝石矿石咧，搵阿李生就得啦，
2: 即刻可以搵佢上琴喎，呢个就系 Sylvia Finding 嘅 Marble Lee 啊 ，Hello 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嗰个摊位可以帮人做啲咩嘢噶？
3: 啲客咧一般喺其他嘅摊位买到啲宝石咧。他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摊位做耳环、戒指、pendant， 就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石头，然后去到我们那里就找最啱的 setting， 去做一个成品的 jewelry， 这样呢客户可以用自己的最心水的东西、用最少的成本做到自己最好的首饰。
2: 因为是很直接，你们自己本身是厂家来的嘛，
3: 是
2: 是是，你的厂是即已经是在列志文都有铁厂在这里的。
3: 我们是一间公司来的。
2: 是
3: 一间公司，我们做批发啊，还有设计啊，成品啊这样。
2: 所以即刻如果我说想揀那条链，想用什么扣，想怎样镶，咁都可以在你那里做到。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咁如果我在这里是揀一嚿原石是未打磨的，咁你哋可不可以都做到镶，是吗？
3: 咁样唔得。因为我哋呢基本上就是做嗰啲已经刻好嗰啲石头。
2: 嗯。
3: 嗰啲成品嗰啲就一定要比较 standard 嘅 calibrate 嗰啲石头。
2: 嗯。但你哋都有做一啲 DIY 嘅 jewelry 嘅。即如果我比较原石你都可以打磨。去做一个
3: 宝石出来咁样。唔系打磨，因为呢客户呢有时买啲天然嗰啲石头呢佢唔系規則嘅。
2: 嗯。
3: 咁有大有细啊，或者系个形状唔規則。呢种情况呢基本上我哋可以帮佢提供
2: 正
3: 细。
2: 正细。
3: 所以因为我哋自己本身从设计到一成品一条龙我哋都可以提供。
2: Okay， 哇，呢、這个 Sylvia Finding 啊原来系可以即系做到咁多嘅嘢㗎。咁好多只 Marble Lee。跟我哋讲嘅咁多，嚟到记得揾佢哋嘅摊位，就 Sylvia Finding 嗰度可以睇到，即刻买嗰啲宝石可以即刻喺你嗰度镶嵌嘅。
3: 系啦，咁啊，同埋咧可以，如果系即时可以攞到添。
2: 系啦，系啦，即时可以
3: 等十零分钟就可以攞嘅。
2: 哇，好啊，非常之好。
3: 我知道你哋咧，除咗喺加拿大之外，美国都有嘅。系，我哋喺市郊度有一间分公司。哇，咁啊，一个美加嘅公司嚟吓。
2: Sylvia Finding，
3: 唔该晒你真系好。咁啊，你忙啦吓 ，OK。好，咁啊，下个钟头咧，再同大家咧就推介咧另外一啲产品嘅。记住，加拿大西部规模最大嘅宝石展就喺列志文嘅 Olympic Oval 呢度嘅。咁就成人咧就系$8入场费，咁啊，奇英或者小童咧就系$6，咁啊，学生同埋长者就$6，12岁以下免费嘅吓。恭候大家，将时间交翻俾华侨之声控制室。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4: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油菜心1.88一磅，急冻龙肝鸡3.96一磅，急冻金仓鱼5.96一磅，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8.99两袋，利口福凤凰流沙包10.97三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8: 慧星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9: 有今日嘉賓 Edward 嘅，好，我哋都用咗好多時間講關於而家加拿大同歐洲發展更加緊密嘅關係啦。咁其實呢個都係不謀而合嘅。你從你而家睇翻阿卡尼上場以嚟咧，佢成個嘅藍圖都係喺基建會係扭轉咗，我會發展基建啦，會關鍵礦產啦 ，AI 啦，會係加強軍事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將我哋嘅市場多元化，經濟方面，咁仲有就係喺外交方面咧，亦都係拓展，唔好咁單一依賴美國都咁緊要。嗱，呢個係佢個方向嚟嘅。咁所以你見佢阿卡尼上場以嚟咧，其中一個俾人笑佢就係話：，哇！如果佢係搭商務客機嘅話，佢又發達啦。佢儲埋嗰啲飛行里數咧，應該可以換佢一年唔使錢搭飛機。咁你見佢上場以嚟就係不停周圍周遊列國啊，去我哋簽咗好多 MOU 啦，好多諒解備忘錄翻嚟啦，咁又訪問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傾進一步點樣深入去發展關係嗱。咁所以今次佢同歐洲發展更加緊密嘅關係咧，呢個係你見到係佢個國策嚟嘅。
10: 所以我話咧，其實你去睇暫時嗰一個嘅情況咧，我諗去到某個位咧，佢都要有一啲嘅轉型出現嘅。而家蘇花就係首先佢有個蜜月期啦，咁再加上嗰個嘅美國嗰方面嘅情況啦，以及將成件事情係以國家主權嚟到去作一個嘅政治框架去 frame 曬成件事啦。咁無可否認係繼續延續緊大家去。觀望嗰一種嘅積極情緒嘅，但係你過得一段時間咧，其實就需要俾到更多具體嘅事情出嚟啦。這個、呢個咧唔絕對唔係講緊話嚇，而家咧我睇下卡尼政府，我就覺得你做得唔好噶啦，睇你遲下交唔交到功課，你肯定交唔到功課啦，就完全唔係咁樣樣。我係希望政府交到功課嘅。即是因为一个政府只要他在位，我就希望他交到功课，无论我是否支持这个政党，是否支持这个政客，因为政府交到功课是他们应该要做的，政府交到功课是对个社会有好处，所以我是很期待卡尼政府是交到功课。所以当为什么我们来到去看的时候，不能够只是看他的政治框架怎样 frame 的事情，不能够看他那个政治意志是什么，必须要看过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带动到什么，无论跟欧洲的关系，这个欧洲牌究竟他打几耐可以打成经济牌呢，又或者过去那个星期去那一个的投资峰会里面那一些的提出那一些主张，究竟几时能够成为一些很具体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项目带来经济和就业的好处呢？嗱，你说喂，他没有即刻，啲人没有即刻签，可以理解的。你看回那167个的项目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复杂的。那些的投资者看完都要拿回去分析研究，他分析完研究完回来之后，有多少个真的终于好了，我实牙实齿，我现在肯落搭，肯开厂，肯投资，肯来到去加码，这个就是我们最终要来到去看的。所以我也会觉得站在一个国民的角度，打欧洲牌没问题，努力尝试开多一个更深刻地去开拓一个市场没问题，你打投资牌没问题，但所有东西都到最终要看就是说能否在一个合理时间内终于成为经济牌。若果不断打政治牌，不断打扣上牌，而打的都打不到落经济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要来到去 question 的位置。但大家要懂得看，不要将欧洲牌就当成欧洲经济牌。 唔好当投资牌就当成基建实行牌。呢啲系完全唔同嘅牌，系唔同嘅打法。而我哋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国民，我期待无论边个政府，现在是卡尼政府，我就期待希望，好希望卡尼政府打呢啲嘅牌，最后最终都能够成为经济牌，成为建设牌，成为呢一个嘅投资落实牌。嗱，咁嗰个字系关键。
9: 但系个问题就系交功课咧，我都好相信，即系你要人哋。即是要有一个这么重大的改变，还有要外资有这么大的投资，是不可能是即是一个短期内去实现的事来的。那你要国民去忍受这个短期，特别我们现在跟美国去到撑到这么行，你要国民去忍受一个这样的短期的阵痛，我希望是短期。那你用什么来包装令到国民觉得这样忍受是会合理的呢？主权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主权受到危害，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承受短期的痛苦去換取我們長遠的發展的。這個我有理由相信，為什麼卡尼你見他一直很強調我們加拿大的主權受到影響，我們的語言文化受到影響，為什麼這麼高舉這件事？我覺得是有點講大了的。講大了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用這件事嚟令到大家覺得而家嘅忍受係值得咯，
10: 係，所以變咗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嘅政治框架啦。嗱，時間差唔多，但我覺得咧有一個好值得嚟到去提出咧，就係話咧，嗱，因為之前啱啱同美國嚟到去8月21日咁嚟到去傾唔埋冷咁樣，其中佢攞出嚟就因為我哋嗰個法語嘅主權。咁就有人當然就問一下啲法裔嗰一啲嘅政客啦，就問呢一個夫人政團，夫人政團嗰一個嘅黨領勒布朗嘅答法咧，我都好有趣。佢話冇錯，而家美國同加拿大其實講咗兩個好唔同嘅版本出嚟嘅。美國官員咧，我當然不會盡信啦，但卡尼政府我都不會盡信，因為我冇知道詳細內容，所以我請求在座各位嘅傳媒朋友。你哋努力，我哋发掘啲事实出嚟，让我哋可以作出判断。
9: 所以我系 buy 阿博利治嘅，即系联邦保守党阿博利治。联邦保守一直咧都喺国会度提出，话要求阿卡尼将成个嘅谈判过程，唔好话全个啦，至少叫做大概个内容系乜。佢话如果唔系，我哋又去点样平衡？即系我哋如果唔系，佢话佢衡量唔到。究竟你而家咁样倾到最拉尾嗰一分钟反台，究竟系咪合理咧？究竟系为加拿大好，定系有机会会影响我哋加拿大嘅未来发展？咁我都好希望佢去将全盘或者唔全盘都大致上主要嘅框架或者 argument 啦，去摊出嚟咯。好，咁倾到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次再见，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2: 有咩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4: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1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5: ？Ken 先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1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先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8: 一个由多位专科医生及牙医主讲，为华裔社区提供健康资讯嘅免费活动《健康一日谈》，将于10月4日星期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分享当日讲座主题以及活动内容。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咁去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1: 全部唔
20: 系妹，全部都
21: 唔
20: 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21: 突然咧，有个人咧，
22: 喂，
2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2: 系啦，
2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4: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2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助业部长 Patty Hagu 表示，联邦政府即将出台立法，将有助于减少联邦政府干预办公的次数。他今天在国会山庄对记者发表演说，并未透露太多关于加拿大劳动法修订案的细节。不过他表示，并没有政府愿意干预罢工，如果各方能够于谈判桌上自行解决问题，情况会更加好。本国的雇主同工会在劳动法第107条使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该条条款近来越来越多被使用，透过将劳资纠纷提交给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来阻止关键产业工人罢工。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在今个月早前于一份报告里面指出，雇主同工会对渥太华在劳资纠纷中应该拥有多大的干预权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六在渥太华会同自由党党团成员会面，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准备下星期返回国会下议院。随着本省两大中间偏右政党合并，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大多数政治专家现时预测，未来四日内省长尹大伟将会宣布举行省选，并可能会在10月24号举行。在昨日星期五，是本省政坛一个重要日子，八名原省保守党前成员加入一个在不久之前成立的政党 Central BC 党，该党并没有议席的原党领 Mike Bernier 顾全大局卸任，让位给有议席的 Peter Miliba 成为合并后的新党领。省保守党内部持续混乱，三名省议员星期五被开除出党，使得 Kelly Lynn Friendly 领导下一同离党人数达到12人。省长尹大伟在 BC 城镇联会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都回避省选不足两年后再要号召省选的问题，他只表示他今日并没有任何关于选举的公告要发布。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性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进而牢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合作。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 o w a s s a n 去到 Victoria Swartzwick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噶，达到70%满噶啦。其余晏昼位置咧，大部分都系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rtzwick 翻嚟 t o w a s s a n 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噶，但系有70%满。其余晏昼位置咧，大部分系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今晚7点同旧年尾班船咧，系平均有85%至到80%左右。由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2:10的，经已完全爆满，而且出现少少事故关系需要延迟开船，但要去到12:30才开到船。再下一班船等到2:25，现在大约有80%满，其余晏昼位置大部分是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晏昼1:15的，位置是10分松动，余下晏昼情况大致相同。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AM 1320华侨之声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的列志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0: 好，听完咧系12点张月良嘅新闻之后，又翻到嚟加拿大西部规模最大嘅宝石展啊！呢度咧有水晶、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等等。咁但系其中一样最重要嘅咧就系珍珠啦。喺我身边咧就请嚟 Catherine 咧同我哋大家介绍下珍珠。哎，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我见到你嗰个摊单铺头嗰度咧就好多珍珠。嗱，我知道咧中国人咧嗰啲女人着旗袍啊，或者晚装啊。那个颈嗰度戴咗一条珍珠颈链咧，哇，特别漂亮啊！
1: 对，珍珠一直被设为这个 elegant 的象征，女士戴珍珠是尊贵的一个象征。
0: 对对对，我见到你嗰个摊档咧有好多不同嘅珍珠，有啲咧系纯天然嘅，可唔可以介绍下？
1: 对，我们的珍珠有来自不同海域的，有南洋珍珠，有大溪地珍珠，日本的小珍珠都有，有不同选择。然后还有我们设计师提供非常独特的设计，每一款都精心打造的。
0: 好，我知道呢，你哋有啲叫淡水珍珠系嘛？
1: 对，还有淡水珍珠，
0: 淡水
1: 然后现在还有很流行的就是叫巴洛克风格的珍珠。
0: 巴洛克风格，
1: 对，巴洛克的它的每一个异形珍珠都是大自然的艺术家精心打造出来，所以每一块珍珠都不一样，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0: 那如果我们中国人呢，通常喜欢哪一款珍珠多一点呢？
1: 哦，中国人喜欢的传统的会是南洋的金色的珍珠，大溪地的黑色珍珠，
0: 黑色
1: 我们都有。
0: 是不是珍珠越大颗越好啊？这最大粒越好啊？
1: 它除了大小之外，你还得看珍珠的成色是否有瑕疵。当然天然珍珠它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瑕疵，它不是 perfect 的。但是我们选的精挑细选，为您精挑细选的珍珠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0: 精品中，哎，那最重要一点就是有没有优惠。
1: 我们必须有参展的来这里的，我们有最低到50% off
0: 分价，
1: 哎，对，然后对，然后至少都有 20% off 的，
0: 非常好。哎，你可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呢，你们的网站啊？
1: 我们的网站叫 sigmaartjewelry.com。
0: 哦，可以，那今天你过来看，也可以到你的网站选购。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谢谢 Catherine， 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好，谢谢，忙，好，谢谢。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喜欢珍珠的呢，就可以来到呢，这个是 Oval 这里呢，就是看各式各样不同的珍珠的，是不
2: 是？没错啦，刚刚Catherine 就是 Sigma Jewelry， 我们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0: 恭候你，将时间交回给华侨之声控制室。
29: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3: 吓，点解咧？
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5: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5: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
6: 唔好错过丰田一家世大促销啦！租任2026 B7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2: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守护健康有很多不同的途径的。如果可以认识多些疾病的成因和预防方法，都是一个很有效保障健康的方法来的。接下来在我们的华裔社区就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的活动，健康一日谈。今天很高兴请来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活动的详情的。Hello Jackie， 你好。
13: Hello Linda， Hello 大家好。
12: Jackie 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健康一日谈举行嘅主要目的啊。
13: 好啊，咁我哋健康一日谈咧，主要目的就系为一个华人嘅社区提供一个免费嘅健康资讯平台啦。咁令到我哋咧可以更加多关注我哋嘅健康，了解各种嘅疾病，同埋唔同嘅成因啊，预防咁样啦。咁我哋都想同大家提供一个权威嘅医疗嘅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嘅。
12: 健康一日谈啦，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历史都几悠久嘅活动啦。我知道，不如同大家介绍下今年嘅活动详情啊。
13: 好啊，咁我哋今年咧就已经做咗20年，咁啊，我哋今年会系10月4日星期日。在我哋中桥唐人街的总部举办嘅，咁我哋咧10点钟开始到4点钟，咁呢个活动咧有好多6场嘅国粤语讲座啦，我哋请咗好多专家、专科医生、牙医等等去同大家讲唔同嘅健康话题，咁我哋咧亦都有一啲健康检查服务啦，亦都有唔同嘅展览摊位啦。跟大家分享多啲社區嘅資訊同埋健康嘅資料嘅。
12: 咁每年嘅講座啦，都會即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健康信息啦。今年啦，又會同大家關注邊方面嘅健康問題咧？
13: 係，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好豐富嘅題材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我諗華人都比較關注一啲嘅慢性健康嘅一啲疾病嘅問題啦，咁我哋都請咗好多唔同醫生講啦，咁啊包括一啲肝臟嘅健康啦，包括牙科健康啦，咁亦都講呢個心律嘅問題啦，睡眠窒息症啦，同埋呢個風濕免疫疾病嘅，咁我哋咧一年6场嘅講座咧都有國粵語舉行啦，咁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收聽同埋參加。
12: 咁即係讲到啦，有即係唔同嘅讲座啦，咁我知道呢，即係除咗讲座，头先你都有提到啦，就係话呢就係会有一啲嘅即係免费嘅健康检查喎，不如同我哋讲下今年呢会有边类型嘅健康检查带俾大家。
13: 好啊，咁我哋呢都有起码3种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我哋呢有一啲嘅医科嘅学生啦，同大家 check 下血压啦，因为血压呢都係我哋一个好紧要嘅指标啊，知道我哋嘅健康系点样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牙医咧，去同大家做一个免费嘅健康嘅口腔检查嘅。咁同大家睇下你嘅牙齿，你嘅口腔周围啊。咁啊，牙医咧到时会同你讲下有啲咩嘢可能要注意啊，或者可能要翻去揾你嘅牙医去跟进一下。咁今年咧，我哋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健康檢查添嘅。咁我哋咧就同肝臟嘅專科醫生合作啦。咁我哋咧今年會帶一個叫做 FibroScan 肝纖維化嘅掃描，同大家去做嘅。係啦，依個咧就一個好特別嘅檢查，因為咧平時咧大家要去排期睇專科醫生先做得到嘅。咁但係今次咧，我哋都有一個免費嘅 機會俾大家去做呢一個檢查嘅。
12: 咁呢個咧就一定要係親身去到現場啦。咁我知道咧，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去唔到現場嘅話咧，你哋喺網上都可以一齊去參與呢個嘅活動嘅喎，係咪啊？
13: 啊，係啊，咁我哋啲檢查啊、攤位啊，咁大家就要親身嚟臨啦。咁但係如果大家當日唔得閒嚟唔到位，

0: 之声在 Richmond Olympic Oval 的列志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1: 好，又回到来列志文 Olympic Oval 这个是宝石展，刚才介绍了不同品种，现在安怡就请来身边这位朋友。咦，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和田玉、哦、
2: 是的，就是做翡翠的，就是 Sylvia J 的 Sylvia。 Hello Sylvia， 你好。
3: 你好，我是 Sylvia、
2: 哎、我刚刚看到你的摊位有很多不同的翡翠，
3: 对，
2: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摊位有什么？
3: 我们呢是专门做翡翠和和田玉，坚持只做天然的，对。然后呢，翡翠是在缅甸的，我们都是做缅甸的。然后呢，和田玉我们只做俄料、青海料、新疆料这些品质比较不错的。
2: 对，我听说你的家就是做了很多年的那个翡翠。
3: 对，我公公婆婆做了20多年的翡翠。
2: 那么你这是第二代，
3: 我们是第二代，非常有经验，
2: 非常有经验的。你看到，你的摊位有很多不同的，譬如说可以戴喺手的啦，戴喺耳仔的啦，同埋戒指嗰啲咁样，有什么不同啊？他们
3: 品类都是翡翠和和田玉，每一块石头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2: 嗯，
3: 然后呢，我们从手镯到项链、耳环、戒指，然后还做定制，就是18K 金的镶嵌，有些客人会拿一些东西来改款。比如款式以前做的比较老旧，
2: 对，
3: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去改一下款式，就焕然一新了。
2: 对，那有些时候我们买翡翠了，不知道真假。
3: 对，
2: 那么怎样可以分呢？这个
3: 还真的需要专业的，因为这个真假很难分。但是我们因为做了20多年，所以我们的工作室在列志文，大家可以来鉴定，我们有仪器，再根据我们的经验。帮大家去鉴别真假，
2: 就是我有一个翡翠不知道真假，可以拿到你们的店去鉴定
3: 啊？对，
2: 可以，你们也做鉴定的，
3: 也做鉴定。
2: 好，那么你们网上是不是有一个网店可以给我们知道？
3: 我们有网店可以搜 Sylvia Jade， 就是 SYLVIAJADE.com。
2: Sylvia J 就是做翡翠的，也可以鉴定的，就是做全天然的翡翠的。谢谢你啊 ，Sylvia。
3: 对，
2: 啊，听众听到了，可以来我们这里的 Vancouver Gem 去看一看的哦。
1: 系啦系啦，咁呢度咧各式各样啊，70多个展品箱喺度嘅，咁啊各色其色，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吓。恭候你啊，就系列志文嘅 Oval 体育馆呢度，恭候你，将时间交翻俾华侨之星控制室。
4: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玉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玉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你又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一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10月4日啦，呢个系星期日嚟嘅，咁啊会喺朝头早嘅10点啦，至到4点咧系举行嘅。嗱，今日咧就请嚟咗咧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啊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当日会有啲咩嘅活动内容嗰方面嘅。嗱 ，Jackie 啊，咁头先咧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当日咧就会有讲座啦，咁亦都会有一啲。

0: 嘅免费嘅检查嘅项目啦。咁头先你都讲到有一样咧，就系展览嘅摊位。我想问一下，有啲边方面嘅展览摊位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到时咧可以参观到嘅咧？
1: 好啊，咁展览摊位方面咧，咁当然有我哋几个主办单位嘅摊位啦，咁即系包括中田互助会啦。咁到时我哋都会介绍我哋一啲嘅唔同关于健康嘅项目啦，或者关于一啲长者嘅服务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嘅心理热线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嚟了解一下嘅。咁另外有我哋嘉华医学会同埋嘉华医学会嘅摊位啦，咁佢哋咧最主要就做我哋嘅健康测试啦，咁同埋都会同大家分享翻多少少嘅健康嘅资讯嘅。咁仲有咧就系依一个我哋最尾一个主办单位就系依个安康健康网络啦，咁佢哋都会同大家去傾多少少關於肝臟健康的問題啦。咁咧，我哋都會有一啲係關於一啲癌症嘅資訊啦。我哋有一啲關於治療療法嘅資訊啦，一啲關於殯儀啊，同埋依家咧，大家可能睇醫生咧，都可能比較難揾到家庭醫生啊，或者難去睇醫生嘅。係。咁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網上嘅睇醫生嘅服務咧。是到时会介绍给大家的。咁有好多好丰富嘅内容给大家的。
0: 咁头先你讲到啦，就会呢係当日呢会有讲座啦，咁大家都好期待㗎啦。嗱，讲座嗰度呢你就讲有四场嘅粤语啦，同埋有两场嘅国语讲座喎。咁不如同我哋详细咁样讲下啦，当日可以听到啲边方面嘅讲座，有啲边位嘅医生会同大家倾下呢？
1: 好，咁我哋每一场的活动呢的医生呢都是用回国粤语去跟大家讲的。第一场的讲座呢就是这个凌冠邦医生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脂肪肝的问题的。最主要呢他们会讲一下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是怎样形成的。会讲一下脂肪肝呢是怎样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的。其实这些肝臟啊、心臟同埋即係我哋嘅所有嘅慢性嘅疾病都好多嘅關係啦。咁最尾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點樣預防同埋減低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啦。
0: 係。
1: 咁呢個係一場。咁另一場咧就係、是、一個都大家好熟悉啦，就係、是、關玉蓮醫生咧。佢係除咗係一個急症室嘅醫生咧，佢亦都係一個睡眠嘅醫學嘅專家啦。咁佢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呢一个问题嘅，咁即系瞓觉呢样嘢咧，即系除咗话张床要舒服之外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因素啦。咁可能我哋身体结构啊，或者可能因为我哋开始老，开始比较年纪大少少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啦。咁啊，关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其实咩系睡眠窒息症啦，会。对大家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呢？咁同埋讲下，其实原来呢样嘢咧，都系同我哋好多嘅慢性嘅疾病有关嘅。
0: 系。
1: 咁仲有一场咧，就系、是、一个我哋有呢个中任基牙医咧，就同我哋讲下一啲牙科健康嘅问题啦。咁就算牙齿健康咧，都系去翻同翻系我哋啲血压啊。心臟啊，嗰啲係原來有關嘅，咁大家到時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啦。跟住呢個陳兆軒醫生咧，都係一位好出名嘅心臟科醫生啦。咁佢咧今次咧就會同大家focus 講下呢一個心率嘅問題啦。咁大家講下，即係可能大家要知道要去做心電圖啊。咁樣知道，或者有啲人有啲心率唔正常嘅問題啊，咁佢就到時會講下，咁其實會帶嚟乜嘢嘅問題啦，同埋大家係可以有冇方法預防嘅咧？咁樣。咁我哋亦都有一個 Dr. Min Zhao 同我哋講一個風濕免疫疾病嘅問題啦。咁幾個風濕問題咧，咁可能有時都好困擾啦，因為有時大家會覺得。翻風啊，落雨啊，會痛啊，咁樣 咁佢就會講多少少，即係其實風水咩嚟嘅咧？係點解會形成嘅咧？咁同埋係可以點樣去醫治呢個疾病咧？咁樣。
0: 嗯哼。
1: 咁最後一個咧，咁我哋今次即係咁啱，其實好大嘅 focus 就係講翻唔同嘅肝臟嘅問題啦。咁最尾一場咧，就係、是、都由高興顯醫生，佢係一個腸胃學嘅專科醫生咧，亦都係呢個 UBC 嘅教授。咁佢就會同大家講一啲嘅護肝嘅小 tips 嘅。咁佢會講多少少，即係華人本身有咩特別嘅肝臟健康嘅風險咧？或者講下一啲嘅常見嘅肝臟疾病啦，有啲咩風險嘅因素啦，有咩可以預防啦咁樣。咁呢樣呢，所以肝臟都係我哋今次一個都比較多嘅 focus 啦。咁再加上我哋有埋呢個肝組織化嘅掃描。咁就等大家可以去比较深入去了解多少少我哋嘅肝脏健康嘅。
0: 哇，咁啊，即系的确好难得吓，一日入边咧可以见到咁多位嘅专科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资讯啦。咁我知道咧，其实现场咧或者系网上咧都可以发问问题嘅，同啲医生系咪啊 ，Jackie？
1: 系啊系啊，咁我哋每一场嘅讲座咧。都是有大概45分钟的时间啦。其实我们每一场呢都预留翻时间呢去答翻大家在网上或者现场的一啲嘅问题嘅。因为我们都经验都是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啦，非常之想问医生问题啦，咁所以呢我们都会预留多少少时间给大家去问。
0: 咁啊，讲到啦，其实当日咧都会有个开幕典礼嘅，系咪啊？会几时举行噶？
1: 系，咁我哋咧就我哋啲时间都紧凑嘅，咁就10:30咧就开始我哋嘅讲座噶啦。咁我哋到12:00咧就有我哋一个简单嘅开幕仪式啦。咁我哋咧通常我哋都会有一个抽奖嘅环节喺嗰度嘅。咁所以咧。都大家都不要错过了，咁都鼓励大家亲身嚟参与，咁亦都即系除咗攞到好多关于健康嘅知识之外咧，亦都会赢到呢个礼品咯。
0: 系啦，咁啊，即系如果啦，即系听众咧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即系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啊或者电话嗰方面可以查询到呢？
1: 系，咁我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你可以嚟询问嘅。咁我哋最主要你可以打电话嚟啦，你星期一至五早上9:00到下午5:00打电话嚟604-408-7260，604-408-7260去问下关于我哋嘅资料啦。如果你即系冇人听电话咧，咁就唔好即刻吸线啊。咁我过嚟咧。留言系啊，留低你个名同电话同你嘅问题咧，咁我哋嘅同事咧会打翻俾你嘅。咁另外咧，如果大家会用电邮嘅话咧，你就可以电邮嚟 healthfair@successbc.ca 嘅 successbc.ca， 咁嚟电邮问我哋啦。咁另外咧，我哋咧都有一個 Linktree 嘅一個網站啦，咁我哋咧就會非常定期咁去更新我哋資料，同大家講翻最新嘅安排咁樣嘅。咁呢個網站咧就 linktr.ee 跟住係/healthfair， 即係 Linktree 跟住/healthfair， 咁。因為咧，即係我講翻少少關於嗰個肝臟纖維化嗰個數啦，呢樣嘢都我哋都會到時有限嘅位置啦，應該到時大概40个位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預先做登記啦。咁所以我哋咧點樣嘅登記安排咧？咁我哋喺下個禮拜咧就會同大家更新翻嘅。
0: 明白，好。咁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同 Jackie 傾過，唔該。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喺 Richmond Olympic Oval 嘅列治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4: 好多。好，又翻到嚟加拿大西部最大規模嘅寶石展，一年一度啊，有超過70多个參展商。咁喺我身邊咧，安怡又請到其中一個參展商同佢傾下偈。
5: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 Molly Gemstone 嘅 Tim Chan 啊。Hello Tim， 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5: 係嗱，剛剛我看到你們的攤位啦，你們的產品啊，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的產品有什麼特別？
6: 我們產品總結來講有三大特點，一個是寶尊，就是我們有。吉尔德认证的专业翡翠鉴定师，然后他可以保证每一件产品都是经过我们的认证过的，是真正的正品天然翡翠，然后天然的正品。然后第二个是选品，我们会至少在保证我们满意的同时才会把产品放给客户，然后我们会经过每一副的认真筛选，比如说有纹有裂的和那个如果是不产品不达标的，我们也会把它去掉。所以不只是保证，而且要保证质量是达标的。
5: 对，因为我刚刚看到你们的产品呢，都有那个水晶啦，有一些不同的设计，这设计就是比较年轻的设计。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开始做那个珠宝，是跟爱有关系的？
6: 对，是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在市场上找到我们满意的产品，同时能够。符合我们的价格期望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市场的痛点，因为我的爱人他特别喜欢珠宝一类的，然后他当时在市场上没有找到可以供他满意选购的商品，所以他又决定开始自己去解决他自己的这个问题。
5: 对，我看你们喜欢的设计都比较年轻的，你们有一个主题是春夏秋冬的，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主题是怎样来的？
6: 对，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对于那个产品的一种认识，它有春意盎然夏阳似火和秋意正浓，以及冬日初雪，所以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颜色和意境啊。比如说春天的话，我们就会认为比较绿意盎然了，所以它的颜色以绿色为主，以马卡龙色系偏多。然后还有夏天的话就是。浓色一点，它有红色为主，然后秋天的话就以金色为主，而冬天的话就会以白色为主。当然这些并不是说一个色系就固定的只有一种颜色，而是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选择来进行适当的搭配。
5: 对，也可以跟客户这个 custom made， 对不对？
6: 对，
5: 你们有一个网站，对不对？
6: 对，我们有Shopify 点是独立站，是 mollygemstone.com 和一个 Etsy 点，就是 mollygemstone.etsy.com，这两个都可以，但我们推荐Shopify 网站直接选购，是因为官网的店铺价格会比 Etsy 店铺的要低10%。
5: 嗯 ，OK， 非常好啊，谢谢你啊，谢谢 Molly Gemstone 的 Team Chan 啊，谢谢你。
4: 好，咁我哋快啲落到嚟咧，李志文嘅 OPPO 啊，恭候大家将时间交翻俾
5: 华侨之星控制室。
7: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8: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
7: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8: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7: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9: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10: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拣呢？精彩好戏与龙场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1: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2: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11: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2: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11: 又有咩关系啊？
12: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13: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14: 华凤冰鸡大班，
13: 本拿比 Metro Tower 大班，
14: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1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16: 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健康一日谈2026咧，将会喺十月嘅四号星期日咧系举行嘅。咁今日咧就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咧，就同大家讲下当日会有啲嘅咩嘅活动嘅安排啦。嗱 ，Jackie 啊，其实咧一个即系咁盛大嘅社区活动啦，我谂都需要咧即系好多机构啊或者主办单位合作筹备先可以成功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你哋今年嗰个嘅主办单位嗰方面嘅资料啊？
1: 好啊，咁系咧，我哋健康一日谈咧可以有咁多年继续做咧，都有赖好多唔同社区嘅伙伴支持啦。
0: 嗯，
1: 咁首先介绍下我哋自己先啦。咁中侨互助会咧就1973年成立啦，咁都依家系一个 BC 省里面咧都其中一个最大嘅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啦。咁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是、去準備一啲個人家庭嘅移民啦、臨時居民啦、啲永久居民同埋加拿大公民咧，提供好多唔同嘅服務啦。咁我哋喺上年咧，咁我哋都有總共喺加拿大同埋海外都有超過30个嘅服務地點啦，咁亦都提供服務俾超過70,000名嘅客户啦。咁我哋嘅服務都好多元化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服務咗嚟自150个唔同嘅國家嘅地方嘅人咁樣嘅。咁我哋嘅嘉華醫學會咧，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好緊要嘅夥伴啦。咁佢哋咧就係、是、由一啲華人華裔嘅醫生、住院醫生同埋學生組成啦。咁加拿大醫學會嘅目的咧，就係促進BC 省嘅華人嘅健康啦，提高佢哋嘅健康意識啦，同埋咧加強喺 BC 省執業嘅華人嘅醫生之間嘅聯繫嘅。咁佢哋就係1988年就喺 BC 省温哥華成立啦。咁亦都係促進好多嘅健康嘅工作啦。咁嘉華牙醫學會咧，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夥伴啦。咁佢哋咧都係促進一啲華裔嘅牙科人員嘅聯繫啦，同埋鼓勵佢哋為社區同埋加拿大社會做出貢獻。
0: 嗯。
1: 咁佢咁我哋所以每一年咧都有佢哋嘅參與啦，由佢哋咧去提供一個免費嘅牙口腔健康嘅教育。咁最後咧，咁我哋都有依一個BC 大學嘅肝腔健康網絡去支持我哋啦。咁佢哋咧就通過社區教育啦、知識分享啦，同埋分享一啲用一啲科技嘅方法咧，即係例如一啲智能手機啊、一啲唔同 apps 嘅方法咧，去令幫助大家去促進大家嘅健康啊，令大家知道多啲自己嘅健康咁樣。咁佢咧亦都係由一啲嘅患者同埋社區嘅成員同埋護理人員一齊連結，去提供多少少關於慢性疾病嘅預防方法同埋嘅自我管理嘅資訊啦。
0: 嗯，
1: 咁呢個咧咁我哋今年咧就有依幾個嘅主辦嘅機構啦。
0: 嗯哼，明白。咁啊 ，Jackie， 我想问一下啦，嗱，今次咧就即系当然好鼓励大家即系实体去到现场嗰度咧，即系参与呢个嘅健康一日谈啦。我想问一下，其实喺唐人街嘅边个地方系咪你哋嘅总部啊？嘅地址喺边度嚟噶？
1: 系，冇错。咁我哋今年健康一日谈咧，就喺我哋中桥唐人街嘅总部啦，就系呢一个片打西街28号嘅，咁就系喺呢个千禧门。即係嗰個牌坊嗰度下面，所以大家咧就唔會揾唔到嘅，一定揾到嘅。咁、我哋都去咧都好方便嘅，咁咪咧都好鼓勵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到我哋嘅總部啦。咁我哋都好臨近依一個天車站啦。我哋哋依一個唐人街嘅天車站咧，都係大概5至8分鐘嘅路程啦。咁我哋喺我哋嘅门口咧，亦都有已经有巴士站，大家可以搭巴士嚟到嘅。
0: 系啦。咁呢个嘅活动咧，系唔需要登记同埋免费入场噶，系咪啊 ，Jackie？
1: 是没错，咁我哋每年咧，我哋都有好多老友记，好多捧场嘅人咧，都好肉紧啊！佢哋想问我要登记啊，要登记，咁但系其实系唔需要登记嘅、啊，到时你哋嚟就得噶啦，我哋非常之欢迎啊！咁同埋我哋嘅费用都系全面啦，啊，唔使俾任何嘅钱啦，啊，免费入场吓，咁、啊、所以亦都唔会话。大家要使钱啦。
0: 系啦，咁啊 ，Jackie， 咁好多时我哋都话啦，即系多啲检查下自己嘅身体啦，咁啊，自己有个防范，有啲预备啊嘛。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咧，亦都系有几个嘅一啲嘅健康检查可以带俾大家，喺现场咧就可以同大家检查一啲，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咧？
1: 好，咁我哋嘅健康检查咧，其实都同我哋嘅。讲座讲的话题都很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检查第一个呢就有血压的检查啦，来到呢我们会有一些的、医科的学生去跟大家 check 下你的血压是怎样啦、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呢高血压是一 个,、就是、一个指标呢就告诉你你的身体呢开始出现少少问题、就要 去正视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是、口腔嘅檢查啦，咁因為大家即係我哋牙醫服務都昂貴啦，就算依家有呢個保險都好咧，咁都可能係要自費啦，咁所以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嚟到有我哋嘅牙醫啦，有我哋嘅牙科嘅學生啦，嚟同大家做一個免費嘅口腔檢查。咁就 check 清楚你嘅牙齿需唔需要点样管理，或者你牙肉需唔需要去处理。
0: 系。
1: 咁最尾咧，又讲翻我哋嗰、那个FibroScan 肝纤维化嘅扫描啦。呢个系今年好特别嘅一个扫描啦，嘅一个检查啦。因为咧，肝纤维化扫描咧系一个好快、无痛同埋非创伤性嘅一个嘅。掃描嚟嘅檢查嚟嘅，咁咧最主要就係去睇翻你嘅肝臟有冇硬化嘅跡象啦，或者有冇呢個脂肪肝嘅跡象嘅。
0: 係。
1: 咁通常咧，大家都要排期去睇專科醫生先至會做得到啦。咁但係今次咧，就我哋喺社區就好有幸有我哋嘅專科醫生同佢嗰個診所支持啦。咁令到我哋有呢、這個喺社區有呢樣嘢嘅。
0: 係。
1: 咁去做呢個檢查咧，係有少少嘅準備嘅。
0: 嗯，好啊。
1: 咁我哋咧，做檢查之前嘅三個鐘咧，其實係要禁食嘅。
0: 哦。
1: 咁水大家好似可以飲水係可以嘅，但係就最好就唔好食嘢啦，咁樣。
0: 嗯嗯。
1: 咁所以咧，我哋到時都會做一個預先嘅登記啦。咁我哋嘅登記方法咧，我哋會下個禮拜開始係會推出，就話俾大家聽點樣做。咁呢個掃描係啦，咁你掃咗點算咧？咁掃完之後咧，咁即場咧都會有呢一個肝臟嘅護士同大家講翻，即係最初步有咩睇，即係佢有咩睇法啦。
0: 嗯嗯。
1: 咁但係最緊要咧，佢都會可以將你嗰個掃描咧俾你，你可以帶翻去俾你家庭醫生嚇，因為當場睇咧都是一个很初步的看法啦。
0: 是。
1: 因为例如如果大家禁食食即是没有三个钟的，其实都可以做的，不过可能你那个出来的结果就未必会很准确啦。所以呢大家最重要呢就是有这个报告之后，你都可以拎去给回你家庭医生帮你去看，就大家就会比较安心。
0: 我想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听过呢就是要做这个的扫描呢就是要等很久的。今次呢只要大家在10月的4日在健康一日谈那天去到现场，当然刚才 Jackie 讲过之前可能就要登记了，就可以做一个的检查了，是不是 Jackie？ 所以都很鼓励大家去做。
1: 是啊是啊，那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做40个扫描的。
0: 40个。
1: 是。系啦，冇错。
0: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同 Jackie 倾过，唔该。
17: AM 1320华侨之声喺 Richmond Olympic Oval 嘅列志文宝石展现场直播。
4: 好，又翻到嚟咧 ，Olympic Oval 呢、這个电件宝石展啊，喺阿新啊喺阿安贤身边咧，就请嚟呢度主办商嘅负责人咧，又同佢倾下偈。
5: 系啦，系啦，请嚟 Eric 嘅。Hello, Eric, how are you?
18: Hello, welcome listeners of AM 1320. We're at the Richmond Oval at the Gem Show.
5: Yeah, I know you have been doing Lucky Draw and also doing the Lucky Spin Wheel. How many gemstones have you given out?
18: We've given out 15 cut gemstones already today. We had door prizes every hour on the hour. And we have 20,000 square feet of rocks, gems, minerals, fossils, and jewelry from all across Canada.
5: Okay, is our vendor happy today?
18: They are so happy. They're loading me up with food at my booth. Whoa. You can see they just keep bringing me food. I'm going to get fat. Right now, I'm very thin.
5: So what do you see with our vendor?
18: Well, we have rocks here from Afghanistan right in front of us. We have gemstones over here from Sri Lanka. We have jade over here from Burma over here, yeah. Gems, jewelr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5: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18: Bling, bling. You want to look good, come down to this show. You want to decorate your house nice, come down to this show. This is where you want to be.
5: Oh, so what is the hour for the show?
18: Yeah, well, we're on today till 6 o'clock, so hurry and get down here. But you're not too late because tomorrow we're open 10 to 5.
5: Okay, 明天都会继续开嘅，十点至到五点，而今日嘅开放时间系至到下午六点钟嘅。
18: Yeah, wonderful.
5: Thank you very much, Eric.
18: Thanks for coming. AM 1320. Keep listening, guys. We'll be back on the radio next year, but come on down and meet us this year.
5: Yeah, wonderful. Thank you, Eric. And we still have the lucky draw every hour, right?
4: Okay, come on. 记住咯，每个钟头都有抽奖。咁就系今日咧，恭贺打到六点。听日咧，你星期日十点至五点，咁跟住就要出年啦。
5: 下年啊，系啦，下年再见啦。
4: 成人的门票就是$80，咁啊，小童同埋长者咧就62岁入免费嘅。咁我哋嘅地址大家都知啦，如果住 Richmond 啊、温哥华嘅朋友就系 Olympic Oval。
5: Olympic Oval 冇错。
4: 咁就记住啦，嗱呢度咧有好多不同嘅水晶啊、
5: 宝石
4: 啊、宝石、化石、天然标本等等，哎，各色其色，有啲咧就可以别订做。
5: 冇错啦 ，custom made 啊，好多好靓噶。
4: 咁啊，真系冇错过呢个一年一度嘅珠宝展啦！啊，咁啊，今日咧华侨之声现场直播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喺下一次咧再同推介另外啲产品，咁啊出年咧先有呢个珠宝展噶啦！啊 ，OK， 将时间交翻俾
5: 华侨之声控制室。
1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0: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0: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1: 管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1: 丽晶海鲜酒家喺管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3: 创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咁听众朋友喺十月份咧有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啦，咁啊一日入边咧就可以咧系获得好多好正确嘅健康资讯啦，咁而今日咧亦都请嚟咗系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咧呢方面嘅详情嘅。Hello Jackie 你好啊，继续同你倾偈啊。
1: 好啊。
0: 嗯，系啦，咁啊 ，Jackie， 系啦，咁啊，吓，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大会啊，即系今年嗰个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啊。
1: 好啊，咁我哋每年一度嘅健康一日谈咧，今年就会系喺10月4日星期日喺我哋唐人街中桥互助会嘅办事处度举办啦。咁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会系上午10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嘅。咁我哋呢个活动咧系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和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且得到安康健康网络的支持的。
0: 嗯，
1: 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其实都是想、为华裔的社区呢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资讯平台啦，大家呢可以更加关注你的健康啦，了解多些各种的疾病的成因和预防的途径的。我们其实1991年呢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咁亦都舉辦咗超過300多场嘅健康講座啦。咁今年咧同往年一樣咧，都係費用全免。咁所以咧，我哋都想邀請各位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啦。咁我哋有好多名資深嘅專科醫生啦、牙醫啦，去同大家用國粵語咧去講6场嘅講座嘅。咁全部的健康话题都是大家很想知道的东西啦。
0: 嗯。
1: 我们10点半就开始我们的讲座的啦。我们有这个林冠邦医生跟我们讲这个脂肪肝的问题。跟着在11点15分就有钟暗基牙医跟大家讲这个牙科的问题。我们到12点就我们的开幕的仪式啦。咁我哋喺呢个活动里边咧，都会有一个抽奖啦。咁大家咧，除咗获得一个健康嘅资讯之外咧，系都会有丰富嘅礼品可以拎翻屋企嘅。
0: 系。
1: 咁我哋12点50分咧，就有陈少谦专科医生嘅一个讲关于心律嘅问题。咁1点35分咧，就有关玉莲医生就同大家讲呢一个睡眠窒息症。2点20分咧，就有Dr. Major 同大家讲呢个风湿免疫嘅疾病嘅。
0: 嗯。
1: 咁最尾喺3点05分咧，就有高希田医生同大家讲一个护肝嘅小 tips。咁我哋总共有6场嘅讲座啦。咁除咗大家除咗系实体嚟睇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喺网上去听嘅。啊，因为我哋都未必個個都親身嚟到啦，咁佢點樣去聽呢？咁我哋當日咧就會有用呢個 Zoom 咧做呢個直播嘅。係。咁我哋嚟緊呢2个礼拜咧，就你可以打電話上嚟我哋嗰度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同埋咧你可以上網去我哋嘅網站，包括我哋喺 Facebook 啊，喺我哋嘅活動嘅網站裏面咧，都會會有刊登關於我哋嘅 Zoom 嗰個連結啊，咁樣俾大家咧可以到時上網去睇嘅。
0: 嗯，系啦，咁嗱，头先讲到啦，都会有一个嘅即系问答嗰个环节。我想问下，如果喺网上即系睇紧嘅时候，系点样即系嗰条问题，咪即系喺嗰度就可以打落去，咁就你就会有人咧就帮忙咧，系即系问发问嗰个医生咁嘅咧，个做法系点噶？
1: 系啊，咁我哋通常咧就我哋首先会听咗医生讲关于嗰、那个。講座的內容先啦，咁大家聽緊嘅時候有啲問題咧，就可以寫低。咁其實喺網上參與嘅一個好處咧，就係你可以聽緊嘅時候咧，你就喺我哋嘅問答嗰、那個我哋有一個問答欄嗰度，大家可以即場就打 用打字的方式去打你那個問題是什麼的。
0: 嗯，
1: 再加上我們的現場的觀眾呢也都會在這個問答的環節裡面的、口頭 去問啦，我們呢所以我們、到這個環節的時候呢就會、看回網上有什麼問題，看回現場有什麼問題，
0: 嗯，
1: 就會、抽出問題去問我們的、主講 的講員的。
0: 嗯好，Jackie 再跟我们讲一下，如果呢即听众朋友啦真的、想参与的话呢，又想查询多一些资讯的话呢、哪个电话又或者哪个网站那方面呢可以即查询到呢？
1: 好、大家欢迎大家来、问多少少关于健康日谈的问题啦，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604-408-7260，大家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开始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询问的了。咁都如果冇人听到你电话呢亦都可以留言留返你嘅名电话同埋简单嘅问题，咁你呢就可以回复到你啦。咁如果大家係会上网嘅话呢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去、留意返啦。咁就係我哋嘅网站呢就係、是、successbc.ca 就是我們的網站，我們也有一個特別的、活動的網站的，那個網站呢就是 linktree 來的，就是 linktr.ee 跟著一個斜槓、HEALTHFARA FAIR、
0: okay.
1: 最後都可以退電郵回我們。
0: 好好啦，咁今日呢好多谢 Jackie 啦，同大家介绍咗今年健康一日谈嘅活动详情啦。嗱，举行嘅日期呢将会係10月4号星期日啦，咁有好多位嘅专科医生呢为大家分享一啲嘅健康呀嘅讲座啦，又可以亲身现场又得，又亦都可以透过啲网上直播方式呢都可以参与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健康一日谈嘅详情啦，就可以打去呢个嘅电话查询啦，就係604-408-7260 嘅。咁今日呢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晒你 Jackie，
1: 多谢 Linda，
0: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3: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5: 家福塑钢门窗咯。
24: 家福字号佬专业塑钢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塑钢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902。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军方总参谋长 Jenny Gary 俄信将在北约国防委员会主席选举中落败，另一名候选人德国的布罗伊尔上将当选主席。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六于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会议，选出下任主席。虽然这是一个颇具声望的职位，但其影响力不如北约盟军最高司令指挥官。该职位是一个权力巨大的指挥职位，通常会由美国的上将担任。历史上只有三位加拿大人担任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上一次经已是在2000年代中阿富汗战争期间。加拿大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布罗伊尔当选，说加拿大很荣幸提名 Jenny Carrion， 有强大的竞争力，体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丰富经验和对盟军的合作坚定承诺。本国将会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北约的集体防御，并期待继续与布罗伊尔上将和所有的盟军密切合作。如果 Carrion 当选，他将会成为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亦都是同时要卸任加拿大军队总参谋长一职，他自2024年开始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现任北约的国防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德拉戈内将会明年卸任。德拉戈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布罗伊尔上将的作战判断力、对北约的深入了解和对德国武装部队的领导力对北约大有裨益。在欧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时刻，各国的国防部长对他寄予厚望，在过渡期间他将会得到委员会和国际军事参谋部的全力支持，并期待和对方密切合作，直至权力交接完成为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和俄罗斯展开开战的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失误，但是效果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候又说，欧洲民众经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的领导人就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作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同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前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访问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会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华府高层说，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之前，此举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及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料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可能会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的投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 20%。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 20%。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20%。后日星期一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 3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7: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咁今次咧，有冇一首歌你会最想系全场都静晒喺度听你唱噶？
4: 我想每一次咧，当我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全场嘅观众咧都系比较会静翻啲，同埋定啲，坐定定咁样去听，因为呢一只歌本身都好静，就系、是、今宵大厦嘅歌曲《今宵多珍重》啦。咁呢一首歌其实我每一次唱咧，我都系要一段时间，可能静一静自己嘅脑海啦，静一静自己嘅心啦，咁可以全程咁样投入喺啲歌词同埋个画面里面。咁所以呢一首歌咧，都系想全场观众咧都会可能一起，可能着佢哋嘅灯啦 ，pay attention， 跟住一起去摇佢哋手上面嘅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咯。
27: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首先，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将坤哥和嘉怡放在一起去做一场完整的演唱会呢？
5: 因为坤哥和嘉怡呢，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很唱得的歌手来的。他们把声很漂亮，他们很多出名的歌，譬如嘉怡他唱过很多首 TVB 的劇集主題曲啦、片尾曲啦、插曲啦，好多好多。咁啊，坤哥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首本名曲啦，亦都有好多劇集歌啦，咁佢都唱過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嘅歌咧，大部分觀眾都會聽過嘅，亦都想喺現場再聽咯。咁而且原來同佢哋傾開先知，原來嘉怡同坤哥咧，佢哋係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咯，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净系佢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27: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0: 中秋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11: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中秋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喺呢个礼拜五嘅中秋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万事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1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1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0: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4: 9月19日星期六的下午1:09，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继续放假的。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我们的分间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同大家倾偈的。Hello Aaron。
35: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在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34: 大家好啊，今天 Aaron 在这里跟我们倾下分契物业或者是租务的问题，就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我们会逐一解答的。
35: 是啦，那就上个八月啦，那就大家都知道呢，在每一年八月尾九月初的时候呢，省政府就会公布在下一年度那个加租的幅度啦。2027年的加租幅度呢，就是比上一年少了 0.1%， 2027年嘅加租幅度咧就系2.2%。
34: 2.2%，即系如果大家有屋或者系拍卖收租嘅，咁啊，如果已经12个月内未加过租嘅，系咪啊？
35: 你就可以加租啦。
34: 你就可以加租啦。但系加租都有个时限，有个通知嘅时期。
35: 系啦，嗱，我哋咧其实喺我哋呢个节目里边啦，或者喺我自己本身个楼房物业通识里边咧，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咧，就话呢个加租嘅通知咧，就一定系要整系足3个月嘅通知啦。而我哋喺我哋个协会上面嗰、那个page 里面呢，我们已经很详细，我们有几个 post 出来呢。第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在 BC 省的住宅租和加租过去那10年里面的加租幅度啦是怎样的，我们都有 post 出来啦。还有呢就说，那个加租它是怎样是计算那个送递日期呢，我们都列了一些举个例子，譬如说你要想在明年1月1号加租的，咁你究竟係要幾時去交呢？即係幾時去交呢個通告啊？去俾嗰個租客咧？咁呢個通告咧就一定要用一個指定嘅通告啦。咁同埋喺唔同嘅情景，即係話唔同送達呢個通告嘅情景裏邊咧，個計算日子咧都係有唔同嘅。咁如果即係大家可以抄下我哋嗰、那個Facebook page 咧，咁你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噶啦。
34: Facebook page 點樣揾啊？
35: 你咪打上去 Facebook 嗰边，我哋嗰、那个系可唔可以
34: Instra, 可以讲得名个？讲得呢个 non-profit 噶嘛？
35: 系啦，系嗰、那个系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咁里边咧就有晒详细资料啦。
34: 那
35: 个 website 系www.bccrsa.ca 嘅，
34: 即系 bccrsa.ca， 就 BC Chinese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35: 嘅。系但系个我谂你喺个 Facebook 上面嗰个资讯咧就可能会多啲，嗰、那个即系大家会方便睇啲啦。咁另外都想自己就买埋唔广告啦。我哋个协会喺9月29号，即系10日之后咧，我哋连同列治文消防局举办咗一个叫做地震緊急準備，我哋喺個資訊裏邊咧，亦都講咗咧。其實我哋喺 BC 省，我哋成日都係有個地震發生嘅。咁好似最近，好似上一兩個禮拜咧，先有單好近喺唔知 Port Hardy 嗰邊有個地震發生啦。咁依個地震發生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睇到世界各地嗰、那個災害啦。我哋係要準備嘅，如果有準備嘅，我哋個求生或者繼續生存個機會咧就會大好多啦。但係如果你真係萬一咁唔好彩冇準備到嘅，咁你可能咧就有一段時間你係孤立無援啦。咁你亦都得唔到或者係揾唔到你應該可以延續你個黃金72小時裏邊嘅物料啦。
34: 我哋喺地震帶嘅，其實不嬲都成日都有地震嘅，不過發生大啲嘅咧就偶然會發生啦。上個月其實我都參加了嗰個消防嘅，都學到啲嘢。
35: 消防已經前個月㗎啦，
34: 前個月㗎啦。
35: 上個月咧，我哋嗰個講座咧就係講緊，喺一個分嘅物業裏邊，究竟個維修係邊個負責咧？咁我哋上個月咧就有一個著名的分嘅律師啦 ，Mr. Paul Mendes 咧嚟同我哋講啦，
34: 係
35: Zoom 嗰個，
34: 我參加咗個現場嗰個。
35: 我哋個資訊咧個中英文版、中文版同埋英文版嗰、那個PowerPoint 咧都有擺咗上去。
34: 今次個地震都係 Zoom 係嘛？
35: 今次就係 Zoom 嘅，但係因為今次個地震係消防局嘅官員咧，我哋暫時未揾到有中文嘅人可以講，所以係英文嘅。
34: 上次都係英文現場嘅一間 hotel 搞噶嘛，
35: 係啦，
34: 咁啊真係學到啲嘢上次咁啊。我是学到买
35: 一樽，即刻见到你买一樽嗰啲，
34: 好似啲 cream 咁嘅，咁啊又摆咗喺厨房啊。OK， 咁以防万一啫，希望唔使用啦。咁啊，不如听下点啊？冇啦，第二 part 先得嗰1分0鐘系嘛？
35: 系啦。
34: 咁我哋讲下头先你讲清楚嗰个加幅啦，租金个加幅嗰度究竟系嗱十二个月是一定要在一个 calendar year， 定系总之你数落12个月就系、
35: 是。总之你数够12个月就 OK
34: 就未加咁啊得噶啦。咁即系第8、9个月可以通知佢噶咯。
35: 你要计翻租啦，你系第9个月尾咯。你要计翻第9月尾啦，10月、11月、12月。
34: 通知方法嘅时间都唔同嘅。
35: 系啦，
34: 早啲啊，稳阵啲。
35: 唔係個送達方法唔同，
34: 送達方法
35: 你要視乎你用咩辦法送達啦。譬如你親身交到俾佢嘅，咁你咪係即刻生效咯。但係如果你係 粘喺佢门口，或者摄落佢信箱啊，摄喺门底嗰啲咧，咁就另计啦。咁但系当然有好多人都话，诶、哎，我就WhatsApp 咗俾佢啊，咁样咁嗰个 WhatsApp 嗰啲唔计
34: 嘅。计噶，几多 percent 话今年可以？
35: 2.2啊，
34: 2.2%。OK， 下一 part 翻嚟继续倾过。
28: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30: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28: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3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0: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在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 1866-690-4888 1866-690-4888。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的电话，旁边有侯女士。 Hello， 侯女士你好。
5: 系你好，两位嘉宾。
4: 系
5: 啊 ，sorry， 对唔住，两位主持嘉
4: 宾。好 K 噶，你点称呼都得噶。系
5: 我有，其实有几个问题想问。第一点就系、我个单位咧就因为系响 main floor， 咁咧就之前咧已经曾经试过咧，因为公共嘅水管咧流咧就影响到我里边。咁咧我知道咧，譬如佢哋挖墙咧，就佢哋要补嘅。咁以往咧，佢哋補完咧都會又係有，點、知今次咧嗰、那個 counselor 就同我講，佢話 is not supposed 喎，即係唔會，即係以前幫我哋又係唔知點解啦。總之今次佢就唔會冇幫又有，咁我就想請問先啊，佢係咪改咗 policy 咧？即係 shutter 定還是 depends on 每一間公司嘅 shutter 咧？
6: 侯女士或者我答
4: 你啊，逐件嚟啊，
6: 我答咗呢个问题先啦。如果系一个公众喉管漏，公众喉管漏水啦，咁喺你譬如话个墙天花上边啊，或者个墙身后边漏水，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佢无论话因为呢幅墙系浸湿咗，或者佢要开墙做呢个修理嘅话咧，咁因为后边嗰个系公众个财物嚟噶嘛，咁所以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係有咁嘅責任咧，就係要幫你係修補翻，因為佢要修補依個喉管而開咗個窿啦，或者係因為受到依、這個浸即係水濕損毀依個牆啦咁樣。好啦，個問題咧，你個主要問題就話，究竟佢係咪有咩責任要幫你油翻好嗰、那個，譬如補咗個灰板啊咁樣？嗱，我話俾你知個答案咧，就根據我啲律師話俾我哋知嘅意見啦，同埋我哋睇翻。民事審裁處好多個判決咧，佢都係咁講嘅。個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咧，佢只係話幫你，譬如話我封翻好嗰、那個開咗個窿或者開咗個灰板，佢嘅責任只係話俾翻一個叫 paint ready， 即係話可以俾你油漆嘅嗰個情況咧，咁就已經係符合到個法例要求噶啦。咁呢個咧就講緊即係法例啦，即係律師個意見同埋。民事審裁處的判決啦，好啦，第二個角度去睇咧，就話嗱，如果佢依個業主立案法團，佢以往都係有咁樣同人做開嘅，咁但係點解今次佢唔同你做咧？咁樣啊，依個咧你又可以循一個叫做對你可能有一個重大嘅唔公平啦，因為佢對其他啲人都係咁樣做嘅，但係點解到你又唔係咁樣做咧？雖然話法理上。是这样他是没什么法律责任去帮你做的，但这个因为他们一个惯例做了，但他突然间不帮你做呢，那这个呢就会可能会符合到那个重大不公平的原则。但是如果业主立案法团曾经向个业主即是向个业主立案法团里面所有的业主发出一个通告，就说我以前呢就这样做的， which is 呢我哋根據個法律意見，咁樣就係唔啱嘅。咁為咗保障我哋個法團個重大利益起見咧，由幾時幾日起，如果有啲咩情況，我法團咧就唔會幫你咁做噶啦。佢出咗依封信之後，咁喺嗰個日子之後咧，佢唔幫你做咧，咁呢個咧就合情合理啦。但係好似喺現階段佢冇通告過嘅，而佢今次的做法和以往的慣例呢又不是這樣做的話呢，那他很可能呢就拿到上去的民事審裁處呢就很可能會輸的了。但問題呢，上到民事審裁處呢個判決呢就不一定說以前判過這樣就一定是這樣的，那他也要看回個事實啦，因為他也都有些個審裁員他判案就說法律是這樣，那就是這樣的了，這樣那這個呢就是要看一下大家去即考一下個
4: 問題答不答到呢，侯女士
5: 答到，

0: 哦，唔好意思，我继续有问题。
1: 系，继续啊。
0: 好啦，我知道我哋个 structure 就系、是、有个条例就系、是、如果个 damage 唔超过25,000咧，佢哋就唔 open 个 claim 啦，佢已经发咗信嚟噶啦。
1: 系。
0: 变咗我就要食自己噶咯，系唔公平咯？嗬。
2: 系惯啦。
0: 同埋咧。
1: 系。
0: 啊，同埋咧。啊，真系唔好彩，个单位三次噶啦。咁之前佢都系有完整即系补翻账，又埋有。咁佢今次又唔有我啲，正话阿梁生已经讲咗啦。咁我三次，我哋钱啊管理费系识得俾，但系完全就冇 protect 我哋。
1: 嗱嗱，阿侯女士，我阻咗你先。我想问一下咧，你话三次咧，嗰三次咧都系咪？是不是在同一个位置发生的？
0: 差不多都是在那个long住洗衣房的，第一次就在个long位，第二次在半场，即是衣机有半场的嘛。
2: 即都是因为洗衣房流水渗出来的？
0: 不是，是它里面的公共管流的。
2: Okay,
0: 有一次系从个司令
2: 嗱，头先啊，系唔紧要啦。头先啊 ，Aaron 咁样问你咧，相信都有玄机嘅。如果系三个同一个位置咧，就有古讲啦。
1: 系嗱，即系如果你系同一
2: 你等一下 Aaron 讲啦，我哋知道你嘅意思噶啦。
1: 如果你同一个位置或者系差唔多阻紧个位置咧，咁样咧就喺我哋有第二个睇法，即系第二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佢明知道，譬如嗰条喉管有问题嘅。但是接二連三，咁佢可能係冇做好一個維修工作啦，或者做一個維修工作嘅時候，佢係做得唔夠唔徹底，或者做唔足嘅嘅嘢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我哋可以從一個叫做疏忽嗰個角度去睇，因為咧業主立案法團一次你就話意外啫，兩次好啦，我都俾你話意外，但係第三次你都係意外，咁呢個講唔通咯。嗱，如果因為係我哋有。如果有資料可以證明到個業主立案法團是因為佢個疏忽或者係不作為或者係作為而不即係不盡嘅作為咧，而令到你係有一個實際上嘅損失嘅，咁譬如好似話你個享用個單位唔可以即係uninterrupted 啦，或者係唔可以 peacefully 咁去享用個單位嘅時候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係有權向佢要求一個賠償嘅，因為 loss of enjoyment 啊，或 loss of use 啊咁樣，咁呢個咧你係有咁嘅，即係有咁嘅 ground， 但係問題當然你睇下嗰、那個即係前文後理啊，同埋實際上係咪真係疏忽咧？咁呢個情況咧就唔係你講，亦都唔係話個業主立案法團講，呢、這個咧就要攞上去民事審裁處嗰邊咧係做一個裁決嘅。係。
0: 哦，即係要去問。
2: 如果三次的原因都一样、都是因为那个、管理处疏忽、如果你说次次都不同原因的那就即是次次都有另外的意外是
1: 的
0: 我觉得我们要给管理费
2: 是明白的
0: 受他们管制
2: 明白的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次呢是因为是楼上那里流水下来那呢他就即放了个机器呢在我们的吹那吹完之后呢就来准备收机器的时候他就因为有个 machine 来 check 下个湿度啊那 check 到我们的洗衣机下低那个 floor 呢还是湿的
1: 嗯
0: 那但是工场就干了哦那他当时呢就我已经质疑他了我話點解當初你移開個洗衣機嚟吹咧？佢就停咗就，有些地板係好難乾嘅，就要叫起嘅。
1: 係。
0: 咁我當時已經質疑佢啦，我話冇理由，因為已經電我哋自己要俾噶啦，咁日日開咗部嘢。OK， 我而家就想問聲咧，好啦，佢最終咧就。寫了個 report， 我不知道是不是Sara 請到這間公司來一定是看 report 啦。那我想請問一下，最終呢他就大約兩三個星期前呢就來挖個牆，挖完個牆呢就連我們的地板都挖了。
1: 嗯。
0: 但我們是拿個底 底层系根本就系石屎嚟嘅。
1: 系，
0: 我想请问声，佢嚟嘅时候，我个地板已经干噶啦。咁我哋有冇权自己？因为佢封信写就话，你如果唔俾我哋入嚟处理咧，有冇话你影响个 building 咧？就我哋嘅负责后果，即系如果有乜事，咁写到咁样，我哋惊啦。
1: 嗯，
0: 就我想问，有冇权？即系我个地板都干啦，而且我地板唔会影响到佢埲墙嘅啫。我哋个单位有冇权唔俾佢咁样叫地板？你可以开墙，就唔叫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叫地板嘅咧？
1: 阿侯女士，我想我想请问咧，而家嗰个即系嗰个修复公司嚟同你做咧，嗰、那个系法系即系法团请嘅，咁同埋而家佢系咪一个保险索偿咧？
0: 佢就话因为 under
2: 嘛，唔过唔过垫底嘛，
0: 唔
2: 过垫底嘛，系啊。
1: OK， 嗱，如果嗱我又咁奇怪啦，如果佢唔过垫底嘅，一般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唔会帮你去做你里边单位嗰个修复嘅，佢极其量就话。
0: 唔系，一对唔住吓，佢写个 report 俾个 charter 就写到好话里边有毛啊，我哋地板仲系湿啊，但系明明你嘅手都已经干噶啦，因为我哋唔清楚，即系第一次俾人叫地板下去讲，长就话知佢点叫啦。咁我就喺度谂啊，佢多人叫我，
2: 你系咩地板嚟噶？你系咩地嚟噶？
0: 你因为我哋冰科嘛，个底层系石屎嚟噶。
2: 咁石屎上边你有冇覆盖物啊？
1: 地板咯
0: ，lemonade 嚟噶
2: ，lemonade 咯。
1: 你原本嘅系地毡定 lemonade 啊
0: ？lemonade
2: 原本交俾你嘅时候，最初发展商铺嘅时候都系 lemonade。
0: 系。
2: OK，
1: 嗱，我又睇咗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个法团佢唔去即系 claim 法团个保险嘅话咧。我法團的責任咧，即係極其量咧，佢又即係幫你吹翻乾佢啦。咁即係個做個 emergency repair， 即係 water extraction。咁佢吹乾咧，咁依、這個個已經係佢個動作已經完咗噶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你侯女士問到咧，係咪要唔要叫地板嚟到去吹乾佢咧？其實依個係要嘅，因為咧你地板你如果你唔叫開佢咧，你就咁喺上面吹。你可能是吹乾了表面那一陣，但是地板和石屎之間呢可能都還有些水呢 trap 在下面呢，的確如果那些水它不吹乾它不焊乾它的話呢，你可能呢就會有毛啦，毛菌在個單位裡面發生呢，這個的確我想是99%的保險單呢都不會包毛菌所引起的事情啦。好啦，第二件事呢，即是你讲咗话要佢，即系佢帮你吹干佢啦。跟住咧，咁讲个后续咧，就系讲个永久嘅修复啦，即系 permanent repair。如果法团唔 claim 免疏嘅话，咁呢个 permanent repair 咧就应该系 under 你自己嗰个保险公司嘅。咁其实咧，你都可以同法团讲，会唔会你自己个保险公司嚟而家去 click in 咧？因为佢而家 emergency repair 咧，如果法团唔 claim 保险嘅话咧，佢将单。都好有可能咧，就会俾翻俾你嘅。
0: 啊，唔系嘛？
1: 你要问清楚佢咯，
2: 你要 check 清楚系咪你自己嘅保险嚟嘅喎？嗰、那个法团唔会 kick in 噶啦�，
1: 法团嘅保险系做啲 emergency 嘅。
0: 我当时佢话用 emergency 嘅理由嘅时候，我哋要即系都打过去 shutter。佢话所以之 emergency 咧就系佢 cover 佢哋嘅预
2: 装。
1: 哦，咁咪得啦。咁如果嗱又讲一奇怪 emergency。嗱，又唔係喎，
0: 唔好意思，
2: 嗱，侯女士，唔好意思啦，我哋到廣告嘅時間啊，要休息陣，陣間翻嚟先繼續同你研究你嘅 case 啦。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芫茜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6: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7: 如果你感到无助、 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8: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9: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0: 温哥华店新鲜鲮鱼滑6.4元一磅，急冻竹丝鸡5.8元一磅，新鲜嫩小排骨6.8元一磅，泰国已开椰青3.98元两个，黄肉薯仔9.81元一磅，黄洋葱3磅1.88元一袋，急冻巴沙鱼扒10.88元三包，急冻带子肉4.98元一包，上满元糯米5磅7.48元一包，金盐斩白油肠4.98元一包。
8: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呢，侯女士的单位呢就被啲外来水压工的了，就是 Strata 已经肯定了这些是压工的问题的了，但是整完之后的修补就有些扭教。
1: 是的，因为刚才侯女士她所描述的事情呢跟我有限知识呢就不是很，我不是很懂那些。
2: 首先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你那个损伤是未至于大到大厦的垫底费呢，通常都不是通常，一定的。
1: 一定的
2: 那个 Strata 是不会 kick in 它的 insurance 的。
1: 你要个自己的。
2: 是的，那成日有个 term 的了，就做 innocent victim 了。我都做了很多次了，所以讲出来侯女士我是明白的。好了，但刚才她讲过她有个 emergency 的入来搞事，跟住侯女士说她说了、欸、我跟你整烂了，我跟你整返价这样的。
1: 整烂了跟你整返呢，这个是讲她开了幅墙整烂了跟你整返，不跟你游返有，这个是她的责任来的。这个就大问题呢，之后那些、吹干啊啊！啲 emergency 嗰啲咧，如果話法團佢話係包埋嘅，咁呢個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問題啊，侯女士咧最好同佢咧，即係攞啲白紙黑字咧，即係證明。
2: 而家掘爛地咧，
1: 啊，掘爛地，
2: 唔係為自己啊，掘爛地嗰個地板嗰、那個 lemony 佢啊，侯女士話乾嘅，但係佢哋都要 check 噶嘛，即係
1: 都要 check
2: 嘅，一定要 check 噶嘛。你乾咗啫，後邊仲可能有毛噶嘛。
1: 誒，個底下一定係有水嘅，水咧，如果你
2: 都
1: 唔
2: 知
1: 處理佢咧，
2: 應該都唔係 black water 嚟嘅、
1: 啊。如果係洗衣機嗰啲水，應該唔係嘅。啊，咁但係問題最緊要係信儀器咯。佢有啲咩moisture meter 咧，你懟落去咧，知道。
2: 咁但係整爛咗地板，佢哋有冇責任同你整翻咧？
1: 冇嘅，
2: 都係冇，
1: 都冇。
2: 侯女士收唔收到啊？
0: 我明白地板係佢哋係話到明唔 cover。而家我個 point 就係話，我哋有冇權明知個地板根本上都已經乾翻嘅啦，但係有冇權俾佢即係叫起個地板？同埋
2: 冇得明知嘅喎、哦，你唔 check 過又點知咧？唔 check 過點知有冇毛咧？
1: 嗱，侯女士，或者我又講翻啦。嗱，如果即係。如果我做你個大廈的物業經理呢，我遇到啲咁嘅客人就話：嗱，我就話咧係乾噶啦，我就唔會俾你哋去做噶啦咁樣。咁咧，我哋會點樣做呢？我哋第一就會引用翻個業主立案法團嘅附例啦，就話每一個業主佢有責任咧要維修自己嘅單位啦。而好明顯你嗰度咧係因為曾經受過水濕而有可能咧未乾透嘅。咁未乾透咧就話可能會有啲水氣。攝在度啊，引起毛菌。而我哋有兩個角度會話俾你知做。第一就根據個附例咧，你要對呢個單位作一個合適嘅維修。 第二个就话，如果因为你唔作一个合适嘅维修而令到呢个单位日后所产生嘅毛菌啊，令到你自己有损伤，或者引起其他嘅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嘅使用人士咧受到咗损伤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呢个站咧我哋都系会啊将佢归咎于你嘅。咁呢个就一般即系法团嘅做法咯。
2: 嗯，咁而家都做咗都正确啦。
0: 我想先问声啊，因为我哋就自己冇冰线锁，因为等住个 damage 同我俾个 detail 差唔多啦，即系多少少就自己近咗去啦。咁系咪因为我哋即系自己唔 keep 个线锁，咁佢就所以所有啲资料都唔俾我哋啊？
1: 亦都唔会嘅，因为法团有嘅资料咧，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咧。你是有絕對的權力去攞呢啲資料的、法例規定呢，如果你要求了一些法團有的文件，而是在個分契物業法、或者分契條例裏面所列載的文件的話呢，法團是要在兩個星期之內就要給一些、你要求的文件給你的了。如果你給你去看、如果你要攞副本的話呢，法團是可以向你要求每一張是兩毫半紙的。
2: 我的要求是要书面还是打电话都可以、
1: 书面又可以讲
0: 就可以。里面挖了半场，对不住，听到吗？
1: 听到，
2: 请讲。
0: 请问声，他里面挖了半场，通常要几耐时间之前他们一定要即整返好、
1: 这个没有、
0: 是不是定不得他、拖两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这样都打、
1: 首先，依、這個咧法例冇規定佢要幾耐幫你準翻，即係整翻好。佢好多個案例或者係個律師俾佢哋意見咧，都係話喺一個叫做合理嘅時間 reasonable。咩叫 reasonable 咧？依、這個就係要視乎當時嘅環境。譬如好似話我判咗俾阿 Jeffrey 做嘅，咁啊啊俾譬如話$100咁去做，即係譬如咁講啊。但係 Jeffrey 一路咧就可佢係開唔到工啊，又或者嗰個工程又延誤咗第二度咁樣，佢又嚟唔到呢邊開工啊。咁嘅時候咧就唔係法團唔去做，係因為外來嘅因素影響到佢咧，就有好多個案例咧都咁樣支持法團唔係唔去做，但係問題有啲係佢哋控制唔到嘅因素而令到嗰個工序有延誤嘅話咧，咁呢個就唔關個法團事咯。咁所以個問題就話有冇規定幾耐一定要做咧？個答案係冇嘅，最緊要係合理，即係法團係總之合理嘅時間。批咗俾人哋做，咁跟住咧就個等個 contractor 去決定咯。
0: OK， 多謝梁生。
2: OK， 多謝侯女士啊。
0: 有錢嘅話就買屋啦，住 apartment 就冇得傾啦。
2: 又唔可以咁講嘅，多謝你嘅電話嚇。啊，我哋聽下郭先生。Hello， 郭先生你好。Hello， 郭生
17: 你好。
1: 係你好，唔好意思，等好耐。
17: 你好你好，聽唔聽到？
2: 聽到好清楚，你請講。
17: 啊，多謝阿趙生。阿梁生你好。
1: 係你好。
17: 听唔听到啊？
1: 听到，听到。
17: 可以讲未啊？
2: 请讲。
17: 啊，系。好多谢阿梁生啊，喺电台同埋，我想其实阿梁生你参选啊 ，Richmond 啊嗰啲议员都应该有资格。你真系成日帮我哋好多嘢。
1: 诶、欸，唔好咁讲，过咗秒啦。
17: 我首先我啊，我好似有回声喎，你听到系嘛？
1: 冇回声，我听到。
17: 我想问你咧，如果住大楼咧，系咪可以唔买保险噶？即系住嗰 apartment 啊？
1: 嗱，依个咧就一定唔得嘅，依、這个就嗱，我哋咁样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嗱，根据法例咧，佢哋自己一定系要买嗰个保险啦。咁啊，法例有规定啦，咁亦都规定咧，我哋喺每一年开大会嘅时候咧，要将啲保单啊或者保险资料咧，就要攞出嚟喺开大会嘅时候咧，就同啲业主去报告啦。咁同埋当我哋个保险，譬如话我哋续咗保或者转保险公司嘅时候，所有嘅保单条款如果有啲变动嘅话咧，都系要第一时间要通知俾我哋嗰、那个各个业主啦。咁啊，郭先生个问题就话个业主即系个小业主可唔可以唔买保险咧？其實咧就法例咧就冇規定話一定係要個小業主去買保險嘅。咁有啲法團咧就話哦個附例裏邊講到明咧就你一定要買保險啊咁樣。但係依個咧好多律師都話到俾我哋知咧，依個就係唔可以執行嘅。嗱、個簡單嚟講，你住喺一個分契大廈裏邊咧，你作為一個小業主，雖然法例冇規定話你一定要買保險，但係 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财物安全的话呢，咁啊作为业主的你呢，你一定是要买一个自己的家居保险啦。咁如果讲緊呢个讲緊你自己自住的，咁你一定要买啦。好啦，如果你个单位譬如话你是做投资业主的，咁你将个单位租咗出去俾一个租客的话呢，咁你亦都係应该喺个租约上面呢同个租客讲明，你作为租客你要买返一个租客的责任保险。咁呢即係话如果我或者简单啲咁样睇啦，喺一个分期里面一个小业主，佢应该呢有睇两份保险嘅。第一份呢就係个业主立案法团本身嘅保险。第二份呢就係佢自己本身作为一个业主嘅家居保险。另外，如果你個單位係租出咗出去嘅話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作為業主嘅你咧，你應該睇緊三份保險嘅。第一份咧就係業主立案法團嘅保險啦，第二份就係你自己本身作為業主嘅保險，第三份咧就係個租客作為一個租客嘅保險嘅。咁呢個就係咁樣區分啦。
17: 好啊，嗱，有一個案例咧，就係個租客夜晚黑开咗洗衣机走去瞓觉，跟住个洗衣机唔知点样情况咧，一路流水好似瀑布咁样向下流，流咗三个大厦，咁啊业主即刻启动咗嗰个验疏，佢话超过咗50,000蚊，因为嗰个维修费都几廿万嘅。
1: 嗯，
17: 咁啊，我想问你，楼下嗰个佢话冇验疏，冇买到咩验疏都唔买，咁样大厦嗰个公契嗰个 deductible 系咪有权向佢追讨翻嘅
1: ？OK， 嗱，我想了解的问题系楼上个单位漏水落去影响到楼下一扎嘅单位，你讲紧楼下嗰个单位系咪？
2: 追到最发生事嗰个单位，点解追楼下嘅？
17: 唔系啊，因为佢哋好多都冇买验疏，我嘅意思
2: 系，
17: 如果冇买到验疏，那个业主冇买验疏，但系个租客有买佢自己嗰啲验疏，咁样
1: 哦 ，OK，
17: 嗰个楼上嗰个漏一导致下边 damage， 楼上嗰个冇验疏嘅，咁嗰个大业主已经启动咗嗰个 deductible 啦，50,000蚊系咪有权追讨佢嘅？
1: 哦 ，OK， 明白。咁其实郭生嘅问题咧就。可以在几个层面去答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讲的那个肇事单位先。如果一个单位因为他 的即所作所为或者不作为而引起一个对其他单位受到一个损毁的情况，而这个损毁的程度就是超过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占抵费的话，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帮这个大厦的做一个修复啦。好了，那个保险即修复的范围我们就要这样分了。第一个就是说个公众地方就一定是这个保险里面会包啦。第二个问题就是当这个保险索偿是超过了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占抵费的话，咁受影响的单位佢里面的墙身啊、天花地毡啊、即系个或者系地台覆盖物的话咧，咁呢啲咧都是受到个法团保险个保障的。咁个法团个保险咧都会入去个单位里面，譬如好似头先我个女士咁讲，我哋会帮嗰个单位吹翻干啲墙身啊、地毡啊或者天花咁样，咁然之后咧咁就去做一个修复嘅。如果一个单位佢冇买保险嘅时候咧，咁佢里面嘅 content 啊嗰啲嘢咧，咁就唔会有得保啦。好啦，我哋
2: 系，我哋俾人圈啦，哥哥圈啦，咁我哋唞一唞，阵间翻嚟先至继续商量下，讨论下郭生嘅事。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1: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2: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1: 顶级商王百年荣月，
22: 真心挚爱。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
24: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王百年荣月
25: 是最靓嘅月饼。
26: 咩话？揸住八八半九月份收据就有奖抽。
27: 系啊，八八半祝心庆祝33周年店庆，喺9月25日，凡持有九月份有效收据，就可以喺12点至2点参加抽奖，可以得到丰富礼物，包括新鲜制作饮品、礼品卡同月饼等。不过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26: 而商场喺25至27号，仲设有亚洲中秋市集应节，每日更安排不同节目，包括搞笑猜灯谜、广东歌音乐节同学生表演助兴。
27: 过中秋，想一度买齐节日所需，又可以得到惊喜礼物同参与不同节目，嚟八八半中心，保证令你买得开心，满载而归。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Aaron 梁鸿健，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上一节我们听到郭生那个漏几层的水的事件。
1: 咁最主要，郭生个最主要嘅问题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已经系 kick in 咗啦。咁个法团系可唔可以追翻即系肇事单位嗰个人个责任咧？咁样咁呢个咧系绝对可以嘅。我哋有几个途径去追啦。嗱，第一样嘢咧就最好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系修改咗一个附例，佢个附例里边大致上就讲就话，如果我哋对于一个公众地方嘅损毁啊，或者系要因为它的原因而令到我们要作出一个保险索偿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单位的业主呢就需要就对这些事情或者对这些损失负责。如果有这个附例就最好了。
2: Okay, 追讨那个肇事单位的业主是追讨他的垫底费。
1: 追讨垫底费。
2: Okay, 不会说整个都是他的，因为他本身应该都有买现所买到大厦的垫底费的嘛。理论上应该有。
1: 理论上如果有买是啦。
2: 就是买到大厦的垫底费。
1: 成日都说有买有赔，没买没赔。
2: 没买没赔。
1: 但是另一个角度看呢，因为这个肇事单位的业主呢，他本身都是这个保单一个member 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自己 claim 自己，但系喺个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佢系可以因为呢个保险嘅垫底费咧而向呢、这个肇事单位去追讨嘅。咁追讨嘅方法，好似头先咁讲啦，最好你就有附例啦。如果你冇个附例嘅话咧，咁好多时咧喺个分契物业法里边第158条第二节里边咧都咁讲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可以向呢个肇事嘅单位追讨翻嗰个保险垫底费嘅。嗱，我成日都讲咧，如果一啲比较做得好，或者同一啲大嘅专做分嘅物业保险公司买嗰啲保险咧，佢里边咧通常都有一个条款咧，叫 legal expense 或者 legal coverage 咧。呢个 legal coverage 咧就话，好似喺咁嘅情况底下，如果你要去譬如话我18楼 C 座嗰、那个肇事单位嘅，咁你追佢话攞翻50,000元嘅垫底费，佢唔肯俾。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法团有买那个那个保险的话，这个 legal 的保险呢，即以我熟知的保单呢，它都会帮你的法团呢是向这个肇事的单位18楼 C 座去帮你追讨那个垫底费，而个法团呢就一毫子都不用洗的。
2: 但是之前是不是给了先？
1: 你要每年买保险的时候，你要
2: 买埋呢一个嘅保险，佢去追嗰个单位。
1: 嗰、那个唔系好贵嘅一个 package 咧。
2: 咁追唔到咁点啊？
1: 追唔到咪冇咯。
2: 即系追唔到嗰个法团都要先俾咗呢个垫底费先。
1: 法团一定系要俾个垫底费嘅。咁我哋亦都讲翻啦，喺俾个保险垫底费里边咧，就有两个途径去俾啦。第一个就话，如果你个营运基金系够钱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营运基金去俾啦。但系问题。如果營運基金不夠錢的，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呢是可以根據個分契物業法在個法團的儲備金裏面呢去拿個錢出來呢去支付這個保險墊底費。當然你的儲備金有足夠的錢去給保險墊底費， 但是这样拿钱出来去给这个保险整体费的话呢，是不需要开会，不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呢就可以做到的了。
2: 那需不需下一次开会找人补回进去的？
1: 补回进去就另外一回事了，但问题不需要批准，总而言之是一个给一个保险整体费的，你就可以在一个储备金那边拿钱。
2: 即是我现在刚才那十分钟我听到出来的了，大厦 Strata 就有晒律师，有晒管理员帮佢搞掂晒嘢噶啦。作为小业主嘅单位，即系你唔买保险就真系好危险啦。
1: 系啊，你唔买保险嘅，你就系要喺自己嘅口袋里边攞钱出嚟咯。
2: 呢个占地费可大可小啊，有啲大
17: 好劲嘅。我方便讲
1: 啊，系你请讲。
17: 喺开大会咧，我主席成日提我哋去买现梭嘅，但系。即系如果冇买咧，就佢有权追讨翻我所导致嗰个漏水嗰、那个嗰、那个 deductible 嘅，系咪啊
1: ？OK， 嗱、个说话咧有少少嘅嗰个语口，即系个语气嘅问题，唔系你冇买可以追，系你有冇买佢都可以追
2: 啦。
1: 啊，只不过你有买嗰、那个嗰、那个你有买个保险嘅话咧。咁如果法團追你咧，你可以就請你保險公司去代理處理啦。如果你買夠嘅，咁咪保險公司幫你賠咯。
2: 我覺得你嗰個法團主席係講，如果你個法團有個敗攞要你 show 你買到保險，如果冇，
1: 其實
17: 佢有冇敗攞就唔知啦。每次開會咧，個主席都成日提你哋最好買現梭，最好買現梭嘅都有提嘅。
2: 最好一定係嘅。我想問阿 Aaron 咧，阿莫生，唔好意思。
17: 套翻头先之前嗰个侯女士，如果佢有买现梭，根本都唔需要考虑嗰个业主点样同佢整啦。
2: 唔系，头先你听唔清楚。
17: 惊惊咁啊，就佢就咁 file 佢自己本身嗰个保险已经。
2: 郭生
17: 一路永日啦，系咪？
2: 郭生唔系啊，头侯女士就话唔想 claim 现梭，佢有买嘅。不过我而家唔想讨论呢样嘢。啱啱你窒住我，唔记得咗问阿 Aaron 咩事？
17: 系
2: 有冇法例俾大厦？委员会立案一定要业主买现梭，否则我当你歪落嚟摆咯，咁罚你噶啦，得唔得？
1: 照我所知冇嘅，
2: 即系唔得。
1: 纵使间你个法团个附例有话规定啲业主要买保险嘅话咧，咁咧律师
2: 同买你都
1: 律师同我哋讲咧，呢、這个其实你都好难执行嘅，亦都叫我哋唔好整条咁嘅附例落去啊！你整条附例落去咧，你系捉虫啊咁样。你因为你有条附例喺度，佢唔买嘅，咁系咪你个法团？你个法团系咪失责咧，冇执行个附例咧，咁样咁。
2: 但系尽量鼓励啲人买，所以你嗰、那个主席系啱嘅，次次都要你哋买啊，你哋买啊，咁样佢系啱嘅。系郭生就冇咩问题啦。
17: 好
2: ，OK， 答晒你啲问题啦嘛。
17: 多谢阿
2: OK，
17: 多谢阿梁生
2: ，OK， 多谢你，
1: 多谢郭生。
17: 你要考虑下要做参加Richmond 嘅事。
2: 好啦，多谢阿梁，多谢郭生啊。OK， 跟住阿张女士 ，Hello， 张女士你好。
3: 系各位主持人。啊，欢迎啊，梁先生嚟呢个节目。
1: 哦，多谢你。
3: 系，咁咧就我隔篱有一位女士，佢话佢翻工，就叫我问一问梁先生呢个问题。佢个租客咧就投诉，佢话咧天棚公司 roofing company 就喺度换嗰啲 mansard 嗰啲tile啊。嗰啲瓦片，咁咧就跌曬嗰啲飛曬嗰啲瓦片出嚟，同埋咧就嗰啲玻璃啊乜乜啊垃圾咧就飛曬落去佢個騎樓嗰度。佢又係長者嚟嘅，佢已經 clean up 過兩三次。咁我想問一問梁先生，係咪個租客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自己個 balcony？还是系 roofing company should or must clean up 佢个 balcony 咧？请梁先生解释一下。
1: 哦，這个讲到英文啊，英文我就唔系咁好啦，个 should 同埋 must。不过 anyway 咧，嗱我哋咁样去讲咧，如果嗱一般嚟讲咧，个 balcony 咧喺好多个分契里边咧，嗰、那个都系叫 LCP， 即系有限嘅公众地方。嗱，我讲一般情况底下啦。日常的 maintenance 譬如包括个清洁啊，或者即嗰啲情况咧，都系要翻嗰个使用人士咧去负责嘅。好啦，你讲到话，譬如你个 roofing company 因为佢嘅工作或者工序而引起一啲譬如啲 debris 啊嗰啲落咗你个单位嗰边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呢个清洁咧就远超过你一般日常需要维修啊或者需要清洁嗰个程度。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最好咧就系话翻俾个业主立案法团知话，喂，依间咁嘅公司佢整到我个 balcony 咁样样，咁应该系要佢哋清翻嘅咁样。咁呢个我谂，即系如果我自己做个 manager 嘅话咧，咁我哋一定都会责成个嗰、那個 roofing company 去清翻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嚟嘅啫。
3: OK， 唔該曬梁先生。
1: 啊，唔好客氣。
2: OK， 好，多謝你啊。因為呢啲咁嘅 debris 呢啲係好唔係一般人可以清理到噶嘛。我都唔知抌去邊，
1: 即係比較係 extraordinary 啲咯，唔係一個 ordinary， 唔係一個 ordinary 嘅清潔，唔係話我自己
2: 唔
1: 係
2: 嗰啲垃圾啊，
1: 唔係嗰啲垃圾啊，唔係因為好耐唔清潔啊又。有生曬青苔啊，生或者有啲塵啊鋪滿去嗰啲，咁嗰啲係因為做工程嘅維修。
2: 其實佢可能佢未維修完，因為維修完嘅時候應該都會或者會清潔下啩。
1: 維修完就會耐啲咯，你唔可能唔知佢幾耐維修完噶嘛，所以一有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最好就係同個業主立案法團講，叫佢作出適當嘅跟進咯。
2: 叫佢哋留意一下先嗱，因為我成個露台都係嗰啲嘢啊，大佬，咁我點住啊？咁樣或者
1: 係咯，
2: 有時個露台我攞嚟飲咖啡噶嘛。你跌埋曬啲嘢喺度，
1: 你咁跌咗喺度，你阻礙咗我享受呢個單位，享受呢個露台。
2: 咁但係佢會唔會話我而家仲做緊？我今日同你清咗，聽日繼續有噶啦。咁樣咁我等我做完先啦，咁得唔得噶？
1: 佢可以咁講，但係問題一對喺我個立場睇法咧，就唔係咁合理咯。
2: 都唔能夠影響我。
1: 其實一個如果比較直接，即係一個比較負責任啲嘅承辦商咧，如果當你收到有咩投訴嘅話，咁你應該第一時間去處理咗佢啦，同埋。要做一些動作或者要裝設一些譬如一些蓋子去防止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2: 其實都不應該可以飛出來的彈到人那怎麼
1: 彈到人不是他有
2: 什麼、就是、根本他做的時候都應該有很多的
1: protection 啊 precautionary 的 measures 的
2: 好了那8分我們再介紹一下我們29號有些什麼節目啊
1: 29號有個列志文消防局和我們有一個講座是線上講座
2: 都是 Zoom 的
1: 都是 Zoom 的是講如何去準備那個地震
2: 即是如何準備地震、啊、
1: 即是個 emergency preparedness
2: 地震你冇得防噶，佢震啊震噶啦。
1: 震咗你有啲咩逃生包啊？
2: 逃生包啊！地震嘅时候要点做啊？咁样
1: 点样逃生啊？那个黄金七十二小时啊？
2: 学校就有教嘅，我谂系有做嘅，但系我哋啲成人就已经冇噶啦。
1: 少啲啦。我最记得佢之前上嗰啲堂咧，就话如果你住 house 嘅，佢应该咧，譬如你个求生包里边咧，你应该整个几个大嘅、那个 sign， 譬如有啲 H 啊，有啲 S 啊，咁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代表话你 H 或者你可能要 hospital 啊，或者你 S 你又要即系要有人救啊咁嗰啲啊咁啊，譬如话心肌啊嗰啲，你又唔好用，即系除咗用电之外，用啲手搞嗰啲啦。
2: 原子粒啊嘛，仲可以有一啲，同埋去边度大家集合啦。
1: 系啦，要做啲 emergency plan 啦。
2: 呢啲嘢Richmond Fire Rescue 会教我哋噶啦。上次讲完我都好有信心对佢哋。anyway， 好多谢 Aaron，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马丁，
1: 多谢
2: 多谢，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线啦。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6: 全部仲唔系妹，
5: 全部都
6: 系妹嚟嘅，
5: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6: 打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7: 系啦。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9: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25: 我哋撑硬你噶。
2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0: 总理卡尼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星期日于纽芬兰岛以南海岸20公里外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举行象征性会晤。两国军表示，此举要展示团结和互相尊重。两位领导人将会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共进工作午餐，并出席献花圈仪式。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是法国海外的领地，与加拿大地理位置上是最接近欧洲国家的领土，仅微略超过格陵兰岛。今次会晤正值加拿大和欧洲就加强联盟进行磋商之际，双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持续紧张。马克龙的办公室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是一个强权政治回归、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互相依存日益增强的世界里面，法国和加拿大有着共同的景远，携手合作，并同所有秉持相同价值观国家共同努力，增强各自独立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又指法国和加拿大拥有相同价值观，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国家主权。马克龙计划在9月19日至21日访问该个群岛，之后将会前往纽约参加下星期的联合国大会。卡尼亦将会前往纽约，并在星期日与马克龙于岛上举行数小时会面。他的办公室说，卡尼将会成为第一位正式访问该岛的加拿大总理，马克龙就是十多年来首位访问该个群岛的法国总统。对卡尼而言，这个展示加拿大和欧洲日益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机会。在星期三时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在向欧洲议会发表欧盟国情之文里面，冯德莱恩表示，双方必须紧急重新构想彼此间的伙伴关系，超越自由贸易协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尽可能高的高度。总理办公室一份声明里面说，卡尼和马克龙将会访问期间讨论深化加拿大和法国伙伴关系，合作领域包括航空航太、能源关键矿产，预计他们将会讨论量子科学、卫星和超级计算机等先进技术。马克龙办公室一位官员在星期四就向记者表示，领导人会晤将会促进区域合作，提供契机，合作领域涵盖渔业、交通运输、旅游入境、大学交流及贸易等。除了工作午餐之外，马克龙和卡尼亦都会出席在自由法国致公纪念碑前的献花仪式。在1941年12月，自由法国军队和平地将这片群岛由投降希特拉的维希政权控制下解放出来。维希政权在二战期间曾援助纳粹德国。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不会有修订版，如果出现一些不想见到的情况，一定会在施政报告交代，亦都会向国家主席述职时候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定出的105个指标全部都要落实。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出105个指标，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说，规划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和国家十五五规划或者其他内地政府相约，当中会综合考虑香港实况，确保政策适合在香港推行。
10: 我们定出来的105个指标呢，全部我们都是要落实的。怎样落实呢？就由我们每年的施政报告定下的指标呢，每年每年地落实。今年我就定了284个指标，如果你再看284个指标，你再细分的话是不止的。但我觉得概念上呢，大约1:3，市民都应该掌握到。
7: 要落实指标，五年规划提出要强化实施保障机制，厘定分工责任，进行动态监测、中期评估以及总结评估。李家超以发展经济为例，说如果出现战事外溢，切断很多供应链，影响经济增长1-2%，就一定会讲，否则不会有修订。
10: 五年规划定了，出了，我们就不会出一本五年规划的修订版，我觉得不需要的。但是我是需要，或者行政长官当年如果发觉这个情况是这样，可能他都要解释一下，是透明的，合理性必须要很充分的。而当年向国家主席述职的时候，亦都会汇报，我们有这样的本来是这样的预计，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了，我们相信这个会有调整的，但要作出建议，我们怎样补救，我们用什么方法确保市民的生活不要受太大影响。
7: 民生方面，五年规划提出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李家超强调，不会用高压手段去做。
10: 我哋唔希望因为我哋为咗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咧冇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就的确系要睇下我哋嗰个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喺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系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7: 佢话简朴房嘅登记率而家已经达到65%，加上坊间已经有唔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违规嘅劣质劏房，相信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0: 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今月8日离世，享年89岁。今日香港殡仪馆设灵。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1: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还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12: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再商言商，再生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11: 听日朝早9点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在香港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准，房委会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部分混凝土质量。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否针对公屋质素作出内部改革，他说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的监督。港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3: 房委会早前证实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回应时说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就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他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
18: 房委会它本身的一个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我的石屎车去到地盘的时候它要留起一些样本，然后样本要送去实验室，有了标准如何去测试，测试有问题的时候那批石屎落在哪，这些全部都是有了规格。 當然承建商佢要啊會有個後果嘅。政府有個制度，我哋監管工程有個制度，政府對於呢個責任應該係點樣處理呢，都有一個好清晰嘅制度。
11: 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喺記者會透露，最快會喺十月實施越艇南下，會適時公布詳情。
14: 最早會喺十月裏面咧會實施越艇南下，以帶動跨境的休閒消費，帶動我們香港遊艇經濟的發展。適當的時候會公布有關的詳情，包括特別我們和廣東海事局一直商討，到時亦都會透露到有關的實際的工作安排的。
11: 政府昨日就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批准北環線支線香港段鐵路方案刊登憲報，陳美寶就說相關的公眾諮詢和環評亦都已經完成，標誌住工程籌備邁進一大步。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天氣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雲間中天晴，最高氣温攝氏20度，落雨機會 20%。 今晚主要天清間中有雲，最低溫攝氏10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 3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0: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5: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16: 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30: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16: 9月20号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返个温暖的中秋节。
30: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让你悭更多。
19: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20: 够钟喂鲨鱼，
2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2: 大家好啊！
2: 中秋节就到啦，我系李子威，
22: 我系阿沙，
23: 你好，我系小雨。
22: 小雨，
23: 咩事？重复我个名咁多次，一定有事嘅。
22: 小
2: 叫你食月饼啦，请你食月饼啦。你中意食咩月饼啊？
23: 其实 intro 已经有嗌我哋个名噶啦。
22: 五人月啊嘛，佢
23: 唔系咯。
22: 我想问，如果你真系收到人哋送俾你，哎呀咁巧系五人月，咁你会点样处理咧？请威哥食。
2: 好啊，你请我食。而家都冇乜人送月饼俾人嘅咧，好普通啫。月饼
22: 咁唔系嘅，有少少心意噶嘛。屋企人都会噶、我有时会啊咁巧咩啊买两个俾我阿妹啊，或者佢有时佢又会买俾
23: 交换月饼。
22: 系啊，即系佢个跟住之前咧，因为我同阿小月嘅生日咧都系好
2: 近
22: 中，好近又好近中秋节嘅。咁跟住咧有个有一次就系约咗我一爸爸嘅朋友一齐食饭咁样，
23: 攞个五仁月饼出嚟当蛋糕。
22: 跟住咧佢就话：哎呀，我真系唔知你生日可以送啲咩俾你哋啊！咁我就买咗一啲上海嘅月饼，好好食噶咁样。跟住佢就话、可能你哋比较少食呢间
23: 啊，酥嚟噶嘛，好似系。
2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23: 系啊系啊，酥式月饼嗰啲啊嘛。
22: 冇错，系酥式月饼。跟住我就
23: 温哥华都买到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你去超市
22: 佢就系温哥华
23: 冰柜吓。
22: 佢就喺温哥华，我哋嗰次喺温哥华。
23: 我以为你话你翻去香港嘅时候发生嘅，系啊系啊，大家可以买到噶，真系。
22: 系啊，
23: 其实今个。差啲讲圣诞添，中秋大家真系其实真系可以试唔同地方嘅月饼，即系斋广，即系我哋食嘅系广式啦，即系南方嘅月饼啦。咁但系咧，其实中国唔同地方咧系有唔同地方嘅月饼，而且我唔知道你哋两个知唔知喺广东省以外，大家系到底点食月饼？即系有啲咧都会食我哋嗰款嘅月饼嘅，咁但系咧佢哋食月饼嘅方式咧就冇我哋咁即系讲究啦。我哋讲究咧就系通常好啦，大家一齐。

0: 覺得我哋感情係好奇怪啊？
1: 就好似好嗱，就好似咩咯？你咪話意大利人佢哋係食一個披薩噶，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切切切咁樣話。人 一份即系一个披萨一起 share 噶，佢哋一个披萨一个人食噶。
0: 系啊，系啊，
2: 好大个都系一个人食噶咯。
1: 系啊，佢哋所以如果你分咧，佢哋会唔系咁中意噶咧？餐厅
0: 系唔系净系分啊？你一个人即系你一家人去到，譬如你七个人啦，我又
2: 唔食七个披萨咯。
0: 唔系七即系八个人去到人哋嘅铺头，即系你哋话啊，其实我都食一块都好噶啦，咁样样。人哋係會唔鋸你嘅，我記得好似之前
2: 你一個月一個 pizza 分八份喎，一人食一份，而係八個人一人食一個，要食八個幫襯八個 pizza 喎，你賺幾多咧？
0: 唔係賺唔賺係人哋個 culture 係咁樣樣嘅，即係你個文化。我記得之前出咗個新聞嘅，就係、是、有一大家子嚟自台灣，係
1: 啊，旅行嘅，佢哋旅行
0: 喺台灣去，好似就係意大利嘅朋友仔啦。咁佢哋一大家子去到嗰間餐廳。就覺得啊，其實我哋咁多人啫，但係我哋都一人食一塊，你又試一啖，我又試一啖，佢哋好似唔知，好似唔止七八個人嘅，可能係
1: 旅行團嚟㗎，旅行
0: 係啦。跟住咧就唔知點咗唔知三四個 pizza， 跟住咧個店家咧就好唔開心，拍曬視頻鬧佢哋咁樣咯。
1: 係啊係啊，仲喺佢哋面前鬧佢，不過係用意大利文，所以佢哋唔知，
0: 佢哋以為仲 say hello 咁樣樣。
1: 是啊、不過我哋翻翻嚟月餅係咁，所以呢度咧始終文化上面係有唔同，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咁如果佢哋真係食得曬嘅，咪食咯，開心咪得咯。
0: 但係如果我哋去到意大利嘅話咧，我真係提醒大家最好打包。
1: 係啊係啊，或者你
0: 翻酒店食，
1: 你唔好一定要哇去嗰啲淨係得 pizza， 可能有 pizza 有
0: 唔得噶啦，帶翻去酒店食算啦。
1: 又有意粉嘅，唔係啊，同埋我記得突然間去咗太遠，有啲咧係真係佢切好曬一塊一塊，你可以買一塊一塊食嗰啲咯，你咪唔使嗌一塊。
0: 嗰啲 fast food 咯，嗰啲唔係嗰啲 dining 嗰啲。
1: 但係 fast food 嘅 pizza 都可以好好食㗎。係
0: 咯，係咯。
1: Anyway， 好翻翻月餅，係啦。
2: 翻翻月餅，
1: 講起
0: 翻嚟中秋。
1: 系啦，講起月餅咧，頭先咧，我哋廣東人嘅月餅，我哋都好熟悉啦，但係咧。我覺得咧，頭先又講起上海，我即係試過一次啦。跟住我覺得啊，原來可以再試下其他唔同文化嘅月餅喎、哦。令我諗起咧，我反而今次有啲想試咧，就係、是、試下韓國嘅月餅。
2: 係咩？韓國嘅月餅係點樣㗎？
1: 佢哋咧呢個咧其實唔係，佢哋唔係叫月餅嘅，佢哋咧係叫做松餅。但係咧，佢個外形咧其實有啲似咧日本嗰啲大福㗎。它是糯米粉的、做的，有些反而应该口感会比较像冰皮月饼，
0: 但是没有冰到的，
1: 是的，没有冰到的，它是糯米粉做的，里面就会包可能芝麻、栗子这样之类的东西，跟着呢拿去蒸，跟着呢就吃下去应该就好像，即有些像真的大福、啊、或者我剛才所說的冰皮月餅的口感，但是都是以甜為主、嗯、即是紅豆、啊、綠豆沙、啊、栗子蓉、啊、花生蓉、啊、芝麻之類的樣，所以應該是都挺好吃的、嗯、個甜品。
2: 你現在去韓國店頭，你都看到它很多糕點的，一嚿嚿、嗯、其實都粉多的，沒什麼吃的那些東西、
1: 嗯、
0: 不是他們講真，佢哋係中意用米，即係米糕口感嘅甜品嘅，即係譬如你見到年糕啊，年糕啊做成唔同口感啊，有甜嘅，有辣嘅，有鹹嘅咁樣樣啊，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其實我自己真係好中意食譬如辣嘅年糕，但係唔係好辣啊嚇 ，OK？
1: 辣辣甜甜嗰啲咯，我中意。
0: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嗰款幾好食嘅。咁啊係啦，咁啊唔知大家亦都係有冇？意欲想試一下比較新奇有趣的月餅啦，咁啊，可能温哥華就難少少買啦。即係如果你有朋友咧喺國內翻嚟啊，或者喺香港喺亞洲地區翻嚟咧，其實都可以試一下叫佢哋帶一盒翻嚟嘅。咁就係咩咧？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玩盲盒或者了解過 Pop Mart 啊咁嗰啲啦。咁其實咧，佢哋就出咗好多係 Pop Mart。即係 related 啊，即係嗰啲盲盒人物嘅 related 嘅呢個月餅啊，咁啊包裝非常之吸引啦。咁啊當然，譬如即係有星星人啊咁樣樣嘅喺個盒嗰度啦，同埋嗰個月餅啊。

0: 圖案上面啦，咁啊，嗯，今年咧依然係可以食到嘅，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卡通人物做成嘅月餅，你都可以買到噶依家。
1: 嗯，不過咧，大家如果真係要喺出邊買翻嘢，記住一樣嘢，唔好揀有蛋和。蛋黄和肉类，
0: 系啦系啦，
1: 两样都要
0: 深啲。
1: 嗯，系啦，咁所以就
0: 要 declare 咯。其实你要 declare。
2: 中秋节到啊，快啲食月饼啦！因为一年食得呢个时候有月饼食嘅，就唔同端午节啊、粽啊，全年都有得食粽噶。
1: 系咯，
2: 月饼系得中秋节先有得食嘅。
1: 唔同萝卜糕啊，又系全年。
2: 系过年。啊，唔系
0: 年糕
2: 啊，平时有萝卜糕食噶噃。酒楼煎萝卜糕。
1: 就系萝卜糕，几时都有咯。
0: 啱啱阿沙讲啦，唔系咁啊，再讲埋，譬如好似啱啱我所讲 ，Popmart 嗰盒月饼里边有啲咩奇怪、新奇嘅味道啦，咁啊，星星人嗰盒咧就会有经典嘅蛋黄莲蓉啦，咁啊有威哥中意嘅五仁月饼啦，咁啊有阿沙可能会中意比较咩椰香莲蓉月啦，咁啊我自己咧就可能会爱黑芝麻啦，咁跟住咧有趣啲嘅咧，佢就系有呢、這个。叫做雲腿蛋黃月餅啦，咁啊有雲腿雞蟲菌月餅啦，仲有呢個叫做豆沙麻薯酥月餅，咁佢係分兩款嘅，就係、是、一款咧就係阿沙所講嘅，即係佢一半，即係點講啊？佢係一共有八個嘅，四個咧就係、是、比較係似上海啊、蘇杭啊嗰邊嘅嗰款嘅蛋月餅，跟住然之後咧。四款咧就係、是、比較似廣式少少嘅月餅咁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都係好吸引嘅。
1: 嗯，
2: 中秋節除咗食月餅啊，梗係到時啊沙田柚啊啊，仲有食嘅雪梨啊、生果咁樣嘅一齊
0: 啊，
2: 係啦。
1: 以前咧會食羊肚啊。
2: 係呀係呀係呀，
1: 呢度就可能
2: 呢度少見羊肚賣喎、
0: 有貴。
1: 我一直唔係好中意食羊肚，因為我覺得佢好酸。
0: 嚇，還好吧，我覺得佢好得意咯，所以我好中意食噶，即
1: 星星
0: 星星啊嘛，係啊，係
1: 啊，係啊，呢個真係以前都記得哇，呢個都好特別喎，羊肚呢樣嘢羊肚英文叫乜嘢咧？真
0: 係唔知。Star fruit soup 好似就係叫。
1: 係咪真係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係咯，咁啊。
1: 好 star 啊！
0: 係咯，大家試下唔同嘅月餅啦，今年。
1: 系啦，咁啊系啦，希望
2: 月两团圆。
1: 系啦，咁我哋都
0: 坐下月饼盒。
1: 嗯，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买到自己心仪嘅月饼，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咁样欢聚呢个中秋节啦。咁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3: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嘅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林子祥、Dudu、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嘅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讲真啦，每次闻到嗰阵热辣辣嘅饭香，我自然就会谂起一家人围埋食饭嘅日子。
6: 我明啊，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就有呢种本事，每碗饭食落都有种好屋企、好温馨嘅感觉。
5: 系啊，啲饭粒软硬适中，又有饭香，点煮得咁好食，简直系我嘅 comfort food。
6: 咁就啱啦，9月18到24号，大统华超市嘅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做紧特价，记得去买翻几袋啦。
5: 袋鼠牌澳洲丝苗米凝聚每一袋温暖。每一餐
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
9: 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道中卫生语
1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0: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鱼，翻嚟啦，翻嚟啦！喺空气中嘅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嘅，同大家继续翻广东非遗嘅话题。咁啊，上期咧就开展咗讲呢个广东其中之一个地方茶文化啦，可以系话咧中国其中之一个茶文化的表表姐啊，就是在潮州啊。咁啊，相信咧作为广东人的大家咧，都不会话对于功夫茶陌生噶啦。咁啊，到底你知唔知潮州的功夫茶咧？佢其实是非常之讲究整个仪式啦，同埋点样样品茶噶。咁啊，上个礼拜又同大家讲啦，潮州人咧就唔会讲饮茶通常都是广州人、广府人讲为多嘅。潮州人嚟讲咧，饮茶是吃茶啦，咁啊，潮州话就叫择爹啊，朝早饮茶，晏昼饮茶，晚黑继续饮茶，咁啊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嚟嘅。对于佢哋嚟讲，亦都系话咧，饮茶唔系单单为解渴嘅，系为咗咧，对于请你饮茶嘅尊敬咧，或者对方啊，你整茶俾人饮，对对方嘅尊敬啦，系攞嚟代下噶啦，嚟攞嚟唔系感情嘅，咁就好少话一路饮茶咧，一路食嘢饮茶品茶，成个环节啊，整啲茶俾人饮咧，系要好花心机嘅。咁啊，之前有讲过啦，我哋喺广州嘅茶楼咧，好多时候咧就饮咩保利啊、菊花啊、龙井啊等等啦。咁潮州人咧最中意饮嘅咧就系嚟自于自己地方啊吓，叫冷嘅茶喎。咁啊，嚟自凤凰山嘅茶啊吓。都是叫做凤凰单重的嘛。这款的茶呢是中国十大乌龙茶之一，也都是潮州功夫茶最常用的茶叶。它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一树一香。常见的香型可能你有时出去饮茶点啊，珍珠奶茶都会听过呢几款嘅茶型啊，香型啊，咁譬如有鸭屎香啦、蜜兰香啦、黄芝香啦、杏仁香啦、芝兰香、桂花香等等嘅。咁啊，啱啱讲一树一香嘅意思咧，就系每一棵树咧都系有一种嘅香气，因此咧佢亦都叫单重啊吓。咁喺凤凰山至今咧系保存咗大量8年以上嘅古茶资源，系广东茶产业嘅最重要基础。所以你一讲到话想去潮汕，可以想去潮汕或者饮潮州嘅茶咧，你就要讲得出下你自己想饮咩香型嘅凤凰单重啦。咁啊，小雨咧最常饮嘅咧，最中意饮嘅咧就系喜茶嘅呢个叫做青檸定是檸檬鴨屎香，咁啊價錢咧就都係好似喺中國飲咧都是12-13元左右，或者係我最中意飲嘅一種茶香，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咧？咁啊好搞笑嘅，佢有時翻譯咧，我見過有英文版，即係可以俾外國人試一下潮州人嘅。潮州人的茶嘛，他真的会直接是用鸭屎 香咁樣樣嚟翻譯，係一個直譯嚟嘅，咁啊令到咧好多睇唔明中文嘅朋友仔咧去到試，即係譬如甜品啊、雪糕啊，即係用呢個茶香茶葉嚟整嘅甜品嚟講咧，充滿問號咯。見到呢個名嘅時候，真係好搞笑。我真係睇好多網上嘅影片，即係大家譬如去深圳玩啊，見下嗰邊嘅科技未來感，跟住順便咧就試下咩機器人整出嚟嘅雪糕還是奶茶啊，咁佢有呢啲味嘅時候咧，我大嚇一驚啦，大吃一驚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的話咧，同身邊嘅朋友仔啦，介紹一下鴨屎香嘅茶到底係乜嘢一回事啦。等潮州嘅茶文化唔會成為一個國際嘅大笑話啦。即係點解會係鴨屎香嘅咧？呢、這個亦都係咧，大家可以得閒去摸索一下，了解一下，點解會咁嘅名嘅咧？我自己記得啊，其實我係記得應該嚇，鴨屎香呢一類型呢一、這個香型嘅烏龍茶咧，係嚟自於咧一個農民啊，即係佢好驚人哋咧知道佢有一棵咁靚香型嘅樹啦，嘅茶樹啦，咁啊唯有咧講話咧，佢嗰個茶樹嘅茶味咧係鴨屎味嘅，係唔好飲嘅。實質上咧，佢就唔想俾人知道，咁啊從此咧就得出呢個鴨屎香型嘅烏龍茶啦。為咗掩蓋佢太過正嘅茶葉嚇，有少少此地無銀三百兩嘅嗰種感覺啦。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啦，即係人哋會變咗係好奇噶嘛，你會激起人哋個好奇心。嗰度嘅鴨屎味嘅茶係點嘅咧？咁啊，從此咧好多人去慾慾嘗試啊嚇。另外咧，亦都想同大家講翻啦，潮州咧對於廣東嘅茶產業嚟講咧，其實係最重要嘅一個烏龍茶產業區嚟嘅，佢係屬於全國最大嘅鳳凰丹松產區啦，而成個茶產業鏈咧係好完整嘅嚇，其中咧就包括咗佢有完整嘅一片茶園啦、製茶嘅工序啊、茶器啊、茶藝啊、茶旅遊啊等等啊嚇。而近年嚟咧，潮州亦都持續發展佢哋嘅茶產業同埋茶旅遊嘅項目啦，咁啊令到咧當地嘅茶葉咧已經成為咗成個特色之處噶啦。咁如果你話對於功夫茶有好向往，想認知多啲嘅話咧，不妨啊嚇試下買一轉高鐵飛咁啊，去潮州感受下潮州人對於茶嘅嗰種執著嚇。學習下到底點樣品茶同埋成個功夫茶嘅茶藝啊，又或者咧去到買一扎嘅功夫茶嘅工具翻嚟喺呢度咧，自己喺屋企 set 一 set 嚇，咁啊等朋友咧嚟你屋企玩啊傾偈啊嘅時候咧，咁啊展現一下，請佢哋飲茶都唔錯噶喎嚇。咁啊睇下時間先啦，係時候咧我哋要休息一陣咯喎。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讲啊吓客家嘅擂茶文化，唔知道你有冇试饮过呢？咁啊，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喂鲨鱼，唔好走开啊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常常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0: 有咩分别啊？
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6: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7: 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在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还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起玩。
5: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和祝福传递到百家。
7: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起来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8: 你咁叻，随机应变，梗系要拣翻架跟得上你步伐嘅汽车啦。当你揸住一部 Prius Plug-in Hybrid， 可以喺汽油同纯电动模式之间灵活转换，行程有咩变化都难唔到你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2688元，有现货供应。合资格嘅客户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够钟喂鲨鱼，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威哥的八宝袋，在我们的词汇当中，广东话有一个贴地，贴地的意思呢，流行语当中呢，就是讲到是接地气，最真实，最接近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状态。反之呢，就是离地，即是讲话的东西都不等使的，脱离群众，不切实际。咁我讲下呢啲离地嘢啦，喺传统嘅市场里边啦，为咗买嘢嘅时候嗰几蚊啊，同嗰个摊贩讨价还价，嘈咗一餐之后咧，啊点知道嗰个老细咧大大方方喺你嘅送篮里边俾多两条葱，你又点话啊？嗱，我哋唔使睇日历啊，你只要睇下摊位上边而家摆出嚟嘅系啲乜嘢咧，肥美嘅秋蟹。红透透的荔枝，季节性的沙田柚、杨桃，定是刚刚出土的竹笋等等，你就感觉到季节的更替了。今年不用改钟，好一点吧。路边的宵夜摊位、大排档、便利店，加上刚刚放工的上班一族、夜班代驾司机、清洁工人，同一屋檐下吃着热辣辣的那碗面，成日嘅疲乏都消除咯。朝早啊，5-6点咋，当街当巷，你呢度嘅瞓紧觉嘅时候，街市花地已经灯火通明啦，叫声、卖声、杂肉声，同埋嗰啲车辆嘅运货嘅喇叭声啦。开咗好多年嘅嗰啲嘅传统嘅乜乜店啊、物店啊、理发店啊、五金店啊、杂货店啊，老细识晒每个街坊邻舍噶啦。呢度唔单止系只系卖呢啲物品啊，仲系一个传统嘅街坊情谊结喺住啊！翻工咯，啊地铁上啊、巴士上边啊，逼满晒啦，哇个个眼神勤劳嘅族人，大家喺度睇住手机啊，啊唔使瞌眼瞓噶啦，就喺呢个空间里边咧，就保持住你唔嘈我，我唔嘈你嘅微妙嘅礼貌。有啲啊，你坐车嘅时候，啲司机啊特别提醒大家噶，出边落大雨啊，小心路滑啊，今日冻咗啦，要着多件衫啊，咁样嗱，呢啲就系不相识嘅温情啦。早上公园里边啊， 啊、大妈们、啊、大叔们啊，喺度跳陈操舞啦，练太极啦。以前咧仲话一人揸住雀笼咁行下行下噶，咁啊话中午啊又有人捉下棋啊，听住收音机系咪听紧 AM 1320我哋呢个旧中卫鲨鱼咧？嗬，嗱呢个就纯粹嘅社区嘅连结社交圈。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伟人嘅力量大于物质嘅力量。这个精神是能够战胜物质的思想，可以统治世界。讲下一个残酷的命运。1954年，当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上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很谦虚地说，这个奖项的人应该是给那位美丽的丹麦的女作家加伦·碧森。海明威所讲的这位的丹麦作家加伦·碧森，就是曾经凭着电影《走出非洲》获得了好莱坞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女主人翁。《走出非洲》这部电影的结尾呢，有一个很小的英文字打字幕，就是加伦·碧森返回丹麦后成了一位女作家。这位的加伦·碧森呢，他是1885年出生的，从非洲回到丹麦之后呢，就不单止成为一位享誉欧洲文坛的女作家，而且在他去世30多年后，还跟他早过他80年前的安徒生呢并列为是丹麦的文学国宝。这位的加伦·碧森离开非洲的那年，可以说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女人来的，就是有一连串的厄运。她苦心经营了18年的咖啡园，长年亏蚀卖了，心爱的英国的情人因为飞机失事而走了，她的婚姻已经破裂，前夫再婚，最后连健康都没买，即是很多年前从丈夫那里感染到的梅毒发作。医生告诉她，病情已经到了药物不可控制的阶段。回到丹麦的时候，她已经是身无文物，而且除了少女时代在艺术学院学过画画之外，一技之长什么都没有，只要回到阿妈那里依赖着阿妈，她的心情简直是跌落到绝望的谷底了。在痛苦和低落的情况下，她鼓足勇气开始在童年老家那里是作笔执笔写字了。一个个黑暗的冬天过去，她终于第一本的作品脱稿了，是7篇诡异小说。她的天分呢，但是没有立刻受到丹麦文学界的欣赏。他的第一本的作品在丹麦饱尝了，即是闭门羹，没人失理。有人就甚至认为他故事中所描述的那些鬼魂呢，简直是颓废至极。后来他怎样又振作起上来的呢？下次节目里面再继续跟你讲。纵观世界各地战事纷纷起，但真的老实说，中国最是稳妥太平年的国家。那说一下，这么不太平的世界里面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场是在哪里呢？这个就是萨拉耶窝事件之后1914年7月28号澳国空国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就根据有关的条约支持塞尔维亚，不是7月30号就宣布军事总动员，8月1号德国就对俄国宣战，8月3号德国又对法国宣战，8月4号英国又对德国宣战。大战就是这样，你打我我打你，全面展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大陆首先点燃的战火，很快脆就蔓延到去中东那处了，远东了，还有非洲的一些地区。其中 欧洲战场主要是战场来的，就由西战场、东战场、巴尔干战场以及意大利战场组成。参加的国家还进行了很多次的海战，而且亦都是将空军呢就第一次用于实战当中了。这个就是1914年7月28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们的脑筋了。有一个老人家呢不是那么容易跌倒的，直情可以说不跌倒添啊。真的很多时候老人家行行行一个不觉意就跌亲的了。但这个老人家呢永远都不会跌倒的。这个什么老人家这么巴闭的可惜。他就是不倒翁了。那现在呢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小玩意儿，一个饭盒。这个饭盒的底呢就是圆碌碌的站在树的。这个他就用了这个不倒翁的原理，在下面呢绑了一个很重的磁石啊支柱在这里。所以你怎样摆它按低它呢，那个饭盒呢都站起身的。不倒翁的饭盒啊我有。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6: 喂，老婆去边啊？
7: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6: 谂住买咩月饼啊？
7: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6: 咦，识货嚟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7: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6: 啊。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7: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3: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些什么先？
3: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9: 中卫沙雨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最后一集嘅旧中卫沙雨啦。哇，小雨咧喺未开麦之前咧就已经好兴奋啦，所以我哋
11: 热血沸腾。
10: 哇呼，哇呼，
11: 唔系啦，系阿沙咧，成日咧做到最后尾一节咧，坐到张凳都烂埋啊！佢咧成日都有啲疲态喺度。
10: 咩疲态？
11: 所以我为咗要刺激佢个呢个点讲啊？
10: 佢想刺系，我谂我明白你的意思，即系佢想将我嘅兽性带翻出嚟，which is 好难咯、啊。
11: 我没有这样说，我冇咁讲咯，
10: 唔好意思。不过咧，今日小雨咧系要为各位谋福利嘅，
11: 系啦系啦，冇错啦。就唔知咧，大家系咪即系譬如中意啲户外运动啦，跟住咧就但系又唔系好擅长，甚至可能唔识啦咁样样嘅。咁咧依家咧就有一种服务啊吓。
10: 哇！我想讲下，呢个咧，小雨呢个咧，我想讲
11: 好正经嘅喎。
10: 咩系正经？最啱系咩咧？你冇心，即系你好想做运动，但系的唔起心肝呢样嘢，你听完之后有可能真系做到。
11: 沙㗎，所以因為我好有運動嗰種 passion 㗎，係沙沒有啊。
10: 你講埋先啦，我哋最後話俾你知我有冇啦。
11: 唔係，佢呢種服務咧就係類似好呢個叫做咩？日本咧好多年前已經興起嘅租任男朋友、女朋友嗰啲服務，即係冇嗰啲邋遢嘢嘅思維喺裏邊嘅，係一個陪伴嚟嘅。OK， 咁啊就係、譬如你去想去行下咩泰山啊、黃山啊，即係嗰啲咩五大山、六大岳啊嗰啲地方嘅話咧，其實咧你可以喺小紅書啦度咧就揾一啲專門陪人爬山嘅靚仔陪你去行呢啲地方嘅。更重要嘅係咧，即係唔係話靚唔靚仔？有啲朋友仔咧真係得一個人，但係咧就好想去行呢啲山，咁但係即係屋企可能唔放心啊，跟住自己又驚地，驚自己 handle 唔到，體力上 handle 唔到嘅話咧，其實呢啲服務係非常非常之好嘅。OK，
10: 哇，真係唔知喎，即係揾一個陌生人係咪真係安全過自己？
11: 人哋係 trainer 嚟嘅。
10: 哦，sorry，OK，OK， 即係一個專業嘅行山者。而他又提供了陪伴的服务，
11: 对，跟着他是明码标价的，你不要觉得人家会斩你，你知不知道？ 嗱咁啊，輕輕講下個價錢，俾阿沙聽睇下佢同唔同意先啦。即係譬如你要諗下個星期要去行泰山，我唔知道你中意咪行咩山啦、啊。阿沙唔中意行山嘅，
10: 系咯，行咩山啊？我真系唔知喎。
11: 即系譬如泰山 let's say 啦，咁有呢个陪伴服务，咁啊全程咧你要帮佢俾埋门飞嘅，咁但系咧就可能$200，咁就换佢陪伴一整日 ，OK？ 咁但系咧佢有
10: 几长喎？
11: 系啊，佢唔系佢有附带，呢个系最 minimum 啊吓。咁但系咧，佢有嗰啲 add on 嘅，即系如果你好想去 add on 嘅话咧，你可以有啲咩 item 俾你 tick 咧？譬如有拖手，即系拖住你行，你行唔喐啦，实在行唔喐啦，你如果拖住我行，我揽住你强劲嘅手臂嘅臂弯嘅话咧，系可以嘅。呢个服务咧就只不过系加$60嘅啫。
10: 哦，
11: 咁你可以扶住佢啦，
10: 服务。
11: 限手臂喎，唔限膊头，膊头可能另一个价钱，我自己唔知啦吓。咁然之后咧，仲有一个服务就系咧，佢公主抱你一段路 ，OK， 即系唔系成段路嘅。咁呢个咧就系 double 啊，去拖手仔嘅嗰个价钱嘅，就系$120咁样样。
10: 嗯嗯嗯，
11: 我觉得阿沙可能会 all in 噶，反而觉得
10: 唔会噶。虽然我个人系好悭皮噶，好孤寒噶。所以我是
11: 你攰喎，泰山喎，
10: 所以唔行啊，
11: 唔行啊，
10: 系啊，我行 Bunny 嗰啲学滑雪嗰啲咧 ，Bunny Hill 咁样就算噶啦喎。
11: 吓，系啊，你啱啱提滑雪，其实滑雪都有一样嘅 offer 噶，你知唔知啊？
10: 系啊，系啊，
11: 就
10: 系推你落山，推你落山，
11: 呢个谋杀嚟噶。
10: 唔系啊，滑雪啊，我唔敢落，我上去唔紧要，我帮你一把，成为$50。
11: 系啦，咁我大概唔知个价格嘅，即系大家要自己私自下去问嘅。咁啊，但系咧系的确依家有嘅，好多唔同嘅，譬如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好多朋友仔咧就去国内一啲雪场度嘅时候滑雪，咁佢哋唔识滑雪噶嘛，咁咧佢哋就会揾一啲私教啊，好多时候咧都系好大只。而且咧係滑雪好叻，即係當地我講緊嚇，即係譬如可能唔知哈爾濱啊咁嗰啲，即係佢哋通常亦都係好高壯啲啊嘛，佢哋係啦，咁啊佢哋咧就會教你滑啦，咁啊可以陪你滑啦，即係有 instruction 之外就係即係陪伴呢個作用嘅咁啊。如果你話你有興趣，其實即係都可以嘗試下了解一下嘅，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因為譬如。在这里学滑雪呢是真的贵的，我不知道阿沙有没有了解过啦。
10: 嗯，是啊，周围我都不是只在这里，周围都不便宜。不过呢我说真一句，我自己呢就一定 不会被这些，即是不会参与这些服务咯。
11: 啊，为什么啊？滑雪我有点
10: 想。不是，我说因为我自己已经
11: 100年纪。
10: 一嚟一百年紀啦，二嚟我又咁我又有老公咯喎，咁你去呢啲你
11: 又唔係啲咩過分嘅嘢咩？你個思維咁得體
10: 啊 ？Sorry， 因為已經有人可以陪我行山啊嘛，咁我使乜再
11: 地？
10: 做咩講到佢好似70-80咁啊？佢行得喐，行得喐，佢行山。
11: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唔係好運動派嘅人啫嘛。
10: 哎呀，你试下调翻转啦！以前运动开啊，依家你日日凑小朋友啊，你点运动啊？
11: 最强嘅运动就系凑小朋友啦，依家晒
10: 啦。系啊，对我嚟讲已经系我强劲嘅臂弯啦。你有冇日日捧10公斤试下？经常要你抱咁样，哇，坐一阵都要抱咁样，差唔多24小时抱住10公斤。
11: 系啦，咁啊，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即系如果你话你
10: 会唔会啊？
11: 一支公咩啊？
10: 你会唔会啊？
11: 会啊，即系譬如我自己，即系因为我系好想去嗰啲山五岳嗰啲地方嘅，咁但系咧好可惜，譬如我身边嘅朋友仔有可能冇乜大兴趣啊，然之后我妈咪可能年纪比较大啦，唔好话嗰啲咩劲嘅山，泰山、黄山嗰啲山啊，就咁去白云山啊、广州嗰个即系 Hilly Park 嗰啲山啊，唉，佢都觉得好难。好难踏入啊！
10: 嗯嗯，咁所以你会考虑嘅？
11: 即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咁啱得咁巧有呢个时间去的话，我会去考虑。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 handle 到，你明唔明啊？而且我都是同阿沙一样啦，我是比较悭家节俭噶，好难去俾可能 extra 五六七百蚊，因为你仲要
10: 买门飞喎，
11: 唔系你要俾埋门飞喎，靓仔，我打开手机荧幕望一望张脸就得啦。
10: 咁唔系，咁有人陪你倾下偈啊嘛。
11: 系，但我果然不孝喎，我要变咗要主持节目，我教佢讲。讲广东话喎、
10: 啊，系果然不考唔系啊 ，OK 啊，你平时倾开噶可以
11: 吓，我唔觉咯，咪同啲国语比较好嘅人讲咧，我嘅国语就会
10: 啊，你唔需要你唔需要退步啊，
11: 如果同阿沙讲咧，阿沙国语唔好嘅话咧，我啲国语就会好好噶啦。
10: Sorry， 我啲国语好好噶，我一日到黑都要讲国语噶喎，
11: 唔系我系嗰啲越强越强嘅人嚟嘅。
10: 我日日都要讲国语嘅喎，点解你会觉得我啲国语唔好啊？
11: 我曾经嘅你，我而家未 test 过你个国语水平，搵人试下，我哋教
10: 好多时候，唔系真系因为太，因为我经常去到去翻，即系同我先生一齐去台湾，啲人都以为我系，哎呀，听不出来你是听不出来你是香港人诶、欸，
11: 不可能，
10: 真的，他们说，哎、你有台湾腔诶、欸，这样说，你看。
11: 有台湾腔是正常，因为你先生就是他 influence，
10: 他就说他就说听不出来我是香港人。
11: OK， 是但呢？我唔同你 argue 呢样嘢。
10: 系啦，不过唔紧要，今日唔系讲国语嘅呢啲啦。反正同埋咧，讲真一句，如果你见到一个靓仔，其实根本就唔需要讲乜嘢，因为 body language is more than anything， 动作语言已经可以表达一切。要唔要？Give you a hand， 伸隻手出嚟，哇！強而有力嘅臂彎，
11: 好驚我啊！你，
10: 我講話俾你知啊，我從來都唔中意大隻佬，係小雨一見到大隻佬，哇！要抹嘴啊佢。OK，anyway，
11: 有男士或者女士咧，去經營自己嘅身材咧，係一件好難嘅事，所以我係覺得係敬佩嗰啲人，而咧就去羨慕嗰啲人，同埋去深深眼嗰啲人嘅，
10: 系啊，咁好啦，大家一齐努力啦，我哋下个礼拜大只佬同你见面，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我撑你，
12: 我摆明撑你，
13: 我哋撑硬你噶。
14: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随住本省两大中间偏右政党合并，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大多数政治专家现时预测，未来四日内省长尹大伟将会宣布举行省选，并可能会喺10月24日举行。喺昨日星期五，系本省政坛一个重要日子，八名原省保守党前成员加入一个。在不久之前成立的政党 Central BC 党，该党并无议席的原党领 Mike Bernier 顾全大局卸任，让位给有议席的 Peter Miliba 成为合并后的新党领。省保守党内部持续混乱，三名省议员星期五被开除出党，使得 Kelly Lynn Friendly 领导下一同离党人数达到12人。省长尹大伟在 BC 城镇联会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都回避省选不足两年后再要号召省选的问题，他只表示他今天并没有任何关于选举的公告要发布。温哥华市长沈冠健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与 BC 城镇联盟主席 Corey Ramsey 在城镇联会上提出，若果出现多次的提前省选，将会与目前正在省内各地展开的市政竞选活动重叠，表示忧虑。温哥华市政府选举会由9月19日开始，投票日为10月17日。沈冠健表示，由于各市的候选人、居民和各城市都需要将精力聚焦在真正重要议题上，而不是被夹在一场提前省级选举之间。BC 省选和市选各自有不同周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政治时机而被搁置。现时需要稳定，而不是更多的不确定性。温哥华居民正面临切实的挑战，包括住房、公共安全。市民并不需要省府再次号召一个新的省选，而是需要省长尹大伟及其政府推进本省所需要的政策。 他们呼吁省长尊重各市选举进行的安排。联邦就业部长 Patty Hagel 表示，联邦政府即将出台立法，将有助于减少联邦政府干预办公的次数。他今天在国会山庄对记者发表演说，并未透露太多关于加拿大劳动法修订案的细节。不过他表示，并没有政府愿意干预罢工，如果各方能够于谈判桌上自行解决问题，情况会更加好。本国的雇主和工会在劳动法第107条使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该条条款近来越来越多被使用，透过将劳资纠纷提交给加拿大劳工关系委员会来阻止关键产业工人罢工。联邦就业和社会发展部在今个月早前于一份报告里面指出，雇主和工会对渥太华在劳资纠纷中应该拥有多大的干预权存在分歧。总理卡尼今日星期六在渥太华会和自由党党团成员会面，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准备下星期返回国会下议院。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引述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和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稳定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晤。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说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及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击，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表示，国家预警平台经已向利雅德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性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进而牢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合作。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 20%。 今晚主要天晴间中有云，最低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 20%。 明日星期日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20%。 后日星期一主要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 30%。 CHMB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7: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7: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7: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2: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园，
18: 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失门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浴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浴净减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元，还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的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周末自救分。
1: 好啦，开节目啦，时间嚟到晏昼3:08啊，咁啊，今日周末自救分入边咧有周国贤同埋马丁嘅，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放假天，
2: 系大家好吓，咁啊，即系咧阿塔塔咧就今日休息啊吓，咁所以两位猛男一齐咧去做节目嘅吓，咁啊马丁啊，咁啊即系我知道咧，即系下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啦，
1: 系啊。
2: 咁啊，即系今日咧，我都知道你咧准备咗好多有关于中秋节一啲嘅资料咧，想同大家分享。不过未分享之前咧，我知道你每一次咧都会为我哋预备一个嘅嗰啲嘅冷知识噶噃。
1: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咧系同记忆有关嘅。
3: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5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10个 like。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的10 like 状元。
1: 系啦，咁啊，今日同大家探讨嘅咧就系人嘅记忆究竟可唔可靠呢？咁咁啊，举一个夸张啲嘅例子，
2: 系系系，
1: 即系打个比喻，突然间有一日有个人走埋嚟同你讲，佢话啊，我有一日见到马丁咧响一间超级市场入边做一字马，
2: 系，哇，
1: 系啦，不如咁啊，再夸张啲啦，
2: 系点样？
1: 见到马丁在一间餐厅入边，唔系见到同一个女明星一起，
2: 哎呀，
1: 系啦，咁啊呢个目击证人咧就话佢100%
2: 系
1: 100%肯定见到嘅，
2: 系
1: 究竟可唔可以信咧？咁
2: 咁好难讲噶呢一样嘢。嗱，咁我谂咧就要睇下我对嗰个人嘅认识系点样先啦。嗱，譬如好简单，譬如我认识噶马丁嘅咧，系好少会讲错嘢，记忆好嘅。譬如假设有一日佢见到，喂。我见到个塔塔同某某大明星一起吃饭啊，咁样，咁我一定信，因为其实我唔单止系信阿塔塔，我更加系信你啊，系嘛？因为嗱，我都知道塔塔咧，即系人面好广噶嘛，咁佢同大明星吃饭算得乜嘢啫？咁样，咁但系因为我又信佢，有咁嘅可能啊嘛，最紧要你明唔明啊？即系我都听下，譬如我估下，喂，究竟阿塔塔会唔会咧？咁样，佢都会嘅，有机会嘅。咁因为人面咁广，咁样，咁啊，再加上马丁，我又信得过你嘅，咁啊，变咗咧嗰个双重嘅认证，咁我就会觉得可信。但系调翻转啦，你话如果普通一个人，喂啊，同阿边个食饭，咦，有冇咁嘅可能啊？咁样，嗱，当然我唔敢排除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个机会比较少啲咯。
1: 嗱，不过其实咧，人嘅记忆咧，即系嗱，虽然信心可以话系哦，即系好肯定，我见到嗰件事发生啦。
2: 系
1: 咁，但系其实信心同准确度又未必完全相同嘅。
2: 系
1: 即系其实我哋记忆嘅构成咧，系分三个部分。第一咧就系编码，即系将嗰个记忆即系写进去嗰个记忆体入边啦。
2: 系。
1: 第二就系储存。第三咧就
2: 系
1: 提取。
2: 系啊。
1: 咁其实。每一个部分咧都有机会出错嘅，
2: 系
1: 咁打个比喻，即系可能啊，你要记得寻晚同个朋友去日本餐厅食饭，
2: 系
1: 咁。但系如果我问你，你记唔记得寻晚嗰个 waiter 戴咩颜色嘅口罩咧？咁咁其实即系我哋未必会知道，唔系因为我哋唔记得，
2: 系
1: 系因为我哋冇将我哋见到嘅嘢编咗落去我哋个记忆入边。咁啊，依家咧就同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2: 系点啊？
1: 咁啊嗱，依家咧我就俾10秒你。你咧就系啦，
2: 系
1: 你又望一望你依家身处嘅地方，
2: 系
1: 系啦，咁我望一望你依家环境咁样样，咁依家咧即系听紧收音机嘅你咧，你都可以试下嘅，你望。
2: 不过咁啊，如果揸紧车嘅话，
1: 揸紧车就唔得嘅，揸紧车唔得嘅，系啦。如果你喺屋企喺安全嘅地方情况底下，咁你都可以望一望你身边环境，一啲嘅嘢
2: 睇住，
1: 好啦，望住望一望你身边有啲咩嘢喺度，
2: 系有啲咩喺度，
1: 好啦。睇完啦，咁啊差唔多10秒时间噶啦，咁依家咧就可以眯埋眼啦。
2: 眯埋眼
1: ，OK， 咁我又有3条问题问你嘅。OK， 第一条问题就系问天花有几多盏灯咧？即系究竟依家身处嘅地方，天花有几多盏灯咧？
2: 哇，我哋呢度都唔少，不过咧嗱，老实实咁咧就我就未必记得准嘅，不过起码都有4盏嘅啦。
1: 第二条问题就系、是、究竟呢间房嘅门柄系咩颜色嘅咧？
2: 咦，哇，呢、這个问题比较。咩啲喎？銀色啊嘛，會唔會啊？
1: 咁第三條問題啦、就是，就係電腦嘅 keyboard 究竟係咩牌子嘅咧？
2: 哇！呢、這個梗係一定唔識啊！呢、這個一冇留意到。
1: 好啦，咁啊，依家可以買大牌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頭先即係見過，即係都俾10秒時間大家嚟到去觀察身邊嘅環境啦。
2: 係。
1: 咁但係其實我哋望到嘅嘢未必真係完全記得住嘅喎。
2: 啱。
1: 係啊。咁另外再同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2: 係
1: 咁咧就唔使眯埋眼嘅今次。
2: 哦，
1: 咁我就會講一啲嘅詞語，咁你就記住我嚟緊講嘅一啲嘅詞語，就唔好寫低，用個記憶，用個腦，你記住佢。OK， 咁我開始啦。

0: 眼瞓。好啦，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咗十二个词语。
1: 哇，呢个好难记啊！呢个
0: 好咁啊，呢个问题就系问头先我系第几个词语讲瞓觉嘅咧？
1: 哇，如果你叫我啊，如果有十二个嘅话，我估应该系睇下先啦，应该系四或者五啊。
0: 嗯，
1: 即系第四或者第五。如果你问我就。
0: 咁其實咧個答案咧，其實我頭先係冇講過瞓覺呢個詞語嘅。
1: 哦 ，OK。
0: 嗱，咁其實咧，即係你可能頭先我講一紮詞語入邊，我想問瞓覺都係同瞓覺有關嘅。咁你將嗰個聯想就聯想埋一齊啦。原因就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日都接收好多嘅資訊。
1: 係。
0: 咁大腦係會選擇一啲重要嘅部分去記住。咁所以將一啲同佢有關係嘅聯想詞就會編埋一齊。即係打個比喻，頭先嗰個即係開頭。開節目時候講嗰個例子咁樣，咁你可能見到一個人啊，佢可能戴住頂帽，又有個黑色嘅眼鏡，咁就聯想到啊，嗰個係咪馬丁咧？咁其實未必真係嘅喎，你只不過係將某啲嘅嘢聯想埋一齊，認為嗰個人係馬丁嘅。
1: 即係好似我哋近時細個嘢聽啲人講，唔好有叔認老豆啦。
0: 係啦，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啊，究竟即係雖然我哋記憶未必咁完全可靠，咁點樣可以驗證嗰個記憶咧？咁係有四個方法驗證記憶。
1: 喂，嗱，不如咁啊，嗱，因為咧時間關係啊。咁啊！呢啲咁重要嘅嘢咧，我哋要讲三次噶嘛。
0: 系啦，咁啊，我哋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讲。
1: 系啦，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今个星期是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的最后一个周末，是你最后的机会购买塞满在帐篷内的特选商品和库存清仓货品。现在清货家私藏了电子产品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藏了劲减超过两千。组合沙发最高减1300元，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咧？
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7: 食保济丸啦！
6: 晕车浪，想呕啊！
7: 食保济丸啦！
6: 食

0: 出的要求
1: 撒嬌咯，
2: 這個是你的方法而已大家
1: 我想我是無時無刻都撒嬌的
2: 我都爆了我真是慘了、哎、
3: 星期六有好節目周國賢、塔塔、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點週末自救分
0: 系啦，好啦，头先啊，咁啊，讲开咧，即系记忆，可唔可靠啦？咁
2: 系系系。
0: 咁啊，临尾就讲到究竟点样可以验证我哋记忆嘅？咁啊，有四个方法。咁咧，第一个方法咧就系尝试重建当时嗰个情景，即系譬如话，你寻日即系去到个餐厅，同嗰个人食饭咁先算啦。咁
2: 系。
0: 咁你就问啦，喺边度？你见到嗰个人，你同佢距离系几多？你望得到佢正面啦、背面啦，即系一啲。当时的环境你重新塑造回那个情景出来。
2: 嗯，明白。
0: 第二呢就是尝试，即如果你去问回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要用一些引导的问题。
2: 是。
0: 即不要问昨晚你没见到他跟另外一个女仔拖手啊。
2: 嗯、
0: 你反而就问究竟他们昨晚做了什么。
2: 是是是。
0: 第三呢就是将看到和认为分开。
2: 嗯。
0: 啊、即打个比喻，可能你见到他们昨天见到他们吃饭一起笑啊，这样你认为是不是暧昧呢？那你不要将一些你认为的东
2: 西去
0: describe出来、你将那个事实陈述就可以了。
2: 是是是。
0: 最后呢就将每一个的细节分开来确定、即打个比喻，我见到几样东西、我昨天见到马丁本人，但是我又大概 90% 肯定，我不是完全肯定、第二个就可能、我见到他和一个女仔一起，我又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他的朋友。你将那个东西将每一个细节来分开，譬如说我见到他、我有 90% 肯定，
2: 是，
0: 但是我见到他跟个女仔是不是 有一些的、一起吃饭这样、你又可能 不是完全肯定、只不过我可能大概一半肯定啦，你将每样东西拆开来到 去确定，你不要将那个东西混在一起，就不要将之后那样东西就跟之前你完全确定的东西捞在一起，混在一起。
2: 喂，咁啊呢啲咧令我联想到咧嗰啲法律片啊，嗰啲律师啊或者辩护律师啊或者主控官咧去坐嗰啲证人嘅时候咧，就好多时用呢啲咁嘅 tactic， 即系用呢啲咁嘅方法咧、去到挫佢嗰啲嘅记忆啊。
0: 系
2: 吓，因为好多时好似你头先咁样讲，一见到马丁有个女仔隔篱，唉，马丁咁靓仔，梗系同个女仔搞暧昧啦咁样、原来唔系嘅，大家只不过搭台嘅啫。
0: 系啦，
2: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谂，我哋好似我好赞成你咁讲咧，就系话好多时我哋人嗰个记忆咧，将一啲嘅情感啊，一啲嘅推断啊，捞埋落去，咁变咗一谂嘅时候咧，就会一男子咁去到 retrieve 翻出嚟啊。
0: 系啦，所以有时可能将某几样嘢觉得肯定嘅嘢，咁你讲咗出嚟啦，然之后可能加咗一啲未必咁确定嘅嘢落去嘅时候，就会将嗰样嘢 mix 埋一齐，就认为你自己唔系太相信嘅嘢，都认为嗰样嘢系确定嘅。
2: 系啱啊，啱啊，啱啊。嗱，咁啊讲，嗱，首先讲起即系比分先。咁啊呢一样嘢啦，塔塔唔喺度啦，
0: 系
2: 我帮佢比埋，我斗胆帮佢比埋。每人五分，
0: 好嘢！
2: 每人五分，因为点解咧？嗱，咁啊，讲起话记忆咧，好多时啲人，哎呀，我记唔到嘢，记唔到嘢。嗱，咁你头先咧就将记忆分开三个部分啊嘛，最尾嗰个你点样攞翻佢，即系存取，即系攞翻佢出嚟啊嘛。其实好多时啲人咧就话，其实我哋无论系见过嘅嘢、讲过嘅嘢，理论上我哋个大脑咧系应该可以储存到嘅，只不过。我哋冇方法去攞翻出嚟咁解嘅啫，即系譬如好簡單，有啲嘅譬如公公婆婆啊，我約咗個孫仔啊，下個禮拜啊中秋節啊，咁咧25號，咁咧阿孫仔咧就同我一齊食飯咁樣。咁嗱，如果你要記咁多嘢，又要記25號，又要記星期五，又要記中秋節嘅話，佢可能斷片啊，有陣時
0: 係 overload 啊
2: ，overload。咁反而有啲人教咧就係點咧？好簡單，嗱，中秋節你淨係記住個月餅個 image。即係嗰個形象有個月餅，咁啊知道就係中秋節啦。咁你睇都睇到，已經係邊 check 到邊日㗎啦，已經係咪？跟住隔離有你個孫仔個樣喺度，跟住擺碟餸，三個 image， 咁你就記到哦，中秋節我個孫仔同我一齊食嘢。
0: 係啊，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記憶嘅方法咧，就係圖像記憶啦，即係透過唔同嘅圖畫，令到你去有嗰個聯想，然之後透過唔同嘅圖畫將幾樣嘢連埋一齊，就係一個透過圖像。不同的圖像你對連貫嗰個記憶，幫助你去記得嗰件事。
2: 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呢一樣嘢咧，不過咁喎，好多時我哋都要慢慢去訓練啊。
0: 嗯，
2: 係嘛？好多時即係尤其是譬如我哋而家年紀大啦，開始都好多時 讲咗啲嘢又唔记得啊，

0: 或者做嗰啲嘢又唔記得啊咁樣。不過通過呢一類型咁嘅嘗試，不斷係咁去到提醒自己嘅話，咁可能真係有幫助記憶翻都未定嘅，即係個記憶力強啊。
1: 有時咧，即係一個少少危險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我哋不停咁提取記憶嘅時候咧，會有機會將一啲錯誤或者新嘅嘢擺咗落去。
0: 啱啱啱。
1: 即係所以咧，每次我哋將當去傳即係提取記憶嘅時候。是一个好的即步骤来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加强记忆，但
0: 是
1: 要小心避免一件事，就是可能你每次提取记忆的时候，可能身边有些人不觉意加了一些新的资讯下去，你都会将那些旧的资讯混杂埋变成一个新的记忆，
0: 会
1: 影响你之后那个即对之前的时候的记忆。
0: 明白明白，就很简单，如刚才这样讲，有个月饼，有个孙仔，有碟餸，突然间加了另一样东西，加咗个菜刀喺度，
1: 系
0: 咩意思咧？你明？我唔系菜刀，系斩猪肉咁意思。
1: 系啦，系准备即系今晚煮餸嘅时候用嘅工具嚟嘅。
0: 系啦，即系咁讲
1: 系
0: 嘛？即系我谂有阵时呢一样嘢记忆呢一样嘢都令我即系点样讲咧？去思想到呢个造物主咧啊，好特别咧！即系啲记忆，譬如我哋好多时细个咧，咁多年之前发生过嘅。都好深刻印象嘅，但尤其是咧，譬如我近时曳啦吓，咁啊好多时跌啊成啊咁样，哇！我而家即系感觉到，即系谂翻起嗰个情景嘅时候咧，哇！我都几惊嘅，即系嗰种感觉啊，系咪？即系好似好真咁样，哇！跌爆咗个下巴要联针啊，佢即系嗰种嘅感觉。当然，即系呢啲已经好多年前嘅嘢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即系所以我见到啲小朋友即系一擒高嘅时候咧，我就惊噶啦，已经。
1: 咁啊，讲起过往嘅记忆。咁啊，嚟緊中秋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啊，你過往最深刻中秋嘅記憶係啲咩？
0: 係呢一個一定要講我即係讀書嗰陣時候，有一個同學仔，咁咧就佢男同學嚟噶，講清楚。
1: 係
0: 男呢個記憶好真實，
1: 冇錯嘅，
0: 冇錯，絕對係冇錯，同埋戴眼鏡嘅添呢個男朋友，同埋佢個嘴角嗰度係有粒墨嘅。
1: 係
0: 嚇，點解我咁記得咧？就是、因為大家你知啦，即係近時我哋細個曳啦，去玩煲臘啊嘛，係咪？咁啊，煲腊咁啊，大家煲到啲腊，跟住吐口水噶嘛。
1: 哦，
0: 我唔知你有冇玩过呢一样嘢啦。
1: 冇啊，吐口水有啲咩效果？啲火烧得劲啲。哦，系咩？
0: 系啊，因为嗱，当你嗰啲腊好热嘅时候咧，你有少少水落去咧嘅时候，佢咪炸开咯。
1: 哦，
0: 系啦，所以嗱，同样当你系譬如话屋企煮饭嗰啲嘅即系太太们咧，如果你有兜油谂住炸嘢嘅时候，你千祈唔好有啲水点滴到落去啊。
1: 哦，系啊。
0: 如果唔系弹嗰下好危险噶。OK， 咁 anyway。咁啊玩煲臘啦，係嘛？咁啊個個走去吐啦，我同學仔又走去吐，吐完之後佢真係撒得好緊要喎。
1: 哇！咁咪位用燒到，
0: 冇位用，冇位用，啱啱好燒到粒墨。
1: 哦，貼咗墨，
0: 係啊，
1: 好嘢喎！
0: 係啦，所以
1: 煲臘煲到貼墨喎。
0: 所以點解咁多年之後我都好記得呢個同學仔四眼嘅？同埋有粒墨咧，就系呢件事。
1: 哦，佢嗰次煲完蜡之后，靓仔咗，
0: 靓晒啊！直头嗰粒墨，因为嗰粒啱喺佢嘴角嗰度，好大粒噶嘛。
1: 系，
0: 佢之后咧就冇咗啦。
1: 咁不过大家千祈唔好试啊！呢个
0: 大家呢个系经过专人咧，即系多年嘅训练噶，一定有家长陪同之后先可以一齐玩嘅。
1: 系，
0: 咁啊，呢个系我最深刻嘅印象。呢个就咁你咧？
1: 咁啊，我又冇乜太大嘅深刻印象。我最深刻嘅都系同屋企人食月饼啦。
0: 系，
1: 通常其中一样嘢会食嘅就系食汤圆。咁啊，通常食完汤圆咧，就会落楼下公园玩灯笼。
0: 啊，
1: 因为其实嗰阵时都益。煲臘呢樣嘢已經比較嚴㗎啦，
0: 係啊，我諗你細個嗰陣時唔俾㗎啦，
1: 唔俾㗎啦，因為好多地方都禁止咗㗎啦，
0: 危險啊，
1: 因為同埋有時有好多嘅管理員咧會巡嘅，巡嗰啲公園嘅，即係佢唔會俾你咁樣做㗎，咁唯有淨係可以攞住燈籠
0: 蠟燭，
1: 係啦，嗰陣時初頭都仲可以玩一啲用蠟燭。即係揸住嗰啲嘅紙燈籠，咁去到最尾其實要想買一啲嘅紙燈籠都好難，已經開始轉曬咗一啲電子燈籠，即係用嗰啲燈膽嗰啲啦，咁又好似好冇氣氛咁
0: 啊。係咁啱嘅，嗱呢一樣嘢咧，我諗即係嗱，當然我係即係贊成咧，即係嗰啲嘅朋友要玩完之後咧，最麻煩就係清潔啊嘛。好多時即係有陣時聽翻香港嗰啲嘅新聞咧，即係過咗嗰個中秋節之後，咁啊啲人咧就將嗰啲蠟燭咧。黐喺嗰啲可能石屎嘅凳嗰度啊，或者木凳嗰度啊，咁好靓啊，系咪？好啦，但系你啲蜡就滴到落嗰啲嘅石屎凳啊，或者嗰啲其他嗰啲嘅公共物件嗰度咧， 要麻煩嗰啲嘅清潔工人去清潔就好煩。
1: 係啊，嗰啲要鏟翻起咧，就真係要花好多時間。
0: 因為最慘好多時候，好似我哋近時坐一啲嘅木所謂嘅木凳啊，或者木嗰啲嘅圍欄咧，即係唔係圍欄嗰啲嘅即係花槽啊。
1: 嗯，
0: 花槽裏邊咁啊嘅高高地，我哋好多時坐喺度噶嘛。咁佢嗰啲石咧，梗係。即又不是很鞋，但又不是全部滑咁樣，好像大理石嗰啲咁滑溜噶嘛。佢梗係有少少粒啊凸啊，
1: 有啲坑紋嘅，
0: 有啲坑紋嘅。咁啊，嗰啲蠟滴咗落去裏邊嘅時候，咁你要鏟就好麻煩啦，根本係清潔唔曬噶。
1: 係
0: 嚇，咁啊，同埋即學你話齋，即始終有啲嘅即小朋友啦，係嘛？即好似我哋近時唔識死咁啊，冇啦。咁啊，即玩點蠟啊，或者嗰啲嘅有嗰啲燈籠咧，好多時唔覺意。烧到成个纸灯笼啦，
1: 系
0: 吓咁冇危险
1: 嘅。最怕就系成个灯笼烧咗，你就基本上成个中秋你已经就冇咗噶啦嘛。你基本上系玩过一日两日嘅啫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食嘢方面，嗱咁啊其实咧，不如咁啊嗱，我哋即系而家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咧我哋休息阵间先，听听一啲嘅广告客户信息。咁都即系呼吁一下啦。咁啊，如果心机旁边嘅你。有關於中秋節一啲嘅好難忘嘅記憶嘅時候，都好歡迎你突然間咧打電話上嚟，啊同阿馬丁同阿周國賢去到分享，就係604-267-1320。咁我哋轉頭再見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海馬牌床褥係大家信心之選，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馬牌。海馬床褥溫哥華總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號，只係由舊店向 Joyce 方向行兩個街口，店後有停車場，唔好去錯地方啊！
4: 除咗最受歡迎嘅海馬鑽石床褥同埋枕頭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選擇。
3: 電話溫哥華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網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今个礼拜有新节目，周三有关于快乐的死亡二，探讨死亡的人生议题。周五有卧底高铁团，阿正、李尚正同妹头会搭高铁四围去实测旅游热点，究竟有冇中伏呢？而周日首映有阿 Lam、林子祥、嘟嘟、郑裕玲同周慧敏主演的爱情喜剧《三人造世界》。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7: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6: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7: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6: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倾下偈。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今次呢有没有一首歌你会最想是全场都静晒喺度听你唱的？
10: 我想每一次呢当我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呢，全场的观众呢都是比较会静翻啲，同埋定啲，坐定定咁样去听，因为呢一只歌本身都好静，就系、是、今宵大厦嘅歌曲《今宵多珍重》啦。咁呢一首歌其实我每一次唱咧，我都系要一段时间，可能静一静自己嘅脑海啦，静一静自己嘅心啦，咁可以全程咁样投入喺啲歌词同埋个画面里面。咁所以呢一首歌咧，都系想全场观众咧都会可能一起。可能着佢哋嘅灯啦 ，pay attention， 跟住一起去摇佢哋手上面嘅灯。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靓好靓嘅画面咯。
9: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首先，当初点解会谂到将坤哥同埋嘉怡放埋一起去做一场完整嘅演唱会嘅呢？
11: 因为坤哥同嘉怡咧，其实佢哋都系一个好唱得嘅歌手嚟嘅。他们把声很漂亮，他们很多出名的歌，譬如嘉怡，嘉怡他唱过很多首 TVB 的剧集主题曲、片尾曲、插曲，很多很多。坤哥他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首本名曲，也有很多剧集歌，他都唱过的。 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嘅歌咧，大部分观众都会听过嘅，亦都想喺现场再听咯。咁而且原来同佢哋倾开先知，原来嘉怡同坤哥咧，佢哋系冇两个人举办过演唱会嘅。咁所以佢哋自己都好期待呢个演唱会咯，因为佢哋其实冇试过净系佢两个咁样开一个演唱会。咁我觉得会有好多新嘅火花，可能会大家观众都会见到咯。
9: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2: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13: 是怎样、
12: 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的即食面、之后呢、面头加一块煎的煎蛋、再加一条肠仔、面头呢再加一块刚才你说的一片片的芝士、你知不知道这个即宵夜最厉害的地方是什
13: 么？
14: 卡路里够高，
12: 吃完之后呢可以立刻去见阎罗王。
1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
0: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33啦吓，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晴，最高气温咧系21度，冇落雨机会。今晚系天气良好，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10度，亦都系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系7:16。好啦，星期日咧就系间中有云，间中天晴。咁啊，最高气温咧系21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咁展望星期一、二、三嘅天气咧，嗱，星期一咧就系有云啦，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20度。星期一系冇落雨机会。好啦，星期二同星期三咧可能有雨。星期二咧最高系19度，落雨机会系40%。星期三咧就系最高18度，落雨机会50%。而现时华侨之声室外系吹紧6公里嘅东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21度，相对湿度系63%嘅。
12: 系啦，咁啊，今日讲开中秋啦，咁啊，中秋咧其实就系响农历嘅8月15啦，咁啊，按照传统嘅历法，就将7、8、9月视为秋季，咁所以咧。8月15咧就正正响秋嘅中间，就所以叫做中秋嘅。咁啊，节日咧早期咧就同赏月啦、感谢收成同埋祈求丰收有关嘅。咁啊，去到后尾咧就慢慢变成团圆为核心嘅呢个嘅家庭节日。咁啊，今日咧我哋最常见嘅活动咧就包括一家人一齐食饭啦、赏月、食月饼、玩灯笼。咁啊，同埋咧圆就响中秋入边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月嘅即系月圆嘅月亮啦、圆嘅月饼啦。汤圆咧，亦都系圆嘅，咁啊有一个团圆嘅寓意。
0: 嗯，系啊，嗱，咁啊，因为农历十五咧前后咧好接近嗰个满月，咁啊，所以8月15咧又正值秋天，咁所以传统上边咧就被视为咧好适合咧赏月嘅日子。嗱，咁啊，香港基本咧好多时我哋传统咧就话14咧就系迎月，15就系赏月，16就系追月。咁而中秋节最中意嘅活动，头先你都提过噶啦，有啲咧就系赏月啦、食月饼啊、玩灯笼啊、咁样行公园啦。不过咧而家可能就系比较近代少少咧，就系去 barbecue 啊，咁啊，同埋咧睇下火龙啊，同埋朋友相聚，中意砌四方城嘅咧可以打牌啦。咁啊，有啲唔系咧，譬如话哇，平时都好忙啦，可以屋企休息一下嘅吓。咁啊，中秋咧由家庭嘅节日慢慢变成一个普通嘅假期啦。因为点解喺香港呢中秋节是可以放假的嘛？
12: 系啊，中秋节翌日是假期嚟
0: 嘅。系啦，咁所以但系我哋北美洲就冇啦。咁啊，所以长大之后过节嘅方式咧都开始慢慢改变啦。咁啊，移民咗之后咧就更加啦，可能嘅气氛更加唔同啦。嗱，不过咁样讲，咁啊睇下你去边个城市啦。咁啊，如果系譬如我哋嚟到温哥华嘅话，其实咧嗰啲嘅商家保号咧一早已经提咗你噶啦。
12: 嗯，
0: 因为佢啊摆好多月饼出嚟噶嘛。
12: 系。
0: 系咪啊？即系推晒出嚟咁啊，等你买。咁就算你唔知道都好，知道就快嚟啦，嗰、那个中秋节吓，咁好啦，咁啊中秋节系咪一定要一家人食饭先算做过节呢？嗱，咁啊如果譬如拍拖啊，咁啊话会唔会两边都啊好难去到取舍啊？因为点解咧？可能咧又要同即系自己嘅嗰、那个另一半啦吓、即系自己女朋友啊拖友，咁啊又或者同自己嘅同自己嘅爸爸妈妈咁样。譬如话如果结咗婚嗰啲咧，有外家。又有自己屋企嘅，
12: 这个呢通常呢农历新年呢是一个最容易拗撬的地方来的，因为农历新年究竟年初一去哪一个家庭先呢，庭先，但是农历新年都有个好处，是因为农历新年的假期是偏长的嘛，起码都有几日的时间，你都可以 arrange 的嘛，但是中秋基本上是一日的嘛，那你就究竟中秋你究竟去哪边呢，亦都是一个比较头痕的地方来
0: 的。有些人呢就是怎样呢，我不会中秋那日去庆祝的，譬如说因为为什么呢，譬如说大家出来做事啦，尤其是你可能在香港啊，或者就算你加拿大都好，今次中秋就星期五嘛，咁有時譬如星期六日咁樣，嗱當然大部分嘅人星期六日都係休息嘅，咁但係有啲譬如你服務性行業啊，咁嗰啲佢真係可能要翻工，咁同埋有啲可能翻工嘅時間可能長啲嘅，去到夜晚嘅咁樣，咁變咗你基本上就算你嗰日係中秋都好，你都未必可以即係去到所謂嘅食嗰、那個一齊嘅食飯啊嘛，咁有啲人咧就選擇誒、哎、我不如早啲。吓咁咪食咗佢，因为点解咧？如果你中秋嗰几日咧，一来忙啦，咁同埋你知啊，忙起上嚟咧，即系嗰啲嘅侍应啊，嗰啲厨师咧，有阵时唔多唔少咧，即系嗰个水准咧，就未必好似你平时去食得咁好嘅。
12: 系，咁我突然间咧又谂起一样嘢咧，即系除咗我哋中国人会庆祝中秋啦，西人都会噶嘛。
0: 系，
12: 西人嗰个就系万圣节 Halloween 啊嘛，即系佢系基本上都系庆祝，即系即係一啲嘅，即係夏天得翻嚟嘅收成，喺秋天收割嘅時候嗰個嘅嘅節日嚟噶嘛。咁其實 Halloween 都同樣有一個嘅難題，就係因為佢唔係假期。咁你嗰一日慶祝完或者玩完之後，第二日都係要翻工。
0: 啱啱啱。
12: 嗰個亦都係比較頭痕嘅地方。
0: 係啊，咁啊，不過咧嗱，咁樣講，咁我哋咧就即係中秋節有一樣嘢咧就。必定同食有关嘅，
12: 系啦，咁啊，中秋节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应节食品啦，咁啊，包括有月饼、柚子、杨桃、菱角、芋头、汤圆、桂花糕同埋团圆饭，咁咧好多传统嘅食物咧，即系可能即系一啲后生嘅未必咁熟悉噶啦，咁啊，除咗月饼之外，你仲有即系知道几多中秋食品咧？咁啊，同埋有啲传统食品已经冇人食啦，需唔需要保留咧？有冇有啲其实？可能羊肚会唔会系其中一样，或者菱角系我哋依家中秋比较少食嘅咧？
0: 系啊系啊，嗱，菱角就真系比较少啲啦。甚至乎我近时细个我都好似未接触过菱角嘅。如果你问我，即系我记忆里边咧，好似我系冇主动去食菱角呢一样嘢嘅。
12: 系，
0: 反而羊肚我就要主动食啦。
12: 羊肚我最对上一次食嘅记忆，我谂都起码五至十年前噶啦。即係近呢幾年都真係冇再喺中秋節食羊肚，因為其實羊肚唔係咁容易揾到嘅喺超市上。
0: 啱啊啱啊！
12: 雖然佢可能呢個比較當造或者容易啲，即係會有收成嘅嗰個嘅時期，但係亦都好多超級市場未必會再入貨。
0: 啱啱，
12: 所以比較難揾到去買嚟食。
0: 係啊，咁同埋即係嗱，老實實即係我諗中秋節最主要主打嘅咧就係月餅㗎啦。
12: 嗯，
0: 係嘛？月餅咁啊，當然而家咧就我哋好幸福啦，有唔同嘅味。尤其是即係我哋北美洲咧，有唔同嘅品種啊，有啲係本地嘅，有啲係來佬嘅，香港嚟又有，大陸嚟又有，台灣又有，即係變咗我哋好，即係好似即係我成日咁樣講，我哋温哥華咧係一個匯聚曬一個hub咁啊，嚇、我哋咧有唔同嘅選擇俾我哋嗰啲嘅朋友可以揀。咁但係你自己中唔中意食月餅？譬如話你食月餅，你中意食一個蛋黃啊？兩個蛋黃啊，或者係四黃嘅。
12: 我咧就唔係太過中意食蛋黃嘅，因為其實可能身體狀況唔容許啊。因為其實一個蛋黃嗰個卡路里係好高
0: 嘅，
12: 同埋嗰個膽固醇啊，即係嗰個嘢係一食就基本上係爆啲嘅。咁但係你冇辦法，中秋節都始終都可能想食少少嚟應下節嘅。咁但係所以咧，我通常揀嗰啲咧都係越少黃就越好。咁啊，同埋咧，我就中意比較傳統嘅月餅，我就比較未必咁容易接受到新式嘅嗰種，即係好多唔同口味嘅風月餅。
0: 我都係。我都是，即是我想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所谓传统一点，就是说月饼就是月饼，你不要加又突然加个咸肉下去，突然加烧味，即假设啦，即是很多，即是他们很多人，当然我很欣赏那些的
12: 创意，
0: 即是他加不同的味下去，但问题我们有时候就是因为通过吃那样的东西，是去跟那个节日是联想关系嘛，是吧？那如果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月饼是傳統月餅，是跟這個中秋有關的，就是希望吃回真的傳統，學你所說，我們又不是經常吃，就算你說那四分之一啟超標糖超標糖啊，或者那些什麼卡路里啊都好，你一年吃一啟而已。
12: 還有呢，我有時候覺得一件事呢， 食月饼咧，个月饼唔系主打，
0: 系点啊？
12: 系之后嗰杯热茶先至系最上心落事嘅，
0: 清一清嗰啲嘅肥腻嘢。
12: 你食完肥腻嘢，食完个月饼，虽然即个口好会满足感啦，或者个心情都会满足啦。咁但系你饮一杯热茶落去嘅时候，好似完成咗件事，同埋好似最后有个好舒畅嘅感
0: 觉。啱啱啱，因为点解咧？始终嗰啲嘅莲蓉咧。是真的比較肥啲噶嘛，
12: 比較膩嘅食完之後比較容易滯噶。
0: 係啦，咁你真係除非你真係後生仔啦，後生仔嗰啲可能食四分一嚿或者食半嚿都冇問題，但我哋呢啲你真係食少少已經開始
12: 爆表啦，
0: 已經要準備大家心照啦，係嘛？大家心照就得噶啦。咁啊變咗，但係你學你話齋，飲翻一杯我哋即係中國嘅茶咧，尤其是濃濃地嗰啲嚇，譬如好似普洱啊呢啲咧，即係清。去清嗰啲嘅肥膩嘅感覺咧，係好舒服。
12: 哦，係啊，你中意反而飲濃茶，我反而中意飲清啲嘅喎，譬如香片啊，即係嗰啲清清地嘅，即係唔會咁濃嘅。咁反而有個清新嘅感覺，我覺得係消滯嗰、那個感覺強烈啲嘅喎。
0: 哦，係啊，嗱，因為點解咧？我屋企由細到大都飲普洱嘅，所以即係你問我咧，普洱啦咁樣，所以比較濃啲嘅嘛，普洱。
12: 係啊。
0: 不過咧，反而我而家譬如有陣時飲埋人哋啲，譬如同啲朋友出嚟，你飲咩我都冇咩所謂。咩香片啊？其他嗰啲咩鐵觀音，我發覺嗰啲反而仲有少少苦味添喎，唔知點解。
12: 係啊，佢本身有啲咁多苦味嘅。
0: 係即係甘啊，唔係苦。
12: 係甘係甘味，甘味
0: 甘
12: 味
0: 帶甘嘅，係啦，帶啲甘味嘅。好啦，咁啊繼續講翻先嗱，喂，咁啊講完食啦，我哋玩啦。有咩好玩咧？
12: 玩啊，通常係玩燈籠啊，玩猜謎啊咁咯。
0: 哦，猜謎，啱。咁你近時即係嗱，你頭先講啦，就話即係你細個嗰陣時已經即係可能即係香港嘅法例都唔係話認真容許啊煲臘啊，玩咁多火嗰啲嘢。咁啊，即係嗱，即係好簡單，可能係啲電嘅嗰啲嘅
12: 燈籠
0: 啦。咁啊，除咗電嘅燈籠，做咩玩咧？熒光棒啦，
12: 有冇咧？熒光棒啊，熒光棒應該係我下一代玩嘅，係啦，因為我仲係嗰啲，我嗰代仲係嗰啲假嘅蠟燭。用燈整的蠟燭、
0: okay、
12: 或者公仔整的那些燈籠，因為那時開始興一些公仔，譬如說卡通主角、人物的一些膠製的燈籠，揸住支棍，然後入面有一盞燈仔，然後是用即那個揸住那個燈籠是一個公仔的圖案來的。
0: 哦，咁靚啊，做到。
12: 係啦，
0: 哇！因為我不知道你近時讀書嗰陣時咧。去到中秋節附近，會唔會老師即係嗱，我哋有美係咪勞作堂啊？
12: 係美術堂啊，
0: 美術勞作咧，佢會叫你同學仔，你自己整個燈籠啦，咁樣你哋有冇㗎？嗰陣時讀書嗰陣時，
12: 印象中都好似冇啦喎。
0: 哦，冇啊，
12: 好似唔
0: 我哋細個有嘅，小學嗰陣時
12: 啊
0: 咁啊有啲嗱，當然啦，有啲係叫竹篾啊嗰啲，即係一條條。有啲真係教我哋咁樣整嘅，即係當然我哋近時啲手藝唔夠，整得好簡單嘅啦。咁啊，再細個啲嗰陣時，我最記得咧就係點咧，就揾啲鞋盒啊，即係近時嗰啲鞋盒咧，咁啊跟住咧就挑幾個窿，跟住揾啲玻璃紙有顏色嘅。
12: 哦，係啊，係啊，係啊，都有用玻璃紙。
0: 就係咁嘅啫，因為我哋小學啊嘛。
12: 你講緊竹篾係用啲竹屈咗個形狀，然之後面頭黐啲紙上去。哦，咁嗰啲好厲害嘅工藝嚟嘅喎。
0: 咁啊，入嗰陣時，我哋先生係嘗試教我哋，不過我就冇乜天資啦，整唔到咁靚嘅。好，我哋休息阵间先吓，我哋翻转头咧。如果心机旁边嘅你有啲乜嘢中秋节嘅回忆嘅话，可以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
13: 今个星期系 The Break 帐篷大优惠嘅最后一个周末，系你最后嘅机会购买塞满喺帐篷内嘅特选商品同库存清仓货品。而家清货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震撼优惠，指定床褥劲减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仲有买得多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有条件限制，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最后一个周末嘅帐篷大优惠，万勿错过。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4: 食嘢讲质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啊？
15: 食月饼皮薄，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啊，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
16: 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连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噶啦。
17: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18: Parker Place 百家店，祝大家
19: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20: 9月20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百家店美食广场舞台举行月满中秋广东歌音乐会，特别邀请中年好声音四温哥华赛区冠军同只唱广东歌歌唱比赛多位得奖歌手，现场大唱经典广东歌，仲有中秋灯谜、有奖游戏一齐玩。
18: 下午4点，百家店四面佛慈善基金免费派发中秋慈善米，将温暖同祝福传递到百家。
20: 9月20日星期日2点开始，一齐嚟百家店过翻个温暖嘅中秋节啦！
21: 你未必系一早起床嗰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嘅丰田 B-Set 通宵插电，咁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边都立即可以出发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朝139蚊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期5488蚊，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蚊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啦，咁狗啊一定系，
23: 一定啊一定。
22: 咁猫咧都、都有啲嘅，
12: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下街，系啊系啊。
22: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12: 个主人
23: 怎么行啫？咁企度，
12: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23: 我俾你企喺度行15分钟，
12: 唔系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22: 真系惨。
15: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48分，咁啊喺心机旁边咧，我哋有张女士嘅 ，Hello， 你好啊，
12: 你好啊，张女士。
24: 系啊，你好啊，主持人。我想讲翻咧中秋节咧，我印象中记得咧，其实最初系咪佢啲灯笼咧系纸嘅，好似纸嘅形式。咁后来咧系咪出咗啲类似包书嗰啲胶套咧？
0: 系
24: 嗰种嘅形式啊？系啊系啊，
0: 包书嗰啲嘅胶套啊？
24: 点讲咧？即系好似好薄身嗰种嘅即系嗰种纸咯，我唔知点形容咧，嗰种嘅质料啊，嗰啲咁嘅灯笼啊，其实系，咁嗰啲好薄嘅，其实你譬如话你唔小心咧，就用啲铅笔定点咧，你夹一佢咧，其实佢已经可能烂咗噶啦。
0: 哦 ，OK，
24: 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咁然之后咧，我就记得屋企人每年都好中意嘅一只兔仔灯笼。
0: 哦，呢个必备
12: 经典啊，呢个兔仔经典灯笼嚟嘅。
24: 啊，佢有因为点解咁深刻印象咧？因为有一年可能啲你知啦，蜡烛咧个位咧歪咗啊，
0: 系啊系啊，
24: 咁跟住烧着咗只灯笼啊，
0: 烧
24: 咗只兔仔，跟住咧佢又喊啦。咁咧印象中咧，原来佢每年都好中意只兔仔灯笼嘅，咁同埋每年都需要买嘅。因为喊，即系嗰一年就烧咗，佢就好哎呀，真系好 sad 啊，原来冇只灯笼啊咁。咁所以印象中就好深刻印象咯。原来我屋企人都特别中意一只，
12: 系啊。谂起嗰阵时咧，即系
24: 就比较中意传统嗰啲嘅。我自己
0: 系啊，
24: 即系圆碌碌咧，用纸做，你系可以一集一集咁去即系掹高佢嗰只咧。
0: 哦 ，OK， 好似风琴咁样拉嘅可以。
24: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嗰只啊？
24: 其实其实我而家都有噶嗰只，我每年都。即有时候咧，如果天气好咧，有时下落去 mountain 啊，咁啊，即系点一点个圈咁左镜，咁但系即系因为又容易再摆喺第二年又可以再用啦，不过你支蜡烛要咁样咯。
0: 系不过好似加拿大有冇得买咧？温哥华呢一种即系最传统。
24: 其实我都嗰阵时好多年前，我都喺唐人街买嘅。
0: 系，我相信喺即系比较
24: 呢种系灯笼。
0: 系啊，咁啊呢一种系好传统嘅灯笼嚟嘅，系啊。
24: 呢種好傳統係啦，咁啊頭先當然你講起你話食菱角咧，咁我都見過可以黑色一個菱嘅，係
0: 我見過，不過我就未食過。
24: 我就唔知點樣食，因為嗰陣時我屋企人啦，譬如我爸爸去即係傳統式啦，去拜神都會有菱角啊，或者一啲芋頭仔啊，同埋有其他色啊嗰啲啊。咁我成日嗰個菱角咧就好似好尖啊，同埋咧
0: 偏方咯，
24: 佢個唔知咩嚟㗎，即係 叉飛一嚿，
0: 係咯係咯，
24: 掹嚟掹去又掹唔斷佢咯，因為佢即係好硬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唔知啲人係點食嘅咯。
0: 會唔會好似花生要搣開嚟食裏邊嗰啲肉咧？我未食過，所以我真係唔知道。
24: 但搣唔到噶，搣唔到噶，硬嘅。
0: 係啊。
24: 咁普通譬如，我諗可能除非你用我諗其實我都唔知道，可能大家聽眾可以分享下。
0: 係係係。
24: 除非可能你用錘仔定點樣咧，即係或者大力或者用好利嘅鉸剪啊，先開。
0: 剪開佢。
24: 同埋因為佢嘅位置都好窄嘅，咁所以可能有陣時諗咧，入邊嗰啲唔知係咪真係有肉，定係其實就係一個殼。意思咯，
0: 可能啲好嘢嚟嘅喎，里边系，
24: 系啊，应该都会系啊，我哋唔识过，
0: 我哋唔识嘢啫，我哋细个唔识嘢啫。喂，多谢你啊，张小姐吓，
12: 好多谢你，
0: 多谢你，多谢你 ，Have a good weekend。好，咁啊，跟住咧，我哋有 David 嘅，喂 ，Hello David， 你好啊 ，David。
1: 哎，两位好啊，头先你话中秋节团圆，你话唔知结咗婚嗰啲去女家好定男家好？
0: 系啊系啊，点啊？有咩好介绍？
1: 乜嘢引导到你会咁谂噶？
0: 唔系啊，我因为好多时啲朋友咧都系有咁嘅头衔，其实唔单止我哋中秋节嘅，好似头先阿马丁咁样讲。
1: 嗱，唔好讲咪，净系讲个中秋节先啦。
0: 啊，讲中秋节。
1: 嗱，譬如嗱，好简单，
0: 是是是
1: 我举个例。
0: 好。
1: 譬如你有婆婆，
0: 系系，
1: 仲有婆婆在生，
0: 系。
1: 咁你妈咪中秋节嗰阵时，
0: 系
1: 掕埋你老豆翻咗婆婆屋企。唔煮饭俾你哋食，咁你有咩感受啊？
0: 唔煮饭俾我食，
12: 我自己出街食啦。
0: 系咯，咪出街食咯。
1: 咁你话，咁佢翻外家团圆啊嘛，中秋节。
0: 系。
1: 咁唔煮中秋节饭俾你哋啲仔女食，咁你啲仔女有咩感受啊？
0: 喂，唔系、哦，应该如果我阿妈带我翻去见阿婆嘅时候，佢应该要带埋我翻去噶、哦，冇留自己
1: 啊。
0: 咁又唔会喎。
1: 咁你屋企有阿嫲？有婆婆，
0: 系
1: 咁而你妈咪就去咗婆婆屋企食饭，
0: 系
1: 留低你同埋阿嫲喺屋企，
0: 系
1: 咁你有咩感受啊？
0: 哦，咁啊真系冇乜感受喎，其实我呢啲
1: 冇乜感受啊。
0: 系啊，一年啊，喂，咁我平时同阿妈成日食饭噶啦嘛，已经
1: 婆婆屋企食饭咧
0: 吓。
1: 入罪嗰啲人先係咁嘅啫，應該
0: 係。
1: 可以講到話外嫁女啦，外嫁女梗係歸咗男家嘅啦。有乜理由中秋節翻外家食飯㗎？
0: 哦，即係呢個好傳統嘅睇法，啱嘅，啱嘅，係呢個好傳統嘅睇法，呢個係啱嘅。
1: 喂，傳統如果傳統啊，應該梗係喺翻男家嘅啦嘛，冇理由翻咗外家嘅嘛。
0: 喂，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如果你同我哋嘅下一代，即系同我哋呢度即系所谓嘅 CBC
12: 系咯，佢哋有另外一套睇法嘅。
0: 佢哋好难，未必系会咁样话咩叫落咩叫咩咩入罪啫。
1: 咁你如果你有仔女，应该教啲仔女啊，应该系归翻男家噶。
0: 哦，系啊，
1: 唔好去女家。乜嘢叫做蚀本货？可以讲到话生女又蚀本货，所谓蚀本货，即系个女归咗男家啦嘛。咁你样样都话挂翻住阿妈，咁不如唔好嫁好过咯，咁样。
0: 所以我就话，即系可能而家嗰啲嘅人嘅思想咧，就唔系话即系女作系蚀本噶啦，可能赚钱噶。
1: 如果有咁嘅思想，刮佢两巴先啱啊，冇理由噶嘛。
0: 刮两
1: 即系好简单，你阿妈同你老豆翻咗去婆婆屋企，留低你同阿嫲喺屋企，你都唔 like 啦，啱唔啱啊？
0: 唔系啊，我都话咯，我爸我妈唔会咁做啊嘛。
12: 或者咁啦，应该系大家嘅共识啦。
1: 根本就系喺男家唔会去女家咯。
0: 唔系啊，如果佢带我翻去
1: 过年咧，年初一就去男家拜年，年初二咧，年初二传统咧就翻外家噶。年初二就你有冇听过啊？
0: 我记得年初二系开年，
12: 年初三
0: 啊，初三开年啊，
1: 拜年啊，拜年兼隔拜年啊，开完年就即系啲妈咪就翻外家拜年啦。
0: 是初三不是赤口
1: 嗎？啊，年初二就回外家拜年了，年初一當然是在男家的，
12: 是不
0: 是初二就開年。喂，問一問你先 David， 我跟馬丁有個
12: 疑問，
0: 初一是初二就開年，
1: 初一就是在男家拜年，
0: 是初二，
1: 譬如你姓陳的，就全部姓陳的都後輩去了長輩那個爹哋嗰度拜年，
0: 明白。
1: 咁结咗婚嗰啲后辈咧，年初二咧就同老婆翻外家拜年啦。
0: 咁
1: 嗱，
0: 一般嚟讲，一般嚟讲咧，初二
1: 去外家拜年啦。
0: 系初二系咪叫开年啊？我想问，一般嚟讲系咪叫开年啊？初二，
1: 初二开年啊嘛，
0: 系啦，
1: 即系做通常系做生意嗰啲先啦，先做开年嘅。
0: 跟住初三咧就赤口啊嘛，
1: 冇咁多假期噶嘛，咁啊放咗初二咁啊，初二又开一年之后啊，继续做生意噶啦。
0: 喂，我想问初三系咪赤口啊？叫做我记得。
1: 话就咁话啫，话咁话咯，即系话初三就唔会拜年，
0: 系啦，赤口嘛叫做，
1: 拜年咧就会同对方嗌交咁啊，
0: 系啦，我记得就系咁样嘅，系啦。
1: 咁而家就根本团拜多噶啦，都
0: 系咁啊，系一班人咁啊，开心啲啊嘛，系嘛？喂，多谢你啊 ，David。
1: 饮茶咁啊，咁啊交功课啦。
0: 系，喂，多谢你 ，David 啊。
1: 咁啊，关于菱角嗰啲，
0: 系呢个要听啊。
1: 而家都好少买，因为菱角。好難買都好嘅，如果買都唔好嗰啲咧，腎嘅，好似食爽蘋果咁嗦嗦聲嘅，食蘋果咧就應該啲肉質咧就應該好似葡萄咁先靚嘅。
0: 喂，我想問
1: 食蘋果咁咧就唔靚嘅啦。
0: 喂，我想問啊 ，David 點樣食㗎？因為好似個殼好硬咁樣。
1: 蘋果咧就睇唔得，好似牛頭咁樣，牛頭嗰兩隻角。
0: 係啊。
1: 牛頭有兩隻角，尖筆啊，直情好似牛角咁。
0: 係啊。
1: 殼咧就好硬嘅。
0: 係。
1: 咁啊食。有兩種食法，一種就係齋食，齋食係用水烚熟佢，烚熟佢之後咧，咁你如果好力嘅咧，就咬開佢；冇力咧，就攞把刀仔或者攞鉸鏟剪開嗰塊皮，嗰塊皮都好硬嘅。如果啲菱角肉靚咧，就好似芋頭好腍噶，
0: 起粉噶，
1: 但係冇乜味嘅，淡嘅啫，冇甜味噶。
0: 明白明白。
1: 咁唔靚嗰啲咧？就好似食蘋果嗦嗦聲嘅，咁啊菱角嗦嗦聲咧，就算唔靚嘅，叫做腎啦。
0: 腎啊，叫做OK。
1: 腎啦，即係唔靚嘅叫做腎啦。有好多種食法嘅，蘋果就要爽，嗦嗦聲嘅。如果蘋果咬落好似斧頭咁咧，咁個蘋果就唔靚啦。但係食菱角咧，如果好似食蘋果咁嗦嗦聲咧，就唔靚嘅。
0: 哦，調翻轉，
1: 斧頭咁先。
0: 系事，明白明白。喂，多谢你 ，David 吓，咁啊，
12: 多谢你电话，
0: 多谢你电话，拜拜。系咁啊，嗱，不过咁样讲话，你话讲开食苹果咧，
12: 系
0: 有人中意食粉嘅苹果，
12: 系啊系啊，
0: 有人中意食爽嘅苹果，
12: 系啊
0: 吓。咁我自己嚟讲咧，系中意食爽嘅。
12: 我都系中意食爽嘅。
0: 系啦，粉嗰啲就我觉得咬落去个质感唔系太好，咁啊呢个见仁见智，即系所以我哋。呢度加拿大咧好好咧，唔同品牌咧又有唔同嘅特色嘅。
12: 系讲即系除咗苹果之外，香蕉都有噶。有啲中意食即系偏生嘅，
0: 生嘅。
12: 有啲中意偏食熟嘅，
0: 熟嘅。
12: 系啦，我中意食偏生嘅。
0: 哦，系啊，
12: 生嘅蕉，
0: 即系绿色皮，即系有少少绿绿地、
12: 青地、
0: 青青地绿、
12: 青青地味嘅香蕉，即系比较硬啲啊嘛。因为佢一熟咗咧就偏腍啊，
0: 偏腍同埋即系啲糖分多咗啊。听人讲话
12: 系啊，个糖分多咗。
0: 点嗰啲咧
12: 系啦系啦，个糖分多啲嘅。吓
0: 咁，所以即系如果譬如话啲朋友即系对于糖好要好小心嘅
12: 控制嘅，咁就可能要即系拣偏生嘅时候食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哇！咁啊，即系一讲开呢啲咁开心嘅嘢，你时间觉得特别快嘅。一息间咧，四点至五点咧有安怡主持嘅《自言自语约定你》，咁啊跟住五至六有日明主持嘅《靓哥新地》，咁啊下个礼拜。追月喎，應該係26號，
12: 係啊，
0: 25號就係中秋嘛。咁啊，26號我哋追月咧，就應該可以追翻阿塔塔翻嚟。
12: 係啦，係啦，同我哋一齊追月。
0: 係啦，我哋一齊追月。好啦，咁啊，係咁先啦，下個星期見，
12: 拜拜，
0: 拜拜。
2: 思乐兵团
3: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2: 何志迪牧师、
3: 李建达、
2: 张志文、
3: 詹
2: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3: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3: 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4: 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7: 我哋撑硬你噶。
2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0: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嘅同事啊，就系我哋其中一个嘅 operator Anson。Hello Anson， 你好啊。
5: Hello， 各位好，各位听众好。
4: 系啦，平时大家都有听到 Anson 喺我哋电台嘅声音嘅，就有时佢做 operator 嘅时候会报时。
5: 系。
4: 系啦，系啦。咁就係咁樣啫，
5: 主要梗係報時啦。
4: 報時啦，都會接下電話嘅。
5: 係啊，係啊，
4: 係啦，即係喺譬如下晝啲節目啊，有聽眾打電話嚟現場嗰啲 show 就會聽到 Anson 把聲嘅。
5: 係啊，冇錯。
4: 係啦，咁所以今次就喺呢度搬你去前面咯，喺個麥前面，等我哋嘅聽眾認識多啲 Anson 先啊。不如先講下 Anson， 其實你係幾時過嚟加拿大？
5: 我係2024年2月過嚟嘅。
4: 哦，咁即系几新下喎？对于、我哋呢啲嚟咗好几十年嘅人嚟讲，好新下。
5: 系啊，系啊，系。
4: 咁不如讲下你嚟加拿大之前嘅时候喺边度，同埋你嘅成长系点样啊？
5: 我嚟之前，我喺香港过嚟噶啦，当然就咁、就我或者咁样讲，我唔好讲读书先啦，我净系讲做嘢先啦、啊。因为我
4: 点解你会做咗呢行嘅？
5: 系啊，咁其实适逢其会就。大約我冇記錯係1999年到，因為嗰陣時咧，我家姐同埋有班 friend 咧就搞咗個業餘劇團，咁、就當其時佢係創團作咧，咁啊要揾人幫手、幫手起佈景啊嗰啲嘢啦咁樣，咁啊跟住話喂幫幫手好喎咁樣，咁好啦咁是但啦，
4: 即係你家姐就掹咗你去幫手，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跟住咧幫手起佈景啦，咁啊識咗佢嗰啲朋友啦，都係後台嘅朋友嚟。咁其實當其時，因為你知即係業餘團咧，即係啲製作比較有限啦，資源有限咧，咁其實好多嘢都係落手落自己落手落腳做啦咁樣，咁所以報警啊、報告啊嗰啲全部都自己做啦。咁因為有當其時，我記得好似都有成兩三喺演出前嘅兩三個星期咧，就開始要自己起報警啊成啦咁樣，咁喺某一個地方咧，咁啊每一晚收工之後咧，咁啊成。班人咧，咁啊喺嗰度做嘅，喺嗰度做啦。咁其實做下做下幾有幾開心嘅咁樣。咁啊，即係一添人咧，咁啊夜晚喺度做咧，你知即係冇可能淨係齋做啊嘛。跟住又喺度講下嘢，傾下偈，嘻嘻哈哈咁樣咧。咁啊，即係開始啊，幾中意嗰個咁嘅氛圍，嗰個氣氛，做嘢嗰個氣氛咁樣。咁啊，跟住直至到去到演出啦，去到演出啦，咁啊幫手去轉鏡啊、成啊咁樣嗰啲嘢。咁啊，跟住。成件事完咗之後咧，你係自己未曾試過有嗰種那個成功感，係啊，
4: 那滿足感就係、哇，原來係即係自己幫手去做咁多濕濕碎啦，可能係好多濕濕碎嘅嘢，跟住你見到你家姐個劇團嘅演出好成功。
5: 系、
4: 哇！跟住啲觀眾又好，睇太太好開心嘅就哇！原來係咁樣嘅，
5: 係啊，
4: 咁滿足嘅係啦，即係原來 Anson 佢背景係有好多製作方面嘅背景嘅。咁你初接觸製作就係1999年啦，係
5: 啊，
4: 當時你大概係幾多歲到啊？可唔可以講噶？
5: 啊，嗰陣時睇下先，應該係廿零歲，
4: 廿零歲二字頭啦，二字頭出頭嘅時候。OK， 咁其實你接觸呢個劇團去做製作，即係你嗰個位就係 click 咗，就係覺得你想繼續做落去。係
5: 啦，
4: 係
5: 啦，
4: 係
5: 啦。
4: 咁之前你係做有冇做過其他嘢啊？咁樣
5: 之前有嗰陣喺香港做過兩個行業。
4: 係 OK，
5: 一個係我以前係做眼鏡嘅。
4: 喺點解會做眼鏡啊？咁樣
5: 因為
4: 做製作之前，
5: 我屋企人我舅父本身係視光師嚟嘅，咁就嗰陣時我大約應該係小學6年級到啦，咁開咗鋪頭咧，咁喺屋企樓下嘅啫，即係直接喺屋企樓下行得落行幾步已經
4: 瞓醒覺就翻工啦，哇，好方便啊呢、這個！
5: 咁啊嗰陣時你知細細個冇嘢搞咁啊，梗係落去鋪頭度搞搞震噶嘛喺度。
4: 即係舅父話：喂，你嚟幫下手啦咁樣。
5: 佢哋冇講嘅，係我自己自願走落去搞搞震。系啊，
4: 咁喺硬劇部你系负责搞搞阵系做啲咩啊？十几岁嗰阵时应该未到廿岁啦，咁样就细个嘅时候系细到几时先？十几岁？
5: 十二岁。
4: Teenager， 十二岁 ，OK， 即系你已经中意翻工啦嗰阵时，其实系
5: 啊，系啊，真嘅，
4: 哇，好认真，十二岁觉得我要做啲嘢，我系一个男子汉
5: 咁样，咁跟住做下，咦，又即系你知喺嗰个年龄层嘅时候，咁其实你有一啲好似几得意嘅嘢又发生，你又成日对客咧， 咁跟住又喺鋪頭，咁你慢慢坐下坐下，你就自然揾啲嘢去搞噶啦，揾啲嘢學噶啦，咁啊學下學下咁，咁啊有即係好似有興趣做咁樣，咁啊跟住做下做下，咁跟住就慢慢慢慢係點講？慢慢就跟住想繼續做呢一行嘅。
4: 時光咪即係呢個眼鏡鋪。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啊，因為以前香港嗰個視光師制度就因為嗰個年代未有話發牌咁啊，咁啊跟住到後期先有發牌嘅啫咁樣，咁啊跟住嗰陣時係想讀視光學嘅，即係 optometry 嗰啲嘅，咁但係又讀書唔叻啦，咁所以又冇做到啦，咁啊跟住再去到大個啲嘅時候，原來發現我自己係坐唔定，
4: 係即係中意 production 啦，原來係
5: 唔
4: 係
5: 係坐唔定嘅意思係我唔可以坐喺铺头坐得太耐。
4: 系 ，OK。咁啊，因为嗱，你十二岁已经帮手睇铺啦。
5: 系啊。
4: 我喺度想象紧，如果我去一间眼镜铺，见到一个十二岁嘅 teenager，
5: 系啊。
4: 跟住你仲要系哇，好似好熟悉嘅架布啊，同我讲啲即系眼镜啊，或者哦先生，我想配眼镜，或者弟弟，我想配眼镜咁。系啊。咁你点样 serve 一个即系入嚟嘅客人？
5: 冇噶，咪照样咁样 serve 嘅啫。所以咧，好多时啲客咧系。如果我唔着校服嘅话，
4: 佢哋由细睇到你大嘅喎，
5: 有啲系唔即系佢唔 expect 我系讲嘢系
4: 好似咁成熟，
5: 系啊，
4: 即系好似倾生意咁样，或者系嗱，你试下呢只啊，即系好有信心去推介啲产品俾客人，
5: 系啊，真噶咁样。咁同埋咧，有啲夸张夹离谱嘅嘢咧，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时间咧，因为以前香港嘅工业学院咧，所谓叫即系依家好似叫唔知。專業學院心兵咧啲嘅嘢，咁啊嗰陣時有一啲好短期嘅課程嘅，係真係教你驗眼啊嗰啲嘢嘅。咁我上完嗰個 course 之後咧，咁其實我真係入驗眼房同人驗眼。
4: 即係咪有冇著住件白色嘅袍嗰啲啊？
5: 冇，我唔
4: 中
5: 意做呢啲，係啊 ，casual 啲好啲。
4: OK，
5: 咁所以係好多客咧見你，哇！呢條友你靚仔，
4: 小朋友嚟嘅喎，係啊 ，teenager 嚇
5: 嚇。但係你真係吹我唔漲，我唔係話自誇，我係。我同你驗嘅，我 check 嘅時候咧，我係話得到你依家睇到啲乜嘢，你依家個感覺係啲乜嘢，全部中曬。
4: 即係當時就亦都其實你都有好嘅成功感嘅。
5: 係啊係啊，
4: 亦都係因為始終覺得係自己屋企人嘅家寶咁樣，你亦都係好有歸屬感。
5: 係啊係啊係啊，
4: 呢個我主場。
5: 係啊。
4: OK， 哇！即系你十二岁 ，OK， 咁即系到你廿二岁嘅时候，你其实你已经有十年嘅工作经验噶啦。
5: 可以咁讲。
4: OK， 细细个就好成熟啦，系啊。Anson 俾我印象都系。好 firm 噶，即系你系一个好有信心嘅人嚟嘅，对于自己系啊，好自信。
5: 我唔觉噶，嗰时唔知点解。
4: 即系你会系有啲乜嘢唔清楚，你都会喂嗰条带系几时出噶咁样，即系都会问清楚。即系你会已经知道点样解决问题嘅人，你系一个系啦。咁跟住因为做制作都真系好多问题要解决嘅，
5: 系。
4: 但系你初嘅时候有冇话一入劇团去跟啲师傅咁样噶？
5: 都有嘅，或者適逢其會啦，因為嗰陣時即係點講咧？即係頭先咁樣講翻啦，咁坐鋪唔中意坐鋪啊，坐得太耐啦，咁啊跟住走直情走出嚟做嘢咧，都係同眼鏡相關嘅行業啦。我買後屘去咗間眼鏡架廠嗰度做啦，跟住轉埋 department 做眼鏡盒啊嗰啲嘢咁樣，咁啊做 outdoor sales 咁樣嘅，咁啊跟住做下。就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咁跟住都諗，不如試下轉行啦咁樣。嗰陣時都後生啊嘛，咁啊咁啊適逢其會揾咗好多途徑，都未即係都冇咁嘅機會啦。咁大約咧，我記得係去到2001、2002左右咧，咁啊適逢其會，以前香港咧有一個叫劇場搭地區嘅咁嘅地方咧。咁我見咧就有個香港都比較出名嘅團咧，咁啊揾後台幫手，就係嗰陣時做咩咧？就做 Halloween 鬼屋。
4: 哦 ，OK， 即係總之香港有一個好著名嘅喺海邊嘅公園。
5: 係啦，
4: 係啦，咁佢就請人。
5: 係啦，佢 outside contract 咗揾個團，咁個團就負責嗰個鬼屋嘅 operation。
4: OK， 鬼屋嗰、那個我諗我冇去過先，
5: 咁跟住就咁啊，試下 send 即系
4: resume
5: 嗰啲過去啦，咁樣咁啊，佢又真係打嚟
4: ，OK，
5: 佢打嚟咁啊，同我傾，我最得意係咩咧？真係喺電話傾嘅，
4: 係
5: 傾完啊，好啊，
4: 跟住好啦，你嚟翻工啦，咁樣 OK， 即可能凭听你的声音已经觉得你 OK 的了。
5: 或后来我再问当其时的，因为当其时的监制跟我其实后期都很熟，大家都经历过很多事情在当时候，即咁多年嘅製作咧，咁佢先講翻，因為其實講漏咗，其實我之前應該係中間嗰段時間咧，我曾經我喺 TVB 做一個好短好短嘅時間，做 PA，
4: 做 production 嘅都係
5: 拍劇，係啦，咁佢咧就見到我，因為可能呢一個緣故，所以咁佢先揾
4: 見到你有呢個 background。做過呢、這個 ，OK OK， 咁啊嗰時就入咗呢個製作組啦，可以話
5: 係啦。
4: 好嗱，咁跟住入咗製作組之後，又喺香港做成點啦？跟住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 Anson 傾嘅，約定你。
5: 好啊。
6: 床前明月光，現金從天降，豐田何中秋，報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至迎至尾，约定你。
4: 系啦 ，Anson 啊，咁头先讲到，即系喺香港。做了10年的眼镜之后，就觉得自己坐不定，要做制作。就即正式就第一个 resume 就去了一个在海边的公园，很大的公园的 Halloween 的 project。
5: 嗯，
4: 那时开始即算是一个 freelance 形式的即制作的一个名单。
5: 嗯，
4: 会找你的，大家都会即有什么帮手要找 Anson 就找 Anson 啦。
5: 其实又未算，因为那个呢，因为话咁讲，当其时呢个黑嗰间鬼屋咧系公园 outside contract 咗俾一个团嘅，咁其实我系隶属嗰个团嘅，我系帮嗰个团做嘢嘅，其实系，咁就跟住过后咗，即系完晒啦成件事，咁跟住就当其时个团个监制就问我，因为啱啱佢哋有 show 去澳门，咁就问我喂有冇兴趣帮手咁样。系啦，系啦，
4: 去澳门喎、
5: 啊。系啊，系啊，咁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应该我系嗰阵时先至叫做正式踏入咗
4: 制作嘅
5: 行业，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即系一个活动制作嘅行业。
5: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因为咁做咗嗰个 show 之后啦，咁就识咗当其时其他后台嘅。嘅同事啦，尤其是我即系我哋嗰个 production manager 啦，个 PM 啦咁样，咁啊跟住就开始喺嗰个时候就开始有 show 啊或者成嘅时候就开始揾我去帮手啊，咁喺嗰段期间，我相信系嗰阵时叫做正式入咗行啦，或者叫做
4: 正式入咗一个制作组啦。
5: 系啦，系啦，系。
4: 有冇话遇到啲咩人系对你影响比较大嘅？有冇啲师傅啊？有冇师傅制咁样跟嘅嗰时？
5: 冇嘅。或者如果讲师傅咧，我觉得嗰个算系我半个师傅，就系、是我嗰阵时做业余团，即系帮我家姐手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嗰个 stage manager 吓，嗰个算系我半个师傅嚟嘅。
4: 点解你会觉得佢会系你半个师傅？佢对你嘅影响系啲乜嘢？
5: 佢第一啦，就係當其時佢教我好多舞台上高嘅嘢啦，尤其是即係喺劇場上高嘅嘢啦。咁同埋佢都即係佢好周不時都好鼓勵我，或者即係佢都 unexpect 我係有咁樣嘅潛能啦，係咪咁講？類似
4: 你咁嘅 talent 啦，係
5: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4: 即係醒醒目目咁樣啦。
5: 哦，係咪咧？我唔敢講，
4: 做後台呢啲唔醒目點做啊？你有幾多事有可能發生啊？你話係咪先？你經歷過啲乜嘢就係即係做個後台都會知噶啦。即係解決問題啦，總之就係
5: 咁樣咯。咁所以佢係我半個師傅咯，因為我一路成日嗌佢做師傅，佢唔認啊，佢唔肯認我，咁啊算啦，咁啊當佢半個咯。咁跟住到入咗行嘅時候，其實都冇話正式有冇師傅噶啦，咁係跟住啲人去做咯，反而係咁樣，咁係側邊 旁边在那里学咯，咁喺度睇咯。因为本身我红裤子出身咧，我唔系学院毕，我唔系学院毕业嘅，咁变咗好多嘢咧。我即系我本身冇嗰个嘅theory 啦，或者叫做一啲好基本嘅认知咧。咁我系唯有靠睇靠做咯。
4: OK， 咁譬如你一路做嘅时候，有冇遇到啲系喺学院出身嘅人入嚟？
5: 有。
4: 咁你即系同佢过，即系唔好话过招啦，即系同佢哋交手或者合作嘅时候，有啲咩唔同嘅？其实你觉得同裤仔同埋
5: 或者分开两样嘢嚟讲啦。早期嗰啲学院派咧，因为冇点讲咧，早期啲学院派比较高傲少少，有少
4: 高傲少少，即系我读过书噶。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你听我讲啊，
5: 系啊系啊系。
4: 我话个left right stage 系呢个就系 left， 呢个就系 right 啊，嗰啲咁啊，系咪？
5: 咁唔系嘅，咁呢啲系真系有一套嘅固定嘅嘢，即系只不过可能做嘢嘅方式咯，吓做嘢嘅方法啊方式咯，吓咁佢哋有佢哋嗰一套，咁我哋有我哋嗰套，咁但系咧近呢十年八年，其实即系大家好多嘢都融合咗嘛，嚇！即係我講
4: 都 balance 咗，
5: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周遭嘅
4: 遇到嘅人
5: 大絕大部分都係學院派，其實都
4: 係學院派，
5: 係啊，
4: 哦 ，OK，
5: 甚至乎我後期啲，我喺香港

0: 可以做到 stage manager 啊、production manager 啊、technical manager 嗰啲位嘅上，咁其實都有若干嘅時候啦。咁同埋當其時睇到嗰個狀況係，咦 ，theater 開始即係開始有少少悶，自己又覺得，又唔好話悶嘅，因為或者一陣陣人啦。咁去到嗰個 level 嘅時候咧，咁你有自己嘅團隊去幫你手，咁同埋去到嗰啲位，你會想自己做多少少嘢，所以就開始涉獵埋燈光音響啊嗰啲嘢，有啲 commercial event 啊嗰啲嘢嚇，咁啊開始慢慢建立咗自己嘅班底啦。嗰陣時就
1: 咁就即係接多啲，即係接到啲 job 翻嚟就可以即係自己做多啲，做埋佢咁樣。
0: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咁就係，所以係嗰陣時就開始再接觸多啲就燈光同埋音響啦。
1: 咁就即係完整啲嘅 production 嘅製作啦，差唔多，即係自己去做曬啦。
0: 可以咁講。
1: OK。咁嗱，咁即係跟住就一路都喺呢方面，你繼續係發展啦。喺香港即係由劇團開始，跟住一路發展，又去過啲唔同嘅公司啊，跟住又組埋自己班底啦。發展到好啦，近前幾年啊講。跟住點解後屘又會無端端移民嘅？咁樣你喺香港都即係做咗製作咁多年，發生咗啲事
0: 係啦。咁因為第一又做咗真係喺
1: 劇團做咗幾多年啊？當時可以話，
0: 如果數埋都成廿年啦，
1: 劇團唔過唔過
0: 係啊，廿幾年啦。咁跟住就COVID 啦。因為 COVID 都幾大，好大影響，
1: 全部都冇得，
0: 全行都停擺咗。咁因為喺香港嘅生態，因為大部分做劇場又好，或者做製作啦，大部分都係 freelance。咁你個手停口停嘅時候，其實有好多人當其時就真係冇嘢做。咁成個環境好差。咁我都要去做嗰啲咩成送嗰啲送唔係送外賣。網購係送網購我都要做，因為
1: 都做啦嗰陣時，
0: 係啊係啊，
1: 咩都做到就做啦咁樣。
0: 咁嗰陣時個壓力都幾大，
1: 係
0: 啊，因為你唔知道幾時
1: 好翻啦，
0: 好翻，同埋最慘一樣嘢就係有段 moment 係佢開翻，跟住突然間又停，係啊，咁所以成個 schedule 所有嘅打到亂曬大，
1: 係
0: 啊，咁嗰陣時係呢個一個原因啦。咁其次咧，因為我後期啦，再後嗰啲，我除咗有製作啊嗰啲嘢之外，我仲有做埋啲安裝工程嗰啲嘢，學校嗰啲安裝工程啊，燈光音響嗰啲安裝工程。咁因為就係啱啱嗰段 moment 咧，我諗大部分人都知道咧，大約2021、2022年嗰陣時咧，有好多嘅product 嘅原材料啦，或者晶片咧係缺貨。咁我有啲。Tender 咧接咗之後咧，咁其實係冇貨。咁
1: 做唔到咯，變咗
0: 係啊係啊。咁因為你如果你做唔到，有可能你要賠錢。咁或者你啲 cash flow 啊嗰啲嘢好唔係咁夠嘅時候，我好大壓力嗰陣時。係好大壓力。再加埋早喺好多年前，大約2016、2017年咁有個 project 出咗事啦。咁當其時有少少伏線俾有，原來我係有啲伏線。有啲伏線未喺自己身體入邊，咁跟住去到2022年嗰段時間咧，咁就出咗嚟啦。咁我係情緒病，係啦，情緒病焦慮症，咁樣。咁啊，跟住後屘揾心理輔導啦，咁啊跟住睇埋醫生啊，食藥啊咁樣啦。咁喺嗰段期間咧，就開始諗下，即係係咪開始轉下環境啦，俾自己係啊就做咗呢行咁耐啦，轉下地方，轉下環境啦。咁又適逢其會，咁我家姐都有考慮過嚟加拿大啦。咁佢就同我講：，喂，你會唔會考慮一齊過嚟啊？咁樣嚇，咁考慮咗一陣子，咁試下啦。咁入咗自申請，咁跟住批咗咯，咁
1: 又好順
0: 咗嚟，咁就過嚟啦。
1: 佢你家姐其實對你影響都幾深遠喎，即係你屋企就係兩姊弟啫。係
0: 啊，係啊，係啊，
1: 因為嗱，由劇團叫你去幫手，跟住。嚟加拿大，你家姐本身都之前嚟过加拿大嘅。
0: 佢之前咧，佢喺美国读书嘅。
1: 系。
0: 佢读大学嗰阵时喺美国读大学，所以佢相对比较适应喺北美洲嘅生活咯。
1: 跟住佢話：喂，細佬，我過去溫哥。

0: 还一齐啊，咁跟住又一齐咁啊。
1: 吓，其实咧，或者讲翻少少咧，其实最开初我哋唔系谂住温哥华嘅，我哋去多伦多嘅。
0: 系，
1: 因为多伦多系有亲戚，系啊，有亲戚喺多伦多。咁但系又识又咁唔好彩，佢申请嘅时候咧，即系长话短说啦，咁有少少嘢棘住咗咧，咁啊佢个签证唔批，咁后屘咧就揾 agent 帮手咧，咁 agent 话不如你试下过嚟温哥华啦，咁样咁啊先过嚟温哥华。
0: OK，哇，咁就好有缘分咁啊，咁啊嚟到温哥华之后，即系点样加入华侨之声呢、這个？我哋转头翻嚟啊，咁有缘分，又继续同我哋嘅 operator 哥哥倾啊，一定你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7: This is CHMB AM1320。Vancouver，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好啦，翻到嚟继续系有双鱼座嘅 operator 哥哥 Anson 喺度嘅。Hello，Anson。
1: Hello。
0: 喂，头先讲到嗱，咁有缘分啦。因为各种原因嚟咗温哥华，而唔系去多伦多。而嚟到温哥华咁有缘分，又嚟到华侨之声，你点样接触到华侨之声，又会做电台嘅？operator， 我唔敢讲话做制作呢度系啦。
1: 或者嗱，即系咧，其实我系申请读书过嚟嘅。咁、我本身学校嗰个 program 咧，系要做 co-op 加埋读书咧，先至可以毕到业嘅。咁、其实咧，我点解入到嚟嘅咧？咁其实我有个中学同学咧，又系呢边咧，香港嘅中学同学啊，咁又系喺呢边咧，喺温哥华啦。咁其实佢就系啱啱又喺电台华侨之声度做 part time 嘅阿黑神。
0: 哦，就系 operator 嗰个。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又系 operator 嚟嘅。咁阿黑神，咁佢知道我嗰个状况咧，咁加埋佢都，即系佢知道我做开 production 啊嘛。咁佢话喂。可以试下嚟睇下得唔得咁样，咁佢所以同阿超良讲咗，系啊，咁阿超良啊好啊好啊，咁嚟试下嚟睇下啦，咁啊见个面咁样，咁啊跟住
0: 系咯，
1: 咁啊入咗嚟。
0: 即系你本来谂住话，通常你话听到好多啊，我哋电台嘅同事都系叫做卧虎藏龙啊嘛，
1: 系，
0: 估唔到呢位 operator 哥哥都系卧虎藏龙噶喎，即系以你做过嘅即系制作啊嗰啲嘢，真系又受过咁大嘅打擊啦，或者咁樣，即係你有咩未面對過咁樣，即係見到啲咁嘅情況。其實睇到我哋嚟緊金鑽919 Live 演唱會製作組名單裏面，都睇到 Anson 個名嘅，即係你都會去幫手嘅，係其中一個 pose 嘅。
1: 係啦，
0: 即係我哋有啲活動嘅製作都有揾你嘅出去。
1: 有嘅，好似之前台慶啦，係啊，台慶我就。做生 operator 咯，系啊，成即系成嗰晚嘅音响。
0: 其实呢啲算唔算对你嚟讲系湿湿碎嘅事？我想问。
1: 我成日都唔觉得话系咩湿湿碎嗰啲嘢，因为你始终都系做 show 咧，你要确保啲嘢要 smooth 啦，系啊，要稳阵啦，系啊，因为始终做 live 啦，你冇得翻转头咁啊，有啲嘢都系啊。
0: 你都好稳阵，我见到系啦，
1: 所以好多时我哋喺香港做开都有好多唔同嘅。Plan A B 咯，系。
0: OK， 即系有晒准备。
1: 系啊，一定要有啊，因为如果唔系你有啲咩医郁发生嘅时候，你真系企喺度，
0: 就 show must go on 噶嘛。
1: 系啊，所以又搞到自己咁大咯。
0: OK， 系咁你因为有责任，你先至会有呢个压力喺度嘅，即系你都系希望件事做好去。
1: 系，
0: 即系有呢个压力喺度嘅啫。
1: 或者咁讲，因为喺香港做制作咧，个容错率比较低。系啊。個容錯率比較低，咁所以你要好多唔同嘅方案喺個腦嗰度，即係你出
0: 不能有錯，
1: 係啊，你呢度出咗咩事，你要諗啊點做，你嗰度出會出咩事，你要諗，即係你會要諗定會點樣出事嘅啲嘢係，係啊，就係、是、咁樣。
0: 好哇，真係我可以想象到，即係做製作係有可能啲古靈精怪咩事都有可能發生嘅。 其实嗱，即系你其实做呢、這个做制作都咁有，即系有呢个经验啦。可能亦都见到好多风浪噶啦，应该、
1: 啊、
0: 或者都未有机会讲咁多呢啲出嚟嘅时候啦、嗯。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做backstage 嘅制作啊？
1: 捱得先，
0: 系
1: 要有 sense 咯，系啊。点解我话捱得咧？因为系好日夜颠倒嘅。因為老實嘅，我喺加拿大呢邊，我唔係好清楚呢邊嗰個模式啦。譬如我用翻香港嗰個為例咧，香港嗰個製作模式，theater 會好少少，因為 theater 主要我哋成日都講緊零九二三啦，咁即係朝頭早九點到夜晚十一點啦，因為劇場閂門噶啦嘛，已經係嘛。咁但係如果係去到 event 啊 commercial 嗰啲咧，咁其實係好多時都會 overnight 嘅。
0: 哦，通宵。
1: 係啊係啊，即係通宵去 set up 啊咁樣嗰啲嘢。咁變咗咧，你要捱得下先咯，最低限度。咁同埋咧，最主要成一樣嘢就係話，人哋放假，你開工。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你開工嗰係啊嚇，你開工嗰陣，即係你要抵受到呢一樣嘢先咯。人哋個個去玩咁，你要開工。
0: 你就係要整嘢俾人玩咯。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係
0: 啦
1: 咁樣咯嚇。咁所以你要有呢、這個，即係你有呢個準備咯。
0: 即係你身體嘅狀況要。即系要可以承受到呢样嘢，
1: 系啊系啊，同埋都要。如果男仔方面可能要体力啦，体力劳动会比较多，
0: 要搬下嘢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0: 系
1: 啊系
0: 啊，
1: 咁样咯。咁其次我头先讲个 sense 嘅令就系话，即系其实系好生活嘅嘢嚟嘅。其实好多时都会系。
0: 即系如果冇 sense 嘅意思系乜嘢？即系
1: 冇 sense， 即系有时你。点讲？你生活上高嘅嘢，你冇 sense， 你点样生活啊？
0: 但系真系会有人系冇 sense。
1: 系啊，嗱，我举少少例，我唔知道算唔算系 sense 嘅嘢啦。好，我哋嗰阵时咧就帮有啲学校咧去做 show 嘅，即系做 theater production 嗰啲嘢。咁啊，有阵时咧有啲老师咧，佢哋都会提出不同嘅要求啦。咁啊，就係寫燈光音響嗰方面啦。咁啊，咁啊試過有一次咧，咁啊有個老師咁啊同我拍檔講，咁我拍檔做音響設計嗰啲嘢噶嘛。佢話：啊，師傅啊，我需要啲毛毛雨嘅聲。我哋嚇、啊、毛毛雨嘅聲，毛毛雨喎、啊，毛毛雨有聲嘅咩喂？即係呢啲啦。咁其次有一啲咧就同我燈光嗰個拍檔講：啊，師傅啊。我需要前面嗰个波打黑佢，即系因为我哋惯咗啲术语，打即系啲灯打去边度，系啦系啦系啦。我不如我前面有冇黑色嘅灯波打黑佢？吓、啊，灯黑色嘅灯，即系点啊？即系有阵时你听完讲紧啲乜嘢嘢，系啊，你再谂深一层，你再谂深一层，喂，阿老师啊，冇黑色嘅灯噶。你係咪想要黑咗啊？即係你係咪想成個畫面黑咗啊？或者前面要黑啊？
0: 掂咗佢啊？係
1: 啦
0: 係
1: 啦，即
0: 係
1: 直情要燈啊！即係類似咁樣有一啲嘢嚇，即係呢啲我哋成日當笑話嚟講啦，會係嚇。咁我講嗰種聲線係你其實好生活嘅。我唔識點樣舉個例子。
0: 明嘅明嘅，即係其實當我哋遇到啲冇 sense 嘅人，就會知道咩叫做有 sense。
1: 係啊係啊，即係係嗰啲咯。佢同埋要比較細心啲咯，因為我初嗰陣時候，我俾人鬧過呢樣嘢，係啊，唔細心。因為尤其是如果喺劇場，我講劇場啦，唔好講 event 嗰啲嘢先。你唔細心嘅話，
0: 好多機會出錯。
1: 係啊係啊，
0: 就
1: 係影響好大嘅，係影響好大嘅。因為我舉個我自己經歷過，就係話我試過，因為有一段時間我真係哇做到天昏地暗啊！咁嗰晚咧係有演出嘅，咁我係擺漏咗一件道具出場。咁其實嗰件道具係好緊要。因為係講緊嗰個場景係嗰個婆婆係唔係嗰個人借咗把遮俾個婆婆，咁去反映一樣嘢嘅。咁但我擺漏咗個把遮，
0: 咁就。
1: 成件事系错咗嘅，
0: 呈现唔到个古仔出嚟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有时啲画面同啲声音唔对嘴咧，呢个都系好细心嘅，一两秒其实都影响好大。
1: 系啊系啊，
0: 就要对翻嘴嘅，所以即
1: 系就系呢啲咁样。
0: 呢细心嘅嘢系啊嗱，咁即系嗱，其实你有自己嘅班底啊，你觉得做制作，你觉得嘅理念，你对于你嚟讲做制作嘅理念系乜嘢？
1: 我嘅理念啊，做好件事先啦。系啊。等件事 smooth 咯，咁同埋个个都做得开心啦，起码都系啊，因为你如果做嘢嗰个氛围唔开心咧，好难搞嘅， 系啊，我中意做嘢，个个系嘻嘻哈哈噶，系啊，所以我成日我以前成日讲，喂，嚟玩啦，唔系嚟帮手，我喂嚟玩啦，我系咁样讲嘅，系啊，
0: 好嗱，即系你知道，即系通常一个团队啊或者一个 team 咁即系都要讲钱噶，咁样即系钱呢个你又点样睇？即系你揾制作人去帮手都要讲钱，你都要出粮俾啲人。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呢个你又点样睇啊？呢个？
1: 呢、這个
0: 即都系会摆喺做好件事先之后嘅。
1: 其实咁讲咧，我唔可以话唔好咁计较，因为始终个个都有生活啊。我成日讲想讲咧，做呢行咧就啲人咧就一系黐线嘅，一系傻嘅先做的。系啊，唔黐线唔傻，
0: 但都要生活噶、啊，都要出粮噶。
1: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我自己就会系你，即系我或者我成日都讲我自己好彩，我周遭遇到好多好好嘅人，好帮手。咁喺嗰啲时刻咧，佢哋有时好唔计较去帮我，咁我会记得。咁好多时我都会，我今次你俾咗核突啲讲，我俾咗
0: 钱工，
1: 系啦系啦，你吃嘅时候，我会记得我有粥水或者有饭，我一定会
0: 有啲靓嘅 job， 我一定会揾翻你帮手。
1: 系啊系啊系，因为我受到我朋友帮咗我好多嘢，所以我好记，我会好记得呢样嘢。
0: 系，因为都好彩，就系你遇到嘅都系好人，
1: 系
0: 嘛，
1: 系，
0: 咁啊，即系其实都系做制作好多都系讲 teamwork 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我都好多谢阿 Anson 今日接受访问，亦都系好多谢 Anson 即系能够成为我哋华侨之星嘅一份子，
1: 好彩好彩，多谢公司先，多谢老板们，
0: 好多谢好多谢，即系有我哋真系卧虎藏龙喺呢度，真系系啦，咁今日好多谢Anson 接受访问啦，
1: 好啊，
0: 大家会继续听到 operator 啊，间唔中听到佢报时同埋接电话嘅声音噶啦。
1: 好啊，好啊，
0: 多谢晒，
1: 多谢晒。

是在那偶遇的当天，偷偷看你红透了面，完全是没有意料，竟可有目前，我美梦已出现。含情细诉我心内的爱意，轻轻说句怀里心事，完全是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8: 由陆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的主打推介继续有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巡礼，俾各位预先听下更多当晚歌手演唱的名曲啦。